署方感謝屯門民政事務署、區議員和關愛隊的協調，令維修工程可以順利完成，亦都感謝受影響市民的體諒。港鐵話，屯門南延線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門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即時通知水務處。水務處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處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團訪問中亞，先後到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將會隨團出訪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說，在現時多變的國際經貿環境之下，不少主攻歐美市場的港商都積極調整策略，布局「一帶一路」新興市場，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作為中亞的經濟大國，是港商開拓商機的理想地，希望透過今次行程深入了解當地最新的營商環境，為港商進軍中亞鋪橋搭路。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在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个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个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个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说，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6点，升94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5.33美元，卖出4,4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系。

0: 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和洪天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和洪天路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就车多。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都开始繁忙。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还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连德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的。另外土瓜湾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的一段美景街为一行车线封闭，封了一段的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那段，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沿着美景街去返乐山道，车辆不能够沿着美景街去返乐山道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
5: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7: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字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9: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8: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9: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8: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9: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10: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 未来无限。
12: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13: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0: 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時間嚟到8:12，喺5月29日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係蕭樂文。有關於影響到10多萬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嘅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就尋日公布咗一個嘅初步結果啊。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咧參考咗104間公司，一共有成15.5萬名嘅員工過去一年嘅一啲薪酬變動啦。咁啊，高中低層公務員嘅薪酬趨勢淨指標咧係分別係即係加4.12%啦、2.64%同埋1.17%嘅咁。喺衡量公務員嗰個嘅薪酬調整咧，就唔係淨係睇薪酬趨勢呢一個嘅淨指標嘅，就話有6大考慮因素啦嘛。除咗剛才提到的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亦都包括香港經濟的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財政的狀況、職方對於薪酬調整的要求，還有就是公務員的士氣。在公務員事務局都說下個星期就會跟職方去會見，了解他們對於整個薪酬調整的一些要求。有關這個結果怎麼看1872311，這個時候就請來嘉賓和我們一起談一下。有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卜國明，早晨。
12: 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市民，
11: 你好。我哋先講有關於呢一個嘅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先。點睇今次出咗嚟嘅結果？又預計會唔會係最終公務員嗰個加薪幅度係跟曬呢一個結果咧？
12: 最終跟唔跟曬咧，就即係真係要係按既定機制嘅。咁我諗頭先阿樂文你都講啦，即係本身每年做嗰個公務員嗰個薪酬調整咧，佢有個經濟制，首先做一個叫做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啦。咁做完出嚟之後，嗰個結果咧就交俾即係同大家交代，咁之後問職方咧，佢哋又會係有一個提交佢一個佢哋嘅叫做 staff claim， 即係佢哋嘅要求訴求。咁政府咧就考慮，然之後做個回饋。咁然之後咧，就職方就會有個最後嘅一個希望嘅訴求。咁然之後，最終係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作出決定嘅嘛。咁頭先阿樂文你都講啦，佢整個機制就係考慮，唔係淨係考慮呢、這個淨指標嘅嘛，佢考慮6大因素。咁當中有好多，咁我哋頭先都睇到就係話經濟狀況。咁經濟狀況大家都睇到啦，就即係今年首季都話嗰個咩 GDP 有成5.9%，咁啊即係高過預期嘅。咁啊政府財政狀況啊，而家好似睇嚟都幾好啊，即係今年即係都唔差咁樣啊。咁啊生活指數轉變，咁啊都係有成1.7% 嘅升幅。咁職方訴求啦，當然係。咁最後尾咧，其實有一個叫公務員士氣。咁公務員士氣嗰度咧，我都想提一提咧，就係話。其實近呢幾年咧，就即係2024就嗰個公務員嗰個加人工咧，就係好似係調低咗啲嘅，低個標準。咁2025啊，動咗身啊，即係冇做。咁所以咧，兩年都嚟講咧，即係公務員佢都已經係即係比較低過即係預期啦。咁啊，同期咧又會減咗人手啊，今明兩年咧仲要減多2% 嘅人手。咁啊，政府佢嗰、那個即係啲部門嗰啲係資源咧，亦都係每年由2024開始咧減1%、2%。

0: 2%、2%， 咁連續減4年嘅。
1: 嗯。
0: 咁但係同期咧又提速提效喎，做好多嘢喎。咁啊，北都啊、創科啊、基建啊、招商引資啊、改善民生、房屋咁做咗好多。咁公務員嚟講嗰個，我相信佢都係面對咗一定壓力，即係你少咗資源，但你又做更多嘅嘢。咁所以咧就即係公務員咧係應該係適當咁樣去係有一個喺薪酬方面嘅待遇同埋福利咧，係應該係我覺得係應該係合適嘅。咁所以咧就整體嚟講咧，我支持今年係按既定嘅機制去處理。
1: 嗯哼嗯哼，但剛才提到嗰六大因素入面呢，其实就冇包括即係所谓公众或者社会嘅观感，或者同社会大事有冇一个挂钩嘅。咁尋日呢有人都问到啊，係咪应该喺加薪幅度考虑埋一啲公众嘅观感呢？咁局长杨何培恩呢就话啊，相信行会嘅所有决策呢都系会考虑到公众嘅反应同埋接受程度嘅。咁点睇今次有人将即係公务员嘅薪酬同埋一啲嘅公众观感或者指定某一啲事其中呢，就是指宏福苑的火災聽證會入面都披露或者有些公務員失職，將這件事拉埋上去，你又怎麼看呢？其實
0: 這個呢是有社會上是有部分市民是有這些看法的，這件事是絕對可以諒解理解的。因為即係大家見到有啲人做得唔好嘅，咁我哋梗係話喂，應該係即係罰佢啦咁樣。咁點解佢仲有人工加咧咁樣？咁但系咧，我都系希望大家都睇到咧，就系绝大部分嘅公务员咧，应该都系即系专业尽职嘅。咁我哋从来咧喺呢啲方面咧，其实应该系赏罚分明，即系佢做得唔好嗰啲咧，我哋应该系罚佢。但系其他嗰90%嗰啲系做得好嘅，咁我哋冇理由都跟埋一齐罚噶嘛。
1: 嗯。
0: 咁所以赏罚分明咧，应该系我哋应该喺一个合理嘅社会上面咧，应该系嗰个即系对待每一件事件咧，应该系嘅态度。咁所以今次我见到咧。同期啊，局長咧都有講話，即係嗰個即係叫咩跳 point 啊，即係增薪點嗰個問題，咁佢都好似係加咗啲處理。咁我覺得呢度咧就應該係即係對於一啲叫做表現唔達標嘅啊，我哋應該係即係喺嗰方面去處理佢咧，我覺得係獎罰分明係適合啲。
1: 嗯，等跳 point 我哋稍後講啦，即係講埋今次嗰、那個即係薪酬趨勢調查嗰個結果先。有人都關注到啦，既然頭先卜國明都提到啊，其實可能有啲工作上面公務員係做多咗，但係人手又少咗。咁啊，過去亦都頭先提到一啲過去幾年一啲加薪嘅情況啦，都未必話係跟足咧呢一個嘅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嘅咁。而家呢一個嘅薪酬嘅水平或者加薪嘅幅度，有冇即係足夠嘅競爭力咧？同私人市場比，係咪可以所謂叫做留住人才咧？咁你呢個係點睇咧？其實，
0: 所以呢個咧就係絕對應該係即係考慮咗係士氣啊，佢哋嗰個即係嗰個嘅公務員嗰個待遇咧，係真係要考慮，即係話我哋係點樣可以係吸到最好嘅人才啊，適當嘅人才咧留喺政府嗰度做嘢，因為。話曬都有成180,000公務員嚇，咁而且佢哋做嘅工作咧係同市民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噶嘛，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咁因為公務員嗰個加人工咧，每年咧其實咧，我諗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咧，其實同私人嗰個市場嗰個加人工咧，其實係大家互動嘅。
1: 嗯，
0: 即係嗰、那個即係咩工嗰、那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其實係調查舊年4月2日到今年4月1日期間嘅私人市場嗰個薪酬調整嚟噶嘛？咁呢個係一個延後嘅一個數據。咁而呢一個數據咧，即係出嚟最撚尾啊，公務員最撚尾個加人工咧，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公司咧，佢又會睇下即係公務員加幾多，咁睇下佢哋考慮明年佢哋即係私人公司嘅又加幾多。咁所以呢個互動嗰、那個即係嗰個模式咧。即係都係一直以嚟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係話公務員嘅人工嘅調整咧，應該係有一個競爭力，係可以留到人才。當然亦都係話即係睇下社會上面整體嘅狀況係點樣情況，好似頭先所講嘅六大因素，咁經濟因素、財政狀況啊，即係呢啲生活指數，咁我覺得係考慮呢啲咧嚟適當調整咧，就係至為適合。咁啊，會係令到公務員覺得，我留喺呢一度做嘢咧，都係老細你都合理對待我，咁我咪留低幫你埋命咯，咁樣嚇。
1: 剛才除了講話即係薪酬嘅即係趨勢調查嗰個結果啦，你頭先都提到跳 point 嘅咁，所謂跳 point 就即係講緊公務員嗰、那個增薪點嘅制度咁。咁過去都有人提到話啊，所謂不獲增薪點嗰個人數係咪過即係過分地少咧，或者極少咧去到咁。咁最新咧就有一個公布嘅，政府10月起就會推出一個叫公務員評核制度。

0: 優化計劃的第一期引入叫即係一個叫常態分布的方式啦，咁就以職系去做一個計算嘅，咁當中咧就最少5%嘅人咧係會即係不獲跳 pon 呢一個嘅即係安排嘅咁。點睇即係呢一個嘅做法，即係有一個叫做指導性嘅評級分布啦，係俾啲部門啦咁。你估計日後個變化會係點？又適合喺邊一啲職系嗰度去做咧？
1: 首先咧就係喺呢啲咁嘅表現評核嗰方面咧，我自己個人啊，我自己就覺得咧就係唔應該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幾多百分比幾多百分比咁樣嘅一個處理。評核嗰啲係即係嗰啲高層咧，佢應該咧係對於下低嗰個工程同事咧，係應該係根據嗰、那個即係評核表上面嘅一啲。寫嘅 A 係點樣 ，B 係點樣達標 ，C、D、E 係點樣達標咧？係去評核，係用一個係客觀係實情嘅一個方法咧去報告，即係為一個係最理想嘅。咁譬如話 D 級，而家講咧 D 級咧，如果根據一般啊，佢個寫法咧就話 D 級咧就是、表現勉強達標啊，就達到最低標準啊，間中就低於標準，咁需要改善啦。最後尾嗰句需要改善咁樣。咁所以咧，達到呢啲咁嘅 D 級咧，如果我哋部門入面係有呢啲咁嘅人咧，應該如果佢係咁咧，就應該係向呢、這個即係評佢係 D。咁如果評佢係 D 或者以下嗰啲咧，就應該就冇嗰個叫增薪點嗰樣嘢啦。咁所以咧我個人咧就覺得咧就唔應該係設一啲叫硬指標嚇，唔應該係用嚟交人頭嘅。咁但係咧就睇翻即係過往咁多年政府嗰個記錄咧，就似乎咧評核呢一方面咧就較為一個寬鬆即係。客觀數據睇到就係即係比 D 嘅人數咧就好或者以下人數好少咁樣，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即係叫做作為一個新嘅一個安排咧，就話好俾個參考指標你就係大約10%，咁然之後咧就係只有一個5%，即係5%嘅一個叫彈性空間。
0: 好，
1: 即係如果你嗰個職系嘅係好多人係都係 D 或以下嘅，咁你梗係俾多啲啦嚇。係咁多嘅，咁你就俾少啲。咁而且我聽阿局長琴日講咧，佢係話如果有某啲職系，佢係即係根本成個部門嗰啲同事都係做得好好嘅，咁我冇理由夾硬都要有5% 嘅人係話一定要係 D 或以下嘅評級，係咪先？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佢講係嗰個叫 head of grade 即係嗰個叫職系嗰、那個首長咧，就佢係有一個酌情彈性處理係可以係唔一定係5% 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做法係適合嘅，即係。希望就係以後咧，就係嗰啲評核嗰啲主管咧嘅人咧，就係按嗰個即係評核表上面嗰啲 A、B、C、D、E 咁樣去評核，實事求是嚇。
0: 咁但係你睇到今次公布呢個安排，預期可能有冇啲乜嘢狀況會出現？頭先你講所謂叫交人圖，又或者有人叫做填數啦等等，會唔會係真係會出現，或者集中喺某一啲職級嘅公務員咧？
1: 我相信又唔會話，因為嗱。政府入面都好多個職系嘅，咁啊，即係每個佢當然有佢自己嗰、那個獨特點啦。咁但係基本上一般嚟講咧，我以我自己以前嗰啲做政府嗰、那個，咁我哋咧都係有一個我哋叫 assessment panel 即係有一啲係高層啲嘅一啲係主管級咧，就係、即係評核成個職系入面嗰啲人嗰啲嘅。咁大致上咧，邊啲同事係做得好差嘅咧，係大家知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嗰啲係即係喺嗰度去咪去討論啊呢啲同事係咪應該要係攞到嗰、那個D 咯？咁、
0: okay.
1: 變咗咧就唔應該係一個交人頭啦。我真係唔希望係用一個交人頭嘅方法，即係因為你變咗對嗰個同事嘅名義係做得好嘅，你夾硬俾個 D 佢嘅咁樣。咁啊，變得就唔好啦。呢樣嘢，我希望唔好出現呢個情況。
0: 好啊，唔該曬，卜國明。卜國明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啦。咁我哋請多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公務員嘅最新呢一啲嘅公佈啊相關嘅。有周少松，佢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早晨。
2: 早晨，
0: 你好，
2: 主持人，早晨，
0: 你好。我哋先讲啊，薪酬趋势调查嗰、那个初步结果先啦。咁啊，高中低层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净指标就分别系4.12%、2.64%同埋1.17%嘅，都睇到低层就即系相对嘅结果就即系加幅啦，叫做或者喺个薪酬趋势嘅结果就系叫细啲呢个百分比咁。点睇今次出嚟嘅呢个结果同埋数字咧？
2: 系啊，首先咧，我欢迎政府今年将呢个公务员嘅调薪咧，就回复翻正常嘅机制入边啦。
0: 嗯，

0: 咁而且又尋日又公布咗一個定指標。咁其實政府咧，我先講下個機制啦，即係其實呢個機制咧，我相信就相對比較客觀同埋即係行之有效啦。咁其實係即係透過呢個機制咧，都保持到公務員整體嘅薪酬水平咧，就同私人嘅市場咧能夠保持大致係一致嘅。大概是相若的，咁呢個都是保證我哋公務員隊伍穩定的一個最基本的基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係需要堅持呢一個用呢個機制去做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嘅。至於呢一個調查嘅結果咧，我個人睇咧就即係都符合公務員嘅同埋個大家嘅期望嘅，即係大家都預期會係大概係咁樣嘅數。咁至於你話講頭先話公務員低級公務員咧嗰、那個調查出嚟個數咧，其實就即係比較低啦。咁我相信就按照政府以往嘅習慣啦，我都低級，因為低級公務員咧涉及數量好少嘅，希望按照往年嘅慣例咧，就將低級嘅公務員嘅調薪幅度咧，會同中級去睇齊啦。
1: 同中級去睇齊就可以啦。咁會唔會有冇機會出現一個情況？因為過往都試過嘅，高級公務員就出咗個薪酬趨勢嗰個淨指標啦。咁但係實際個加幅咧，其實就係會低過嗰個淨指標嘅，係通常喺高級公務員嗰度出現啦。咁估計今次又會唔會有類似咁嘅情況咧？
0: 呢、這個我相信政府同行政會議同特首會考慮啦，但係我自己個人睇咧，就百分之四松啲你嘅一個調整幅度咧，實際上就唔算高嘅，實際上係唔算高嘅，因為其實整個私人機構咧，佢近年咧都好願意用一啲比較高嘅薪酬去留住一啲嘅專業人才啦。咁其實政府亦都係唔可以例外嘅，即係喺所謂搶人才呢一個角度去睇咧，就點解要同私人機構比呢？其實就係為咗保住嗰個政府個職位嘅吸引力，所以我覺得咧，將對應住私人市場加幅咧，去作一個薪酬調整，呢個係一個合理嘅考慮嚟嘅。
1: 最終嘅加幅就唔係淨係睇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啦，都要講到係其實六大因素咧。薪酬趨勢調查只係其中一個啫，咁另外仲有經濟狀況啊，或者政府嘅財政狀況啊，生活費用嘅變動啊，職方嘅要求啊，同埋公務員士等等啦。咁你覺得考慮埋呢啲時候，咁會唔會最終真係完全跟曬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咧？咁另外亦都有人提到，係咪都要考慮埋公眾嘅觀感咧？咁點睇咧？又？
0: 我睇咧就當然啦，需要綜合考慮啦，因為個客觀因素係其中一個啦。但係就我睇咧就過去嗰六年，其實應該更加要考慮嘅就係話過去嗰六年咧，公務員經歷過三次嘅動薪，同埋兩次咧嗰個加幅都少過薪酬趨勢調查嘅。咁而今年咧已經面臨住啦，我哋經濟發展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好嘅勢頭啦。今年第一季係個GDP 嘅增長非常之理想啦，5.9%啦。咁同埋咧，政府財政咧已經扭虧為盈啦，即係財政方面。
1: 周小松，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去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嘅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嘅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喺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嘅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喺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嘅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及同當地的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興昨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

0: 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商討是否接納。李卓卿接受點新聞係點新聞訪問嘅時候，就事件致歉，並提醒同學以佢為戒，任何時候都要盡力保持冷靜，用理性嘅方式解決。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話，已經接獲有關學校嘅通報，並已經督促學校同埋辦學團體嚴肅跟進，盡快提交書面報告，詳細交代事件。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伊朗谈判代表团就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升1,1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92美元，卖出4,499.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清水湾道啦，去翻西贡方向啦，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噶，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清水湾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咁一带咧就系、是、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繁忙，车龙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嘅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另外，土瓜湾咧由于

0: 有爆水管吓，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而家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啦，就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 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7: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8: 港台電視三十一七點鐘國劇《歡樂家長群》，
9: 由張嘉譯飾演嘅劉向上、劉果寧、劉果寶嘅爸爸，劇中家長群嘅一員，係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8: 七點鐘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七點，港台電視三十一。
10: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1.17%至4.12%。当局十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四月出口按年升幅扩大至42.9%，进口升44.4%。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剛才講到有關於就是影響到公務員加薪的或者即調整薪酬那個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就是出了爐。咁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都話，根據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咧，計出嚟的薪酬趨勢正指標咧，分別就是高層咧4.12%，中層2.64%，低層1.17%嘅咁。咁啊，都即係唔係淨係睇呢一個薪酬趨勢的調查結果去完全係決定咗即係公務員嗰個嘅調整。薪酬嗰個幅度啦，咁亦都考慮到咧，就係香港嘅經濟狀況啦、生活嘅費用變動啦、政府財政狀況，職方對於呢一個薪酬調查嘅要求，仲有公務員士氣，所謂有個六大嘅考慮因素當中嘅。頭先同周小松傾到一半嘅，繼續同佢傾先。佢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早晨。
12: 早晨，早晨，主持人。
11: 头先都提到啦，就话唔系净系讲薪酬趋势调查嗰个嘅即系结果嘅，有六大因素嘅咁。如果考虑到六大因素，又或者喺六大因素以外，有人提系咪应该要考虑埋公众观感咧？咁或者啲社会大事咧？咁你觉得应唔应该考虑到其他因素啦？或者其他因素要考虑嘅时候，点样可能影响到今次最终嘅加幅咧？又头先讲到一半嘅呢个位，
12: 好，我继续系头先讲到咧，即系依家嗰个经济发展嘅势头又几好啦。咁政府公共財政有所改善啦，咁事實上就我哋又睇咧，事實上就經過舊即係過去嗰幾年嘅一啲動薪啊之後咧，其實公務員喺呢幾年嘅薪酬變動咧係落後於私人市場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而且舊年又動咗薪啦，我相信嗰個通脹嘅壓力都喺度嘅，所以我希望今年咧就能夠考慮呢啲因素之後咧，給予公務員一個稍微好啲嘅加薪幅度嘅。咁至於你正話所提咧，我哋係咪會唔會考慮一啲市民嘅觀感啊，有啲社會嘅聲音啊？就從我覺得咧，作為政府咧，對於社會氣氛、市民觀感咧，一定要重視，一定要作出回應嘅。但係咧，我覺得係唔係唯一就係用呢一個 加薪呢一方面嘅體現對市民嘅回應咧，我覺得又呢一度咧又值得我哋去探討下嘅，因為加薪呢一個機制咧，其實仲就係、已經行咗幾十年啦，咁其實就俾予公務員一個好明確嘅一個晉升途徑，一個薪酬嘅一個期望啦，咁呢、這個。

0: 實係好透明嘅，大家都明白我做咗幾年，大概會一個點樣嘅路徑會睇得到。呢、這個亦都係吸引我哋公務員留喺公務，即係公務員隊伍，人才留喺公務員隊伍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考慮嚟嘅。咁、對於一啲市民嘅睇法咧，其實政府依家係做緊嘅。譬如話，佢覺得有部分公務員表現唔係咁好，但係整體都係有可以有個增生點嘅時候咧，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咧依家推出一個表現評核嘅優化措施咧，我相信亦都係對、okay.。對公眾聲音嗰種回應啦，咁之前亦都對一啲公務員表現管理嘅一啲嘅一啲嘅優化啦，同埋對公務員一啲紀律處分嘅一啲優化程序，有啲啲都等等咧，包括推出一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啊，呢啲其實都係對市民嘅意見、對社會聲音嘅一種反應嚟嘅。至於嗱係咪應該去反應到？薪酬調整到，我覺得就未必嘅，我覺得未必嘅，因為如果一個公開透明客觀嘅一個薪酬調整機制咧，係年年都受到一啲嘅所謂嘅政治壓力去改變咗呢個機制嘅時候咧，變咗呢個機制，大家對佢預期咧就唔會咁穩定啊。其實整長遠嚟講咧，會影響我哋公務員留住人才呢一個好嘅趨勢嘅。
1: 剛才都講咗少少有關於跳 point 嗰個叫公務員增薪點制度咧，十月就會有一個嘅計劃嘅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咁就會引入一個叫常態分佈嘅方式啦，去評核公務員嘅工作嘅咁。嗱，而家公務員嘅評核等級咧就有分一至六級嘅，咁啊新安排之下咧，被評為四級至到六級嘅公務員咧，即係唔會獲得呢個增薪點啦。咁亦都話預呢一度咧係最少都有5%嘅人咧係不獲增薪點，即係不獲跳 point 嘅咁。點睇今次呢個安排咧？又
0: 係即係尋日聽政府介紹啦，就會引入呢一個咁樣嘅薪評核機制嘅一個優化嘅措施咧。就我自己睇咧，就對於硬性去引入一個即係所謂評核結果嘅一個比例嘅分佈咧，其實我自己係有保留嘅啊。即係其實呢一個硬性去規定評核嘅結果嘅比例咧，這個喺人事管理上邊咧，事實上佢唔係一個新事物，亦都更加唔係一個先進嘅管理手法嚟嘅。咁事實上就好多嘅私人機構咧，都係已經係唔會用一套嘢噶啦，更加唔會話好嚴格地去規定一定要有幾多排喺最尾啊。咁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其實唔係，我覺得自己覺得係落後嘅。咁即係像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我相信喺以前工業化年代嘅時候咧，或者製造業好發達嘅時候，成個工作好標準化嘅時候咧，佢係確實係有效率嘅，佢能夠提升個生產力嘅。但係咧，目前一啲比較服務業比較發達嘅國家地區咧，其實佢都唔係用，多數都唔係用呢一套咁樣嘅方法去評核一個員工嘅。尤其是我哋公務員啦，第一就入職嘅時候，我哋千挑百選啦；第二個咧，我哋嘅服務性質，我性質工作性質咧就服務市民嘅，或者做一啲行政審批啦，做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其實呢啲都係唔適宜用一個好直接量化嘅指標去衡量一個公務員嘅佢個績效嘅。我舉個例啊，我哋社署喺度審批一啲個案嘅時候，資助個案嘅時候，唔係審批得越快越好噶嘛，係要嚴謹地去按照個規則去做。我哋差人去抽牌，亦都唔會話抽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噶嘛。所以呢個引入呢個機制咧，反而咧會令到一啲唔負面嘅嘢，佢嘅副作用咧係非常之明顯嘅。我哋如果真係引入呢個機制咧，我哋整體嗰、那個公務員嗰個評核嘅邏輯啊，那個評核嘅理念係真係會發生一啲變化嘅。我舉個例，可能作為一個公務員嘅角度嚟講，以前我就努力工作去達到我呢個職位要求嘅一個標準，但係日後咧我就會多一重考慮啦。我除咗要達到呢個標準之外咧，我係要努力，在那條隊入面我去逼到前面，我一定要行到前面我才穩陣。即是其實有一個這樣的想法之後呢，其實公務員之間那種的團隊合作啊，就會有所影響的。我即是講白一點呢，可能一個資深的員工，他未必會將個知識去真的完全毫無保留地去傳授給同事的。即是客觀上他會造成一個這樣的效果的。至於另外一個角度，我們在其他一個平衡員的角度來看呢，以前我就平衡一個員工呢，看他是不是達到我這個

0: 咁樣推出一個試點，又喺某一啲嘅職系度試行咧，你都要強調第一咧，係我哋嘅評核咧，都係基於我哋工作嘅要求去個標準嘅評核，要求我哋嘅評核人員咧嚴格按照個標準嘅評核，係實事求是，係嘅達標嘅你就評個達標，唔達標就唔達標。我哋嘅目的咧就真係要改變以往嗰種咧評核尺度太過寬鬆，即係。做嗰種好人文化，我哋一定改變。唔可以再成日做好人啊！嗰、那個評核員，你真係要客觀實事求是，去將嗰啲表現唔好嘅員工發現出嚟，就即係標示咗佢。等到咧，成個評核結果咧係公正嘅，係、
1: okay.
0: 實事求是嘅咁樣。另外一個咧，我想講多一樣嘢咧，就係如依家政府推行呢樣嘢咧，就自然會多咗好多嘅公務員咧被評為第四級或者以下。咁呢喺推出之前咧，我希望政府咧能夠將嗰個上訴機制啊，你要準備足夠嘅人手去處理一啲申訴啊，呢啲係我相信會比較多嘅，因為佢一評核到第四級以下咧，就影響佢升遷啦，影響佢薪酬啦，所以一個上訴機制就一定要做得更加完善啲啦。
1: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周小松咧就係、即係立法會啦，立法會嘅資助。睇下先，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啊，咁頭先都講翻咧，即係有關於即係呢一個指導性評級分佈啦，或者叫做公務員評核制度嗰個優化計劃啦，咁局長都有回應到，就係有一啲嘅職系規模比較少啦，或者咧就係專業能力咧要求比較高嘅，咁啊部門首長或者係職系首長咧，若果發現全體嘅同事表現咧都係令人滿意咧，可以向當局解釋，咁啊制度咧有一定嘅彈性，相信咧就話唔會出現交人頭嘅情況，咁當局就建議部門咧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差异啊！咁倾到呢一度先啊，休息一阵。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4: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3: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2: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近排天氣都比較熱啊，持續酷熱添啊，甚至係因為天文台都錄得有成六個嘅熱夜，即係講緊全日最低氣温咧係28度或者以上，就平咗2021年5月16號起咧。即係連續六個熱夜嗰個五月最長嘅紀錄嘅咁，整體天氣熱嘅情況嚟緊係咪都仲會係咁咧？或者有啲咩因素特別影響到即係去到五月就已經係咁熱嘅情況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天文台處理助理台長蔡振榮，早晨。
6: Hey， 早晨，主持人。
1: 你好，你好。不如講下今日天氣情況先，係咪都係繼續會係咁熱嘅咧？去到係。
6: 咁我哋預料咧，其實一個即係高空快船都即係熱咗幾日啦。其實高空快船咧都繼續為我哋帶嚟一啲普遍晴朗嘅天氣。咁我哋預料今日嗰個天氣咧都係大致天晴，咁就日間會極端酷熱㗎。市區嘅最高氣温咧會上到去35度，咁新界咧仲會高多一兩度。咁所以就即係起碼開頭呢段時間咧，其實仍然都係比較酷熱啊，甚至係極端酷熱嗰個情況。咁呢度天文台都想提醒市民啦，就要一定要注意一啲防暑啊、防曬嘅措施。咁嚟緊咧就有一啲變化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咧，其實呢個高空快船咧，即係我哋都所講高空快船就影響咗我哋都幾日啦。咁就今日而家都係影響緊我哋嘅。咁啲天氣比較晴朗啦。咁但係咧就而家我哋即係睇到個趨勢咧，其實呢個高空快船咧就係開始慢慢咁樣減弱噶。咁另外咧就今日，因為我哋都預測嗰個温度會升得比較高，咁咧就一啲嘅高温咧，其實係會有機會咧觸發一啲嘅對流嘅發展。咁所以我哋而家預測咧，其實就稍後咧，其實咧就會有機會咧係會有幾陣驟雨啦，同埋局部地區咧就會有一啲嘅狂風雷暴。咁所以咧，大家要注意嗰個天氣變化。其實即係今日初段時間咧，都仲係比較晴朗酷熱嗰邊嘅。咁但係就因為高空快船開始已經減弱啦，咁所以咧稍後就會轉翻咧，就可能有幾陣驟雨啊、狂風雷暴嗰一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呢個天氣變化。
1: 落咗雨有雷暴，即係咪預計都應該冇咁熱嘅啦？會係
6: 咁其實就係啦，因為主持人講得好啦，因為咧我哋其實就

0: 有驟雨啦，咁同埋我哋聽日就會受得股偏東氣流影響咧。咁其實嚟緊即係過去幾日嘅高温天氣咧，我哋預料喺週末期間咧會係有所緩解嘅。
1: 嗯五月就大家都話五月啫，雖然去到五月尾啦，就已經去到咁熱啦，有啲即係情況去到成35、36度啦，咁係咪正常嘅？或者同過往比係咪真係有去到咁熱嘅咧？其實有
0: 嗱，其實五月。我哋已經開始即係其實春季尾啦，咁啊差就嚟踏入夏季啦。其實即係氣候上嚟講，即係睇翻啲記錄咧，就嗰、那個我哋嗰個氣温係逐步上升嘅。
1: 嗯，
0: 即係其實就我再睇翻即係我哋睇翻即係過去五年嗰啲記錄咧，咁其實就唔係話
1: 你唔好意思，因為蔡世明你個電話個線路有啲即係唔係好穩定啊，聽到有啲雜聲咁，睇下可唔可以再聯絡翻你，即係想聽翻清楚，因為天氣嘅情況都非常之重要，同埋究竟維持到幾？时咧咁，同埋讲紧都唔系就系讲呢排嘅天气热啦，因为可能讲紧嚟紧系咪都会继续热咧，或者今年啊整体呢一个嘅即系情况会唔会系热嘅日子又特别多咧？咁大家都想知道啲咁啦，希望喺个线路嗰度咧可以再清楚啲，让大家听到。蔡正明翻翻嚟啦，早晨，
0: 你好，
1: 系而家清楚好多，想系继续讲五月啦，五月系即系今年系咪特别热定系过往都系差唔多？其实
0: 就过去睇翻咧，就五月。都我哋開始會有一啲嘅酷熱天，即係酷熱比較熱嘅天氣㗎啦。咁就如果睇翻就大約五月中到啦，即係過去五年都四五月左緊咧，都會有啲酷熱天氣。咁所以咧就唔係話特別今年就熱得早。咁但係咧就我哋即係講翻咧就可以咁講啦，就始終一個咁嘅公帆船影響之下咧，即係當去到五月中後期咧，就比較即係陽光比較充沛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會受到一啲酷熱天氣咧係影響嘅。
1: 嗯，即係基礎啲點解高空反氣旋會令到嗰個熱嘅情況去到咁，即係咩嚟嘅咧？係點樣影響到
0: 嘅？啊，其實就即係講翻少少啦，即係呢個好多謝主持人俾我哋機會解釋，就係、是高空反氣旋咧，其實就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咧會係影響之下咧會出現一啲嘅下沉嘅氣流。咁其實我哋就好睇呢啲下沉氣流嘅，因為其實如果啲可以調轉講雲同埋雨咧，其實我哋係要需要啲水氣上升，咁啊去到凝結變咗雲變咗雨，咁呢啲係一啲上升嘅氣流嚟嘅。咁喺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咧，其實我哋就會有啲下沉嘅氣流。咁所以咧就通常影響之下咧，我哋就會係比較乾啦，或者即係雲層嘅產生比較低嘅。咁所以長時間日照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温度咧會升得比較高。
1: 嗯，
0: 咁所以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咧，而家我哋就即係見到個趨勢咧，就高空反氣旋會開始減弱噶啦。
1: OK，
0: 咁所以咧就減弱嘅話咧，就加埋今日嗰個氣温咧，係會我哋預測即係初段嗰個天氣都比較好啦，就會升得比較高，會一個持續酷熱嘅，即係會有一個極端酷熱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兩個因素疊加埋咧，其實我哋預料即係今日即係稍後咧有機會有啲高温咧會觸發一啲對流發展。咁所以會有啲變化㗎，就會突然間可能會我哋可以講話，即係好似漚有啲漚出熱雨咁樣，就話即係好熱啦。咁、那個風帆船又唔夠即係強度去壓住嗰啲對流嘅發展。
1: OK，
0: 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即係驟雨同埋一啲局部地區嘅狂風嚟到。
1: 嗯，另外都想了解一下，其實成個夏天嚟講咧，即係今年嘅夏天會唔會即係都比較熱一啲咧？因為我見就話有個叫較強嘅厄爾尼諾現象嘅影響。何謂較強嘅厄爾尼諾現象咧？厄爾尼諾就已經本身有個影響咧，仲要較強咁，可能會去到點咧？
0: 其實就如果睇翻嗰個最新嘅觀測資料同埋即係氣候模式預測啦，咁其實我哋即係厄爾尼諾現象就係講緊嗰個赤道太平洋中部同東部嗰個海面温度係高過正常。咁、其實睇翻上個月嘅數據咧，已經係高過正常噶啦。咁至於個強度咧，其實就係睇緊嗰個即係、就是、海水嗰個高過正常嗰個程度。咁、我哋咧就而家預測咧就係話去到一個夏秋季咧就會有一個厄爾尼諾事件啦。咁呢個咁嘅厄爾尼諾事件咧係至少咧持續去到今年年底至到出年年初。咁我哋預料嗰個強度咧，而家睇翻即係各大即係氣候模式預測，我哋預料嗰個厄爾尼諾事件嗰個強度咧，將係達到中等或者以上程度，甚至係更強噶。咁所以咧而家出現一個比較強厄爾尼諾事件嘅機會咧，係正係逐漸上升。
1: 個影響係咩？即係就係熱啲，同埋啲颱風會多啲，定係咩咧？
0: 咁個影響咧就係其實因為即係睇翻啲記錄咧，就係黑熱流事件咧比較強嘅黑熱流事件咧，其實係會增加咧全球，即係唔止係香港啦，全球唔同地區咧出現一啲異常高温嘅機率。咁加上咧就有氣候暖化啦，咁所以 兩個因素疊加起上嚟，一個氣候暖化，一個咧就今比較強嘅埃爾尼諾。咁所以我哋預料香港今年甚至係出年，因為我哋講緊個埃爾尼諾現象，至少都維持到出年嘅年初啊。今年同埋出年咧，嗰、那個天氣咧係會即係比正常。咁我哋講緊嗰個全年個平均氣温咧係會比正常高嘅。咁就如果我哋睇翻咧，今年咧達到嗰個最高氣温記錄。嗰、那個頭十日嘅機會咧係高嘅，
1: 係咪颱風都會多啲啊？數目上面或者強度會強啲
0: 啊？以嚟落咧就頭先我所講就係嗰、那個其實如果簡單啲講咧就係嗰個暖水區咧係實係會稍稍向東騰咗，咁所以咧佢嗰個熱帶氣旋生成位置咧係會比較東啲，咁咧有兩個影響嘅，咁第一咧就比較東嘅生成位置，即係喺個海西北太平洋比較東先生成咧。咁其實你可以想象佢向西行咧，其實佢喺海面上逗留嘅時間會耐咗，因為佢喺比較東嘅位置生成。咁而帶船嘅能量嗰個來源就係啲温暖嘅海水啊，咁所以佢就會第一就會係發展為即係比較強嘅颱風嘅機會咧會增加。咁路徑方面咧，就因為佢始終咧係喺個比較即係平均位置比較東嘅位置生咧，佢真係要由西北太平洋入到南海咧，佢要一經過一個好長嘅路徑，咁咧其實就有機會咧，即係往往咧呢啲咁長嘅時間咧，佢就唔會嗰啲印度氣流完全不變噶嘛，咁就有機會咧，就中間如果佢遇到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印度氣流嘅弱點咧，佢就會轉咗向偏北方向行，咁所以咧就呢個兩個影響，就第一啲颱風會即係個強度可能個比強颱風即係比較強嘅颱風機會增加啦，第二啲颱風路徑咧，其實佢會較易咧就喺菲律賓咧就轉向北移動，就入唔到嚟。咁但係盡管如此啦，其實只要有適合嘅條件咧，呢啲比較強嘅風咧，即係咁啱有啲條件可以咧由菲律賓就進入咗南海，咁佢先向北轉向。咁所以咧，大家係仍然要注意啊，切勿掉以輕心。
1: OK， 半分鐘到啫，喺熱嘅天氣之下，有冇啲咩市民要注意要提下佢哋嘅要？
0: 咁我哋就即係市民就一定要即係做足呢個防暑防曬措施啦，要即係多啲飲水啦，就千祈唔好過分勞累啦。其實就最緊要咧，時刻呢個留意自己嘅身體情況，即係千祈如果覺得自己唔舒服，一定要去啲冷氣地方啊，或者呢啲遮陰嘅地方啊，去即係唔好揀嚟就以為。
1: OK， 好啊，唔該曬你，蔡振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啊。蔡振明咧就係天文台處理助理台長，講到熱嘅情況啊，大家有冇都留意到咧？或者會唔會夜晚都開始開冷氣咧？咁講下你嘅瞭解到嘅情況，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商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

0: 丁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3点，升1069点。港金报41965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美元，卖出4497.6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2: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 他强调，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是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报报道，当局计划在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俗称 Like Curve， 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者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的5%至10%，如果低于5%，即是首长需要作解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见传媒时话，相信不会出现所谓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制度提供一定的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可以更加公平。经济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司法机构寻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是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六个热夜，即是全日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2021年5月16日起连续六个热夜的五月最长纪录。天文台表示，因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今年达最高气温纪录首十位几率高，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大约4至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几率亦都增加。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寻日神舟21号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指令长张六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交接给神23指令长朱杨柱。官方亦都系首次公布了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太空中工作的视频。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位航天员

0: 天元在今个月25号进入空间站，三日之内完成交接任务，显示出神舟23号乘组已经是顺利适应空间站生活。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涉及在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宣布向下方辞职，并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昨日李卓卿向传媒拍摄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同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向大家承认并且作出道歉。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公布的薪酬调整事关公帑运用，必须要顾及市民睇法。近年政府嚴控民生福利開支增長，公務員薪酬開支佔政府經營開支比例年年上升，當局應該考慮就相關比例設限，並且重啟六年一度的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明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講到，最近有人以宏福苑火災為由反對全體公務員加薪，這種想法有失公允，需要負責的官員和涉事公務員固然應該嚴肅追責，但是不能夠因此否定其他絕大部分公務員的貢獻，最終的加薪幅度必須在保障公務員合理權益和維持公共財政可持續性之間找到適當平衡，同時都要顧及市民的感受。星島日報社論，
0: 文匯報社評就說，司法機構昨日宣布目標是在未來一年之內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標誌著香港的司法制度緊密對接國家戰略進入新里程。隨著判例逐步累積，香港普通法在國際商事領域的發展將會更加容易獲得海外法律界和商業社會的關注，亦都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制度的國際吸引力和公信力。文匯報社評，
1: 商報時評就講到，連同現有的國際仲裁和調解服務，香港正逐步形成涵蓋調解、仲裁到訴訟的一站式爭議解決體系，為從事國際和跨境商業活動的各企業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選擇。香港憑借獨特制度優勢，完全可以成為內地企業解決跨境商業糾紛的首選平台，同時成為國際企業引進來內地市場的法律橋梁。商報時評，
0: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治湾体育馆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治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宝康公园。仲有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观塘绕道反方向去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1.17%至4.12%。当局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4月出口按年升幅扩大至42.9%，进口升44.4%。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9:14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头先又讲到热嘅情况啊，天气即系呢几日啦，都系持续酷热啦。咁早前天文台咧，其实就喺寻日啦，同埋长者安居协会咧，都有一个嘅联合记者会，当中都系提到咧，啲市民啊喺即系夏季啦酷热天气之下咧，有啲咩要特别要留意或者准备嘅。尤其是當中長者都係一個叫做需要特別留意住自己身體的一個群組啦。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長者安居協會一線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蕭慧蓮。早晨，
7: 早晨，
4: 你好。有冇話協會都對於近期即係一個比較酷熱嘅天氣啦，咁有啲乜嘢關注啊？或者你哋係咪都收到一啲求助個案方面都睇到個狀況係點樣？
7: 係啊，即係我哋協會都有留意到咧。如果每當天文台有一啲酷熱天氣警告咧，咁長者佢因為身體唔舒服求助嘅機會咧係會增加嘅。咁好似啱啱嗰個星期二啦，5月26日，咁嗰日天文台就有一個第一個嘅酷熱天氣警告。咁我哋協會一線通平安中24小時嗰個支援中心咧，係收到1912宗嘅求助嘅。咁比起今年過往咧，其實高出咗8%。咁當中咧，仲有108位咧長者咧係需要送院嘅。咁比起之前啦，即係比起今年往年今年過去幾個月咧，係高出咗27%咯。咁都反映到即係喺酷熱天氣之下咧，長者佢哋真係特別容易又話出現身體唔舒服啊。咁佢哋對於緊急支援啊或者送院嘅需求咧，其實都會上升咗。
4: 佢哋求助最主要係涉及啲乜嘢狀況去求助嘅？
7: 都幾廣泛嘅。如果喺酷熱天氣之下咧，好多時長者會覺得有啲頭暈啦、頭痛啦、心跳會加快啦、好氣促啦，有時好翳焗、好氣促啦，或者佢原本有一啲長期病嘅情況咧，嗰啲長期病都轉差咁樣。
4: 其實係咪都一熱咧就求助個案都係會上升嘅咯？基本上即係過往都係咁樣啦。
7: 係啊，過往都會嘅，即係話好似參考翻上年咁樣啦。上年6至8月，咁我哋都有收到咧，有7714位長者咧係需要送院嘅緊急求助。咁會比起唔係酷熱天氣咧，其實嗰個百分比係會高啲。咁所以即係今年都我哋都會繼續觀察住嗰個情況。
4: 有冇话你哋都即係因为熱嘅情况啦，可能嗰啲求助个案会增加，喺人手上面系咪都会摆多咗人去处理㗎？会唔会咁样㗎？
7: 係啊，會啊，一定會，因為我哋會因應住嗰個天氣嘅狀況啦，長者求助嘅情況啦，咁我哋會預備充足嘅人手喺我哋二十四小時嘅支援中心啦。另外都會加強係主動打電話去俾長者做一啲慰問嘅，即除咗話等佢哋咁平安鐘上嚟，我哋都會主動去關顧一啲，尤其是係獨居啦，或者係兩老同住嘅長者啦，主動了解下佢哋一啲起居生活啊、身體嘅狀況咁樣。
4: 其實住在什麼環境或者身體有什麼狀況的長者可能叫高危一些特別要留意的呢，又或者可能出現了某一些症狀就真的要特別留意了，是不是中暑或者有一些更嚴重的問題呢？
7: 是的，因為長者呢其實他那個體溫調節能力呢本身已經比較弱的，所以在酷熱天氣之下呢其實他們已經是比較高風險的一族這樣了。居住環境的方面呢，有些長者的居住的環境是比較悶通風不足屋企未必有裝冷氣或者風扇咁亦都有啲長者佢有呢啲設備，不過佢唔想用咁樣，咁其實都會增加咗佢一啲中暑或者唔舒服嘅一啲風險咯。咁你頭先講嘅話，一啲獨居啊、兩老同住啊、即係少啲家人啊，或者左鄰右里一啲定期關心佢嘅，咁都好容易佢自己唔舒服嘅時候，佢係冇發現到咁樣。
4: 剛才你說一些長者可能未必用風扇，即風扇都不開，就是想著省電
7: 啊，冷氣，是啊，有些即有時我們看到社會上都有些情況反映，有些長者會很擔心電器電費啊咁樣啊，都想話慳翻一啲開支，咁就算好熱都覺得忍下先啦，或者捱一陣先啦咁樣，咁係唔想開咁樣咯。咁不過即我哋自己覺得，對於長者嚟講，佢開冷氣或者風扇降温，就唔係純粹話啊享受啊奢侈啊，其實係真係一個健康嗰個需要嚟嘅，就唔好因為即係過分節省啦，都明白長者佢係想話慳錢，咁但係唔好因為咁樣忽略咗一個身體啊健康嗰個安全。
4: 其實有冇話其實熱嘅天氣對長者嚟講，除咗話健康嘅風險要可能增加啦，要特別留意啦，有冇都影響到佢哋其他方面嘅？
7: 其實都會嘅，酷熱天氣即係對長者嗰個身體健康會有影響啦。咁其實都會有影響咗佢哋一啲情緒啊、社交啊、日常生活，其實都會受到影響。好似情緒嗰方面啦，因為天氣咁熱咧，都好容易個人覺得好煩躁啊。可能夜晚又好熱啊，咁睡眠質素都下降啊，身體又有啲唔舒服啊咁樣，有啲又擔心，頭先話啊，佢又擔心仔會唔會嗰、那個電費好貴啊，一啲經濟壓力受到困擾，咁喺情緒又會咁樣啦、社交方面就難免有啲長者係會少咗出去嘅。即係平時可能會落下去長者中心啊，去公園行下，咁好熱佢唔想出去，咁就變咗少咗同一個社區啊或者親友接觸，咁嗰個孤立感都會提升咗嘅。咁、日常生活就有啲會減少出去買餸啊，做運動啊，有啲長者啊買一餐餸可能分好多日食啦咁樣，所以成日落街，咁變咗。就雖然或者喺生活上高好似唔係好方便，但如果持續嘅話，對於佢嘅營養啊嗰啲都會受到影響。有啲直情復診咧都有講過話，正想想改期啊，遲啲先去啊，太熱啦。咁其實長遠都會影響咗個整體健康。
4: OK， 好啊，唔該曬蕭慧蓮，多謝你都講到一啲長者咧喺熱嘅天氣之下，健康要固然要留意啦，咁其他可能涉及到情緒啊、社交啊、生活嗰啲都可能有影響嘅，都可以留意住啊。其實係咪同天氣有關，所以有咁嘅情況咧？咁蕭慧蓮咧就係長者安居協會一線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我哋休息一陣。
8: 細健，你睇呢架模型車幾有型啊？
9: 車，
8: 咁呢架咧太陽能驅動嘅模型車勁啦啩？
9: 車，
8: 咁呢架你一定唔會車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无形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9: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8: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想讲下有关于咧个嘅国际

0: 權威的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在這方面超越了瑞士，成為是、即排名第一的全球來說，就是全球跨境財管中心。根據這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報告，就說受惠於內地龐大的財富流入和新股的即是好像那個因素，香港在上年的、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增加了 10.7%， 去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预计在25年至30年间，香港的管理的一些跨境财富规模就会是每年平均增长 9%， 在2030年还会预计达到 4.6 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请来嘉宾和我们谈，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雪才教授，早晨。
1: 早晨，
0: 你好。点睇话即系话点样解读啦？今次报告提到就系话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喺香港就系排第一，其实系涉及啲乜嘢嘅因素令到去香港可以超越咗瑞士咧？
1: 我谂系好多因素嘅。咁第一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即系过去咁多年咧，好多时系国际性金融中心嘅排名咧，都系全球第三噶啦，即系仅次于呢一个纽约同埋伦敦。咁但系咧就跨境财富管理咧。咁咧就係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啫，咁但係咧就講緊就係啲資金就唔係本地嚟嘅，咁咧而係海外嚟，但係咧啲海外資金咧嚟到香港去管理嘅，咁當然啦，你係管錢嘅，一啲外來錢嘅話，簡單啲嚟講，啲生意咧係叫過水濕腳嘅生意，咁啊通常你一個管理咧就每年都收取管理費噶嘛，所以你嗰個嘅管理規模越大咧，你就每年有產生嗰個嘅所謂嘅管理嘅收入咧就會越大，咁而響香港做嘅管理嘅公司咧，佢哋都要係俾税啊，同埋有一啲嘅費用啊，又會係請人啊，會增加個就業機會啊，等等等。咁而點解會咁樣咧？你睇翻環球啦，其實好多嘅統計都講緊啦，即係譬如話係全球500大嘅企業，或者係一啲嘅所謂嘅富豪榜咧，都分散響唔同嘅即係所謂嘅區域嘅。咁譬如美洲區域啊、歐洲區域啊、中東嘅區域啊、亞洲區域咁樣。咁而通常嚟講咧，特別係以家族辦公室為例。咁通常家族辦公室咧就係一啲好富裕家庭啊，例如係一啲上市公司啊嘅控股嘅家庭啊咁樣。咁如果佢哋嗰個嘅股價上升，佢哋咪財富多咗咯。咁佢多咗之後，咪要揾地方去管咯。咁好多時咧都會係根據翻佢哋嗰個嘅係市區，或者佢哋就近鄰近嘅地方嘅財富管理中心咧去管理。咁啊簡單啲嚟講咧，就以往咧就係歐洲。就會較多呢啲咁嘅富裕家族嘅，特別係中東咧嘅富裕家族咧，都係喺歐洲管嘅，咁啊擺喺瑞士。咁點解香港會能夠係攞到世界第一咧？咁同環球嗰個嘅地緣政治嘅情況咧就好密切嘅。嗱，第一點。如果係講緊歐洲嗰個嘅係財務管理中心啦，就以前喺瑞士。如果係喺中東嘅管理中心咧，就喺迪拜嘅。咁但係喺踏入2020年之後，發生咗幾件事啦。咁最早期嘅就係俄烏戰爭啦。咁俄烏戰爭發生咗之後咧，你見得到咧啊，原來係瑞士以前咧就由一戰二戰咧都叫中立國，跟住突然之間咧就要向俄羅斯啊同埋俄羅斯嗰啲富豪咧就會係有啲制裁噶。譬如話凍結佢哋嗰個嘅喺瑞士嘅財產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會令到係一啲嘅富裕家族啊或者人士咧會有啲憂心啦。其實咧，佢對於好有錢嘅家族嚟講咧，啲錢擺喺邊度管咧，最重要嘅考慮咧係安全。咁就其次先係嗰個回報啊、收費啊嗰啲嘅問題嘅啫。咁所以響俄羅斯同埋呢一個嘅戰爭發生咗之後咧，咁咧就會令到瑞士個角色咧就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咁今年年初咧亦都發生咗另一件事嘅。就係呢一個美國啊，呢、這、一個嘅伊拉克呢、這個伊朗啊，同埋呢個以色列啦、啊、嘅衝突啦、啊、咁樣啦、啊，咁咧就令到杜拜咧嗰、那個嘅營商環境咧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嘅。咁因此啲資金咧考慮到以上嘅因素咧，咁要再擺喺其他地方咧，咁部分擺喺亞洲區係可以了解。咁、亞洲區唔係淨係得香港嘅，咁仲有新加坡啊，都係一個競爭對手嘅。咁但係以香港嗰個嘅資產管理嘅規模咧係較大，咁所以係分到較多嘅分成咧就可以了解咯。咁除此之外咧，咁財政司亦都係響佢嘅啲網址啊，亦都係響翻嗰個新聞稿入邊咧都有講到噶啦。咁因為咧，其實過去呢幾年咧係講緊係一啲嘅創新科技主。

0: 要係 AI 相關嘅行業咧，嗰、那個嘅發展係帶嚟好大嘅長遠增量。咁而講緊 AI 嘅競爭咧，主要都係美國同埋中國嘅競爭。咁當然啦，你話向中國嘅企業，佢哋係上咗市嘅，亦都係從事 AI 相關嘅行業咧，佢哋嘅股價受吹捧。咁而係背後所控制呢一類嘅公司啊，嗰啲嘅家族或者個人咧，佢嘅財富增值係大好多咯。而香港本身咧，都係做大中華區，係較為係大比例嘅所謂嘅財富管理嘅，咁所以都係喺呢一個嘅經濟發展入面咧，會係受惠咯。
1: 嗯，但頭先講嗰啲嘅條件咧，係一啲短期嘅因素咧，定係即係有一個嘅長遠嘅影響咧？因為而家睇個報告嚟講咧，其實佢預計香港嗰個管理嘅跨境財富嘅規模咧，就話平均每年啊喺2025至2030年咧，每年平均增長9%，亦都會係去到2030年維持全球第一嘅。點樣有條件可以係去到長遠2030年都仲係第一嘅咧？
0: 我諗頭先講過就係話你係財富管理咧，首要考慮係安全性嘅問題。咁香港咧就相對嚟講咧係安全好多嘅。
1: 但係嗰個地緣政治局勢可能會變嘅嘛，有機會會唔會咧？
0: 會，但係咧因為嗰個嘅聲譽咧係要長時間建立嘅。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嗰個安全咩意思咧？如果你係由2000年或者係由香港回歸之後嚟睇咧，我哋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嗰個世界嘅好多嘅經濟嘅衝擊啊、地緣政治啊，都好多衝擊嘅。但係咧，我哋咧係冇一間銀行咧係要係結業嘅，咁亦都唔會話會發生咗一啲嘅金融機構啊，例如係一啲嘅股票行啊，會係結業啊，導致到好多人有所損失嘅。但係你睇翻其他地方咧，都會有嘅。咁呢啲都係一個所謂嘅金融中心啦，佢哋要有一個所謂嘅信譽喺度咯。而呢一啲咧就唔係一時三刻而係決定嘅。咁仲有一點咧，香港亦都係全球嘅最大嘅人民幣離岸中心。咁你見得到其他主流嘅貨幣，無論係美元啊、歐元啊、日元啊，或者係英鎊咧，呢幾隻嘅主流貨幣咧，佢哋所屬嘅國家咧，都有佢哋自身嘅一啲好大嘅經濟嘅困難。咁反而人民幣嗰個嘅地位咧係上升。咁隨住資產配置咧，其中一個考量咧，都要係分散喺唔同嘅幣值或者係唔同種類嘅資產啦。咁可能係中國嘅資產或者亞洲嘅資產咧，都係未來咧係較為有具發展嘅空間。咁因此咧，香港咧就應該從中受惠啦。咁嗰個嘅估計係咪能夠維持得到一個9%增長，定係高啲定係低啲咧？呢個好難估計。
1: 好，唔該曬麥雪頭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啊！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的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

0: 港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署、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渗紧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9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2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1点，升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4.46升4.78，中芯国际87.4跌8.5，腾讯控股427.2升2.2。盈富基金25.44升1.8，阿里巴巴122.8升1蚊，华虹半导体167.4跌2.6，创上三围29.2毫二，今日新上市。信达生物80.4升5.5毫半，宁德时代734蚊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788点，升1,095点。港金报41,965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04.03美元，卖出4,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咧，之前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噶，一带仍然车多。咁就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还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 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

0: 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式生活馆，
5: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6: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7: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8: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7: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6: 真系有用噶，
7: 抽湿机有用嘅。
6: 哦，
7: 系啦，
4: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1.17%至4.12%。当局十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四月出口按年升幅扩大至42.9%，进口升44.4%。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由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出訪的中亞的外訪團去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預計就會在下個月即是6月初就會出發的。今次都是這一屆政府規模最大，涉及的人數人數多，而且企業的範圍都是最廣的一個外訪團，說有成超過60名的高級別商貿代表，當中有一半都是來自一些內地的企業。行業方面就有金融、專業服務、創科等等的行業代表的。在這個出訪團的當中，希望可能發掘到什麼的新市場的合作呢？請來嘉賓跟我們談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早晨。
10: 早晨啊，蕭樂文。
9: 你好，你好。今次喺中亞呢個外訪團，其實有啲咩期望嘅？即係對比起譬如之前出訪中東嚟講，有啲乜嘢嘅唔同咧？今次嘅團你嘅期望係啲咩用？
10: 今次我諗中亞咧，對於我哋港商咧係一個比較陌生嘅地方啦。咁所以今次亦都係咧，希望咧係可以為工商界爭取多啲有利嘅政策啦，咁第二就係個資訊啦，希望可以帶多啲資訊俾我哋工商界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參觀一下當地一啲基建設施啦，同埋一啲嘅企業啦。咁今次另外一個咧就係都希望去到咧都可以講好我哋香港故事啦，咁樣即係點樣透過政府同政府啦，同埋商界同商界嘅交流咧，我哋希望都可以同中亞國家推廣下香港啦。作為我哋一個超級聯繫人啊，一個樞紐嘅地方啦嚇，咁同埋今次咧，我哋都會同當地一啲嘅商業會咧簽一啲嘅合作備忘啦。
9: 以今次會出訪嘅即係中亞國家啦，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為例啦，其實有邊啲市場係可能適合港商喺嗰度有啲嘅發展或者嘅合作嘅咧？即係可能會有邊啲香港出產嘅產品啊，或者服務係可以即係俾到佢哋，又或者喺對方嚟講又同香港可以有一啲互惠嘅合作嘅咧？咁呢兩個國家其實本身而家合作開有啲乜嘢嘅業務，嚟緊又預計係可以點咧？
10: 其實呢兩個國家咧，一個哈薩克斯坦啦，咁佢嘅喺中亞入邊，佢係一個比較成熟啲嘅國家啦，亦都係購買力咧係比較強嘅。咁佢都係一個咧係進入中亞市場一個樞紐啦。咁同埋佢人均 GDP 都有成15,000美金啦嚇。 咁佢無論喺呢個市場嘅。

0: 嘅規模啦、消費能力，同埋對於一啲中高端產品嘅同埋專業服務嘅承接力咧，係喺中亞裏邊高啲嘅。
1: 嗯。
0: 咁啊，所以咧同埋佢一個鐵路啦，有個中國直通去嗰邊嘅鐵路啦。咁我哋覺得咧就係依啲可以為依啲譬如我哋一啲製造業啦、一啲科技啊、基建啊、農業或者現代化服務業，依啲會提供一啲比較好嘅有利條件啦。咁另外港商響中亞咧，主要都係會依家暫時都係賣一啲產品過去啊，經過一啲銷售渠道啦。咁啊，另外哈薩克斯坦佢就係一個人口多啊，咁啊佢就嗰個勞動人口勞動力係比較好啲啦，即係年輕嘅人口都高啦，咁所以你做一啲勞動密集型嘅一啲產業都係有優勢啦，同埋嗰邊有啲嘅礦產資源啦，咁所以對一啲嘅高科技製造啊或者相關產業鏈嘅發展都有啲支撐嘅作用啦。
1: 所以可能有邊啲即係行業嘅企業係比較即係有意喺當地發展嘅，以你所知。
0: 譬如一啲嘅我哋講緊一啲輕工業啦，咁我哋例如有啲嘅零售啊、食品啊、醫療啊、個人護理啊，甚至一啲嘅電商等等呢啲咁嘅行業啦。
1: 而家咧有冇已經話嗰個發展規模去到點樣噶啦？已經喺當地。
0: 依家其實有啲可能中資機構啦，咁就會喺嗰邊可能有啲基建啦，譬如起一啲嘅嗰啲交通啊等等啦嚇。咁啊，對於港商咧，我哋主要都係做一啲嘅銷售啦嚇。例如我哋喺嗰邊嘅港商，通常咧係會有啲嘅產品過去啦嚇。咁但係依家都唔算多嘅。
1: 有冇話香港嘅企業其實即係對於呢兩個國家嗰個嘅發展前景啊，佢哋自己本身又點睇嘅咧？
0: 其實發展前景，我諗近期依個中亞同中國，我諗即係都係個友好關係啦。咁佢哋亦都係一帶一路嘅國家啦。咁而且中亞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去東歐啊同埋歐洲嘅一個樞紐啦。咁有呢個中歐班列都要經過嗰度啦。咁所以嗰邊第一就係可以做一個嘅對於港商啊，我哋成日講緊要一個供應鏈多元化啦，咁分佈個供應鏈啦，咁呢個第一可以喺嗰度設立一啲嘅供應鏈嘅一啲設施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個市場方面啦，因為頭先講過嗰邊嘅人口都唔少啦，咁對於呢啲日常用品啊或者啲基建嘅需求都係高嘅。咁而且咧歐盟嗰邊有一個叫 GSP 加，同埋英國咧都相關有啲貿易嘅優惠嘅，對於烏茲別拉斯坦嗰邊，咁亦都可以經過邊去歐洲市場啦。
1: 嗱，今次講翻個出訪團啦，頭先都提到就係會即係同即係會有一啲嘅參觀啦，睇一啲基建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嘅資訊上面啦，同或者政策上面相關嘅。咁其實今次都話會聯繫到當地一啲嘅商界，開拓到一啲嘅商業網絡啊，睇一啲當地企業嘅設施啊等等。喺頭先你提到話喺政策方面睇可唔可以有啲都便利到工商界？有冇話即係具體個期望係點？而家譬如已經去咗呢兩個國家或者中亞發展嘅一啲港商都反映可能政策上有啲乜嘢未必好打得通，未必好便利住，咁希望今次喺出访团嗰度都有一啲嘅即系便利俾佢哋咧。政策上面谂住系点样？而家系做成点嘅？
0: 其实政策上面其实嗰边有啲，譬如我哋觉得有啲我哋需要注意噶啦吓。咁就其中就系嗰边嘅语言啦，同埋文化嘅差异啦。因为依几个国家咧，佢哋都系主要用俄语啊，同埋佢当地嘅语言。咁可能英語嘅普及程度就唔係咁高啦。咁所以對於我哋一啲工廠管理或者基層營運層面嗰度咧，會比較明顯啦，這個差異。咁員工嘅管理或者日常嘅協調會有一啲挑戰啦。咁另外宗教方面啦，嗰邊有大部分都係伊斯蘭教啦。咁可能有啲產品過去都需要一啲嘅認證啦，伊斯蘭認證啦。另外就係可能有啲嘅文化嘅一啲禁忌啦，咁要熟悉啦，而且資訊上面啦。咁另外就係物流基建同埋營運配套嗰啲都有啲可能未係咁成熟啦。咁哈薩克斯坦比較成熟啲啦，咁其他國家或者因為佢哋都係一啲內陸嘅城市啊， 咁

0: 語言嗰啲咁樣點樣去處理？即係始終佢哋都係用俄文為主啦。咁點樣可能係便利到即係商界同佢哋做生意，或者喺當地做一啲發展咧？另外頭先你話啊，法規嘅監管等等嗰啲咁，又有啲乜嘢嘅挑戰？可能係令到一啲即係想做生意、想開拓當地市場嘅港商，可能係即係唔係咁容易啊咁樣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
1: 係主要如果政策上面咧，當然係政府對政府啦，希望可以大家有多啲嘅優惠政策啦，係嘛，稅務優惠啊，或者係出入境嘅便利啊，或者產品嘅依、准入嘅一個門檻啦，可以降低啦。咁呢啲係政府層面去傾啦，政策上面啦。咁至於企業本身咧，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即係揾一啲嘅當地合作夥伴啦，啊咁咁啊，佢哋會熟悉當地啦，咁好多呢啲咁嘅差異化，咁就可以比較順利去解決咯，可以啊。
0: OK， 好啊，唔該曬盧金榮，同你傾到呢度先。盧金榮咧就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啊，講到係嚟緊即係特首率團出訪嘅中亞之行啦，會去到哈薩克同埋係烏茲別克嘅。咁頭先都講到啦，會有一啲即係同兩國政府嘅官員嘅會面啦，推動咧經貿合作同埋交流，亦都會同當地一啲商界咧會有一啲嘅聯繫嘅，睇下點樣去開拓一啲商業嘅網絡等等嘅咁。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2: 90分鐘走遍世界。
3: 瑞典曾經積極推行數碼教學，不過學生嘅閱讀同埋數學成績近年下跌。研究就話弱勢學生嘅影響更加大，因此政府推動回歸紙本書，禁止使用手機，同埋減少幼童使用電子設備。不過有教育專家就認為問題未必喺科技本身，而係缺乏清晰嘅教學目標。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4: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5: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4: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講下啲涉及到係吊運工作嘅一啲工業意外啊，咁啊，渠務署咧喺星期二嘅27號嗰日咧，就係、是、其實喺兩個地盤咧都接連發生一啲涉及到吊運工作嘅工業意外啊，其中係朝早8:00咧就喺深水埗一個嘅渠務署嘅污水系統改善工程嘅工地入邊啦，有一部咧就體積大概係1.5米×1米嘅電動鏈式吊機。就係喺離地大約係4米高嘅工字鐵嘅位置咧，就係鬆脱跌咗落嚟，咁啊擊中咗咧喺下方一個做緊嘢嘅60幾歲嘅男工人咯。咁佢頭部係受傷啦，咁亦都係陷入昏迷啦，之後係送到去醫院搶救，咁其後係宣告不治嘅。而喺元朗宏樂街嘅污水處理廠重建地盤咧，就喺同一日啦，有2名嘅工人咧就懷疑被吊運中嘅工字鐵咧係擊中咁。咁啊喺當晚啦，就係個情況就係一人情況危殆，一人情況穩定嘅咁。就住一啲涉及到吊運工作嘅意外，你都請嚟嘉賓同人哋傾下。香港執業安全師學會會長李光星，早晨。
8: 早晨，主持人。
0: 你好，你好。先講喺深水埗嗰個意外先，即係嗰個工業意外先，涉及到話有一個電動鏈式吊機咁就跌咗落嚟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係咩嚟嘅？點解佢會由一個工字鐵嗰度脫落墮下嘅咧？點睇呢件事咧？有
8: 嗰部吊機跌落嚟咧，咁啊不外乎兩種情況嘅啫。一就係佢嗰個轆可能斷咗崩咗，咁啊成部掟落嚟啦。第二種咧就好似幾年前喺半山乾德道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佢咪驗緊嘅吊船嘅，跟住咧就成隻吊船就跌咗落街嘛，咁啊不幸啊兩個工人就喪生啦。咁其實嗰個結構咧係一模一樣嘅，佢得個工字鐵嘅下方咧，咁就有4個我哋俗稱叫吊轆嘅物體啦，咁就吊住一個我哋叫電動墮落啦，係咪？
0: 通常係吊啲咩㗎？即係建築材料嗰啲咁啊，係咪都？
8: 今次佢好明顯就係吊住個電動波洛啦，咁啊電動波洛就可以吊起任何物料嘅，包括啲建築材料啊，包括可能啲垃圾啊，總之佢個作用就係、是。 掉咗個

0: 上嚟之後，佢咪沿住勞工字鐵前後咁樣行咯。咁佢咪可以將嗰啲物料運輸上嚟咯。
1: 咁佢本身係點樣固定喺一個實嘅位置，而即係正常就唔會跌落嚟啦。即係本身係點樣固定好佢嘅？
0: 佢係用四隻吊轆。咁我四隻碌咧就擺個公子肚入面嘅，咁咧就係、一個好似你將佢睇成好似朗屏360咁咧，佢咪一部吊車嚟嘅，咁佢咪個碌就吊喺嗰條鋼纜嗰度啦，即係類似啦。嗱，咁朗屏360咧就電，即係嗰條吊纜喐，嗰架纜車就唔喐嘅，佢就吊翻轉頭，你可以想象就話。嗰架缆车可以喺条钢缆上面行上行落嘅，即系咁样嘅啫。其实个结构就好简单嘅。咁我有理由相信就系、睇现场图片咧，嗰啲碌咧就唔像坏，咁啊坏咗可能睇唔到啦吓。咁咧就有可能就系历史重演咯，即系当年干得到嗰个个案啊，佢嘅虚位太多啊，熬两熬咧，佢就砰一声松咗跌咗出嚟。我谂呢个机会都相当大。
1: 嗯，但呢一个风险呢，其实即过往系咪都有一啲嘅检查啊，或者有啲乜嘢方式系即系会睇到啦，起码会唔会咁样嘅，即系有啲检查应该会睇到呢个问题㗎嘛，系咪
0: 㗎？会㗎，嗱，跟法例呢呢啲咁嘅起重机呢，天花式呢，人叫做人叫弹拔啦，咁呢每次安装完之后就要搵个注册工程师呢就进行检验。並且咧就做一個我哋嘅 overload test 嘅，即係譬如佢部機係吊五噸，佢就要加大25%，即係零點，即係6.25噸啦，去拉佢，睇佢得唔得，佢得啦，咁佢先可以俾佢投入運作。但安全負重係5噸嘅啫，咁呢個就一個法例嘅要求嚟嘅。咁因為佢係起重機咧嚇，咁佢要做負重測試，咁佢嘅操作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另外咧，法例都規定咧。每个礼拜咧都要揾一个合资格嘅人咧就去检查。如果大家都认真地去做咧，照计就唔难检查到出嚟嘅。咁问题就系有冇人即系喺检查嘅过程里边即系大意咗啊或者有啲包控制嘅因素啊，咁呢样嘢就要睇翻现场嗰个调查，睇下佢点解会甩出嚟，咁就会知嗰个问题发生在边。
1: 規定就定期要做啦，嗰啲檢查。咁但係以你所知，行內係咪都會即係按曬規矩，個個都係做到足，定係都有啲唔同嘅情況嘅？
0: 嗱，講真啦，每個禮拜去檢查嗰啲咧，就我相信大部分都唔係好認真噶啦。嗱，呢個地盤我唔知道，我未查過。咁但係通常啲人就望都唔望，就合埋眼簽個名落去噶啦。咁呢個喺行內都相當普遍。
1: 剛才你另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些齿轮可能是即磨蚀了，这样类似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是不是都是正常你检查应该都看到的，是不
0: 是？没错，如果它因为磨损了的话呢，你用肉眼都看到，所谓磨损就是肉眼都看到的，不需要特别仪器的。问题就是它是不是认真呢？还有我相信佢每年工程師去檢查，照計如果佢認真地去做嘅話咧，就唔難發現嘅。同埋呢啲磨損都唔容易出現嘅，即係每年去查一次其實就足夠噶啦。咁啊，只不過就每個禮拜嗰個咧就好重要啦，因為有陣時啲螺絲鬆咗咧，你唔會等每一年先走去檢驗噶嘛。你一鬆咗，你即刻收翻緊佢咪冇事咯。咁如果佢啲嘢鬆咗，你又唔理佢，咁啊掟下，佢咪越嚟越鬆，最終咪成個甩出嚟咯。
1: 不过成日都讲呢啲吊运工作呢，今次就击中喺下方做嘢嗰个男工人啦。其实点即係咪都唔应该喺下方出现有人喺下面做嘢呢？如果安全嘅情况系咪都有啲規矩系保障呢一样嘢嘅？
0: 不嬲都有嘅，学家成日听见333啦，即系吊高3尺，停留3秒，检查清楚冇问题啦，个人褪后3米再吊啊嘛。咁而家最大嗰个症结喺边度咧？就系、是、目前香港咧，对于吊运员咧就冇一条法例去监管嘅，所以咧就即系话任何人都可以企喺下边，佢哋根本就唔知道危险。如果你將個獵人特種作業，譬如乜閉場地咁，啲工人唔係人都入得去嘅，你必須受到一個特別嘅訓練，經嚴格嘅考核合格啦，勞工處負責監管啦，咁我覺得咪呢啲事故咪容易啲去避免咯，因為而家個個你真係得個你同我，蕭生你同我聽日行，我企喺下邊都得嘅喎，唔犯法嘅喎，咁咪變咗喺個監管嗰度咧，

0: 系个系系难嘅，系难嘅。
1: 嗯哼哼，另一宗咧就涉及到喺元朗嘅。都是27号星期二，就在污水处理厂发生的工业意外，就有两个男工人呢是被那个工字铁吊运中的一个工字铁是击中了他。这个有没有都了解到可能是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了
0: 呢？我估啦，首先如果我没记错呢，这个地盘好像在两年前，即是24年又是6月份呢，又是试过工字落货的时候呢，就曾经砸死一个人的。OK， 啊，我惊我记错，应该唔会错，同一个地方嚟。咁咧就今次咧，我估计咧，佢就应该咧就系、可能揾架吊机车吊住条公子进行切割，定系埋位，系咁上下啦。咁就唔知点解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吊得唔好啊，定系甩钩啊，咁啊成把嘢掟落嚟，咁啊砸亲下边个师傅咯。咁啊，当然啦，正如头先阿萧生你讲，吊嘢期间下边系咪应该企人啊？咁，咁但系有某啲位置可能个师傅真系要需要埋去做嘢噶嘛，系嘛？咁所以一设计工序嘅时候，喺佢即系我哋叫埋落咧，就做捆绑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即、就、系、是、你要确保嗰把嘢系你立得稳啦，然之后你先好揈埋去嘛。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随时有机会咧就系甩啦，一甩咧。咁咧就掟落嚟咧就唔知道发生咩事。
1: Okay. 即系其实系绑实啲嘅，所谓设计工序点样保障到啲人可能有需要喺工作上面行近啲，但又唔会有机会整伤佢哋咧？所谓设计工序系点？半分钟到呢、這个。
0: 譬如而家你呢个个案咁，我唔知佢系安装定系拆啊，我假设佢安装先啦。我吊条工件埋去，我哋现场咧，你喺未吊条工件埋去之前咧，你应该一早咧就整定一啲我哋叫管位嘅嘢，即系一啲临时嘅食堂。你个工人要企下边做嘢嘛？你可能就咁乜都冇噶嘛？万一嗰万嘢一散掟落嚟，我仲有啲嘢托住佢嘅，咁个工友咪安全咯？咁但我通常啲朋友就觉得，哎呀，好快啫，几分钟搞掂，仲乜鬼搭咁多嘢？
1: 好，唔该晒李光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天文台话，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在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

0: 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8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8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3.56，升3.88；中芯国际85.5，跌2.75；盈富基金25.36，升1毫；腾讯控股425.2，升2毫；步步马特167.5，升6蚊；华虹半导体170.3，升3毫；阿里巴巴120.8，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2仙；小米集团27.96，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2，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4点，升1121点。港金报42110蚊，升1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63美元，卖出45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豪景花园噶，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是、屯门公路咧啱啱就已经清场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这段的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

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回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回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那段都是慢车的。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西，应该是柯士甸道西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慢车，咁而家排到去骏业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瑞典曾经积极推行数码教学，不过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近年下跌，研究就说弱势学生的影响更加大，因此政府推动回归纸本书，禁止使用手机和减少幼童使用电子设备。不过有教育专家就认为问题未必在科技本身，而是缺乏清晰的教学目标。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时间呢就来到朝早十点十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就系港股啊，今朝早嘅最新表现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095点啊，咁啊升咗88点，升幅咧系0.3%。咁啊，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889亿几噶。咁啊，至于即月份期货啦，恒指咁啊报24,969点啊，咁啊低水120点左右啦。咁啊，各分去指数方面啦，普遍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红筹指数啦，就升咗超过1%啦。咁啊，金融分类指数升0.3%，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升0.7%左右。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啦，就系升咗近0.8%噶。咁啊，工商业分类指数升0.2%左右。不过科技指数方面就是微跌的，最新是报4,881点，跌了6点的。看看多谢活跃港股最新的情况。联想集团23.6日升了差不多20%。中芯国际方面84.1啊，跌咗差唔多5%。盈富基金25.32升咗0.2%。腾讯426元啊，都系升咗0.2%左右啦。至于华虹半导体167.5啊，跌咗超过1%。普普马特167.4啊，升咗超过3%。至于阿里巴巴方面啊，就系121.3啊，跌咗大概0.4%左右。南方恒生科技4.78左右啦，咁啊系啱啱系微跌咗些少嘅。咁啊，至于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咁啊升咗超过4%嘅，咁啊大概喺139.25左右。至于小米集团啦，咁啊27.86啊，咁啊跌

0: 咗超过2%嘅。咁啊，睇埋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日韩台股市咧都系上升嘅，咁啊，升幅咧有近2%或以上。咁啊，见到日经平均指数啦，65,847点啊，升咗1,154点。首尔综合指数8,366点，升咗181点。台湾加权指数44,633点，升咗997点噶。咁啊，至于内地股市方面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就系跌咗0.4%左右啊。报4,080点，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超过1%噶，咁啊报15,656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 喂，早晨 ，Tony，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0: 早晨啊，咁啊，时间咧都过得好快，咁啊，五月份啦，咁啊，即系去到月尾啦，咁啊，今日就系五月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咁啊，见到即系中东局势方面啦，咁啊，有一啲消息嘅。咁啊，美国传媒报道就话啦，即系美伊谈判代表啦，已经就嗰个谅解备忘录咧达成一致啊。咁啊，见到美股方面啦都创新高。咁啊，头先提到啦，日韩台股市方面都系上升嘅。咁啊，港股都系升紧啦。咁内地股市就即系偏远咗啲啲咁样，咁如果系睇翻港股啦，咁啊今朝早而家啱啱就升咗100多点，咁啊港股嘅表现点睇啊？
1: 好嗱，当然啦，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去比较同期，头先你都讲啦，日韩台特别就系美国股票市场表现咧，我哋港股都真系呢段时间咧私人独潮水嘅，咁寻日咧亦都系好显著咁样回落啦，今日咧叫做止跌回稳，寻日恒指一度跌到24,700点嘅，咁我谂嗱，即系归根究底啦吓，即系而家呢一刻外围咧就传嚟一个少少乐观嘅情绪嘅，因为第一就系个国际油价都进一步有所回顺嘅，虽然比起战前都仲係升好多，但係都落翻即係90多蚊啦。而講緊即係無論係布蘭特啊，或者係西德州汽油。咁而對於咧呢一個即係美伊而家咧就有機會延長停火嘅協議咧，就有望達成。嗱，當然啦，都係停火啦，都係延長啦，唔係停戰啦，唔係已經係完全解決曬所有問題。但係起碼咧都係帶嚟一個正面嘅一個嘅效果。咁再者咧就係近期咧公布業績嘅美國股票嘅表現咧，哇！真係可以話係用非常神勇嚟形容啦，由 Salesforce 啦，亦都反映得到，原來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即係啲硬件一路都升啦，咁但係原來軟件嘅工程嘅股份咧都受惠，咁佢哋業績都好好，咁啊股價勁升，咁啊大二電腦收市後咧，延長時段亦都係顯著上升，所以美股嘅升勢真係用欲罷不能嚟形容，因為就咁講咧，企業嘅盈利咧仍然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增長嘅狀態，因為睇翻今年嘅第一季咧，其實 S&P 500指數嘅即係企業嘅盈利增長咧，平均咧都有成18%+嘅，即係好亮麗嘅，係由業績帶動嘅。當然你話啊、業績有冇水分啊，有冇泡沫啊？個個都爭相要訂購同人工智能產業鏈有關嘅嘢啊，搞到啲記憶體啊、圖形嘅處理器啊，全部都升曬啊！咁當然啦，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咁但係睇嚟咧，亦都係就係聽唔到嘅升勢咯。咁反觀港股就因為面對住幾個問題，第一就係再之前咧，就係呢一個內地證監會咁啊，針對即係三間啊券商，其中兩間喺美國上市添嘅，就話佢哋即係違規地咧喺即係話跨境係進行一啲嘅業務，咁要被罰款啦，咁但係最新嘅消息咧，亦都係即係呢一兩日嘅市場嘅消息，咁包括就係話講緊本地嘅證監會，嗱路透社報道嘅咧，呢、這個我引述佢啦，就話有兩間嘅一啲本地嘅投資銀行，但係中資嘅，咁咧就被調查喺涉及一啲同新股有關嘅一啲活動。咁當然啦，空穴來風我哋永遠都會話未必無因嚟形容嘅。咁而再者啦，即係話對於銀行可能都會進一步即係收緊啦嚇，即係對於內地人開户嗰、那個無論係程序啊。同埋咧，亦都要簽一個聲明書，要證明佢哋嘅資金咧係唔係嚟自內地，係嚟自喺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賺取收入啊等等。咁依個聲明書亦都唔係完全係尚方寶劍喎，因為個客簽咗咧，咁即係對於無論係銀行又好啦，券商都好啦，都要做好咧佢哋個把關嘅工作。咁所以即係大家即時嘅擔憂咧，就會覺得啊，個別啲券商嘅客户咧可能淨沽出，咁亦都對於監管嘅力度可能會加大，無論係喺即係新股嘅領域上高啦，喺銀行開户嘅程序啦等等咧，都可能會嚴緊更加。咁所以就成為咗咧，即係唔多唔少影響咗琴日港股點解會即係全世界都升，我哋就要跌咁嘅情況。不過恆指跌到即係。 即係叫做尋日嘅低位啦，亦都即係成板啊，場內嘅所謂嘅睇好嘅牛證差唔多殺曬㗎啦，去到。

0: 24,700，咁我相信咧就唔會話跌到去之前24,200、24,300，即係美伊戰爭嘅低位嘅。咁而家短線咧嚟到呢個水平，都有望喺25,000嘅呢個水平度喘定。咁啊，即係都叫做係，唉，我都寄望啦嚇，即係港股希望都有個即係少少疲極太來啦。咁但係始終咧就係嗰個反彈嘅動力咧都係不足嘅，客觀嘅事實。咁雖然有個別嘅板塊啊、個股啊，包括可能我喺報章專欄都推介過，頭先阿 Tony 都有報到價嘅聯想集團都升成兩成啦。咁但係始終有個別嘅晶片啊，同埋一啲人工智能有關嘅股份咧，嘅升勢未能夠帶動個恆指上升，因為始終佢哋佔比咧，畢竟都係一個低嘅比例啊。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平台經濟嗰啲，尤其是啦，都係反彈乏力啦，直接回購啊，都未能夠支持佢嘅股價表現，咁就係成為咗即係我哋港股無奈地啦，即係都係跑輸嘅原因。不過最後一句咧，都要講就係、始終即係喺我嘅即係立場啦，即係我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都即係超過20年。咁其實咧，即係我哋作為香港投資者咧，真係要有一個即係世界嘅視野嘅，即係不能夠即係淨係將我哋投資放喺三個單一嘅風險，即係唔好單一嘅市場，即係淨係香港，唔好單一嘅資產，淨係股票，亦都唔好單一嘅貨幣，淨係港元咯嚇。
1: 咁當然啦，即係投資者嘅即係都要考慮翻咧佢自己個人嗰個即係承受風險嘅能力啦，喺即係投資嘅時候。咁嗱，我哋展望翻啊六月份啦，咁有冇話即係有啲咩嘅因素啊要留意翻咧？個開局嗰方面咧，即係究竟係向好啊，定係即係持續翻一個你話去到25,000點呢啲位喘定，咁之後又點樣呢？
0: 當然啦，即係講緊環球股市咧，就真係欲罷不能啊，持續一個向上突破趨勢。我諗美股啊、韓股啊都離唔開呢個局面㗎啦，因為畢竟即係而家睇到陸陸續續公布出嚟嘅業績咧，真係好強勁，我可以咁形容。咁但係香港就始終都係即係處於一個即係私人獨潮水嘅狀況。咁頭先我都講啦，寄望住疲極太來啦，咁但係都難以寄望有個即係好大嘅回升嘅幅度。咁所以向來我都係主張啊，要分散投資咧嘅原因就係咁，咁但係起碼啦，即係而家我哋都睇到個別嘅公司，即係亦都有不乏個別都係成分股嚟嘅。起碼佢哋公布完業績，表現都係合乎預期。雖然資本性開支都增加，尤其是科技企業，咁但係佢哋伴隨住亦都有回購股份嘅因素。咁所以暫時我就即係相信啦，即係尋日嘅低位可能都是一個短期低位嚟嘅，顯而美伊戰爭嘅即係低位咧，即係24,300呢啲位置應該就跌穿嘅機會就唔係太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要即係反彈或者即係上網咧，咁我諗就真係個空間咧，亦都唔算話真係好多咯。
1: 咁啊，即係剛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咧？特別係提到即係嗰只聯想，
0: 本人冇持有
1: 嘅。好啊，咁啊，唔該曬黃德基嘅分析啦。咁啊，睇翻恒生指数咧，最新系报25,099点，啊，升咗93点。下一节嘅同今时间再见。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6: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5: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7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正嚟到10:23啊，温度31度，相对湿度70%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五啊，
1: 试一发咯。星期五啊，我怀住放假嘅心情。
2: 诶、欸，咁早
1: 交俾阿彪开题。
0: 你星期六日你都系做嘢嘅啫嘛。其实对于你嚟讲有咩问题啊？
1: 我寻日收到啲消息，所以我而家长期感受一种好超嘅。
2: 超
1: 即系放假，准备放假嘅状态，咁、
0: 哦、
1: 去即系做节目咁
0: 样。哦 ，OK， 好。
1: 超住，而家想象紧一个蓝天白云啦、
2: 啊，阳光与海滩啦、
1: 啊，又听阿彪讲开。
0: 你好似啲末日圣母号嗰啲，即系蓝天白云，其实所有嘢都系虚拟
1: 啊。系啊，唔系点啊？
0: 幻想出嚟。
1: 乜都要做啊？
0: 都好啊，有咁嘅科技，谂下都开心。
1: 咪所以嗰阵时你话你试
0: 过 VR 咧？系啊，我想买，
1: 系啊。但系人哋其实都sustain 唔到。
0: 系唔系？真系咧，我嗰刻试，我系真系觉得。可以抽離到個人。
1: 聽眾，我哋講 VR 啊，即係戴咗個。係
0: 啊係啊，因為譬如你喺個懸崖邊度坐咁咧，其實我係真係感覺得好實在啊。係
1: 啊，啲聲，然後畫，然後真係嗰個感覺。
0: 個腳都好似軟一軟。
1: 希望即係之後係會繼續
0: 再做得好啲咯。
2: 一直都叫你買㗎。
0: 係啊，但係太貴啊嘛。
1: 所以
0: 好細好細聲。
1: 通常平時咧，如果 Ada 講完之後佢又未買咧，我哋都要揾啲理由，可能
0: 買啦。
1: 但係呢個真係好貴，我哋夾
0: 唔到
2: 啦。嚟緊父親節啫
1: 喎。我今朝咧睇到一單新聞都幾有趣。我睇嘅時候咁啊喺拍好架車啦，咁啊車裏邊開始碌啲新聞啦。咁啊講到一個英國咧有個即係佢應該係一個做顧問咁樣嘅嚇，即係一個年輕人咁樣啦，40歲。嘅年輕人，咁40多歲，咁咧佢叫做包內斯，咁咧佢就覺得咧平時個生活咧太過舒適，係啊，
0: 有啲人都會係咁樣諗，
1: 係啦，咁佢覺得咧人生咧點都要完成一啲咧不可能嘅任務咁樣啦，咁佢就咧去到呢一個巴拿馬嘅海岸咧，就揾咗個無人島，就挑戰自己，獨自喺上面
0: cast away 啊嘛，
1: 係啦，求生3日。咁咧，咁佢去之前咧，
0: 佢都好保守啊，3日。
1: 系系，同埋佢都几安全啦，应该咁讲。佢即系去呢、這个即系任务之前咧，就先去接受咗一个5日嘅训练嘅，即系搵咗啲
2: 系
1: 啦，啲冒险家，即系有啲专业嘅冒险家噶嘛，咁就教你5日嘅训练啦，咁啊令到你去到无人岛咧，即系都可以生存到咁。咁佢就唔系净系为咗满足自己个人嘅嗰个叫做即系想去完成一次任务咁啦，就系、是、佢同时间咧就去筹款嘅。
2: 哦，
1: 咁佢就为咗一个慈善机构咁啊，一啲关于儿童嘅福利咁样啦，就筹款咁，咁就但又唔系真系筹咁多啫。
0: 唔系佢点样筹法先？即系话我 survive 到3日咧，我就可以有几多钱咁样？
1: 类似系咁咯，即系大家我做呢件事，咁大家捐款，咁、那个款项咧，我就会即系捐俾嗰个地方。Guess how much？
0: 即系 guess 佢
1: 筹几多
2: 筹到啊？
0: 系咩人话？佢系咩国籍？
1: 英国人。
0: 哦，即系我哋
1: 计翻港币得嘅。
0: 港币，
1: 港币。
2: 哦，
0: 20,000
2: 系坏，咁啊真系唔抵去。
0: 5万啦，5万啦，
2: 10万啦，
1: 2.5万。
2: 哦，
0: 買2万啫，俾你咁樣
2: 3日2夜算啦，
0: 中咗噶，
1: 相信自己啊嘛，
0: 係啊係啊，
1: 自信少少啊嘛，
0: 信自己，
1: 係啊，咁你就籌到，咁即係冇即係多同少都係一個捐款啦。
0: 通常佢自己都會 double 咗個數噶嘛，型啲啊，
2: 點解啊？
1: 嗱，佢冇講，
0: 有啲人係有啲係咁噶。
1: 如果係 annual dinner 嗰啲就一定係咁。
2: 哦，即係話
0: 你而家籌到25,000啊，咁通常主辦嗰就 double 咗呢個數，咁然後就就5万啦，
2: 砌
0: 頭咁樣。即係我想知你哋大家捐幾多，我捐幾多。
1: 平時都係咁樣噶，食飯嗰啲，我哋夾少少啦。Ada
0: 包底啫，
1: 包底
0: 冇事嘅，
2: 系咁嘅咩？
1: 包底夹少
0: 少，但阿彪都冇夹少少，
1: 系。
2: 哎呀，唔好讲出嚟，
0: 抢到咪讲嘅人。
2: 但佢嗰个如果嗰个岛咧有 data 嘅话咧，佢可以好似我哋啲嗰啲善款节目、筹款节目咁样，咁佢直播住喺度转目啊，跟住下面有陈大文小朋友200蚊，跟住咁样都几好。
1: 但岛上
0: 咁就可能好啲，
1: 岛上咧冇电啦。冇手機啦，與世隔絕啦。咁佢
0: 點搞呢啲嘢啊？
1: 佢要自己捕魚啦，要揾嘢食啦，揾淡水同埋咁啊生火啦等等。咁佢就自己咧揾咗嗰啲即係棕櫚葉啊，去搭
0: 棕櫚葉
1: 搭建咗一個即係 shelter 咁樣。
0: 佢可以揾到個棕櫚，原來棕櫚葉係唔好意思啊。
1: 棕櫚葉
0: 自己去揾個棕櫚葉
1: 係啊，我又冇諗到呢一個
0: 冇我都冇
1: 想喎。咁咧就但係佢都好辛苦啊。即系咧，佢因为
0: 梗系辛苦啦，佢放咗3日，
1: 即系意思咧，佢
0: 唔辛苦啊，
1: 系冇谂过咁难啊！即系佢最后
0: 又好易啫 ，Tom Hanks 都得
1: 系啦。佢谂住5日训练之后都应该可以搞得掂啊，但系点知咧，佢捉到啲鱼咧，捉完之后
0: 唔识汤，
1: 系啦， 同埋冇工具啊嘛，即係
0: 好似唔使劏嘅，係咁燒完之後，
1: 唔係佢
0: 掹咗啲嘢出嚟，
1: 唔
0: 係算啦，
1: 啲嗰啲細魚咧啲骨好多，
0: 算啦，你而家野外啊，
1: 同埋咧
0: 餓死㗎，
1: 佢唔係中國人，
0: 係
1: 英國人唔識食魚嚟。
0: 系啊系啊，
1: 佢炸晒咁啲鱼块，佢搞唔掂嗰啲咁样咯。咁咧我睇完之后就觉得我都想去，
2: 真系
0: 想去咩？
1: 冒险咯，无人岛、哦。我成日都话我想去呢啲噶嘛。
0: 系啊系。
1: 跟住去吓，唔知道有冇一班可以报下咧呢啲野外求生嘅技能班？
2: 喺三字卡
1: 西贡有冇嗰啲无人岛可以俾我上去？
0: 梗系有，无人就真系难啊！
1: 吓，
0: 点会无人啊？好多啲船会有船可去噶嘛？
1: 跟住佢咁，佢又
0: 总会有嘅。不过无人咯，横掂都无人，你点会知啫？
1: 系啊，但我睇佢，因为觉得佢哇咁甩碌都得嘅，即系起完个 shelter 啦，跟住一水涨，又冲散咗啦咁。即系咧，佢唔知学咗咩翻嚟，
0: 好难。
1: 咁我觉得我应该可能好啲咯。
0: 唔系，其实咩野外咩就系教你呢啲。喂，你有晒嘢喺度，叫你教你扎营，你梗系扎到啦。
2: 材料好简单。
0: 材料好简单，四条木。
1: 唔系，跟住咧，我睇完咗新闻嘛，咁我决定去啦。咁跟住一出个车门，哇，好热啊！
0: 都系翻去屋噶啦，开冷气。
1: 我应该生存唔到啊！即系我连最基本嘅天气，哇，好热啊！即系我
0: 好快放弃。
1: 我喺个冷气房里边就觉得，我得噶。一出嚟晒太阳，哇，热到咁应该唔得。
0: 即系唔好话一日你都唔得啦，唔好话即系。
1: 我出面五分钟都唔得，而家热到
2: 可以筹款添，
1: 真系惨。
0: 好，时间到十点半先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处长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喺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雨嘅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佢话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嘅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蔡振荣话：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话，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8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55元，跌个7；联想集团24.14元，升4.46；盈富基金25.34元，升8仙。华虹半导体167.8跌2.2，腾讯控股425.8升8毫，宝宝马特170.5升9蚊，南方恒生科技4.78仙8升0.6仙，阿里巴巴121.1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6.2毫二升4毫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03.09美元，卖出4,504.2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摩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雅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土瓜环系有爆水管，咁就系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咁而家唯一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噶，要转系左转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

0: 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港式生活馆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4: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5: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6: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7: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1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Tri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时日快乐》啦，咁啊有《时日标题党》，我一提系咁嘅，原来两个人咧臭味相投，真系有科学根据嘅噃。
1: 系，寻日未讲到啊，呢题
0: 系。
1: 今日咧就系我的题目咧，足球员扮受伤，竟然冇被罚，仲要全场掌声。
2: 哦，呢啲球迷又爱又恨咧，应该。
0: 其实扮受伤系咪有个训练嘅咧？
1: 因为世界杯嚟紧啊嘛，我深下啲足球知识咧，大家明白一下啲常识。
0: 即系扮受伤嚟讲，
1: 究竟受伤嘅情况下、有啲咩发生咧？
0: 多谢晒你。
1: 系啊，梗系要啦。
2: 而家通常啲运动比赛就系你见到个慢镜，明明佢冇撞到佢个头，但系点解佢又要揞住个头嘅？
1: 篮球多啲，
2: 嗰啲咧，
0: 明明撞到佢头，再揞住脚嗰啲
1: 出名咧 ，OKC 嗰啲球员。一撞到个心口，揞住个嘴嘅咁样，
2: 应该打紧嚟嘅。
0: 唔系，同埋一判咗个罚球，即刻行翻翻咁
1: 啊！
0: 系啊，即系翻身咁样系嘛？嗰啲
2: 好啦，到我个标题系咁嘅。英国啊，碌芝士大赛咧又举行咗啦。赛前咧，除咗担心大家嘅人身安全之外咧，今届仲多咗一样嘢要担心。
1: 阿边好中意呢啲大赛？
0: 系咪你咪想参加？
1: 经常都讲嘅，
2: 其实系
1: 嗰啲咩老婆啊，
2: 咩老婆？
1: 嗰个咧叫咩？但系咩？你讲嘅？
0: 你要识个瘦啲嘅老婆，知唔知啊？如果你真系要参加。
2: 咁都記得我講過嘅，真係細心。
0: 你講咗幾多嘢？
1: 編導講嘅嘢，我點敢唔聽？
2: 哇！
1: 真係
0: 係啊！我哋越低層越聽嘅。
1: 係啊，
0: 係啊，
1: 猜啦！眼神都眼啊！清心膜啊，叉燒不顯啊！
0: 咦，第一喎，恭喜你啦！
1: 係啊，係子啊，我最尾。
0: 點解？哎，係第二。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早几日咧，英格兰嘅呢个格洛斯特郡啊，佢哋咧就举行咗一年一度嘅碌芝士大赛。咁如果大家有喺社交媒体咧见过呢一个比赛咧，其实都相当疯狂嘅。咁我成个玩法就系喺一个180米。长嘅一个夺命斜坡上面，咁就会有个主办人咧，佢会碌一个大约3公斤嘅一个芝士落去座山嗰个山坡度，咁然之后一声令下咧，大家就会连滚带爬地斗快去到叫做即系捉住嗰嚿芝士，不过通常都捉唔住嘅，因为个芝士嗰个碌落山嘅速度相当之快啦，
0: 危险
2: 嘅
0: 喎，
1: 好危险，唔连啲人受伤噶，因为嗰个咧个山坡除咗高之外咧，个重点系佢好斜，
2: 系啊，
1: 即系咧你见到嗰点解会系碌落嚟咧，就根本你平衡唔到嘅，你唔能够跑啦，你线落嚟又慢啦，咁你就最快就
2: 系
1: 碌啦。
2: 嗯，我见到今年个冠军咧，佢系一个24岁嘅一个德国嘅一个 YouTuber 嚟嘅，咁佢系成功挑战咗，因为当地都有唔少话。啊！呢個係一個 legend 嚟嘅，佢贏咗廿幾屆咁樣。咁今年就由一個後生嘅 YouTuber。
0: 哇！死！我要去20幾歲贏咗20幾屆，幾歲就開始贏？
2: 其實係得嘅，因為咧佢點解我都話佢有20幾屆咧？但係嗰個比賽咧係其實冇咁長嘅，或者嗰個人其實係未有咁大嘅年資，因為佢有陣時一個下晝會舉行3場咁樣。
0: 哦，
2: 所以佢可以一屆就贏3次，
0: 但係贏咗第一屆，然後
1: 但係呢個碌落山嘅比賽咧，英國人係即係會少啲受傷嘅喎。
2: 嗯，點解啊？
1: 因為佢碌落山嘅。
0: 唉，肚啊！
1: 佢就咁望住，你啲掌咪少啲受傷，
2: 或者有啲真
0: 實好聽呢啲嘢，係好興奮嘅心情，
1: 係啊，好開心。
2: 但好啊，
0: 好，
2: 我接翻個氣氛
0: 先。
2: OK。唔係因為
1: 你要緊接先得㗎，你
0: 緊接，
1: 你冇令到，
0: 你先唔令到，咁咪得啦，知唔知啊？
1: 想我點完咧咁樣？
2: 好啊，
0: 冇經驗啊，你真係冇。
2: 咁頭先講話，除咗今屆嗰個舉行擔心啲人碌落山會有受傷之外咧，其實今年多咗個考慮，因為咧全世界好多地方都今年又破咗紀錄嘅高温啊，嗰個天氣，譬如印度啦、法國啦、英國唔少地方都係有嗰個天氣嘅問題。咁於是都有啲媒體就話啊，啲芝士全部落嚟啦。即係冇溶到啊！即係大家擔心嗰嚿芝士碌落山嘅時候，哇！35度喺英國喎，會唔會
0: 變咗溶岩咁啊？嘛，
2: 溶咗咧嚿芝士。咁佢話主辦嗰啲嘅朋友都話咧，其實嗰個芝士係包得好好嘅，因為嗰個獎品嚟嘅。你贏咗咧，係會攞嗰嚿芝士翻屋企。
1: 好硬嘅外邊，
2: 係
1: 即係包實，即係唔會應該。
0: 但係個獎品真係非常之唔吸引。
1: 唔係好貴嘅，成嚿好大嚿餅嚟，
2: 三公斤嘅一個圓形。
0: 但佢碌落去啊嘛，係咪啊？碌完落去再俾翻你啊？
1: 唔係外邊本身都唔要㗎個皮。
0: 嗯。哦哦，即係嗰啲中，即係個皮好厚，然後中間嗰啲
2: 外牆外牆車碌咁樣嘅芝士嚟嘅。
1: 唔係啲最貴芝士咧，越係咁。有一隻意大利芝士咧，直頭係
0: 越係越醜樣嗬，
1: 養啲烏蠅即係。
0: 系啊系啊，但系就越正，
2: 有
0: 钱啲人觉得
2: 有钱都食唔到嗰啲，
0: 系系，
2: 你真系要识人先食到。系咁，同埋咧，佢呢一个嘅主办嗰个嘅方咧，其实都有趣，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嘅传统活动咧，嗰个安全性一直都系嗰个讨论嘅焦点。你有180米嘅一个斜坡度碌落嚟，咁因为咧，其实佢其实有一啲嘅救伤队嘅，即系佢下面有啲救伤队啦，同埋有一个当地嘅榄球队咧。佢哋會自愿地形成一個大隻佬嘅人鏈咧，喺下面防止你碌得太快，佢會接一接住你咁樣，都係啲自愿單位嚟。
1: 係，
2: 因為咧冇一個所謂官方嘅組織咧去舉辦呢個比賽，相關嘅有啲嘅評論可能話，因為如果你真係有個組織搞呢個比賽，你嗰個安全嘅風險啊，如果有啲人受傷點算啊？咁但係當地嘅村民又好想維持住呢個超過200年嘅傳統。

0: 有人
1: 唔系
0: 支持你嘅咁，
1: 因为佢个后边个缓冲带唔够长，
2: 其实佢担心你碌得太。唔知道去到邊啦，係咪？唔知道去到邊度
0: 嘅，
2: 即有一個叫做最低門檻。
1: 但睇新啲比賽咧，都會去想像緊，如果自己嘅話會採取咩策略？
2: 嗯，
1: 即係你會係衝落去，
0: 你仲有咩？其實仲有咩策略控制到咁？
1: 例如你係啊，你有兩種，起碼至少兩種玩法嘅。我
0: 佔住
1: 個 pat 係啦，一係就即係錘落去。咁你就唔會滾啦，
0: 一係錘落去啦。
1: 但有啲人咧覺得自己平衡力即係夠咧，佢真係跑落去噶。
2: 係啊。
0: 你冲力好快就得啦，
1: 系冲力好快，但
0: 快咯要。
1: 你越快嘅话，你就越易滚咯，即系你个前就会向前咯咁样。但系能够赢到
0: 越扑咯，
1: 赢到啲通常就系去到尾先开始滚，然后佢 catch 到，咁好多时候就会嗰啲赢。但系我觉得彩数都系
0: 都系手选脚选噶啦，
1: 嗰啲
0: 即系坐底啦，
1: 至少啦。
2: 嗱，我睇到今年嗰个嘅冠军咧，即系头先讲嘅嗰个嘅嚟自德国嘅 YouTuber， 佢叫做咧科普克啊。咁我见到佢嘅比赛嘅片段咧，佢初段咧系采取呢一个滚嘅策略嘅，佢用一个侧滚嘅一个模式。但系去到中段啦，佢就要开始系佢都尝试企翻起身，然之后最大嘅风险系其他人碌紧。咁呢個時候你要避開其他人嗰個滾動嘅路線咧，保持個平衡，咁就俾佢贏到冠軍。
1: 側滾係慢過前滾嘅應該，慢少少，
2: 但可能比較容易控制到嗰個嘅。
1: 但只要你將自己嘅身形咧練到一個 creep 咁樣，
0: 點樣練？
1: 長闊高都係一個正方體，
0: 就咁簡單啫。
1: 咁側滾同埋前滾就分唔到，咁就一樣。
0: 咁好簡單喎，
1: 係啊，好容易嘅咋，
2: 都係用星爺嗰一招啦，但係
1: 無敵風火
2: 輪，風火輪，但係就危險動作千萬冇放。
0: 係啦，千萬放講下啦。
1: 好啦，希望安全嚇，即係
2: 安全至上。
0: 如果標想參加，你唔好參加呢個咯，參加啲相對嚟講安全少少。
1: 二人三足嗰啲啦，唔好啊，都係會跌親。
0: 二人三足，二人三足啲好容易啫，你只要生個小朋友，然後小學運動會、家長隊同埋老師鬥，大家鬥，你一定有呢個項目。
1: 都會跌親㗎，
0: 嗯，係咯，
1: 都會受傷。
0: 只要你唔係好想贏，你就唔會㗎啦，你慢咪得咯。
2: 哦，做觀眾啦，
0: 慢慢嚟啦，
1: 觀眾啦，做觀眾。
0: 好，咁啊，尋日講到一條題咧，即係氣味、臭味相投啊，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氣味相投啦。你哋有冇發覺咧？譬如話，如果你自己用開嘅香水咧，即係或者古龍水。咁样啦，咁你闻到对方又系用同一只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系好好噶，即系你会觉得大家好似唔使讲嘢就投契咗，有冇一个咁嘅感觉？
1: 但系少啲遇到，因为好难去察觉。
0: 因为你用嗰啲系比较唔系 common 嘅牌子，会唔会咧？
1: 嗯、
0: 因为咧，譬如话有一只 common 嘅牌子，狮子头嗰只咧，其实有一段我嗰个年代有一段时间咧系
1: 五字啊嘛，
0: 吓
1: 系五字啊。
0: 系人都用噶，系男仔都多数都系用嗰只个。你冇用过系嘛？
1: 我好似冇。
0: 你系好独特嘅，你嘅气味系。
2: 但系女士撞香水同撞衫嗰个概念，
0: 都会啊，都会撞啊。因为譬如话你唔同牌子香水，佢可能命名，譬如 jasmine 嘅一只花香嘅，或者系乜乜乜，佢其实唔同嘅牌子都出同样噶嘛。即
1: 系
0: 其实差唔多味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嗰个shower gel 啊，即系嗰个洁肤露冲凉嗰只啊。嗰隻呢你沖完涼出嚟呢你係嗰陣味係好容易認啊。
1: 係嘅、
0: 啊。即係乜嘢咩牌子、哦、其實好容易認囉。
1: 我嘅意思我以為即係如果我已經係嗰陣味呢我唔會感覺到嗰人都係嗰陣味。因為你冇個差異性㗎嘛。哦、即係你買到以為自己嗰陣味咗嘛都係。你唔、哦、會好容易察覺。
0: 可能你都係聞到嘅。不過呢如果你聞到一個零零舍舍呢嗰隻味係咦古靈精怪你係唔係你鍾意嗰隻味呢你好容易就會覺得呢、這個人係可能我唔係
2: 有啲問題
0: 同佢相處，
1: 哦會啊
0: 嚇係咪啊都係會啊嗬，咁即係所以即係以色列啦有一個即係叫做魏茲曼科研究科學研究所魏茲曼科學研究所啦，就個團隊咧喺期刊咧 Science Advances 咧就發表咗咧，佢話人類咧係好容易咧同體味化學特徵啊。體味化學特徵就接近嘅人咧，建立咧友好嘅關係。咁於是咧，佢就做咗一個咧，即係類似研究啦嚇，就話即係有一啲人就係一堆人，佢哋就係用同樣嘅，譬如沖涼嘅產品啦，或者嘅飲食嘅習慣啊。因為有陣時你食嘅嘢咧，你嘅體味會都差唔多。
1: 好似
0: 話食嘅嘢，
1: 食多啲菠蘿會清新啲嘅。
0: 真係㗎？咦，我冇聽過喎。
1: 係啊。
0: 咁譬如話有一啲咧就用一啲高濃度嘅香水，有啲用啲低啦。咁然後咧又揾咗一啲咧，其實咧係冇香味嘅番鹼，即係長期用冇香味嘅番鹼
1: 香水。
0: 係啦，咁咧
2: 有噶。
0: 咁佢就集冇香味有，因為有啲係有噶冇香味，有啲人唔中意啊嘛，
1: 潔淨啫嘛。
0: 係啦，咁佢咧就用呢一個即係

0: 分組咁樣啦，咁佢就話咧，一開始就覺得我會同呢一個人咧係建立起友情，同埋即係擦出火花嘅咧，就係、是、都全部都係咧嗰個體味咧係嗰個化學特徵咧係比較相近嘅人。
1: 有冇蒙住個樣㗎？想問。
0: 冇冇冇，哦，即系你觉得蒙住个样就再
2: 关咩事？
3: 都系靠个味噶嘛，
0: 佢系靠个味咯。
1: 靠个味系
0: 咪？点解蒙住个样啊？
1: 唔系咁你，
0: 因为大家都系陌生人嚟噶嘛。
1: 我知咁，但系你都系
3: 外表影响
0: 外表嘢，系咁佢意思就冇咁讲吓。咁佢就话咧，好啦，个第二个阶段啦，就系话咧，当我同你做咗朋友之后咧，就再测试一下咧，大家会唔会咧？導致大家的體味啊、氣味啊，係越嚟越相似。即係意思即係話，我已經認識咗你㗎啦，我本身已經同你，然後你再另外一個階段咧，就個體味更加相似。
1: 呢個係會嘅喎。
0: 咁原來係得出嚟結論又係會啦。因為譬如話你同佢一齊，或者你可能同佢食嘅嘢、生活嘅習慣，
3: 一齊打
0: 都好係啦，好相似嘅咁樣。咁變咗你慢慢咧，即使即係你哋嗰、那個係一啲。啱啱開始嘅互動啦，咁你都會睇到嗰個變，即係嗰個改變啊，就係、是、大家咧就會體味咧會又更加即係接近咗一個水平咯。咁所以咧，你話建立一個關係咧，好多人咧未必即係單靠語言啊、傾偈啊、性格啊、原生家庭啊等等，而係咧有機會咧係真係嗰、那個。嗅覺
1: 係
0: 啊，即係都影響到
1: 呢、這個都我諗佢唔係第一個咁嘅研究啦，
0: 冇錯冇錯，
1: 之前都有好多嘅，即係就甚至係講緊咧，即係如果係 DNA 上邊你哋係夾啊，即係所謂基因決定論啦，即係話有陣時人與人之間除咗係好浪漫嘅愛情咁樣嗰啲係好即係人類社會嘅東西，或者文明嘅東西啦，但係本身你個先天上邊咧基因會講夾唔夾嘅，你會發現有啲人覺得臭嘅味道嘅體味咧。在啱嘅基因之間咧，係唔覺得咁臭嘅。
0: 冇錯，
1: 甚至你會覺得哦 OK 喎，咁即係一啲你會吸引到你嘅味道咁。
0: 冇錯，
1: 咁嗰啲都係解釋緊就係個基因本身，因為個基因有好多嘅外顯性。咁外顯性就其中氣味其中一個包括咗。
0: 同埋有陣時咧，細個嗰陣時你總會有啲攬攬嘅嘢係你一世都
2: 攬。咩攬攬啊？
0: 即係譬如一個枕頭、一張被仔，
1: 哦、okay, okay. 你有冇唔好放大一啲其實冇乜大嘅事情？你好似講到咧，你要潔淨到一個點咧？
0: 哇！攬攬唔得嘅，你覺得攬攬係嘛？
2: 因為通常攬攬跟嗰個
1: 會有 B B 嘅，
0: 唔係啊！我哋細個咩都要疊字嘅嘛，即係被仔啊嗰啲咁樣咧。其實嗰張被仔或者嗰個枕頭咧，已經係有異味嘅啦。但係咧，你都唔會放棄佢嘅，即係因為你習慣咗嗰種味道嘛。
1: 係啊，已經穿曬窿啊，同埋咧唔洗得
0: 穿曬窿臭，
1: 洗完之後咧。喊喎啲 B B，
0: 系啊，一洗洗咗佢仲味啊嘛，
1: 系啊，
0: 佢已经唔系嗰个懒懒嚟，
1: 但系但系嗰个就再复杂啲，佢有埋嗰、那个捉手捉感啊，有啲系就咁只手攣住攣住，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捉感就已经安全感嚟，
0: 冇错，有啲小朋友，尤其是 S N 嘅小朋友，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咧，佢无端端揸住条手巾仔，嗰条手巾仔可能打个裂嘅，即系好似一个公仔，但系佢其实真系一条手巾仔嚟，咁佢就拎住条手巾仔咧，系佢攞个安全感。所以唔好以為話即係攞走佢啊，或者咩？當然啦，佢隨住年紀大咧，即係當然為佢建立個安全感係好重要咯。
1: 阿彪都有㗎。
0: 系咩？佢有个攬攬，
1: 佢成日攆住橡筋噶嘛。
2: 橡筋。
0: 点解你咁做咧？我头先先想问你攞住橡筋做乜嘢？
2: 安全感，
0: 好可怕啊！
1: 你觉得呢度好唔安全咩？
0: 唔系攞条橡筋点样攞到安全感？
2: 解释唔到。
1: 你头先咪解释一次咯？咪就系摸住摸住咁咯。到我题目啦，足球员扮受伤竟然冇被罚，仲要有全场嘅掌声啊！究竟系咩事咧？咁话说。问下 Ada 先，试下考下你。
0: 好啊，
1: 喺足球比赛里面咧，有一类嘅球员，当佢受伤嘅时候咧，全场即系比赛上边嘅球员咧，都要全场停晒嘅。
0: 哦，
1: 边一个位置嘅球员受伤，
2: 哎呀，
1: 全场都要停晒。
2: 嗯嗯嗯。
0: 哦，龙门。
1: 哎呀，咁难嘅题目都考唔到你。
2: 其实我唔知嘅，我拍定先。
1: 因为咧，你龙门以外咧，其余即系两队各自嘅二十个人咧，其实你受伤咧，佢可以继续倒地啦，然后个球赛可以继续进行嘅。咁但系咧，龙门受伤咧，咁通常都要即系嗌停嘅咁样。咁或者严重受伤啦，即系头部受伤，其实都会停嘅咁样。咁点解咁讲咧？就是、话说咧，喺最近即系几多钱啦？即系呢个欧协联。歐協聯嘅決賽咧，就發生咗一件特別嘅事情，就係、是、呢、這個華力簡奴嘅門將啊，巴特拿咧，咁、佢突然間比賽中途咧，突然坐咗喺度，
2: 哎呀，
1: 咁坐喺度，咁啊球證見到啦，咁就冇辦法啦，因為你龍門受傷係嘛，咁球證就嗌停啦，但其實佢冇受傷噶噃。 但他扮受伤。
2: 哦

0: 咁通常呢啲情況之下，咁大家都會不滿啦，即係比賽緊，咁你又扮受傷咁停。哦，但係當我哋知道原因之後咧，大家就覺得啊，真係好啦。原來係因為咧，佢發現到啊，喺嗰個叫做看台嘅時候咧，嗰啲球迷有啲球迷出現咗一啲緊急嘅醫療狀況。
1: OK，
0: 因為龍門較近嗰個看台嘛，咁出邊啲球員啊、球證就比賽緊啦，咁就即係個注意力喺出邊啦。咁佢發現到呢件事之後咧，佢就想大家留意上邊，因為要支援啊嘛。咁佢自己就坐低，咁又就指示球證咧，就係話：，上邊有即係有球迷有醫療事故，要需要幫助咁樣。咁啊，將全場嗰個焦點咧就轉咗落去啦，咁樣。咁就呢件事就大家就即係 cap 低啦，就即係讚賞佢啦，即係一個咁樣嘅舉動就。可以救到人啦、啊、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就係、是、對波咧就最後就0-1不敵呢個水晶宮，
1: 哎、
0: 就攞唔到呢一個歐協聯嘅冠軍。咁、哦、但係呢件事都即係被歌頌咯，即、就、係、是、一個即係。好機警嘅一件事啦，
2: 係係，
0: 亦都係一個運動精神嘅表現。
2: 係啊，諗到一個方法嗬，即係呢個真係好好。
1: 我仲以為佢係得閒到咁樣添，定係場波已經係大局已定啊咁樣望到，冇嘢做咁，
0: 唔係啊！呢啲好好尷尬嘅，好多時候呢啲俾人鬧嘅時刻嚟嘅，即係無啦啦突然間龍門，即係覺得你不君子，我攻緊嘅時候你突然間坐低，咁我就停咁樣。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啦，今次一個好神圣嘅一個原因，
1: 最緊要人冇事
0: 救人。
2: 阿米哈咧係我哋嘅體育記者嚟嘅，嚇封咗你做呢樣嘢。
0: 係咩？每日講少少。
2: 係啦，每日講少少。好，時候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0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

0: 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62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跌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75元，跌个半；联想集团24.16元，升4.48元；盈富基金25.32元，升6仙；泡泡玛特176.4升14.9，腾讯控股427元升2元，华虹半导体165.6跌4.4，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跌1.8仙，恒生中国企业86.02元升2.2元，长飞光纤光缆228元升18.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9，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1，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8.62美元，卖出4,4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正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而另外马纪仙峡道咧，近住梅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山顶道。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山顶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8: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9: 台风同埋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更更72小时之指责的爱。
12: 新哥，成日麻烦你咧，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11: 呢一日，指责店老板梁江丽焕又去尹安保身。佢欲言又止，好想新仔可以帮到佢忙。
13: 我只可以应承你，尽力而为啦。
11: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7: 有冇一啲令到爱情保温保鲜嘅方法咧？吓
15: ，Fanny 一定有嘅 Fanny。
16: 今日一定要整个粟米肉粒饭先啦。
15: 咁样噶
16: ？Show me 啦！
15: 全部都系揾玩。
7: 边个煮先？边个煮啊？
16: 今日我应该有识嘅。
15: 应该楼下个厨师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今集我哋呢一位嘅发现新大陆嘅要讲嘅女演员咧，女明星咧，我相信近排佢心情应该几好。
5: 点解咧？
4: 因为佢支持嘅嗰一队嘅 NBA 球队咧，已经喺东岸入咗总决赛。
5: 哇！
4: 因为咧，都有啲花边新闻话佢咧前排都系去睇咗纽约人嘅一场球赛咁。

0: 仲有啲球员飞扑埋去救波嘅时候，咁就影到啊，佢有啲即系要预备要俾翻个波俾嗰个球员咁样。咁、
1: 哦、
0: 甚至有啲嘅媒体报道咧，纽约人啊，因为呢今日呢一位嘅明星嚟睇咧，佢、哋就
1: 特别落力，
0: 又转败为胜啊！
1: 哇，
0: 即系连赢咗十场，
2: 好小事啫，呢、這个都未赢冠军。
0: 哦，
2: 呢、這个女星中意个足球队。攞英超冠军添啦，
0: 犀利！
1: 佢又中意阿仙奴，
2: 搞错啊！你唔系做 research 嘅咩？
0: 我喺篮球嗰边做咗 research。
1: 哦，啊咁
2: 佢成日 post 出嚟嘅，佢就算去首映都即系围住件阿仙奴波衫咁样噶，
1: 即系好有慧眼啊！系、哦、啊，咁、我反而着眼点就系佢个老公咯，
2: 莎士比亚。
0: 竟然系
1: 即系呢个世界有几一个女子可以嫁到俾莎士比亚咧？
2: 就
1: 系咁样。
2: 我哋今日讲嘅系 Anne Hathaway。
0: 系啦，呢、這个安妮夏菲维啊，好少我讲佢个，
1: 好似系菲维嚟嘅
0: 译名，好少我
2: 真系少讲。
0: Anne Hathaway， 大家倾起佢都系咁样咁。
2: 突然间英文好咗咁，
1: 系
2: 讲唔到中文。
1: 即系头先我讲笑啦，即系佢个丈夫咧出咗名同莎士比亚撞样嘅，咁但系又真系宿世姻缘咁样啦。佢、个名咧又真系同莎士比亚嗰、那个即系太太啊吓，咁、又系撞名嘅。
2: 即系 Anne Hathaway 个名本身就系莎士比亚嘅，即系个太太。牌啦，个名啦，咁然后咧，咁大家去揾翻，咁佢而家个老公即系 Anne Hathaway， 即系当代嘅 Anne Hathaway 嘅老公，都系比较翻同莎士比亚个样咧，好似咁，大家就话系跨世嘅一个，
1: 系啊，冇错，佢就话即系当佢见到佢依家个老公嘅第一次见嘅时候，佢已经觉得系佢啦。但系大家留意翻似莎士比亚个样咧。未必系好事嚟嘅。
0: 你问翻当初点样识个老公，点样爱上佢，你梗系讲呢啲噶啦。
2: 唔系，大家
1: 都系都
2: 唔系。然后大家话揾翻阿莎士比亚自己有写过俾佢嘅太太咧，佢自己写噶。莎士比亚话咧，人生苦短，我可以用呢一辈子嚟爱你。
1: 边个写话？
2: 莎士比亚。
1: 我莎士比亚。
2: 但如果有来生嘅话。我终于生生世世都会揾翻你，
1: 哦，真系好，
2: 即系揾翻我，
1: 好真系好 dramatic 啊，系嘛咧呢位女演员。咁啊，佢做好多套戏，即系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啦，即系譬如即系嗰啲恶魔系列啦。咁但系就
2: 恶魔系列系，
1: 恶魔系列
0: 变咗系列，
1: 我哋唔讲牌子嘅而家吓，
2: 着唔知咩嘅恶魔。
1: 着恶魔系列啦，好唔好？如果你系都要加个着字，咁咧就之前佢拍过一套即系音乐剧电影啦，即系《悲惨世界》。
2: 哦，系
1: 咁佢咧就好特别，啲人哇，原来你识唱歌噶咁样，就即系发现新大陆咁样，就即系佢原来唱歌都系唱得相当好咁样。咁然后咧再发掘咧，原来佢嘅妈妈咧都系一个音乐剧演员嚟嘅。
0: 系啊，
1: 咁曾经咧都系做过即系同一个角色。咁大家嗱睇《Les Mis》里边做范青咧，都差唔多堪称系女主角噶啦吓，即系。因为个戏即系冇乜女主角，即系双包装就系男主角咁样。咁、但系即系范青就好早就即系喺中段演即系戏里边讲佢走咗咁样。所以但系呢一个角色咧，如果做得音乐剧做呢个角色嘅女演员咧，都一定系有翻咁上一份量。
2: 可惜奥斯卡就攞女配角，
0: 系
2: 即系呢一个角色
1: 都啱嘅。
2: 大家发现佢系边套戏发现啊？咁样
0: 我其实都系
1: 公主戏啊嘛。
0: 公主就最早期嘅，我冇睇佢公主系列嗰啲，我本身都系恶魔系列嘅第一集嗰阵时认识呢一位嘅女演员嘅。
1: 其实你所有嘢都系喺后期先认识，你有冇发觉？所以呢一个发型生涯系为你而设嘅，
2: 从来都系噶，
1: 系啊，从来都系噶。
2: 我哋今日讲起另一位即系韩国嘅女星，哇，嗰套你都冇睇过。
1: 系
2: 出即系出晒名咁，我哋有好多嘢发现，所以仲
1: 系啦。
2: 但 Anne Hathaway 系噶，即系
1: 公主
2: 系列咧，就系佢为人所见到。
1: 嗯，
2: 咁但系咧，其实大家又未必好系，至少我啦，我唔系特别，我谂我唔系特别中意嗰啲戏啦，本身即
1: 系
2: 嗰啲好青春少女戏，咁我哋唔中意都。即係好合理嘅，即係唔係我哋嗰杯茶咁樣。但係佢係因為
1: 青春少女戲唔係你杯茶
2: 啊？咩啊？佢嗰啲係 high school 嘅女仔去睇嘅喎，
0: 即係傻更更嗰啲。
1: 明白明白，
2: 係啊，
0: 嗰類型，
1: 即係個戲種嚟。
2: 戲種係啊，咪就算青春嘅女人都唔係我杯茶。
1: 嗱，我唔深入講，下一集再同大家。
0: 下一集
2: 我中意中女
1: 葉，中女。中类型嗰类啊，嗰个 area 嘅女士系嘛？
2: 嗰啲噶嘛。
1: 咁其实公主戏啦，即系公主戏即系咩咧？即系其实可能佢年轻嘅时候咧，佢其实眼大大好靓女咁样，好多人中意。佢行出嚟就好似一个公主咁嘅样，所以好多即系青春片啊，即系打嗰啲后生仔女市场爱情戏啊，都系佢即系主演啦咁。咁然后好杀咗一套段背山出嚟啦，咁去做其中一个角色咧。其实系你唔觉得佢做得好噶？
2: 咪都唔系好多戏，
1: 又唔系好多戏份啦，
2: 同埋對家個女主角，
1: 唔係
2: 對家個。

0: 太太做得好好，
1: 但系唔系好多戏份，唔代表你一定会做得唔好嘛。嗯、有好多好少戏份，你掌握到，其实可能都留下深刻印象噶嘛。
2: 佢做得唔好、
1: 啊？你唔会觉得佢做得好咯？即系我唔会觉得佢系哇，嗯、真系好好、啊、喎，好把握到啲 moment 喎。咁佢、okay、又未系咁样、
3: 嗯。其实会唔会佢本身咧嗰个观众缘嗰个都系好两极化？因为呢网上其实都有关于 Anne Hathaway 佢嗰个星途嘅嗰个讨论。因为呢佢曾经有一段时间都系好多人憎佢，甚至用到憎呢个字。
1: 点解呢？
3: 因为有好多讲法嘅，譬如佢攞孤星泪嘅时候，嗰、那个奥斯卡上台嘅时候呢，有好多人批评佢造作啦，即系嗰段嘅讲稿、哦、就好似系好努力去读一段好感动嘅文字，但係又唔係好喊得出。咁跟住有好多人 focus 喺佢攞奥斯卡嘅时候啲其他嘅演员嘅反应。
1: 嗯，
3: 会唔会好热烈咁祝贺佢？咁于是有好多呢一方面嘅负面嘅新闻咁。咁同埋佢有一届咧，其实系做咗奥斯卡嘅主持添嘅。咁不过咧，佢当时系同呢个 James Franco 咧一齐做主持，两个去合做呢个工作咁样。咁但系当时咧系阿 James Franco 咧系好似好松咁样去做呢个嘅主持。咁啲人就批评阿 Hathaway 咧。做咩咁用力去做一个主持咁？
2: 其实哈维不嬲都用力嘅。讲、真，你从佢演戏又好，行出又好咧，佢嗰种佢点解会嗱？佢嘅即系唔中意佢人咧，直头喺网上面系有一个名字噶嘛。
3: 嗯，
2: 就 Harvey haters 嘛，即系直头系 haters 系有埋个名噶啦咁样。咁、个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哈维咧，佢有一种好容易俾人有感觉就系佢。啊、你冇嘢可以挑剔佢咁样嘅，即系总之佢公主嗰个形象咧，系一路都好似从佢出道、就一路愣住咗啦。即系佢所有嘅角色咧，都系哦，又系咪长发美女、然后又好似有学识，然后讲嘢好得体、然后唔会得罪人，然后成日都笑住系嘛，见晒啲牙咁样、上下排咁样，即系嗰种又白，
1: 即系唔系一排嘅，
2: 系
1: 上下排嘅。
2: 咁你嗰种嘅完美咧，喺网上世界就觉得。好演出嚟，即係一個演出嚟嘅、而唔係見唔到一個真性情。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到而家都仲係好多人去講嘅，係就係話佢做所有嘢係嘛，就算啲阿仙奴 fans 都有陣時㗎，即係佢望住個望住個鏡頭喺度。好似想喊咁，即係去唱呢個 North London Forever 嘅時候，硬係覺得有啲做作咁。咁呢一種我諗係好多時候網絡上面去即係攻擊佢。但係最有趣就係咩呢、其實佢當初攞到呢，即係我哋話公主嗰兩套啦、那個系列啦嘅即係演出嘅機會呢、其實個原因並唔係因為佢生得靚㗎。嗰陣時導演咧講過其中一件事都幾出名嘅，就係話咧佢點解會攞到呢一個即係演出機會咧，就係、是、因為咧佢casting 嘅時候咧好緊張，跟住咧佢唔小心咧直接即係講即係演緊嘅時候啦，就喺張凳度跌咗落嚟。
1: 哎呀，
2: 係啦，咁但係就係呢一樣嘢咧，個導演就覺得哎呀，你睇下佢幾得意，笨手笨腳咁樣，嗱呢種。即係個笨拙啊！即係嗰種得得意意係咪小女孩咁樣，即係青少女啦。咁、然後又有啲即係好似唔係好精叻咁樣，會即係出錯咁、就好似嗰個本身個角色嘅嗰種定位咁，咁、就得到咗。咁所以佢本身攞到即係一個入場券啦，即係入到荷里活，其實就係通過嗰個所謂真摯嘅，但係慢慢做落去咧，就唔知點解形成咗一種咁樣嘅包裝咁樣。
3: 佢最初嗰啲嘅未做公主系列之前咧，好似都有一啲類似嘅演出機會啦，都係啲青春嘅校園劇。其實嗰個戲名咧，都係叫大家唔好太過刻意去演戲咁樣，即係唔好咁刻意去活出自己嘅人生。咁我見到有啲影評講佢呢個嘅星途嘅時候，都話你睇下有啲諷刺。你第一套戲就係關於呢個唔好太做作，但係你呢個星途就係成個旅程都係俾人話你係咪做作啊？呢個女星啊，咁有啲又唔係好討好嘅嗰啲嘅。
1: 可能佢真係命格啊，即係我哋用玄學嗰樣嘢。嗱、譬如你外國有好多類似嘅女星啦，譬如嗰、那個叫做 Cameron Days 啊，大家有冇印象？嗰、那個又好靚噶嘛，佢又係套套都係我出到嚟就係我金髮然後我好靚咁樣，我好 cute 噶，我又唔打唔撞，然後我又好多時候好彩啊，然後又即係好萬人迷啊咁。其實佢都係咁噶。
2: 金融大師
1: 係啦，但係佢又冇乜咁樣嘅批評嘅，即係冇乜人會話佢哦，你都係靠呢啲戲啊或者咩咁，我又係而家佢都。

0: 仲係，
1: 但
0: 係
1: 調翻轉講，佢安於本分地淨係演嗰啲戲嘅啫。
2: 嗯，
3: 哦，
1: 即係佢冇嘗試過話俾你聽咧，我有演技嘅。
2: 嗯，
1: 即係
0: 唔好話俾人聽你有演嘢。
1: 佢咪嚟，佢都係喜劇、動作戲
0: 啊。
1: 咁當你係演咗呢啲嘅時候，大家唔會去同你深究你係咪要覺得自己好有演技啊，或者好深情咁樣噶。
0: 都
1: 係。咁所以我覺得有。又的確有少少，不過當然做藝人都係複雜噶啦，即係有啲含含眼緣啊，觀眾緣嗰樣嘢都係真嘅。
0: 係咁講到話，即係佢攞奧斯卡係咪最佳女配角啊嘛？其實咧，嗰套戲咧，我自己睇咧，我都睇過幾次啊，即係我唔止睇咗一次。
1: 孤星淚，
0: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呢套音樂劇啦。咁佢用咗啲拍法咧，佢係呢個導演係真係幫咗佢攞呢個獎，就因為咧。嗰套戲佢本身要唱一隻歌叫 I Dream a Dream 啦，咁呢個歌係耳熟能詳家傳户曉Fontaine呢個角色去唱咁樣，咁咧佢本身咧就係去唱完呢一首歌，佢就走去嗰個情景就係佢要去即係賣曬佢啲嘢嚟賺錢俾個女，咁跟住咧佢就要俾人攞啲頭髮去賣啊，俾人掹咗啲牙去賣啊，咁樣就好慘咁。音樂劇嘅世界裏邊咧冇咁殘酷嘅，即係冇係真係影住你掹隻牙，佢可能要剪啲頭髮或者佢係真係要。賣身啊咁樣啦，咁就係用一個舞台去處理啦。但係電影嘅處理咧，係佢真係好具體咁樣，真係掹咗你隻牙，真係剪曬你啲頭髮。然之後，當你喺嗰個咁嘅情況底下，先至唱嗰隻歌，將隻歌調轉咗嚟唱。咁變咗咧，調轉咗嚟唱個好處咧，就係喺個咁嘅情況底下，佢再唱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嗰、那個震撼就大好多啦，咁、所以呢場戲或者呢一件事咧，係真係好幫到佢。
1: 但係佢係方法演技嚟嘅，咩意思咧？就係佢係為咗呢一套戲咧，因為要講佢都重病噶嘛，佢係喺兩個星期裏面每日淨係食兩塊啊，嗰啲叫做燕麥糊啊，即係兩片咁樣，咁啊嚴重地減肥
0: 都要，
1: 係啊，減咗25磅咁啦，所以佢係有少少營養不良。地去拍嘅，所以嗰种质地咧，其实少少系用个身体熬出嚟嘅，
0: 系都系要啊，因为佢重病啦，然后就真系好快就离开咗啦嘛，即系讲佢，咁我谂作为一个演员，佢都要减磅先，
1: 都要减磅啦，
0: 即系个潮水佢都要攞到，
1: 同埋嗰排佢应该系只眼都有啲事情嘅，即系最近有个新闻讲出嚟，即系讲紧即系佢嗰段时间，其实啱啱佢有个早发性嘅白内障。咁、咧，原來嗰樣嘢係令到佢有一隻眼咧，係啊，有一隻眼係叫法定失明，即係意思係佢睇唔到嘢。咁、就但係佢一路都冇講嘅，因為一路都唔想俾人知咁樣。咁就有10年時間，孤星淚係開始。
0: 哇！
1: 佢之後做《星際啟示錄》啊嗰啲，一路都係有。
0: 即係佢有一隻眼睇唔到。
1: 冇錯。
0: 哎呀！
1: 但係咁要繼續做戲咁樣。咁就去到40歲之後先做手術處理翻咁。
0: 明白明白。哦，其實而家啲手術應該都係咪啊？我見到有好多朋友，即係你頭先又咁後生，其實而家呢個病真係我諗早發咗，
1: 真係慘，
0: 係嘛？真係慘。喂，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好似揾到佢唱嘅呢個版本，
1: 咁犀利，
0: 得睇下係咪先？係啊，係佢唱嘅，
2: 確認啦，確認，
0: 確認啦，確認啦。但係有《孤星淚》裏邊有呢一首《I Dream a Dream》啊，送俾大家。And the song was excit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滔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是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在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来讲，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一项的协议。

0: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17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1跌2.15，盈富基金25.46升2毫，联想集团24.08升4.4。普普马特179.4升17.9，腾讯控股435元升10元，南方恒生科技4.8毫两仙四升4.2，华虹半导体164.5跌5.5，恒生中国企业86.6升8.6，阿里巴巴123.1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升1,438点。港金报42,005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46美元，卖出4,4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望先提翻嚟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丁九桥上桥位。咁仲有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佐敦谷北道的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消化紧在启祥道跟住德福花园。另外土瓜环有爆水管，就是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现在唯一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咁同時車輛係唔能夠沿住美徑街直去落山道㗎，要左轉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碼頭圍有水管緊急維修，而家所有車輛係唔能夠由太子道西左轉入去士他令道。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民村，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民安隊總部。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係兆輝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还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

0: 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4: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3: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我咬多啖先，
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6: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7: 盐西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有时听到一啲 native speakers 咧，佢哋讲 something 呢个字 ，S O M E T H I N G something something， 即系一啲嘢咁啊嘅时候咧。佢哋好似讀到咧超級勁懶嘅，但係嗰個懶音咧，佢又好難去指出嚟究竟嗰個音係點讀。咁啊，問阿小叔，其實嗰個音係點嘅咧？應該 something 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或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我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有少少要做。喺一個好懶嘅場合，喺一個講嘢講得好快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所謂嘅 native speaker 即係母語係英文嘅人咧，都會係有一個好懶嘅發音。有啲人懶到去點咧？懶到我 something S O M E some 啦，跟住 thing 咧 T H M， 即係咧條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門牙下面噴少少氣，再 thing 咁樣嘅 thing。咁但係懶得最誇張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個 T H M， 亦都冇咗個 I M， 連 N G M 都會變埋。懶到去到咩程度咧？聽少少多次 something 就係咁啦。Some，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something。 那個讀法呢就好像 some 急停啦， some 跟住嚟多個 M 音咁就算㗎啦， some。 有啲人呢就冇懶到咁誇張，就條脷尖都會上返去 THM 嗰個位，但呢佢就唔會讀呢個 THM， some。这个咁懒嘅读法咧，就其实都唔系唔常见嘅。咁啊，所以大家有时真系要听清楚，究竟一啲 native speakers 系点样讲嘅，同埋喺咩场合。有时读得太懒咧，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睇翻个场合适唔适合啦，你讲嘢快唔快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系需要自正腔圆嘅。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亦都得。今日讲到嚟，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發現新大陸，我哋講下呢個 Anne Hathaway 呢位演員啦。其實睇翻啲資料咧，佢今年連埋上緊嘅嗰個惡魔第二集咧，預計會有五套戲係佢有份飾演嘅戲咧。都幾多產喎，咁今年大家可以預計，如果中意佢嘅朋友可以睇到相當多佢嘅銀幕。
1: 有一套喺外國上嘅，都唱歌嘅，
0: 係啊，
1: 唱歌嘅。咁啊，剛才阿 Ada 就播咗首名曲啦，即係佢即係喺《孤星
2: 飛走世界》裏邊
1: 係啦，咁樣啦。咁其實佢因為佢媽媽都係唱歌劇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咧八歲嘅時候已經見過媽媽去飾演一次，即係嗰陣時佢媽媽就喺美國巡演，咁然後佢就睇過咁，咁所以咧佢其實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立志要成為一個即係百老匯嘅歌手啊，即係佢嘅夢想就係去呢一個卡內基音樂廳度唱歌咁樣，咁你都有好多聲樂嘅訓練啦，佢都係一個即係有雷高音嘅訓練啦，等等等等咁，咁但係剛才聽咧就係你聽到嗰種咧，好慘，嗰種咧。嗰種臭味都聽得出，即係你聽得出佢啲眼咧，佢熏到咧流曬眼水咁。但係其實個事實就係咧，佢真係臭到，
0: 真係臭，臭味相投。
1: 因為嗰陣時原來拍《孤星女》嘅時候咧，佢個導演咧，除咗要佢減肥啦，即係短頭髮冇辦法啦，劇情需要啦，咁亦都喺現場咧，真係為咗做嗰個頻忽嘅逼真感咧，那個污糟感咧，劇組係專登喺現場度堆滿咗一啲。腐爛咗嘅死魚同埋死海鮮嘅
0: ，OK。
1: 所以當時咧，佢係要喺一個極度臭啦，同埋作嘔嘅情況之下咧，有強烈咁反胃咁樣咧，去唱住呢首撕裂喉嚨嘅歌，
2: 都係幫到手咯。所以
1: 真係啊，
2: 係真係、啊。
1: 其實唔使咁樣噶嘛，
0: 唔使去到呢、這個，
1: 真係要咁樣幫手。
2: 導演好咩嘅？佢其實佢係 live 唱嘅，即係大家留意翻咧，佢係 live orchestra 同步咁樣唱。咁呢個係好少人會咁樣拍嘅，因為你首先就即係要即係花費好巨大啦，同埋你一有啲咩錯，你要經過排練啊，咩有咩錯你就成場戲，你可能又要由頭嚟過。嗰、那個大家一齊同步嗰樣嘢咧，都係我諗係一啲導演佢哋嘅情意結，覺得我係要咁樣先至表達得出呢個音樂劇嘅真正嘅世界。
1: 但有陣時好衰嘅，有啲係一。過 studio 咧，你又係覺得聽得出，
2: 冇錯啦，係啊，
1: 係啊，咁好似好 fine 咁樣嘅意思咁樣，咁又冇咗個現場感。
2: 冇錯，所以我頭先播咧，我 fade 已經推到最高，因為佢係真係用一個好細嘅聲去喺個場景裏邊咁唱嘅收音咯，咁所以個聽出嚟嘅感覺唔同。不過咧，頭先一路講緊即係譬如阿 Bill 所講啦，有幾套戲係同一時間係佢有份演咁樣。咁但係有一套戲咧，可能大家香港嘅朋友咧，可能漏咗網嘅，就係咧即係最近我先至喺嗰啲平台度睇咧，就係、是、一套叫做《The Idea of You》啊，關於你的想法。咁、呢套戲咧就佢咧就因為隨住佢已經唔係即係公主嘅年紀啦，咁佢又大咗少少啦，開始咁樣。咁喺戲裏邊咧做咩咧？就係、是、做一個即係媽媽啦。咁佢就同個丈夫離咗婚之後咧，
1: 你唔係睇佢嘅，
2: 係啦，冇錯啦。咁咧就帶住個女啦，
0: 點睇埋？
2: 咁跟住就個女咧就係啲追星族嚟，咁就追一隊 boys group 咁樣就去一個即係演唱會嘅場地嗰度咁樣。咁佢又係誤打誤撞咧就認識咗個 boys group 嘅其中一個主音歌手咁樣。咁、那個年紀。嘅差異咧，就係即係佢都對劇中都個對白就話我其實
0: 係
2: 做得你阿媽啦咁樣，咁當然就愛情故事就咁樣發生啦，大家就喺埋一齊啊，咁到最後都係好多嘢令到即係好似真係夾唔到啊咁樣一個愛情故事咯。
1: 我有睇啲片段
2: 哦，
1: 咁我咧係冇乜說服力嘅，因為我覺得外表上都唔係差太遠，其實即係雖然嗰個後生，但係 Avery 仲係。
2: 咁十幾年咯，你當十幾廿年咯，
1: 即係唔係覺得咁
2: 有，
1: 但係你唔會覺得係哦生得佢出嘅一個
2: 亡家姐仔咁，
1: 係啦，最多係子弟戀啫，即係嗰個出嚟只係咁 OK 啦，即係冇嗰種反差感。
0: 通常會
2: 唔夠大啊嘛，
1: 係啊，
0: 通常會跟一句噶嘛就邊度係咧？姐弟啫。
1: 唔系你睇下个剧照先啦，或者睇下嗰啲片段咯，唔系好大反差。
2: 唔系有一个平台可以睇到嘅，不过我谂你两个都冇装个平台，所以你睇唔到。拜拜。
1: 唔系我装个平台，应该都未必吸引到我睇。
2: 都系明白嘅，系。
0: 但佢算系 keep 得好啦，系嘛？佢以一个演员嘅状态，都系算系保养得好好嘅明星。咁我睇翻咧 ，Anne Hathaway 佢出道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对佢嘅嗰个。

0: 嗰啲做咗幾套啊？
1: 嗱，我覺得係夏平真係唔似啦，嗰個氣質都唔似。
2: 係啊，但係由一個開出道嘅時候，咁當然佢嗰啲公主系列電影都收得啦，嗰、那個兩集嗰個票房上，以一個新人擔正嘅戲，由一個出道咁高峰、咁高期望，去到中段佢有好多好比較叛逆啲嘅演出啦，譬如一啲嘅真係要攞嚟到演出嘅戲啦咁樣。咁、之後又要挑戰唔同嘅戲，直接去揾到佢
1: 演出，即係全裸演出係咪？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佢太純真佢講唔到嘅，佢講唔到呢啲
1: 咁嘅。唔好意思啊，攞嚟演出，我有時都會攞嚟演出，攞嚟演嘅你都
2: 冇錯。
1: 揾戏嚟演系嘛，唔系全裸演出系嘛？
2: 都真系遇到一啲嘅，大家觉得佢演亲戏都系好用力啊！呢、个人系咪好假？一啲嘅批评，到佢后屘做翻啲访问都话，好似佢做咩都错啊！我做新哦，原来大家唔中意一个咁完美嘅一个人设嘅，大家中意有啲系咪有啲瑕疵啊？咁佢所以佢专登后有啲人咁样讲啦，佢譬如上一啲 talk show， 佢专登可能有一个叛逆啲嘅形象，大家就中意咁样先系一个完美嘅人设。后期啲嘅访问佢都话，其实佢放开咗其他人对佢嘅评价，因为佢觉得十年前嘅自己好似处于一个。真係唔知點樣做先可以討好到觀眾嘅一個嘅心態咁樣，我相信近年佢就好似比較能夠接受放開到嗰。
0: 其實佢有啲尷尬，因為呢個尷尬就係佢演好多要係好靚靚嘅角色啦。咁但係咧，就算佢公主系列咧，嗰、那個都唔係真公主嚟噶嘛。即係佢咧，其實點解話唔似安德烈夏平咧？就係佢冇嗰種好 class 嘅氣質。其實佢好貼嘅，即係好。好喺我哋生活裏面嘅嗰種質地，嗱唔係講緊我哋生活裏面嘅咁靚嘅，意思係佢有一種咧，你會覺得係經歷過一啲勞動階層嘅生活，或者你會喺嗰個叫做地鐵裏面會撞到嘅一種氣質，都再講一次唔係個樣，而係佢唔係一種咧，你會覺得啊。有一種好從裏面發出嚟嘅，
1: 你係遠觀而不敢即係近睇，即係我哋合平，你唔會喺地鐵度見到。
0: 係啦，就係嗰只，我都唔能夠好準確地描述，但係就係嗰種感覺嘅。係係。咁所以咧，我覺得最啱嘅佢演咧，其實剛才 Ada 講得幾好嘅個比較，就係點解我覺得金文大師係 OK 啲，就係其實佢演喜劇係冇乜問題嘅。即係睇 Anne Hathaway 咧，佢啲喜劇好自然就。都幾自然地做到㗎，佢無論拍緊 Mr. Bean 又好，拍緊羅伯特尼魯又好，即係嗰種喜劇感咧都做到嘅。佢只要有佢唔係擔正嗰個喜劇演員，佢係配住一個真係好演喜劇嘅演員，然後一齊去做咧嗰啲場口位啊，嗰啲接口位咧，其實嗰啲互動係幾好睇嘅，因為嗰樣嘢係幾信服嘅，即係你會覺得哦喺個城市裏邊，尤其是城市喜劇，
1: 總會有啲靚靚女女，然後佢就好似好 Q 渣，然後
2: 會犯錯，
1: 佢有陣時有啲就算佢犯錯都係好可愛嘅，
0: 係啊，
1: 即係佢好努力嘅咁樣，但係佢又即係有陣時際遇又唔係咁好，但係佢都 keep 住好努力嘅，即係佢就好似係一個典型。中意做呢一类嘅角色又成功咯，
2: 系有啲评论都话，其实佢对上一套担正又收得已经系 the interns， 即系嗰个嘅有啲嘅影评话，好似大家会 keep 住喺银幕上见到佢，但系好似你话要有一套爆出嚟咧，就等咗好耐先至有最近嘅恶魔第二集啊咁样。
0: 我睇做 interns 最惊就系睇到尾，我好惊好惊，好惊佢哋一齐。
1: 唔使惊，
2: 有感情线，
1: 惊有感情线啊！
0: 罗伯特尼路，
1: 罗伯特尼路
0: ，Anne Hathaway，
1: 罗伯特尼路本身个太太都唔系好年轻嘅，因为好似系
0: 年轻，
1: 唔系咯，即系系真系年轻嘅，
0: 系啊，
1: 好年
0: 轻，所以我咪惊咯，
1: 哦，唔使惊，
0: 我又惊吓，唔系啩？真系咩？
1: 又唔系发生喺你身上，
0: 佢又去食
1: 饭
0: 啫，真系，唔好啦，我好惊啊！嗰阵时
1: 系，同埋即系阿 Anne Hathaway， 佢都有好多行内佢自己有啲遭遇系唔系咁好，即系譬如有阵时可能俾人 bully 嘅报道啦，又或者系即系喺业内啊，佢都好似有啲譬如俾人性骚扰啊，或者系即系俾人哋压榨咁样，呢啲嘅新闻传出嚟，即系好多人虾佢咁样嘅感觉咯，系
2: 咁 Ada 姐点样你评价佢嗰个最近恶魔第二集嗰个嘅演出，本色演出
1: 都系一系啦，好即系好贴近翻佢咯，即系你第一集同第二集，有啲人唔系噶嘛，你几十年后第二集，唔同走晒样咁，但系其实佢都即系 都好恰如其分做翻佢一條線，嗯，你都會見到所有嘢都係成全落嚟，即係做得到翻。
0: 我一路都唔係特別中意呢個系列嘅，講真，
1: 嗯，
0: 我覺得 Anne Hathaway 做得最好笑嗰。

0: 嗰套戏咧，其实系呢一个新娘爱斗大嘅，但系真系估唔到，
1: 哦，
0: 即系讲紧两一对姊妹，咁就本身好姊妹啦，咁咧又即系差唔多时间分期啦，即系结婚啊嘛，各自都咁样，点知咧因为要争资源啊。
2: 咩資源啊？
0: 結婚資源咯，即係個場地啊，開始比較，
1: 好有睇喎。
0: 跟住咧就互相咧就出啲陰謀去，即係令到對方搞得唔成啊，搞唔好啊，咁樣即係互相鬥法嘅。係。咁嗰啲就係我覺得 Anne Hathaway 做得最自然嘅戲，即係佢有啲佢唔使扮嗰種熟女啊，哎，我揾到個字啊，佢唔係一種好熟女嘅形象，其實即係苗條熟女嗰個熟女啊，即係佢係有一種咧。有少少古惑，有少少精叻喺个 office 里面会揾到嘅嗰隻女性，佢做翻呢一啲嘅 metropolitan 嘅女性角色咧，佢系最恰如其分嘅。咁喺嗰度再搞笑咧，就几好睇啦。
2: 系要有个女性嘅系 buddy 同佢一齐演，系咪咁样好睇啲？即系好似恶魔
0: 下咯。
2: 系
1: 都系你中意另外一位演员啊嘛？
2: 系啦，系啦，就好似。唔知啊，都系呢啲都系会同同事讲开，因为琴日我都系有撞到啲同事，哇！我听佢讲 Anne Hathaway， 大家对佢嘅感受咧，嗰、那个观众缘都系好分化嘅，都系好分化咁样。
1: 不过唔紧要啦，佢你唔中意佢又或者有啲批评都好，其实佢都立咗好耐啊，即系到今时今日你都同头先讲啦，有几部戏都同时系佢做嘅，咁我谂佢都系有佢成功嘅，即系一样嘢嘅。好啦，
3: 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节日甜品
0: 都听得出，我哋几位两位拍档都麻麻地 ，Anne Hathaway 啲戏
1: 又未至于争佢咯，
0: 系
1: 咯，
0: 麻麻地咁。但系佢其中一个即系学 Ada 所讲咧，即系佢嘅成功，我谂系关乎佢嘅努力啊，即系佢一个几争取型嘅一个女性嚟嘅。咁讲翻转头就系呢一个村名牌的恶魔的系列咧，其实佢系排好后嘅喺个 casting 嗰个表里边。
1: 哦，
0: 佢系顺序咧，好似排到第九、第八个即系选择嘅，本身系讲紧Richmond Adams 是最想佢即系被邀演出演出嘅，咁、但系一路都拒绝咁，咁但系佢就多次即系 Anne Hathaway 咧自己就多次地去争取，即系去到嗰啲监制啊、导演嗰度啊，就话拣我啊，我好想演啊咁样，咁即系用呢种方法去争取到，咁令到最后就做到呢个角色啦。咁所以睇翻好多嘅片段或者好多嘅即系访问都讲到，例如断背山先算啦，其实佢嗰阵时咧系忙紧拍即系嗰啲公主系列咁啦。咁就算试镜嘅时候咧，都系即系急到一个点咧，就系连换劇組衫都換唔切啊！即係著住一套公主服去cast 一個即係牛仔嘅太太嘅角色咁樣，錯曬咁樣去嘅。咁但係依然佢都係會爭取所有可以即係面試啦、可以試鏡啦嘅經驗。咁呢種努力，我估都係值得我哋欣賞嘅。
1: 係咁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套The Ideas of You 咧，咁佢點樣係cast 到即係嗰個男主角咧？講開 casting， 咁佢就話其實個導演屬意揾佢做噶啦，呢、這個角色冇
0: 男
1: 嘅
0: 女
1: 個女主角。
0: 哦，女主角。
1: 咁佢咧就導演就安排咗咧嗱，今日咧我有十個人嚟 casting，即係男主角就同你一齊 casting 咁樣啦。咁佢就要呢十位男演員咧，就每人自己揀一首歌，然後播一首歌出嚟嘅時候，你就請佢跳舞。咁、於是佢就經歷咗有十個呢啲型男啦，咁樣咁到最後咧就係即係揀嚟咗阿 Nicholas Glasson 啦。咁佢就係佢話佢見到佢。即係聽到首音樂，成件事佢覺得好係佢嘅咁樣，最後咧就由佢自己都有份揀到，即係呢位男主角咁樣。
0: 我哋又排到戲俾你啫 ，Ada。
1: 排咩啊？
0: 排一套等你可以 cast 個男主角嘅戲。
1: 十個
2: 型男，
0: 你唔好忍住笑先。哇！
1: 咁少
0: ，Ada 面紅啊！
1: 最少廿個啦。
0: 哇！
1: 好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錄得連續六晚最低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紀錄以嚟五月最長連續熱夜紀錄。長者安居協會提醒要善用冷氣或者電風扇。廠商會會長盧金榮表示，希望透過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行程，為港商鋪橋搭路。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就話：兩國豐富的礦產資源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跟住是長短新聞。天文台錄得連續六晚最低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紀錄以來五月最長連續熱夜紀錄。天文台預測今日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長者安居協會提醒長者要善用冷氣和電風扇以免中暑。黃貝文報導。
2: 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今日稍后至到听日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3: 云同埋雨咧，其实我哋系要需要啲水气上升凝结。變咗雲，變咗雨，咁呢啲係一啲上升嘅氣流嚟。咁喺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咧，其實我哋就會有啲下沉嘅氣流。通常影響之下咧，我哋就會係比較乾啦，或者即係雲層嘅產生比較低嘅。咁所以長時間日照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温度咧會升得比較高。見到個趨勢咧，就高空反氣旋會開始減弱噶啦。加埋今日會有一個極端酷熱嘅情況，兩個因素疊加埋咧，其實我哋預料即係今日即係稍後咧有機會有啲高温咧會觸發一啲對流發展。我哋可以講話出現咁樣。
2: 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说，长者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酷热天气下较容易身体不适，提醒长者要善用冷气或者电风扇。
4: 有些长者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通风不足，屋企未必有装冷气或者风扇，咁亦都有些长者他有这些设备，不过他不想用。有些长者会很担心电费啊，都想话悭翻一些开支，咁就算好热都觉得忍下先啦，或者捱一陣先啦，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對於長者嚟講，開冷氣或者風扇降温就唔係純粹話啊享受啊奢侈啊，其實係真係一個健康嗰個需要嚟嘅。
2: 他又说协会会主动致电长者，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身体状况等，并提醒他们注意中暑的症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亚国家近十年来在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迅速，希望透过今

0: 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同样随团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首次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2: 现在他那边的工业发展都是越来越成熟啦，好似哈薩克咁啦，佢依家都係要發展一個數據中心啦，另外咧，佢都係一個嘅交通方便啦，因為佢依家又有一個係中國去嗰邊嘅鐵路啦，係一個便利啦嚇。依家佢嗰邊咧，譬如烏茲比克斯坦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工業園啦，咁亦都有開始有好多嘅依啲製造業咧係。都有興趣落地當地啦。
1: 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
3: 哈薩克斯坦呢就比較發達啲。Okay, 因為它有很多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礦物啦，但是烏茲別克斯坦呢也有金的。咁香港亦都係我哋而家想做一個大宗商品嘅中心，即係 commodity 嘅 trading。另外好多礦業咧，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咧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去做先嘅。大宗商品裏面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咁係咪啲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1: 林世豪期望随着日后有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香港至当地的直航班次，推进经贸往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平机会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适合。他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他提到，平機會將會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且計劃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鄧永林報導。
4: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超过20000宗投诉，并透过调停及法律协助，累计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萬元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林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5: 早年咧，内地人来到香港的时候咧，佢哋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些不礼貌或者不愉快的对待啊，咁因此当时咧就有讨论，就系需唔需要立法给予佢哋保护啊或者保障。但系由于近年个社会整体气氛咧已经改变咗，所以我哋觉得喺呢一方面立法咧嘅需要已经唔再有。同時在過去5年，平機會收到有關內地人作出的歧視投訴只有8宗，數字亦顯示問題不是那麼大。
4: 被問到需不需要將性小眾或者性傾向納入反歧視條例保障，林美秀說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和考慮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5: 性傾向、性小眾如果要處理這方面問題，我們都是要需要一個另外一個立法的過程去通過另外一條條例的。在這個過程裡面都要需要社會的深入的討論和考慮了不同的持份者的意見才可以在議會都通過。
4: 他又說平機會將會在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 划，并预计年底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联合国总部出席会议的时候表示，要完善全球治理，包括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的发言权，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他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加强对维和行动授权赋能，支持联合国和非盟、亚盟等区域组织加强协调，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斡旋调解合力，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要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反对外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王毅说，知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与会各国代表说，期待在知友小组框架之下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3: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2: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说，下月21日将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

0: 踴躍，到時會有眾多知名美國企業高管專程來華。他說中美工商界正以多邊平台為紐帶，深化交流合作，為中美關係務實發展注入強勁動力。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美國傳媒報導，美伊談判代表已經就諒解備忘錄達成一致，內容包括解除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限制，伊朗亦都承諾不尋求擁有核武器。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好難確切地說總統特朗普何時會簽署這份備忘錄，甚至好難說會不會簽署。目前美方正就當中的幾個措辭細節反覆磋商，又說伊朗談判代表確實希望達成協議，目前雙方在涉及高濃縮油儲備和油濃縮活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認為伊方是本着誠意談判，希望談判能夠繼續取得進展，到時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這項協議。一名接近伊朗談判團隊的消息人士否認西方傳媒關於伊美諒解備忘錄文本已經最終敲定的講法，指出相關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終確定。梁正滔報導。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引述特朗普说希望用几日时间考虑。美國官員說，有效期為60日的諒解備忘錄將規定霍爾木茲海峽航運不受限制，意味不收取通航費，不阻擾伊朗需要在30日內清除海峽中的水雷，美方亦都會解除海上封鎖。諒解備忘錄將會包括伊朗承諾不尋求擁有核武器，在60日窗口期內首先談判的問題包括怎樣處理伊朗的濃縮油，解決伊朗核問題。美國將會承諾討論解除制裁和解凍伊朗資金問題。不過美國副總統曼斯星期四表示，美伊談判還未達成協議，但已經接近達成。美方目前具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蘭核計劃的能力。財長貝森特在記者會亦都說，雙方仍然在持續磋商，特朗普已經明確劃定多項紅線，不會接受差的協議。被問到美國是否對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凍資產，貝森特說將會取決於伊朗是否滿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條件，任何制裁的放寬都將與伊朗在核問題上的讓步程度相對應，包括是否移交高濃縮油。伊朗談判代表團媒體團隊成員阿加盧同日表示，伊方目前還未同意任何諒解備忘錄，亦都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調解人確認批准有關備忘錄，又說伊方未有在談判中就核問題作出任何承諾。副外長加里布亞巴迪說，伊朗不會簽署任何不符合國家利益的諒解協議。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歐聯決賽即將於香港時間星期日凌晨時分在匈牙利布達佩斯上演。報道形容今次是布達佩斯近年規模最大的城市運行與公共安全壓力測試，當地政府嚴陣以待。張智恩動感天地報道。
3: 動感天地，
4: 欧联决赛本港时间嚟紧嘅星期日凌晨举行，由阿仙奴对巴黎圣日耳门，喺匈牙利嘅首都布达佩斯普斯卡什体育场举行。匈牙利为咗应付呢场欧洲顶级赛事决赛，做足事前功夫，包括喺当日傍晚6点就开波，主要系预留足够时间。赛后有秩序疏导球迷，特别系专程从外地到布达佩斯观战嘅球迷。今次是欧联决赛史上首次在傍晚时段举行。欧联决赛通常会在欧洲中部时间晚上9点开波，比赛结束时往往已经接近午夜。欧联之夜的气氛早已经成为欧洲球迷文化的一部分。报道说，决赛当日预计布达佩斯将有大约800架次飞机航班升降，预料期间亦都有大批球迷乘坐私人包机抵达布达佩斯。2-3日之内将会有数以十万计球迷涌入当地，市内要增加至少100架巴士穿梭营运，地铁线在高峰时段要加开至每2至3分钟一班。
1: 重複新聞提要，天文台錄得連續六晚最低溫28度或以上，平咗有紀錄以嚟五月最長連續熱夜紀錄。廠商會會長盧金榮表示，希望透過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行程，為港商鋪橋搭路。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至高，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過一小時警示拍錄得平均紫外線指數是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天氣，而該區風勢微弱，同時高溫觸發的雷雨正影響內陸地區。正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在今晚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3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在五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反弹，恒指临近中午收市的升幅扩大，最多升超过300点，半日收市报25,281点，升275点，幅度是 1.1%， 成交金额超过1941亿元，科技指数升 1.7%， AI 相关股份走势不一，联想集团延续升势，半日急升近24%，中芯和华虹半导体就跌近3%，个别的内房、内需股亦都做好，不过部分汽车、中资电信和石油石化股就逆市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大市的情况，我们电话接通了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卢生。
7: 系，主席你好。
6: 咁啊，见到今日咧个市就有啲反弹上嚟啦。不过成个五月嚟讲咧，其实都系向下啦。暂时嚟睇咧，就跌大约2%啦。嚟紧六月个后市点样睇咧？
7: 我相信暂时都系上落嘅格局啦。因为你见到过去呢几个月，除咗拱过上去一个比较高啲嘅水平，嗰啲我谂都暂时未必会见到啊，28,000附近。咁你逐级推落嚟咧，啱啱上个月就大概最叻就系、是。特朗普訪華26,800，咁最差就25,000，咁我諗都係呢啲咁嘅水平上上落落咯，冇乜特別新刺激嘅消息嘅話咧，港股恆生指數唔排除到係一個上落市嘅格局嘅啫。
6: 嗰、那個 range 有冇話大約係幾多？
7: 我哋最低喺前兩個月咧就做過24,500附近啦，咁我諗24,500就應該會守得到嘅，咁但係上面逐級推上去啦，26,000-26,800兩個位咧。都不算咁容易可以短期里面有一个好大破路噶。
6: 明白。嗱，今日见到有只股份啦，特别即系升得劲啦，就系、是、联想集团，亦都系大成交咁样升咗上去。今个礼拜咧，其实佢都个幅度唔差嘅。今年以嚟咧，其实就升咗一倍几啦。似乎市场咧系咪对于佢嚟紧嗰个即系 AI 发展个方向咧，非常之有一个憧憬喺度？
7: 我諗都唔係淨係憧憬嘅，因為啱啱上個禮拜出咗嗰個業績咧，其實都反映咗佢自己喺毛利率擴闊方面咧，已經有個好大嘅叫上升嘅空間。咁呢一個改善嘅情況，亦都突顯咗佢過去呢十幾年，淨係喺個人電腦裏面咧，都係喺翻一個持平嘅毛利率裏面，冇乜特別特質嘅突破咯。咁但係而家明顯地有突破，而股價亦都喺呢15年內終於。是大家要記住是15年內是終於有個突破企到，咁變相大家 都會睇得翻佢嚟緊個業務上，甚至係佢自己本身盈利能力上咧，係有個大嘅轉變。

0: 所以股价咧仍然会向高位去突破上去咯。
1: 咁但系嚟紧嘅话咧，即系会唔会即系投资嘅似乎都系一个炒股不炒市嘅情况之下咧，再揾一啲即系类似联想呢一类潜力比较大嘅股份。
0: 我谂都唔系啦，联想我谂已经系而家系后嗰批啦，算系。你过去呢半年里边，尤其呢三四个月，无论系 AI 股、芯片股，其实已经有好多都升咗，我谂倍已经算少啊，有好多招完股之后三四倍、四五倍不等。咁所以我諗反而係板塊或者主力都係集中返喺呢一類型嘅股份呢，嗰個升幅或者嗰個短期嘅爆炸力會比較強好多。
1: 嗱呢幾日呢其實個成交呢都係幾大下啦，有即係3000亿或者以上啦。咁個資金流向又係點樣呢？係咪都係一啲 AI 相關股份繼續受歡迎？
0: 其實係即係大家過去呢度你見到恒生指數好似拉油都上唔到船，最主要就係啲比較大隻嘅股份相對地嘅業績個憧憬性未必會太大嘅時候咧，咁指數咪正如頭先所講，佢都係一個上落市格局。咁反而資金就會傾向向翻一啲嚟緊憧憬性大啲嘅股份咯。咁所以成交會維持喺呢啲咁嘅水平，但係都會係集中翻某一啲板塊內嘅股份咯。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盧生嚟傾到呢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持有噶。
1: 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1点，升275点，成交金额超过1,94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148点，升3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2.8；中芯国际85.85，跌2.4；联想集团24.4，升4.72。腾讯控股436.2，升11.2；普普马特176.7，升15.2；恒生中国企业86.96，升1.16；华虹半导体165元，跌5元；阿里巴巴123.7，升0.9；长飞光纤光缆233.6，升23.8。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影美控股、伟能集团、光丽科技、时代环球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益金控新股、亚太资源、环联联讯、紫荆国际金融。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9，澳元5.612，加元5.683，新西兰元4.67。歐元9.1179，每百日元對港元4.9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19。港金係報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1,00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510.45美元，賣出價4,511.03美元。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话：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亦都系具吸引力嘅出海选择。圈惠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嘅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佢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企业对于中亚市场可能会较为陌生，不过佢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嘅金融中心对接，亦都可以作为重要嘅平台，推动人民币喺新兴市场普及。方嘉莉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和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3: 阿斯塔纳啦，山拿嗰个国际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制制度啦。香港我哋呢边嘅金融基建啊、资本市场同埋金融科技呢啲优势咧，都啱啱系可以对接当地市场嘅一啲需要。当然我哋具备资金自由流动啊、稳健监管啊，但系其实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视为资金嘅安全港。正正系呢一个点咧，可以帮佢哋咧有效咁将啲资金咧同啲机遇对接咯。喺而家嗰个地缘政治嗰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2: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惠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

0: 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及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1: 人民币整个配套呢，一环扣一环，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嘅痛点。当你有一个几完善机制咧，系可以帮佢哋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譬如话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0: 劝慧仪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啲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人民币中间价报6.8176兑一美元，较上日嘅中间价升超过60点子，创超过3年嘅新高。日本政府嘅数据显示，东京五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增长1.3%，低过市场预期，连续4个月低过央行2%嘅目标。核心 CPI 包括石油产品，不过唔包括新鲜食品价格。期内东京地区整体嘅 CPI 按年升1.4%。而日本四月的零售销售按年升2.1%，高过市场预期。四月的工业生产按月就意外增加0.8%，市场原本估计会减少0.9%。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中间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跟住摩地里。另外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土瓜环有爆水管，就是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现在唯一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码头围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喺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的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天桥。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是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6: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7: 系系系，
6: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7: 冇错。
8: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7: 有我梁礼勤
9: Daniel 陈浩源，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0: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0: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时间就来到中午12:35，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统金，我是张思文。睇返港股中午收市情况啦。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1点，升咗275点啦。升幅是有1.1%的。咁个大市成交方面就有1,941亿。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是报25,149点，升咗1%嘅。低水132点。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都是上升的，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工商业分类指数、国企指数和红筹指数都是升了超过1%，科技指数方面都是升了超过1%，报4,969点，升了81点，升幅是接近1.7%。咁啊，睇翻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盈富基金25.54啊，咁啊升咗超过1%。中芯国际85.85跌咗近3%。联想集团就犀利啦，咁啊半日升幅啦就接近24%噶，接近24%。咁啊半日报啦24.4啊，升咗4.72。咁啊，腾讯控股啦，436.2升咗近3%。泡泡玛特啦，个升幅都相当显著噶，咁啊，半日升咗超过9%，报176.6。南方恒生科技4.86而升咗近2%。恒生中国企业86.96系升咗超过1%。华虹半导体165跌咗近3%。至于阿里巴巴123.7啊，咁啊升咗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半日升幅咧有成1.1%噶，咁啊报233.6噶。咁啊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啊，见到日韩台股市咧都系升咗超过2%，近乎3%添啊。咁啊，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8点，升1,635点。首尔综合指数8,417点，升231点。台湾加权指数44,882点，升咗1,245点噶。 咁啊，同嘉宾倾偈之前啦，咁啊，先预告下啦，稍后时间啦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咁啊，今集啦就会讲下内地楼市噶，咁啊，请嚟咧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讲翻广州啊，启动卖旧买新试点啦，点样稳定翻嘅楼市噶，咁啊，各位听众咧就留意收听啦。咁啊，睇翻咧即系个港股方面啦。咁啊，电话咧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资深证券业人士谢明匡倾下噶。谢 Sir 你好啊，
7: 系你好啊，张小姐。
13: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咧个港股啦，咁啊升咗超过1%啦。咁啊，联想集团咧就系、是、即系个半日咧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啊。咁啊，半日咧都升咗成24%嘅。咁啊，睇翻佢咧，自从咧佢公布翻旧年个业绩以嚟啦，嗰、那个股价咧都已经连升咗5日啦，咁啊又创新高添。咁啊，如果睇翻成个月嚟讲啊，咁啊都升咗

0: 成超过一倍噶咯。咁今朝早个升势系咯，今朝个升势其实系有啲咩因素带动先？
1: 我谂你当然都系陆陆续续有买盘啦，但系亦都系有沽盘噶。咁但系因为之前咧激出咗之后咧，佢嗰啲即系话裂口性上升啊咁样，股价即系升得犀利，咁当然佢有回吐噶。咁但系琴晚咧 Dell 那个业绩咧非常之靓啦，尤其是喺 AI server 和呢个 data center 嗰方面咧，佢哋即系赚咗好多啊。咁变咗嚟讲咧加埋佢哋嗰个2027年Dell 嗰个所谓嚟緊个业绩嘅指引呢就都好乐观下。咁所以嚟讲呢联想今朝早呢亦都系睇住个 Dell 嗰个即係话成绩表啊，咁好多呢、這个即係话投资者都系跟进啦。咁我自己觉得呢其实都升得太多。Alright, 呢个联想。咁我相信有多少嗰、那个 PE 啊各方面都系 overbought 咗㗎啦。咁即係后市要小心啲啦。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喺即係话佢个业绩嚟讲呢，讲緊嗰啲 chips 呢，佢哋自己嗰个库存量呢系比较上系有喺度抵御咗年初到三月嗰、那个即係话嗰一季呢嗰、那个 chips 个升幅呢嗰度呢能够仲系用緊嗰啲平货。咁如果第二季即係话佢个业绩嘅之后嘅第一季啦即係2627年嘅个成绩啦，咁我相信会反映嗰个情况。咁所以嚟讲呢投资者都要小心囉。
0: 咁即係刚才提到呢就係话俾呢个即係同业啊大二个业绩呢挞着咗佢嗰个即係股价升势呢咁样。咁其实如果睇返大二啦，咁上个季度嗰个业绩啦，佢即係不论係盈利啊收入啊抑或係经营性现金流呢都创咗个纪录㗎喎。咁都係受到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爆发式增长所带动啦。咁其实即係对于即係呢一类嘅行业，咁嚟緊 AI 咁当然就係、即係继续会支持嗰个增长啦。咁其实即系呢一个支持力度啦，对于即系譬如话联想啊，或者系大二啦，即系啲股价嚟讲嘅嚟紧咧，系咪都即系有增长，但系都要留意翻嗰、那个即系升幅嗰个会唔会都即系升得比较太多咁样？
1: 一来啦，第二来又系话你都系要放即系投资喺度噶嘛，投资 AI 嗰边噶嘛。咁所以嚟讲咧，你嗰个回报同埋你嗰、那个成本嚟讲咧，都系要成，即系话都要成正比嘅。咁所以嚟讲咧，如果你见到佢嗰个成本大咗，而个回报咧就比之前嗰一季咧或者之前嗰个年度咧系开始放缓嘅话咧，你都要小心啦
0: 咁其实 AI 嗰方面呢即係继续都持续呢係支持住呢即係一啲半导体行业啦，或者係 AI 相关嘅即係股份嘅升势啦。不过譬如见到呢即係呢个SK 海力士啦，咁喺香港呢边呢就上市呢有一隻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嘅 ETF 产品。咁见到今朝早都继续升啦，咁升咗近乎4%啦。咁其实即係行业嚟睇啦，即係半导体咁都继续都係会个增长嘅趋势系咪持续啊？
1: 会持续，但系咧都系要小心啦。你 Hanix 好似台积电嗰啲咁，变咗嚟讲咧，如果佢一回头嗰度咧，咁变咗呢类型嗰啲所谓叫做衍生工具啊或者产品咧，那个价会跌得比较上系夸张。所以即係话买嗰个时间升上去梗係开心啦，如果你落嗰个时间都要小心啦。咁我相信下半年呢好可能呢啲咁嘅衍生工具啊或者投资产品呢好可能会见真章㗎吓。因为点解呢，你过去呢段时间呢你个股价系好劲啦，係咪 ?Alice 啊呢个 Samsung 啊嗰啲同埋你台积电啊 ,NVIDIA 啊嗰啲咁，佢梗係有一段时间要回吐啊，咁所以嚟讲要小心吓。
0: 咁如果展望返六月份啦，呢啲咁嘅半导体行业嘅相关嘅股份啊喺港股上市呢啲啦，咁点样见真章法先？
1: 嗱，你而家我哋睇返呢近来过去呢半年上市嗰啲啦， 好多咧都係

0: 考供求。你話 AI 嗰啲咧係 concept 得嚟咧，佢因為佢仲未有盈利啊嘛。好啦，就算你而家 MiniMax 啊，同埋另外嗰啲咧都係講緊啊，雖然話即係話冇成，即係仍然係虧噶嘛，即係 making loss 啊嘛。咁變咗嚟講，你一路要去放投資落去，咁變咗咧，咁你幾時 break even 咧？幾時賺錢咧？係嘛？咁有段時間噶嘛，係咪先？咁你股價冇理由一路推上去㗎，係嘛？即係因為有情況就話，你股數喺香港上市係股數好少啊。咁你譬如講，你前幾日有一個係千幾萬股，係嘛？你如果 10% 喺公開認購嘅，其他嗰啲就國際配售嘅，咁你冇上去乜嘢價都得啦，係咪先？所以嚟講，因為你又有冇回撥嘅喎，有啲操作冇回撥嘅喎，咁變咗嚟講咧，你都係 corner 曬啲貨嚟炒。咁基本因素嚟講咧，個個 interpretation 唔同，即係大家演繹唔同啊。咁你幾時即係話 break even 啊？各方面咧，你都自己投資者心裏有數啊。
1: 嗯，係啦，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即係關於佢哋嘅投資同埋回報咧，即係能唔能夠成正比呢一個因素啦。咁啊，另外咧，我哋睇翻咧啲內房股啦，咁都今朝早都上升啊。咁啊，見到國務院啊，咁啊，琴日咧就發布咗咧城市更新155規劃啊，咁啊明確。咗2026年至2030年嘅发展目标啦、任务同埋政策啊，咁啊展望去到2035年咧，会建成现代化嘅人民城市。咁啊，见到内房股今朝咧都表现都唔错啦，有半日嘅话咧，有超过五只嘅内房股啦，升幅系超过一成嘅。咁啊，个别嘅升幅咧去到两成咁多添，譬如话碧桂园啊嘛，升咗19%啦。咁啊，蓝筹嘅内房股方面咧都升得唔错噶。咁啊，龙湖啦升近6%，华润置地升近4%，至于中海外啦，升咗超过3%嘅。内地 A 股仲犀利，那个万科就升停板添。咁似乎市场都对于个城市更新个憧憬咧，都相当乐观嘅嘛。
0: 嗱，乐观还乐观，憧憬还憧憬，但系你呢啲消息一出嚟咧，因为你本身咧内房股嘅股价非常之残嘅，铁地咁滞啊。好似万科嗰啲跌咗好多好多好多，同埋咧佢自己仲系周身债，咁所以嚟讲，你话你追落去咧唔紧要，短炒，但你要识止蚀。因为如果我哋睇翻佢嗰个所谓计划内容吓、你都系讲紧呢个咩地下管网改造啊，排水啊，去污水城镇危房改造50万套，城市空间睇优化咁样嗰啲，嗱、即系。吓、啊！你呢啲嚟讲咧，咁你要钱噶嘛？
1: 系
0: 咪先？你嘅资金喺边度咧？你又发行专项债，专项债咁样，你边个买呢啲债咧？系嘛？咁你啲债嗰个 collateral 系点样咧？系咪先啊？因为而家你中央嚟讲，样样都中央都要讲钱噶嘛？咁你资金嗰啲会唔会紧住啲咧？系嘛？所以你话啊，即系。你唔好介意我讲啊，吹一吹就得。但你话咧有持续性 consistently 嗰个股价上嚟去咧，因为呢啲消息咧，我觉得唔实际啦。因为点解咧？你即系中央喺佢尽全力去救房地产，出个白名单啊，叫银行嗰啲借钱系嘛 ？OK， 咁啊点咧？咪嗰啲股价升完之后，会唔会再跌咧？我唔清楚，系嘛？Okay，
1: 嗯，你都提到都话钱嘅问题啦，咁啊见到有啲机构就测算啦，即系相关嘅一啲城市更新嘅市场总容量啦，预计去到咧15万亿至到20万亿元人民币，咁嗰个即系需求都嗰啲钱嘅需求都几犀利。
0: 系啊，因为点解咧？嗱，钱系需求犀利啦，咁你如果你话我系发专项债系嘛，即系 project financing。咁大佬，你边个去承担呢啲债咧？边个肯去咧？咁如果人哋肯嗰、那个，即系等于新世界啫嘛，系咪先啊？你用边咩嚟做 collateral 咧？保证咧，系咪先啊？啱唔啱啊？咁你国内都系噶，你如果话想 international fund 嚟支持你呢啲咁嘅项目嘅，咁你俾到咩担保人咧？系嘛？啱唔啱啊？咁你而家国家有咁多唔系嘅单子。城市規劃要協助啊，嗰啲房地產要協助，咁你仲有其他嗰啲咧，係咪先啊？嗰啲所謂固定投資啊，各方面咧，啊 ，OK。
1: 嗯，咁啊，即係都轉一轉個話題咧，簡單講下啦。咁啊，譬如話油價啦。

0: 三月二十號去到197，咁而家落翻啲咧，啊每桶係嗰個時間係95.95，而家落翻啲嘅話咧，咁當然講對航空公司嗰個成本係非常之有利啦嚇。咁、啊、所以嚟講，你見到今朝早嗰啲航空，即係話公司嘅股價，尤其是 Cathay 啊嗰啲，咁就升得唔錯啦嚇、啊。
1: 嗯，好啊，咁啊，剛才咧提到嘅股份咧，謝Sir你有冇持有噶？
0: 冇
1: 嘅、啊、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谢明光嘅分析啦。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系报啦25,281点啊，升咗275点，升幅咧系有超过1%嘅。
2: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3: ，AI 大战设计师。
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神州理财小百科。内地多个地方都表示会加大存量房的收购力度，以稳定楼市。其中就见到广州就公布楼市新政的详情，启动了卖旧买新的试点。究竟政策如何支持楼市表现，就请来了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谈谈。你好，马田。
6: Hello， 你好。
1: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广州啦，关于嗰、那个卖旧买新嘅试点啦，咁啊，涉及咗啲地方国企咧，即系广州安居集团啦，咁佢系出手收购翻啲二手楼啦，咁佢哋嗰个目标咧就系300万人民币以内嘅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咁啊，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嘅二手住宅啦，咁啊，楼龄就不限嘅，咁啊，二手业主咧就要喺交易完成之后咧，180日之内咧就喺广州买翻一手新楼啊，咁啊 ，Martin 啊，咁啊，其实咧喺广州咧拎住300万，咁啊做首期或者敷批啦，咁买一手楼嘅选择多唔多先？会唔会话即系卖咗买唔翻啊？因为近排啲广州一手楼好似卖得好快咁。
6: 如果睇翻呢個價錢嚟講咧，即係我哋以一個上限嚟計啦，300万人民幣，70平米大概係40,000多元一平米啦。咁喺廣州都買到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天河區啊，一啲高上啲嘅區域就未必買到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其他區域，例如海珠區啊嗰啲都會買到嘅，即係又唔係一個好挑戰性嘅門檻啦。因為講緊而家平均廣州嘅樓價大概30,000多元一平。咁如果我哋見到呢個補償40,000多元一平嘅話，都應該可以買到嘅。
1: 嗯，咁啊，即係近排嗰、那個即係啲一手樓賣得咁快啦，其實會唔會話都受到一啲政策嘅因素支持啊？
6: 都會有幫助嘅，因為始終現時個市場入面嗰個供應量都係多啦。咁之前有一啲供應係起咗未賣出嘅，咁相信呢一個措施又會幫助到嗰個去庫存嘅情況啦，同埋可以喺個舊城改造方面都會可以刺激到唔同區域嘅舊城改造嘅。
1: 嗯，咁、那個庫存嗰個情況咧，而家即係譬如話內地啊，或者係廣州啊，一線城市個情況係點樣㗎？
6: 整體嚟講，佢庫存其實過去嗰12至18個月都做得唔錯嘅，因為始終現時我哋睇嗰個樓市個政策嚟講，都係最寬鬆啦。近年嚟講，都會刺激到整體市場嗰個需求咯。咁尤其是一線城市，咁我哋講緊2-3年前啦，尤其是過咗疫情之後，資金主要都係集中喺一線城市嗰度發展，咁都會幫助到整體個需求繼續向上嘅。
1: 嗯，咁如果系睇翻咧，即系今次呢、這、一个即系广州啦，咁啊由国企出手买二手楼啊，二手业主卖咗楼之后买一手楼，咁即系啲旧楼就腾出咗出嚟咧，就用翻啲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啊咁样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都造就翻一个物业嘅流转阶梯咧？市民咧嗰、那个对于楼市方面嘅信心咧，又会有一啲恢复咁样啊？
6: 整體嚟講對於個市場都會係有幫助，因為始終我哋講緊現時喺個中心區或者係一啲舊城區入面，咁相信個地理位置係相對比較理想，但係嗰啲樓齡就相對比較舊。咁如果我哋做呢個措施嘅時候，騰空翻一啲舊房出嚟做重建嘅話，對於整體嗰個舊城改造其實都會有幫助嘅。咁尤其是而家我哋見到。

0: 多市民要買樓，可能需要一啲偏遠啲嘅地區啦。咁我相信呢個措施長遠嚟講，對於個樓市都會係有一個健康嘅發展嘅。
1: 嗯，咁如果系睇翻即系今次呢、這、一个佢哋嗰个收购目标咧，会唔会话咧系即系反映咗咧，其实即系喺内地呢一类型嘅即系二手楼咧，嗰、那个即系相对嚟讲嗰个成交唔系话咁活跃啊，或者系个竞争力比较低啲啦，咁所以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政策出嚟啦，即系希望盘活翻嗰、那个即系楼市嘅库存咁样咧。
0: 主要都是幫助整個市場的流轉和去庫存為主，因為新樓的去庫存流通不到，對於一些舊城去貨都會有影響的，這個就會影響到長遠整個城市發展的進度。因為又看回其實現時的市場，如果我們講緊那個成交量對上12個月都有明顯改善的，唯獨是個樓價就未是很大幅回升啦，咁我哋見到現時一線城市主要都係一啲單位數嘅升幅喺個樓價方面。廣州講緊中心區域嗰啲都會係有一個升幅，但係都係兩三個 percent 為主啦。咁整體嚟講，廣州今年就升咗一個 percent 到嘅啫個樓價。咁長遠嚟講，對於成個城市個發展或者個樓市嚟講，都會係一個直接嘅幫助嘅。
1: 嗯，咁即系如果话即系广州呢啲一线城市啦，即系卖旧买新嘅试点成功嘅话啦，其实都唔难想象啦，同样嘅模式去复制翻去到其他地方啦。咁譬如话即系喺广州以外啦，咁内地其他省市啦，那个楼市嘅盘活工作啊，或者嗰个需求大唔大咧，或者嗰个一手库存咧，嗰个情况多唔多啊？
0: 现时如果我哋见到库存量最高嘅，都系一啲叫低線的城市，可能二三線城市那個庫存量相對比較高一點，一手就去庫存的進度都理想的，但是二三線城市那個就真的要時間去消化，因為始終資金不是太多在二三線城市上，還有我們見到那個樓價都是向下調整的繼續，那變成一般買家或者市民對於去在二三線城市置業來說，信心就不是太大的，一線城市的情況就相對比較好一
1: 點。那其實這個兩極化的情況接下來會不會都是會持續的？
0: 短期之內預料會持續的，因為我們講緊尤其是國內現在都是着重在一線城市的發展，同埋喺個城市化嗰度係着重啦。咁譬如我哋講緊兩三線城市去缺乏資金嘅時候，有好多無論基建未到位、資金未好充足嘅時候，對於佢嗰個庫存量去貨都要啲時間嘅。所以短期之內呢個兩極化預料都會繼續持續嘅。
1: 嗯，如果系睇翻一手嘅话咧，咁即系好似之前咧，即系广州咧卖得好快嘅，跟住网上拣楼咧，即系两分零钟就已经卖晒啲楼嘅话咧，呢啲咁样嘅个案咧，其实系一啲个别情况啊，还是系普遍嚟讲咧，一手嗰个销情咧都系即系咁畅旺噶。
0: 普遍嚟讲，一手嗰个销情都系畅旺嘅，咁但系譬如我哋讲话数分钟就買曬呢個，就相信同個別樓盤係有關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地區相對比較吸引，或者個樓盤個素質係相對比較高啲，咁呢啲係會喺個別樓盤度做到嘅。但係整體個一手銷售嘅情況都絕對係比之前一啲政策出台嘅時候係理想嘅。
1: 嗯，咁如果係即係睇翻即係住宅嗰方面啦，有冇話即係預計咧，即係嚟緊個一二手樓價嗰方面啦，會唔會話都有一個向好嘅趨勢，還是嗰、那個即係升幅嗰個空間又即係暫時嚟講又唔算話非常大咁樣咧？
0: 如果講翻廣州整體嗰個叫住宅樓價發展，相信係會平穩啦，即係今年個情況，因為見到一手去貨嘅情況都唔錯，雖然二手未有配合到，但係因為市場整體嘅氣氛都係靠一手去帶動啦。咁預計整體嗰個樓價今年都會係有大概5%左右嘅升幅嘅廣州。如果內地整體就相信都是一線城市領跑啦，我哋講緊一線城市整體嘅升幅都會達到係3%至5%嘅，咁二三線城市就繼續要向下調整啲啊，即係同過去嗰一兩年嘅情況係差唔多啦，因為都係集中喺一線城市度比較多嘅投資，咁二三線城市嗰啲就可能個樓價要繼續向下調多4%至5%左右啦。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唔该晒黄少琪咧，同我哋倾下咧，即系最新咧内地嗰个楼市情况啊，咁特别咧系广州嗰边咧，即系有一啲嘅楼市新政策嘅详细嘅情况出咗之后啦，究竟嚟紧咧即系广州嗰边咧嗰个楼价或者系嗰个库存啦，甚至乎系佢哋嗰个销售嗰个走势啦，都唔该晒黄少琪同我哋分析咗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将会下星期三和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16345个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14093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93.6%。家长可以透过至方便电话、短信或者邮递方式知道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在有关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该事先和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轮。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早上发生怀疑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计划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说，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它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如果以泛化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将会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者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能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夜晚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那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0: 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最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达到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5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6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4.3，跌3.95；联想集团25.08，升5.4；腾讯控股434.2，升9.2；泡泡玛特175元，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83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4；华虹半导体162.6，跌7.4；阿里巴巴122.9，升1.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1，欧元9.1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9点，升1,666点。港金报42,005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49美元，卖出4,51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合天桥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啦，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现时有交通意外，一带啦开始车多。而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咁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而同時咧，油麻地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都係封閉緊嘅，一帶咧都係有少少嘅車多。咁就係油麻地咧，現時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咧，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開始車多。 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信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言不尽，风不息，
6: 自由风，自由风。
7: 机械人嘅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8: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7: 吴杰庄议员：
9: 占用沙盒嘅模式，佢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自由风，自由风。
10: 飲食對你嘅身心靈嚟講，充當咩位置呢？
11: 係一種情感抒發嘅載體，
10: 定係養生食療嘅工具？
11: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嘅典籍。
10: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
10: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同蕭恩浩，
11: 同你一齊細味人生與文學，一齊展開閱讀一本書嘅旅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2: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5月29日，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嘅店》。今日主持有余日峰同埋方健儀嘅 Dennis， 你好。
14: Hello， Kenner。
13: 哇，头先翻嚟好热啊！讲下出边嘅天气状况先吓。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4%，紫外线指数10嘅强度属于甚高啊，仲有两个警告信号嘅，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喺12:30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喺户外啦，无论是做嘢又或者你行街啊，或者喺出边咧，就系浮游紧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啦吓吓，以防咧就系中暑嘅。嗱，今日星期五有医管局精灵直播啦。今日我哋主题承接翻上个礼拜，我哋讲咗痛风一啲嘅病理啊，咁同埋就系对于一啲嘅手手脚脚嗰啲关节咧起咗一啲好大嚿嘅痛风石点处理。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啦，就系讲痛风背后的伤心损肾啊吓。哇，伤心损肾呢一个嘅影响咧都几严重。
14: 是啊，即是影响到关节固然就已经不舒服啦。如果是心脏啊、肾脏受到影响咧，对于整体的健康带来的影响就可想而知啦。咁啊，究竟咧点样系即系无论系药物啊、医疗上处理到佢之外咧，即系饮食上啦，当然咧都系同呢个痛风息息相关啦。稍后咧就会有咧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点样去关注呢件事啦。
13: 冇错啦，咁啊去到点半钟啊，我哋今日去关注一下呢一个嘅题目啦。呢排睇啲国际新闻比较多啲，就系话关注汉坦病毒啦，细细个听过呢个名嘅，译音唔同啦，啊咁啊，但系即系原来我哋今次呢一件事件之后先知道，原来汉坦病毒都可以致命噶。
14: 系啊，虽则咧睇翻啲新闻啊，或者留意到都系爆发嘅地区咧，都系香港以外嘅地方啦。咁但系咧讲紧咧，即系呢个例如鼠患啊、老鼠嘅问题咧，就唔同嘅地方都要留意啦，包括香港啊。咁究竟咧呢件事系咪真系同我哋距离咁远，定还是系咧都系要做好啲预防措施咧？

0: 一陣間同大家了解一下啦。
1: 係啦，咁我哋有急症科專科醫生啦，講下如果真係唔好彩俾老鼠咬到，或者其他蛇蟲鼠蟻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嘅？好啦，兩點鐘啦，去到呢一個電台嘅環節，哇！這個題目嗱，雖然你同我都係自由工作者，但我哋曾經都喺職場嗰度打滾過嘅，咁所以咧這個啱曬各位打工仔聽啦，就係、職場壓力如何影響精神健康。你以前嗱，我頭先咧即係問你嘅時候咧，我問你有冇試過職場壓力？你話應該係問係有邊個冇啊？
0: 不過我諗近年都越嚟越少嘅，隨住身邊嘅同事咧嘅團隊越嚟越優秀咧，的確咧嗰個職場壓力係會減少嘅。
1: 哇！
0: 不過講到尾咧，都係要睇下點樣自己去應對啦嚇。
1: 係啊，因為職場壓力咧，有啲係自己俾自己啦，有啲人哋俾自己啦，更多可能係老闆俾你啦嚇。咁啊，點樣去化解咧？一間請嚟精神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嘅。我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咧，我哋醫管局精靈直播，主題就係痛風背後的傷心損神。嘉賓就係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顧問醫生陳嘉莉醫生嘅。陳醫生你好。
2: 你好 ，Dennis。Hello， 阿 Kina。
1: 係啊，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就嗱温故知新少少。上個禮拜唔係你，但係我嚇，咁所以我有少少記憶嘅。咁啊，嗰陣時我哋都講過話係身邊啲朋友好多時咧，就係有三個特徵係有呢個痛風嘅，包括係佢哋係年紀比較資深啲啦，身形又略為肥胖啲啦，嚇咁啊，同埋咧就係佢哋咧都好中意飲食嗰啲啦嚇，咁都會有啲痛風嘅症狀嘅。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想睇下喺呢一個嘅飲食範疇上咧，點樣會影響到大家飲食範疇禍從口入，好多時咧都會係影響到一啲嘅心啊、腎啦、啊，或者三高嘅朋友。要請阿陳醫生啦，點解呢個尿酸同三高咧會扯上關係嘅咧？
2: 哦，咁啊，阿 Kina 你講得好好啦。其實即係痛風症嘅病患者咧，好多時都有啲慢性嘅共病嘅，例如即係高血脂啊、高血壓啊、糖尿。咁如果睇翻我哋本地嘅數據咧，其實有一項2021年嘅調查，就跟進咗380個喺醫院管理局門診覆診嘅病人，其實超過一半咧都有肥胖症啦、高血壓啦、高血脂啦，都有三成係有糖尿症嘅。咁所以就共病個情況係好常見嘅。咁你話點解即係痛風症嗰啲病患者心血管嗰個風險多呢？第一就好似啱啱講啦，佢哋嗰啲共病，例如高血壓、高血脂、代謝綜合症高呢，咁呢啲其實呢啲慢病呢都係會增加心血管病嘅風險嘅。第二就係如果血液嗰個尿酸增加啦，咁佢會影響到血管嗰啲內皮細胞嘅功能，同埋引發一連串嘅慢性嘅炎症，咁所以就增加咗血管阻塞啊、硬化個風險，增加心血管病嘅風險嘅。
0: 咁啊啲尿酸結晶啊固然唔係好嘢啦，去到關節度更加會腫晒啦，唔舒服咁樣啦。但今日都會關注到就係咧，原來會去到其他器官，包括腎臟。哇，其實腎臟都真係好脆弱㗎喎，喺我心目中覺得，如果有啲尿酸結晶喺度，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同埋會唔會好痛啊？定係點嘅咧？
2: 咁咧，其實血液嗰啲尿酸最主要都係腎臟排解出嚟嘅咁樣。咁如果血嗰個尿酸太高咧，其實嗰啲尿酸鹽咧會沉積喺個腎度，咁啊令到腎功能受損啦。咁同埋嗰啲尿酸結晶有可能做到腎結石啊，或者尿路嘅結石，咁啊病人就會話排尿困難或者腰痛。咁所以咧痛風症個血尿酸高同個腎功能差咧，其實係有個相互嘅關係嘅。尿酸高咁啊，當然會令到腎功能受損啦。但係調翻轉腎功能受損咧，都會令到腎臟排解個尿酸減少，咁所以血嘅尿酸又會過多咁樣咯。
1: 所以係有一啲嘅相互影響嘅關係嘅。咁但係我哋經常都會聽有啲人係有腎石啦，咁腎石可能有好多款噶嘛。咁我唔知道會唔會話有啲邊啲惡啲，你話由尿酸去引起嘅腎石係會比較惡啲嘅咧？
2: 我諗即係任何腎石咧都可能會影響個腎功能嘅，因為佢可能會塞咗嗰個尿道啊，或者係個腎石破壞咗嗰個腎臟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有任何腎石嘅話咧，其實之後我哋都會再講啦。腎石或者係初次痛風咧，我哋都會建議同病人講話食啲降尿酸藥咁樣嘅都。
0: 咁啊，如果係腎嘅問題，大家第一時間就係諗，其實可能都關飲水事啊等等啦，飲多啲水就點都係好啲嘅，係咪？對於呢一個即係有尿酸石嘅問題，都可以透過飲水改善到嘅咧，其實。
2: 其實都係㗎，你飲多啲水就可以排解多啲個尿酸啦，同埋即係血液個尿酸又會減少啦。不過都要睇小心啲嘅，如果你話即係慢性 性腎功能受損啊，或者有啲心臟衰竭嘅情況咧，飲得太多水，我哋都要問下醫生嘅意見先嘅。
1: 嗯，係，都係取一個平衡啦嚇。咁嗱，如果真係因為尿酸而影響到個腎啦，或者係生腎石嘅時候，佢可能會開始有啲嘅腎嘅毛病啦。咁有啲慢性嘅痛風嗰啲咧，譬如你點樣去界定點樣為之慢性痛風？因為可能啲人會覺得少少可能腰痛啊嚇，背脊痛嗰啲，又未必懷疑係同個痛風或者係同個腎係有關係
2: 嘅。係啊，痛風症嘅病人通常就經歷幾個階段嘅。通常最初期咧，可能淨係抽血嘅時候個尿酸高，佢未必有症狀嘅。咁之後雖然冇症狀啦，但係嗰啲尿酸結晶都開始喺個關節嗰度沉積啦。咁所以佢就會再下一個階段咧，就係佢會反覆嘅急性痛風症發作。咁如果喺呢個階段初期嘅時候，影響個關節好少嘅啫，可能就係腳趾公啊，或者膝頭哥一兩個關節。咁就算唔醫佢咧，一兩個禮拜佢都會冇事。咁之後就冇症狀嘅緩解期，咁就直至下一次急性痛風發作啦。咁如果時間耐咗，你又冇處理好個血嘅尿酸咧，佢就會慢性嘅痛風性關節。咁嗰陣時，病人就會同我哋講咧，影響個關節個痛症越嚟越多啦。咁同埋即係越嚟越密啦，發作得中間嗰個冇症狀嘅緩解期又越嚟越短。咁咧有可能令到個關節變形啦，亦都有可能有痛風石咁樣嘅。
0: 但呢一種咧，即係痛風引致嘅關節問題，同可能好多長者都會留意到，或者都已經係感受到已經有嘅退化性關節炎咧，會唔會都聽到佢哋好多時都覺得幾難分別嘅咧？
2: 係啊係啊，有時我哋喺門診嗰度都係有啲病人就都會問我哋，究竟係退化啊，定係痛風啊咁樣？咁其實咧都有得分辨嘅。例如症狀上高嗱，個根本原因就係痛風就係血個尿酸太多啦。但如果退化就係你關節勞損啊、老化啦。咁另外就係嗰個關節。位置啦，咁如果系痛风症咧，咁通常都系影响个脚趾啊、足攞啊、膝头哥啊、手指。咁如果退化咧，都系啲承重嘅关节，例如脊椎啊或者手指末端嘅。症状咧就系、是、痛风症就关节会红肿热痛啦，同埋会嚟得好急嘅，通常就4至24个钟咧，啲病人就已经好痛噶啦。但系退化因为系一个慢性嘅过程啦，啲病人就会话痛啊、关节紧硬啊咁样，咁但系就会慢慢恶化。外观上高咧，痛风症可能会有痛风石啦。退化關節炎就會變形啊、粗大啊，甚至個手指末端會有啲骨刺嘅結節咁樣。誘發因素又係啦，如果痛風症咧，病人通常係同食嘢有關，或者飲得少水有關嘅，食啲高嘌呤嘅食物。但係退化性關節炎因為勞損啦，如果你過度勞損個關節咧，佢就會更加痛。休息嘅時候，可能佢個痛症就會減少咁樣嘅。
1: 所以咧就咁睇咧，佢兩者都其實有分別嘅喎，即係表面上都係痛嚇、痛同埋痛，係啊。咁但係其實嗰個引致嗰個嘅病嗰個痛楚啦，又或者係你因為啲咩，譬如食咗嘢啊，又或者係你可能係嗰個痛嘅位置啊，大家都可以分辨得到嘅。好啦，嗱，開始可能大家都會諗下，咦，好似我都有少少似係嗰啲痛風嘅時候初期嘅一啲嘅病患，佢都經常同佢講，可能陳醫生講話，喂，我戒下口先啦嚇，我自己搞得掂噶啦，都咁几时先话为之？我俾你戒口，但系去到啲咩位都系唔得啦，要开始呢个治疗嘅咧。
2: 咁嗱，所有病人都系啦，首次痛风咧，其实都已经要戒口啦。好似你咁讲，即系高嘌呤嘅食物，我哋都避免饮多啲水啊，同埋控制个体重好紧要嘅。咁但系几时先至话真系要食降尿酸药咧？咁我哋睇翻即系美国嗰啲风湿病协会咁讲啦。其實以下任何一個情況咧，我哋都強烈建議啦。如果一年發作兩次以上嘅痛風症啦，又或者係個皮下組織已經有痛風石，又或者係照 X 光都見到嗰、那個痛風個關節受損咧，我哋都會強烈建議佢開始食痛風藥嘅。咁有另一類病人就係第一次痛風症發作咧，我哋都會同佢商量食痛風藥噶啦。例如個腎功能本身已經差啦，去到慢性個腎功能第三期以上啦，本身有尿路嘅結石啊，或者一啲好高尿酸、高血尿酸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商量，都開始食啲降尿酸藥咁樣嘅。
0: 可能有啲人聽到咁樣嘅解釋就話，即係話最初就先試下戒口啦，唔得咧就可能都要食藥。如果咧稍微恩皮啲就會話啦，咁我食緊藥嗰啲就唔使戒口啦。當然我相信就唔係咁樣啦，戒口就應該係長時間進行啦。但講到戒口咧，都好睇點樣去執行呢樣嘢嘅。例如有啲細節都亦都有機會會可能即係 miss 咗啊，會即係錯過咗，做得唔好啦。例如即係中國人好中意嘅飲老火湯啦，呢件事咧，大家近年講多咗，但係都繼續飲緊嘅。當然就係、是、其實同即係老火湯同痛風嘅關係在於邊度咧？
2: 老火湯個精髓咧就係用咗好多食材啦，例如肉類啊、內臟啊。 或者是海產啊，咁呢啲其實全部嗰啲食材咧都係高嘌呤。咁第二就係我哋會熬製好耐嘅，叫得老火湯，通常都係煲兩三個鐘嘅。咁其實嘌呤咧係可以溶喺水度嘅。當你熬製得越耐咧，食材嗰啲嘌呤溶喺水度之後咧，其實個湯裏邊含嘌呤嗰個成分就好高，所以你飲落去好容易誘發個痛風症咁樣。
1: 係，所以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老火湯我都好中意飲噶，好和味嘅都。不過就大家知道背後可能有一啲嘅隱患都未定。咁所以咧，頭先阿 Dennis 同我傾偈嗰陣時都講話，因為你中意煮嘢食啊嘛，有啲人就會話啊，不如煲素湯，咁會唔會好啲？因為起碼啲肉類都少啲啦。又或者我哋用一啲嘅果仁啊、腰果嗰啲嚟代替，都幾美味。這個得唔得咧？又可唔可以啱嗰啲咧？即係中意飲翻兩啖湯，你知中人都中意飲翻啖湯嚟到暖胃咁樣噶嘛？
2: 係啊，阿 Kina 你又講得啱喎。嗱，食材方面其實我哋都可以選擇噶嘛，有得選擇，減少肉類啦，用多啲瓜類啊、蔬菜啊，或者你啱啱講嗰啲用啲 nuts 啊嗰啲煮都可以選擇嘅，因為佢都係比較低嘌呤。啱啱講啲素湯係比較低嘌呤啊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嗰個時間啊，那個時間就係唔好煲咁耐咯，我哋唔好煲我哋滾湯啦，因為滾湯都係通常半個鐘至一個鐘就完成到，咁你煲冇咁耐都係一個選擇。第三樣嘢就係個食材唔好用啲太過肥膩嘅食材啦，例如即係避免啲牛骨啊、豬骨啊或者雞腳啊咁樣，因為太過肥膩咧，肥胖都係同痛風症有關嘅咁樣。
0: 係，即係飲啖湯，其實都係想有個滿足嘅感覺啫。頭先阿 Kina 用嘅和味就係咁解啦，可能都係啦。咁啊，講到味道咧，即係當然老火湯有佢吸引之處啦，亦都好多人就係覺得我嘅每一日嘅餐食嘅入邊或者間唔中啦，都想有啲甜啲嘅食物，食下甜品咁樣啦。呢個都係提升成個生活質素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嘅，對於好多人嚟講。咁有痛風嘅，尤其是老友記啦，喺即係食甜嘢方面應該點樣去選擇得比較謹慎同埋適合呢？
2: 其實我哋通常都同啲痛風症嗰啲病人講咧，就唔好飲咁多含果糖嘅飲料啊咁樣。同埋即係嗱，首先要知道果糖喺邊度嚟啦。果糖可以喺啲水果度嚟，亦都可以有啲人造嘅果糖嘅，例如嗰啲玉米糖漿。有啲咩食物係好多玉米糖漿咧？就係例如汽水啦，或者啲手搖飲品都係嘅。果糖自己如果真係我哋食咗落個身體裏邊咧，佢喺個肝臟嘅代謝就會產生好多嘌呤嘅。同埋因為食咗果糖之後咧，佢會令到個胰島素個擴咗啦，佢都會減少腎臟排出嗰啲尿酸咁樣。咁所以如果你飲果糖嘅飲品咧，咁或者含糖嘅飲品咧，個血嘅尿酸就會多，咁就會誘發咗痛風咯。咁我哋通常都同啲病人講，盡量都唔好飲咁多含果糖嘅飲品啦，或者果汁都係嘅。咁但係調翻轉食生果得唔得咧？咪生果都有果糖，食生果就 OK 喎，因為生果係個營養價值好高啦，同埋有好多纖維。我哋反而就係叫病人唔好飲果汁，因為即係你諗到啦，一個果汁可能係三個蘋果先做到一杯果汁嘅，所以果汁個果糖含量其實好多，但係食生果咧其實適量都可以嘅。
1: 所以呢個飲食注意事項係同三高啲朋友仔都類同嘅喎，係啊，要少油少鹽少糖噶嘛，呢、這個其實即係我哋都需要係注意呢個飲食嘅習慣啦。啊，仲有一個迷思要請教埋阿陳醫生嘅，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咧，如果有啲病人一開始食嗰個降尿酸藥嘅時候咧，反而係引發到個痛風嗰個狀況嘅，呢、這個又係咪真嘅咧？
2: 這個又真係比較常見嘅。如果一開始食降尿酸藥嘅時候咧，因為血液嗰個尿酸降低咗啦。咁關節沉積嗰啲結晶咧，就會開始溶解啦。咁佢就會即係有啲細嘅結晶流咗出嚟，咁所以觸發到個炎症。咁所以有可能有啲病人一開始食降尿酸藥，真係會有痛風症發作嘅喎。咁但我哋醫生嘅方法，即係同個病人嘅方法就係同時間我哋會開埋啲預防嘅藥物，例如都係啲低劑量嘅抽水仙鹼啊，或者係消炎藥。咁通常就係頭三至六個月咁樣食嘅啫。咁當你個血液嗰個尿酸水平穩定之後咧，呢啲急性痛風發作嘅機會就少好多咁樣噶啦。
0: 咁呢一啲時候咧，身體嘅狀況會唔會都有啲咩舒緩嘅做法可以即係提醒下我哋嘅老友記？尤其是講緊因為即係痛風引發嘅關節問題，就係啲紅腫熱痛咁。
2: 咁其實就冰敷啦，食消炎藥啦，或者食啱啱我哋講嘅預防性嘅抽水仙鹼，咁啊低劑量食三至六個月啦。咁當時當然，如果你復發就要戒口啦，戒口唔好食啲高嘌呤嘅食物啦，飲水啦咁樣咯。
1: 係啊，我記得上個禮拜咧，我哋提到就話痛風嗰個嘅特點咧，就話風吹過嚟都有啲痛添嘅，即係其實形容好痛啦。上個禮拜莫醫生都係咁講嘅。咁其實就係好多人都會諗啦，我如果有戒口又或者食埋藥嘅話，有冇機會斷尾嘅咧？
2: 可以控制得好好嘅，即係減低佢復發嘅機會嘅。但係即係我哋一度都要監察住咯，係啊，都未必話真係可以完全斷尾嘅，都要係復診啊，監察嗰個尿酸咁樣嘅。
0: 我諗最緊要都係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同埋留意住埋咧自己食

0: 落口嘅嘢，咁呢個先係最緊要，因為咧講真，即係食物嘅準備咧，要為自己準備咧，有時亦都會為家人準備噶嘛。把好呢個關咧，就全家都比較健康啦。
1: 係啦，呢個關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另外一個關咧就係要防止外在嗰啲老鼠嘅襲擊。咁所以轉頭翻嚟咧，我哋同大家繼續去講下其他嘅疾病，包括漢坦病毒嘅。今日多謝曬陳嘉莉醫生，
2: 多謝 Dennis 同 Ki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他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较闷热，通风不足，亦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电风扇，提醒他们使用有关电器属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与两国的直航班次。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且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元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的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加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当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合适。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5,263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2,303亿。啱啱跳咗咧，系2,3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6点，跌2点。三证成分指数咧系报15,773点，跌88点。跌咗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2.6；中芯国际84.45，跌3.8；联想集团24.92，升5.24。腾讯控股432.4，升7.4；普普马特176.3，升14.8；恒生中国企业86.86，系升1.6仙。 华控半导体162.9跌7.1，阿里巴巴122.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235.2升2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系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6。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430点，升1,739点。港金系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啦系升1,00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06.94美元，卖出4,50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黄泥涌峡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重複一次位置，就是黃泥涌峽天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體育館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龍尾去到時代廣場。還有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九龍公園徑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間道慢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另外，土瓜湾是有水管爆裂的，就是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唯一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的。还有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還有油麻地有緊急的路面維修工程，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全里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在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是中環廣場，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5: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6: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5: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4: 哦，真系有用噶，
5: 抽湿机有用嘅。
4: 哦，
5: 系啦，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9: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咧？

0: 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关注下经常睇新闻见到嘅就系汉坦病毒啦。请嚟嘉宾喺我哋身边啊，就系急症科专科医生严建明医生嘅。严医生你好。
1: 你好啊，方健儀，你好啊 ，Dennis。
2: 你好。
0: 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咪话咧，细细个听过呢一个嘅名嘅，呢个病毒嘅名。我细个嗰阵时系听佢系汉他病毒嘅。近排睇呢一个新闻嘅时候咧，见到统一晒叫汉坦，因为卫生服务中心咧就将佢统一个名称，咁等大家唔会混淆，以为系两只病毒啊嘛系。咁好啦，咁啊，阿严医生，不如都请教一下汉坦病毒啦。好多朋友都知同老鼠有关系嘅，咁所以不如讲下呢一个病嘅定义先系嘛。
1: 其实汉坦病毒咧系讲紧即系一啲。即特別的病毒啦，而呢啲病毒咧，其實佢係屬於一個布里亞病毒科裏邊嘅一個即係一份子。咁啊，呢個病毒科裏邊咧，其實有超過40種類似嘅病毒。咁佢哋咧，每一種病毒咧，佢哋會黐住一啲宿主嘅，佢哋會黐住一啲宿主，而主要就係一啲即係譬如老鼠啊、田鼠啊呢一類嘅動物。咁每一種嘅病毒咧，佢哋黐住嗰啲宿主咧，係好係好特別嘅，即係譬如啊病毒 A， 佢只會黐住一隻。嗰一種嘅老鼠嘅情況，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哋雖然有漢坦病毒嘅發生咧，其實佢哋嘅表現係幾唔同嘅。咁通常我哋講緊有兩大類嘅一啲即係感染咗嘅病人咧，會有兩大類嘅重要嘅情況啦。第一類咧就係會影響個腎，我哋所謂嘅即係腎綜合出血症。咁呢一類咧就似乎喺歐洲啦，或者係亞洲，我哋香港嘅地方咧，我哋捉到或者。即係以往見得到嘅情況咧，都係呢一類嘅情況。但係最近大家如果喺電視度或者喺新聞度見得到嗰、那個即係爆發嘅情況，即係阿根廷嗰架船啊、遊船嗰個爆發咧，就屬於下一類啦。嗰種咧就係漢坦病毒引起嘅肺嘅症候群。咁嗰種咧個病毒咧，其實係即係一啲特別嘅一啲漢坦病毒裏面嘅一個成員，我哋叫做即係一啲即係喺南即係喺北美洲啦、南美洲啦嗰段即係嗰邊多啲嘅。咁喺香港咧，其實蘇花我哋都未見過。
2: 係，但係頭先提到第一種同即係腎臟有關嘅漢坦病毒咧，就係、是、呢種病毒係有機會喺亞洲出現啦、嗯。其實香港有冇出現過嘅咧？又
1: 嗱，其實我哋喺2008年開始咧，喺香港咧已經即係將呢一種漢坦病毒納入一個要即係強制性要通報嘅機制嚟嘅。咁、喺防護中心喺以往由2008年到現在咧，其實香港錄得14宗呢啲個案，咁即係話香港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其實個個案個數字就好少，而對上香港我哋即係睇翻對上嗰個個案咧，已經係2004年嘅七月啦。
0: 2004年7月，哇！咁、即係好耐都未有呢一個個案情報，係、啦。但係大家都不能夠掉以輕心嘅，尤其是即係睇新聞，你見到外國有咁嘅狀況嘅時候，都引起大家關注啦。咁同埋大家最關心嗰樣嘢咧、就是，就係嗱有老鼠咬之嘢啦。第二就會人傳人啊。咁係咪唔同嘅病毒都有唔同嘅特徵㗎？其實
1: 係嘅。嗱，頭先講嘅即係影響腎嗰個情況咧，呢一類型嘅漢坦病毒咧，其實我哋未見到有人傳人。嘅情況，但係最近喺嗰個遊輪事件嗰個即係爆發嘅情況咧，其實因為佢裏邊咧牽涉咗一隻咧蛇個病毒叫做安第斯病毒，嗰個安第斯病毒咧就喺即係南美洲，特別喺阿根廷啊、智利啊嗰度係多啲嘅，咁佢哋會即係感染咗或者係即係黐住咗上一啲老鼠，係嗰度先會有嘅，要特別係嗰只嘅老鼠，咁嗰只嘅老鼠可能就嗰、那個就係宿主啦。嗰、那個宿主咧就帶咗喺佢啲譬如糞便啊、唾液啊嘅地方咧，可能就會即係流走嗰啲即係病毒出嚟。咁嗰啲病毒可以係即係個即係接觸嗰個病人，可以係接觸咗嗰啲老鼠分泌嘅一啲即係體液啦，無論係佢啲大便啊、小便啊，或者佢啲口水啊之類。咁或者嗰只老鼠甚至乎咬佢啦。咁或者嗰只老鼠其實啲糞便啊或者啲尿液咧感染咗佢周圍嘅食物啦，咁佢又食咗。咁嗰個宿主即係嗰個感染，即係第一個源頭嘅人咧，就因為咁樣感染咗啦。而呢一種嘅情況咧，就會我哋發現咧，有一啲誘發咗一啲人傳人嘅情況。所以你見到喺嗰架遊輪上邊咧，就有一啲零星嘅個案，都有一啲人傳人嘅情況。但係呢一種情況咧，其實即係我諗，大家可以放心嘅，香港目前為止都未見過一個咁嘅情況。
2: 其實咧，如果人類感染咗之後咧，其實嗰個潛伏期又會幾耐咧，同埋嗰個病徵又會係點嘅咧？
1: 嗱，其實好。 體究竟是講緊腎嗰一種嘅情況啦，定係肺嗰一種嘅情況啦？一般嚟講，個潛伏期係一至八個禮拜。嗱，我哋首先講即係可能香港多啲會見到腎嗰個情況先啦。喺腎嗰個情況咧，我哋會有五個唔同嘅期，即係嘅發病期啦。第一種咧，我哋叫發熱期。第一期裏面咧，大致底頭嗰三至七日到啦。即係過咗個潛伏期，呢一至八個禮拜，當佢一開始病發，三至七日到咧，個病人咧就會出現發高燒。咁佢咧亦都會出現一啲關節痛啊、劇烈嘅頭痛啦、啊。咁佢咧亦都會眼睛會紅啊，啲黏膜會有啲發紅嘅情況啊，個身體可能會出現一啲疹嘅情況。咁第二期咧就可能嚟緊嘅幾個鐘至三日到嘅時間咧，佢就會出現一啲明顯嘅血壓偏低嘅情況。而喺呢個時間咧，醫生如果抽血嘅時間咧，就會覺得即係會捉到佢可能會個血小板會偏低。好快咧，佢就會去咗第三期啦。第三期就係小尿期，就係佢開始咧啲小便排出嚟咧就會少啦。咁呢個時間咧大概會維持可能係三至七日咁上下啦。而呢段時間咧，其實真係個病人出現腎衰竭。係啦，佢咧就排唔到小便，除咗小便排唔到咧，其實嗰啲毒素都排唔到出嚟。咁呢個時間咧係一個好緊要嘅情況，佢會出現一啲尿毒症啦。咁去到第四期咧就係、是、多尿啦，就係、是、當佢個腎功能慢慢開始回復嘅時間，佢就係咁排小便。係啦，排小便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個病人咧又亦都唔係淨係排小便噶嘛，佢身體裏面嘅電解質都會排出嚟。咁所以咧佢可能會出現缺水啦，啲電解質會有失衡嘅情況。咁最後就去到恢復期啦。咁恢復期就係講緊幾個禮拜。自己個月不等啦，咁個病人都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先慢慢會好翻。咁呢個就係講緊腎嗰個情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近排即係擔心嗰個影響肺嗰個情況咧，其實個病發期咧，個潛伏期短少少嘅，潛伏期一般嚟講都去到六個禮拜左右。咁所以陣間都可能會提一提其實而家衛生防護中心俾我哋即係大家嘅指引咧，就係、是、如果係遊輪翻嚟，即係嗰架遊輪翻嚟嘅，我哋通常就用六個禮拜即係做一個即係即係篩查咯。咁如果你六個禮拜之內翻嚟有病徵，咁我哋就要擔心啦。咁所以其實佢潛伏期大概六個禮拜到啦。咁啊病發咧就開頭嘅頭嗰兩至八日到啦，佢就會出現一啲呼吸系統嘅情況係啦，例如佢可能會唞氣困難啊，係啦，佢會發燒啦，咁咧跟住咧好短時間之內咧，佢就會出現一個肺水腫，而呢個肺水腫咧好特別嘅，佢個肺水腫咧就唔係心源性，即係話唔係因為個心臟差咗而令到個肺水腫，佢係因為即係一啲血管裏邊嘅疏窿啊，啲血管佢自己唔能夠鎖住啲水分，啲水分就流失咗喺個肺度，咁咧會有呢個咁嘅情況，而呢一種嘅情況咧個死亡率非常之高，我哋見到即係都講到去到30%至50% 嘅死亡率。
0: 嗯，哦，聽落咧，無論係影響腎或者影響肺嗰、那個，當然係肺嗰個嚴重啲啦。但係譬如講緊香港出現過嘅腎嗰種嘅漢坦病毒啦、其實佢一開頭嗰陣時啲病徵嗰啲，同其他病都好似喎。
1: 係㗎，其實喺早期兩者都幾難分得到，所以嗰個接觸嘅歷史係好緊要。即係例如佢接觸過，或者佢真係俾老鼠咬過啊，佢接觸咗一啲老鼠嘅糞便啊，或者佢真係去咗一疫區，譬如喺嗰個遊輪翻嚟，係又喺嗰個時間裏邊發生，咁我哋就要擔心啲。即係你見到頭先我哋都講，開頭其實都係發燒、周身骨痛，可能隻眼睛嗰啲紅嘅情況。就算即係我哋講緊影響肺嘅情況，嗰啲病人都係可能呼吸困難啊，可能有兩聲咳啊、發燒啊。其實你都喺開頭嘅時間，如果冇一個接觸史咧，你其實都幾難可以判斷到佢呢個情況咯。
2: 係睇翻咧腎綜合症嗰五個階段，我相信比較關鍵就係頭先提到嘅小尿期嗰個階段啦。我諗要做嘅可能就係幫佢即係排翻啲毒素咁樣，係咪都係要咁？
1: 要洗腎啊！
2: 係咯，但係睇翻成個過程咧，係唔係都係屬於支援性為主，冇話一個根治性嘅方法去幫呢個病？
1: 嗱，其實就又唔係嘅。如果講治療嘅方針咧。喺腎影響腎嗰一種嘅情況咧，我哋都見到有一種嘅即係抗病毒藥，可能喺如果你早用咧，可能會有幫助嘅。嗰只就係利巴韋林，係啦。咁咧，但係除咗呢一樣嘅情況咧，就好似 Dennis 講啦，其實主要我哋做嘅方法咧，都係支援性嘅治療，譬如可能支援佢個腎啦，我哋要有。

0: 慢慢由即係差咗變咗復原，咁、那個病人就會有機會有生機啦。
1: 嗯，同時間競賽都好重要。不過頭先阿嚴醫生咧都有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是、既然佢嗰個病徵同其他嘅疾病，你譬如我哋成日都話一啲嘅聽登革熱啊，又或者其他流感啊啲好似嘅時候，嗰、那個嘅源頭就好重要。但係有時個源頭咧，因為佢嗰個潛伏期又好長噶嘛，你叫我睇諗翻一個月前發生嗰啲咩事，俾個蚊咬過，我可能都日日都俾蚊咬嘅時候，都未必會記得。
2: 除非好記仇啦。
1: 係啊，除非好記仇啊，嗰只蚊啊咁樣嚇。咁所以頭先阿 Dennis 咧，我哋傾偈嗰陣時都講一樣好重要、好吊鬼嘅，但係呢樣嘢又幾令人關注喎。就係、是、有時啲老鼠嗱，我未必見到佢。佢亦都冇埋過我身，但係佢埋過一啲食物嘅身。
2: 係，一來屋企可以 hi 到啦，又或者有時上網睇到好恐怖嗰啲咧，街市嗰啲豬殼、豬肉咧，俾佢哋咬過成堆咁樣咧。其實一來你買翻屋企唔知道發生過咩事啦，咁二來你可能亦都未必煮到好熟嘅，有機會即係當然唔啱啦。會唔會都係一個危機嚟嘅咧？嗬？
0: 其實當然是一個危機嚟嘅，咁咧尤其是即係當你即係要處理，你買咗只豬肉翻嚟，你都要洗噶嘛。咁洗嘅過程裏邊，如果譬如你接觸咗真係嗰只宿主嗰只老鼠，原來真係有漢坦病毒，你接觸咗佢，其實你即係理論上你真係有機會接觸到，又或者感染咗。咁所以醫生其實喺診斷上邊咧，其實即係當然有個好實在嘅接觸史就幫到我哋啦，但係冇嘅時間，我哋有陣時即係譬如我見過即係嘅情況就係估唔到嘅。我哋即係睇啊個病人其實好常見，見到頭先我哋講血小板會低，係啦，即係無啦啦發燒，個血小板又低，個腎功能又差咗，而個可能有陣時連肝功能都差咗，亦都配合整件事係即係差得好快嘅。係啦，譬如無論即係香港主要都係腎嗰個影響啦。咁我哋見到啊呢、這個咁嘅情況，我哋可能會即係譬如個病人好多時呢啲都去到深切治療。我相信深切治療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傳染病嘅同事咧，都會即係alert 會諗起啊，會唔會呢個病人有機會會係抗坦病毒咧？雖然唔係咁常見啦，但係我諗我哋都會去諗一諗，會唔會要做一啲嘢去排除呢個可能性咧？
1: 係啊，咁大家都好擔心啦，即係聽阿 Dan 所講之後咧，跟住你諗起形象化啦，可能啲老鼠開咗餐先到我噶嘛，佢煮係，咁煮熟佢又得唔得嘅咧？因為佢係病毒嚟噶嘛，你煮佢死唔死嘅咧？
0: 其實咧就坦白咁講，我諗即係冇人講過話佢煮熟係咪一定會冇咗？咁我哋知道即係尤其是即係喺你即係要處理個豬肉個過程咧，你總會有一個處理嘅階段。
1: 係啊，
0: 係啊，咁你處理呢個階段，可能你已經感染咗。所以其實我見到有啲文獻都有講啊，係咪真係煮熟咗就等於冇嘢咧？咁會唔會其實係可能煮熟真係冇嘢嘅？但係你煮嘅過程裏邊，你已經接觸咗佢，
1: 赤手空拳咁攞個豬肉去洗㗎嘛？好多家庭主婦都係咁㗎嘛。
0: 係，咁所以即係坦白咁講，即係我哋睇翻啲文獻上面就冇人特別去講煮熟咗係咪就等於安全？但係我哋知道接觸嘅過程裏邊咧，就一定會係有問題啦。
2: 但都綜合翻即係頭先嘅討論咧，都感覺上都係啊！你話真係，如果因為香港，因為老鼠嘅問題感染到漢坦嘅病毒，暫時呢一刻就風險唔算高嘅，反而可能都係喺外地會比較即係驚啲啦呢樣嘢。好啦，作為一個即係有啲人可能都會經常外遊啊，翻到香港之後，可能都真係有啲擔心，有啲驚，佢都會諗啊，首先要再審視一下頭先嘅病徵有冇啦。如果真係有嘅話，要去做檢查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先揾邊啲人、邊類型嘅醫生咧？急症定係睇家庭醫生啊？定係點？同埋會做啲乜？
0: 其實我想最主要都是看你的病情有多嚴重，如果我想去到剛才說的即是譬如腎衰竭、啊、去到個肺的循環即是個肺都衰竭的情況，我相信很多病人都去了醫院，就去了急症室、啊、急症室同時可能又會收了他入院，甚至乎找了深切治療醫生，所以即個看個病情的即是輕重、啊、但我想很多第一步可能大部分的市民都是由家庭醫生入手，我想最重要是要給一個即詳細啲嘅外遊嘅記錄，或者係接觸過啲乜嘢，俾個家庭醫生睇佢覺得有冇一啲嘢又擔心，即係譬如頭先我哋都講個病人可以係好多其他嘅感染出現嘅，唔一定下下都係漢坦病毒噶嘛。咁但係我相信如果醫生擔心咧，第一步係會做一啲驗血嘅報告，即係驗血嘅情況，睇下有冇啲蛛絲馬跡捉得到，譬如腎功能啊、肝功能啊、血小板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再者，如果我哋真係要好，即係要睇有冇呢件事咧，我哋係會抽血嘅。喺血裏邊咧，我哋會睇到有冇一啲抗坦病毒嘅抗體，甚至乎咧，而家我哋可以做到一啲核酸嘅檢測。

0: 可以好實在捉到嗰隻抗蛋病毒出嚟，咁但係就真係誒會唔會做到咁仔細，或者去做到呢一步咧，就好睇第一步究竟個醫生對個病人個即係個判斷有幾高危係呢一種嘅病人啦。
1: 嗯，暫時嚟講有冇啲疫苗可以預防病毒嘅咧？
0: 嗱，有嘅。但係咧，疫苗咧都係針對咗喺一啲即係腎嗰方面嘅抗膽病毒，係啦。咁我哋知道喺國內咧，其實喺以往喺國內都有好多即係啲爆發嘅情況。喺國內喺過往呢咁多年裏面，佢開始研發咗有啲疫苗係貨，即係俾一啲軍人啦，俾一啲疫區嘅人去用啦。佢哋即係見到用咗之後咧，嗰個環境嘅地方嘅抗膽病毒真係少咗好多，咁但係好即係好特別啦。頭先我哋都講佢有成40種嘅抗膽病毒，咁咧所以嗰啲疫苗咧喺嗰個位置裏邊咧，佢就係做咗可能一兩種針對嗰一兩種嘅抗膽病毒去處理。嗱，對於最近嗰只安第斯嘅病毒，即係影響肺嗰個情況喺遊輪嗰個爆發咧，暫時我哋都係冇疫苗嘅情況。
2: 嗯，我諗真係外遊嘅時間都係要自己即係把守住呢個健康嘅即係留意啦，同埋可能出發前都可以自己諗清楚，留意一下啲資訊，當地嘅衛生情況係點樣啦，有冇一啲疫情嘅爆發等等啦，都可以做好準備咧，即係同呢個病毒遠離啦。
1: 係啊，咁仲有一啲嘅個人衛生啦，喺屋企裡面咧就係要做好啲家居嘅清潔啦嚇，咁防止我哋成日都睇啲嘅政府嘅宣傳短片話，即係防止蚊患，其實防止鼠患都好重要嘅，咁啊。大家做好自己的话，抗膽病毒可以远离了。好，今天多谢严医生。
2: 謝謝。
3: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而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表示，若果以泛化安全为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意见，删除或者实质修改具有国别指向的歧视性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时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可能支持这项协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57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604点，跌25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3.5，跌5.2；联想集团24.7，升5.2；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是86.72，升9.2；泡泡玛特175.8，升14.3；华虹半导体161，跌9元；阿里巴巴1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29.2，升1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5，加元5.683，新西兰元系4.673。欧元9.12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9点，升1,776点。港金啦系报42,165蚊，比上日收市系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518.03美元，卖出4,518.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的意外清咗场，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在九龙，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在九龙湾是有交通意外的，位置就是在商贸区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现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係九龙湾有交通意外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日大亦都比较车多。至于另外挤塞嘅位置啦，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亦都行车缓慢，现时啦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至于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围街。对开，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睇埋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比较挤塞，亚巴甸街。落山方向，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就排到坚道，跟住合一堂对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系中港城。另外啦，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有道路工程，即使下昼嘅4点，近住金碧园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
4: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

0: 咁所以我哋陸續將呢個嘅來電顯示係轉做100、200、205同100、206字頭。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媒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響地區返港，要連續14日噴含鼻蚊胺嘅昆蟲驅鼻劑，有唔舒服記得睇醫生啊！想防蚊咬就要著淺色鬆身長袖衫褲，同噴埋昆蟲驅鼻劑。蚊叮傳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健康，
4: 健康
3: 無價，
4: 健康無可取代。
3: 取代
5: 精靈一點，
3: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6: 2:10，啱变咗11分，继续精灵一点嘅时间。今日嘅主持有余日峰同埋方建仪啊 ，Dennis 你好，
7: 你好啊 ，Kenna，
6: 我关注下出边嘅天气先啦。我哋见到一度一度咁上升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系63%，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30係生效嘅嚇。好啦，嗱，我哋今日關注呢一個話題咧，都同呢個職安精靈學堂都好有關係。我哋成日講嗰啲職場壓力啊嘛。不過咧，就喺請嚟我哋嘅嘉賓之前咧，都係請阿 Dennis 咧為我哋去問啊呢一個職安精靈學堂問答遊戲嗰個問題嘅。
7: 好啊，今日嘅問題就係咁嘅。以下哪一项是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要点啊？有两个选择啦，A 就是所有 AI 输出的内容均应被视为未经核实资料，而 B 就是于 AI 输入个人资料和商业机密都能受人工智能系统保护。
6: 哇，有啲复杂嗰两个答案。
7: 要慢慢讲啊。
6: 系啊，慢慢去逐只逐只字咧咬得好实咁讲嘅吓。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啦。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嘅精美纪念品，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天使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嘅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嘅你一定要听啊！
4: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齐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我哋呢一节咧就关注一下职场压力如何影响精神健康。直播室里面咧有我哋嘅嘉宾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卢慧芬医生嘅，卢医生你好。
1: 方健儿你好啊，
0: 系啦，咁我哋仲有 Dennis 喺度嘅，咁啊嗱呢一个嘅职场压力咧、就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咁我哋主要咧都系讲下打工仔啊，我哋个焦点都摆喺打工仔度，但系其实啲老板都有啲压力嘅，咁、我哋就多人呢嗰、那个嘅我哋叫 majority 啊，嗰、那个大范围讲先，就做呢个员工嗰个讲起啊。员工吓，佢哋呢翻工有压力，其实个实质压力个来源喺边度嘅呢？
1: 员工翻工压力呢好多时呢来自呢感觉到呢工作量好多，做极都做唔完，又唞唔到气。咁呢啲感觉呢，其实呢我相信呢喺香港好多打工仔呢都会感觉到嘅。香港社会呢节奏快，工作量都多，咁有时呢真係觉得点做都做唔完嘅。我有三个小方法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咁快有小方法㗎喎，卢医生好
1: 喎、啊。第一个呢就係、是、呢我哋点样去拆解我哋嘅工作啦。有时呢觉得压力大呢係因为个脑呢同一时间呢係諗得太多嘢。就好似呢我举个例呢，好似有一块好大块嘅牛扒咁、我哋未切开之前呢都唔知点样可以食得摆得入口。咁呢我哋可以试下攞低张纸呢，就諗下我哋要做嘅嘢呢就写低佢。咁呢就将佢分成三份啦，今日要做嘅嘢可以留返听日做嘅嘢，或者呢有啲嘢可以搵人哋帮手做下嘅。咁写低咗之后呢，我哋就发觉原来呢我哋想象中要做嘅嘢呢未必係咁多嘅，咁个人呢都会松一啲啦。咁另外呢又有另一个简单嘅方法呢，就係、可能大家都听过嘅，叫做微休息。咩叫微休息呢？就係、大概30分钟至50分钟左右呢，我哋呢就俾自己呢两三分钟休息嘅时间。可以呢係黑埋对眼唞一阵，或者深呼吸几下，或者呢望下窗出面嘅周围嘅景物。咁呢喺呢个咁短嘅时间，研究发现呢其实呢都可以令我哋呢身体嘅压力荷尔蒙呢都会减低一啲，令我哋感觉好似精神一啲，同埋呢专注力都返嚟。仲有一个呢就係而家好流行嘅呢，我哋有啲叫做仪式感。有时我哋放工之前呢，我哋可以呢每一日放工之后呢做同一样嘢。咁呢就话俾个脑听呢收工啦。咁有病友同我讲呢，佢每一日放工呢就选择呢去买包盒装飲品，慢慢飲完呢先返屋企。咁过咗一排呢，佢一见到一包盒装嘅飲品呢就知道呢
0: 放工啦、
1: 放工啦，就会放松落嚟。咁我哋呢可以揀自己鍾意嘅方式，有时呢可以返屋企冲个凉，换件衫，落街行下，或者冲杯茶慢慢饮，等自己呢係感觉到呢我而家係休息嘅时间。
2: 但呢会唔会好多时都可能喺你接触嘅即係求助嘅人士当中呢，当佢想做呢个仪式感啦，但係讲真都唔知几时做好，因为呢而家大家对于放工嘅定义呢真係好难去界定㗎。你就算离开咗 office 呢，可能都仲收緊 message 啊等等。其实呢嗰、那个点样去将自己同工作抽离呢，呢样嘢点样做系会好啲呢？
1: 你讲得好啱啊 ，Dennis。有而家咧社会嘅节奏咧，加上咧除咗工作繁忙之外咧，有即时通讯嘅软件啦 ，WhatsApp Signal 咧，就令到咧放工啊放假嘅一个界线咧就系好模糊嘅。不过咧，我哋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当我哋工作嘅时间咧，我哋都要话俾自己听，我每一日嘅工作咧大概系啲咩范围，咁可能咧都要帮自己咧争取一啲休息嘅时间，有啲嘢咧唔需要今日特别即刻做嘅，就可以等听日先做。
2: 即系第一步拆解工作嗰度，就将自己嗰个日程啊或者要做嘅任务就列清楚，就知道几时要收手啦。正所谓
0: 系啊，理顺咗佢。系啊，我发觉咧，有啲朋友，譬如我自己都系噶，即系你写一篇文章，你要交稿，但系咧总系慢慢咧雕琢下呢个字加唔加个的字啊，嗰个加唔加个哦啊妈嗰啲。咁你搞下搞下，你永远唔会收手，你要限死你自己要收手啦。咁呢个系呢、這个压力呢，似乎就头先听阿卢医生所讲，系一个嚟自自己嘅，自己对自己嘅要求高嘅系。咁但有时呢系一啲外来嘅一啲压力，譬如有啲咩外来压力，老板啦、 同事啦，嚇咁誒個工作量有時唔係話，喂我唔係話我想今日即係做唔做曬佢，而係老闆 set 嘅 deadline 嗱，譬如而家兩點十八分啦，啊阿老闆俾個 file 你五點前好交啦，哇得個三個鐘點做啊咁嚟你面對住老闆有時喺呢啲嘅要求嘅時候，咁又可以點樣去面對咧？又
1: 係啊，我諗咧呢種感覺咧好多人都有嘅，其實咧緊張。嘅感覺咧，係我哋身體嘅一個保護機制嚟嘅，好似咧我哋個大腦入邊咧，好似有個警鐘咁樣。當我哋覺得一個面對一個挑戰啊，或者咧我哋覺得喂，我哋做唔做到啊，或者我哋嘅有啲威脅嘅時候咧，譬如突然間好似頭先提及過啦，突然間嗰個 deadline 咧就啊工作嘅要提早完成嘅，咁呢啲咧我哋呢個警鐘咧就會響噶啦，咁咧就會心跳加快啦。呼吸又會急咗啦，肌肉又會崩緊曬嘅。咁呢啲咧係我哋人類咧演化當中咧留低一個嘅本能反應嚟嘅。呢啲唔係懦弱，亦都唔係咧覺得自己好反常。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咧，突然間有隻老虎喺我哋面前咧，咁我哋咧就要諗咧，就呢一啲反應咧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咧點樣應付呢個挑戰啦，同埋咧去逃生嘅。不過而家嘅職場咧，我哋嘅威脅咧就唔係老虎啦，咁我哋亦都唔需要逃走，我哋咧只不過咧我哋嘅身體咧進入呢個狀態嗰陣時咧就會令你覺得唔舒服。而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區別嘅，有啲人易啲緊張，有啲人咧就冇咁易緊張。呢啲咧同自身嘅性格啦、以往嘅經歷啦，同埋而家生活嘅狀態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我哋去應付呢啲緊張嘅感覺咧，我哋就要問自己啊，我有冇之前足夠嘅休息啦？有冇人支持我啦？同埋我需要一啲乜嘢嘅幫助？如果緊張緊咧，突然間嚟咗咧，有咩方法可以即時做呢？我就可以介紹一個快速又有效的方法，叫做接地技巧，英文叫 grounding。咁係咩呢？其實係利用我哋嘅五感咧，同此時此刻咧重新接軌，喺咩地方都可以做嘅，唔使任何工具。大家記住咧，係五四三二一。究竟係咩呢？首先五咧就係個視覺，我哋咧可以望下周圍，望下五樣嘢，譬如天花板啦。台面的水杯啦，自己的手，或者墙上边嘅钟，或者咧窗外的景物，譬如有冇树啊，或者周围的景物。然后咧，我哋可以用下触觉嘅四，摸下周围嘅嘢，譬如自己件衫袖啦，台面嘅质地啦，头发啦，我哋嘅手机壳啦。然后咧，再听下周围嘅声音三，譬如冷气机声啦，出边嘅车声啦，同埋自己嘅呼吸声。跟住咧，我哋可以闻下两种嘅气味。如果冇气味，我哋闻咧，我哋就可以谂下我哋最中意嘅气味，譬如柠檬味啦，或者系薰衣草嘅味。最后咧，就喐下一个身体嘅部位，例如转下自己只手腕，滴下自己只脚尖，或者轻轻咁拧下个头。成个过程咧都系两三分钟嘅，咁样咧就可以帮我哋咧嘅注意力由内心嘅恐惧咧带翻去我哋外面嘅环境，令到自己平静落嚟。如果開會嘅時候唔方便做咁多動作咧，我哋可以喺台下邊咧喐下只腳趾，按下自己嘅大髀，或者咧用脷尖頂下個上顎，呢啲咧都係有效嘅小動作嚟嘅。
2: 即係其實啱啱呢個做法非常好，我覺得。
0: 係啊，我一路跟住阿盧醫生所講嘅，擔天望地啊。
2: 可能我哋做 show 開 show 前都可以自己做下呢五四三二一，等自己個即係心情冇咁緊張。
0: 大髀我
2: 唔會整痛自己啦，用呢個方法做。嗱，咁頭先就話啊，其實緊張都係即係人嘅本能啦，去到即係面對一啲挑戰嘅時候，會即係係理所當然。唔需要視之為一啲唔好嘅嘢嚟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有啲人緊張就哦 ，OK， 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佢啦。有啲人一緊張上嚟咧，可能就會起槓啦，就覺得啊，呢、這個時候你仲嚟煩我咧，我就真係唔得噶啦。咁容易同人產生摩擦啦。咁職場嘅和諧就好緊要啦。講真，你即係一齊去做一件事噶嘛。咁同呢方面點樣去處理情緒，又點樣有咩 tips 俾大家咧？
1: 哦，其實咧，長期喺壓力。大的情況之下咧，的確咧係會引起一系列嘅反應嘅。當我哋好長期好攰啊，感覺壓力大嘅時候咧，身體咧就會持續咧都係分泌呢個壓力荷爾蒙嘅。而呢種壓力荷爾蒙咧就會影響到我哋大腦入邊所謂好似負責剎車嗰個區域，即係控制衝動啊、理性思考啊同埋同理心嗰部分嘅功能。簡單嚟講咧，就係壓力咧會令我哋個剎車咧好似冇咁靈。有時咧，我哋可以忍到唔講， 覺得唔適合嘅説話咧，就會而家忍唔到啦。平時會覺得啊，佢可能冇心嘅，而家又覺得誒，佢、哎、會唔會針對我啊？平時可以冷靜回應嘅批評咧，有時咧都會忍唔住要即刻反駁。呢啲咧就本身唔係自己個脾氣差，而係可能係太攰，個腦咧已經冇足夠嘅能量咧去理性咁去分析身邊嘅人嘅事物嘅交往啦。所以如果自己發現咧，成日好似好易同上司啊或者同事有衝突，而自己以前都唔係咁嘅咧，我就會同你哋講咧，真正嘅問題咧就可能咧係壓力已經超過應對嘅能力，就唔好怪自己，係時候咧正視一下，處理一下呢個咧唔係好又受到影響，唔係好得嘅壓力係剎車系統。有時咧，好似頭先阿 Dennis 你咁講咧，收工之後咧，仲要睇下公司嘅信息，甚至咧覺得咧，哇，已讀不回咧，都有啲擔心。咁呢個咧，隨時都要喺在線嘅文化咧，會令壓力持續咁累積，人際關係嘅緊張嘅機會咧，自然都會增加嘅。所以我咧鼓勵大家咧，盡量俾自己係有真正嘅休息時間。
0: 嗯，系啦，去到啊，我谂住我真系休息啦，我瞓啦，我唔理你啦吓，电话咧熄鬼埋佢，但系咧瞓唔着噶，陆医生，因为真系太多嘢谂，有时你嗰个脑里面，你譬如摊落张床度，你想瞓啦，但系你控制唔到嘅，个脑里面仲哇嗰啲 file 啦，跟住阿老板个嘴脸啦，跟住啲同事喺度笑我啦，即系你好多嘢谂嘅时候咧，就谂下谂下，哎呀天光啦，咁啊精神唔好啦，精神唔好嘅时候，你翻工又会影响你嗰个嘅工作表现嘅时候，咁喺睡眠嗰方面，你又可以点样去有啲 tips 俾大家喺一个咩嘅情况之下先真系需要去求医咧？
1: 如果咧，大家留意到自己係有睡眠受到影響，我哋講緊嘅咧就唔係一日半日，而係咧可能我哋每個星期有多過三晚瞓得唔好，而呢個情況咧又持續咗一個月咧，又影響到日間嘅生活啦，或者工作咧，咁呢個咧就係要值得留意噶啦。如果留意到自己反應慢咗，工作時候成日都出錯，容易發脾氣，咁咧就考慮咧要同醫生傾下啦。等睇下咧，醫生會俾一啲專業嘅意見你，睇下咧係點樣去處理啦。嗱，包括咧有一啲需唔需要有啲藥物幫助個情緒啦，同埋睡眠啦。另一方面咧，針對失眠咧，其實都有相應嘅心理治療嘅，包括咧有好多實證支持嘅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啦。其實做法好簡單嘅，有幾個原則咧，大家可以試下嘅。瞓唔著嘅時候咧，就起身啦，唔好喺床上邊咧眼光光等到天光，可以咧去梳化坐一陣，有睡意先至翻張床。床咧就只系咧用嚟瞓觉，就唔好喺床上边咧睇手机啦、睇电视啦、谂工作啦，尽量咧喺同一个时间咧起身，就算周末放假都系咁样。仲有咧，瞓觉前一个钟咧，尽量咧就唔好用电子产品，因为咧蓝光咧都会影响我哋身体嘅睡眠荷尔蒙嘅。有研究顯示咧，呢啲非藥物嘅治療咧，其實對壓力引起嘅失眠咧都好大幫助嘅，而且效果咧有時都可以維持至少半年嘅。所以應付失眠咧係有好多方法嘅，我就希望大家咧可以盡早去處理啦。
2: 但係咧，如果可能頭先話失眠嘅時候，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係諗，即係不停諗翻做嘢嗰啲未完事項、待辦事項等等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幾大嘅牛角尖嚟嘅咧，越諗就越瞓唔著咁樣。咁有冇方法可以即係處理呢、這個？即係有時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我覺得你越叫自己唔好諗咧，
0: 就越
2: 諗嘅喎，係咪咧？
1: 是啊，有这个情况的。那可能呢在这个情况呢，因为压力呢而引起睡眠那个失眠的情况啦，焦虑的情况呢，同埋情绪困扰的情况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呢，除了呢我刚才讲的一些认知行为的，即是睡眠的帮手呢，另外呢都可以考虑一下呢一些自己放松的方法。譬如呢，我们可以呢考虑一下一些呢我们叫做正念冥想。听下去好像很圆咁，其实很简单的，是找个方法呢，是帮自己找个地方呢可以帮自己呢很舒服地坐在这里。那呢就将自己呢就集中。注意力咧就喺呼吸道同埋身體唔同部分嘅感覺，而將自己咧 係，如果覺得自己我好焦慮，又諗翻翻工嘅嘢咧，我哋就可以輕輕咧就將我哋嘅注意力咧擺翻喺我哋嘅呼吸，同埋留意自己身體嘅感覺。慢慢咧，我哋咧就會覺得咧，我哋嘅壓力啊、焦慮會減少嘅。不過我就想講咧，去處理呢啲焦慮同埋一啲困擾嘅情況之下咧，有時咧就唔係去上一堂啊，或者咧做一次啊，又會有效嘅。有時咧持之以恆，揾一個適合自己嘅放鬆方法，而每一日咧都係練習五至十分鐘咧，亦都會有幫助。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研究證明咧，我哋咧每個禮拜咧有兩個半鐘嘅中度強度嘅運動咧，例如咧急步行啦、游泳啊、踩下單車啊，咁咧就會亦都咧對我哋嘅身心健康咧好有關係，好有幫助嘅。而我哋咧就唔需要一次過做兩個半鐘頭運動嘅，我哋可以每日咧做下20分鐘至30分鐘咧，亦都幫到手嘅。
2: 講到每日爭取時間，可能 lunch 嗰陣時去做下都幾好啊。對於嗰日嘅工作壓力，可能就即刻排解到
0: 啦。減肥keep fit 呢個係幾有幫助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喺運動，你譬如你做一個鐘頭嘅 gym， 咁啊出一身汗，你跑個慢步之後，跟住夜晚瞓都瞓得好啲，係睡眠係好重要嘅。但係如果真係持續有一啲嘅精神壓力，點樣處理呢？新聞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过去多个月喺内部执整好多服务质素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嘅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系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好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说，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是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说，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到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蓝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2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2,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7点，跌2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升2.4；中芯国际83.1，跌5.15；联想集团24.62，升4.94；腾讯控股430.4，升5.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6.84，升1.04；普普马特174.5，升13元；华虹半导体162.7，跌7.3；阿里巴巴122.3，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元，升1,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84美元，卖出4,518.7 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告示打到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喺九龙湾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啦启祥道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启德隧道出口同埋接近美罗中心。另外喺宏光道近住林华街至到九龙湾公园，至到九龙湾公园呢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咁反方向去大角咀方向嘅交通咧，大致就回复正常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慢车，龙尾喺西港城；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喺大会堂；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分域街比较繁忙，龙尾喺力宝中心对开。另外，皇后大道东介乎坚尼地道至到金钟道呢段啦，亦都交通繁忙噶。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学桥面。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色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鸡岭回旋处方向，近住绿油轩其中一条行车线啦，系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嗰个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9: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1: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2:39，繼續精靈一點嘅時間啊！喺繼續咧就係探討呢一個職場壓力如何影響精神健康之前咧，我係請阿 Dennis 為我哋公布呢個職安精靈學堂問答遊戲嗰個嘅正確答案以及係得獎名單嘅。
1: 好啦，今日嘅問題咧就係以下邊一項係正確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安全要點？正確答案咧係 A， 所有 AI 輸出嘅內容咧都應該被視為未經核實資料嘅，所以正確答案是 A 啦，喺度咧恭喜以下呢三位嘅听众朋友啊，答啱咗嘅分别有陈慧珍、梁玉剑同埋姚慧初嘅。
0: 啊，恭喜晒咁多位得奖嘅朋友啊！我哋嘅工作人员会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候啦。
2: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法国哲学家葛罗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4: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停战，将破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20世纪两次总体战之中，各方都不讲武德，程序正义在那阵时已经沦为空谈。第三种则是胜方即正义，战场就是法庭，胜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200年来，这种正义观已经在世俗化国家之中失去市场。
3: 作者指出，战争从来不是发动者的目的，正义战争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过和平是什么呢？西洋哲学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类归回喜乐能够胜过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归这种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备战状态。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争的哲学》，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罗，由 Ferso 出版。
5: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职场压力如何影响精神健康啊！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卢慧芬医生嘅。卢医生你好，
1: 方健儀你好。
0: 系啦，咁啊 ，Dennis 都仲喺度啦吓。咁我哋咧就系去讲下，就系头先都提过，如果有啲人喂搭落铺床嗰度瞓唔着，个脑里面仍然系萦绕住一啲嘅老板啊、同事啊、嗰扎 file 啊、文件啊、啲 work 啊、嗰啲 Excel 啊啲，点算咧？咁你如果瞓唔着，有啲人咧第一时间未必要即刻去求医或者系揾阿卢医生嚟嘅，可能就系、是、哇，而家市面上有一啲嘅补充剂啊，或者褪黑色素啊嗰啲，又得唔得嘅咧？系咩？咩时间系应该用呢啲嘢？咩时间应该去求医啦？
1: 啊，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好多时咧，我哋觉得诶、哎，我哋有啲压力啊，瞓唔着咧，我哋好多时就去揾啲食物补充剂啦，甚至咧有啲情况咧就自己去买一啲安眠药，咁咧就希望咧就啊食咗安眠药咧就瞓到觉就冇事啦。不过咧，我就建议咧大家就唔好自己用安眠药啦，因为咧安眠药本身咧就唔系打算一个长期用嘅，亦都咧喺对嗰个唔同嘅安眠药嘅剂量啊各样嘢咧都有啲要考虑嘅因素。咁同埋咧，安眠药咧，当然咧系帮到睡眠嘅。不过咧，长期使用咧都会有啲惯性嘅反应啦，同埋咧冇处理根本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咧，失眠咧其实系我哋嘅焦虑啊，或者我哋情绪嘅困扰一个表征嚟嘅。
2: 嗯，咁啊，所以都留意住自己睡眠状况，都系一个嘅提醒啦，睇下使唔使做进一步嘅寻求协助咁样啦。不过咧，讲到即系因为压力或者情绪问题咧，个去求医嘅人咧，就可能都唔系话咁容易行出第一步，因为好多时比较起可能我胃痛，我伤风感冒睇医生，大家就好理所当然啦。但系面对呢啲相对无形嘅一啲压力啊，或者身体状况咧，大家可能都会想知多啲究竟啊。我去見醫生之後啦，成個過程係點樣嘅咧？會係有啲咩程序？可能咧預先有個了解咧，即係行出第一步都比較容易啦。
1: 講得好啱啊 ，Dennis， 因為最近咧就有個本地嘅調查咧，都反映到咧，就係、是、受訪者咧喺過去一年，如果因為精神健康問題請假咧，其實有七成嘅人咧，佢哋對於要再求醫咧係會有啲擔心，因為怕有啲標籤嘅效應。咁、有時咧，其實咧覺得壓力大、好攰啊，提唔起精神咧，好多時咧佢哋冇留意到咧呢啲心身症狀咧，其實係表達出咧其實壓力咧已經可能超出佢哋嘅負荷。咁好多時咧，我哋咧遇到呢啲問題而又困擾我哋日間嘅精神啊，我哋嘅工作表現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我哋有好多方面咧都可以去揾幫手嘅。譬如咧就可以咧就去我哋咧，每一區咧，每都有一個叫做康健中心，
0: 或者
1: 咧，亦都咧有啲非政府嘅服務即係福利嘅機構咧，亦都咧會提供好多咧呢一類嘅一啲壓力嘅舒緩嘅一啲服務，當然供應機構或者咧私家醫生咧，亦都可以提供呢啲服務嘅。我建議咧，大家可以考慮，如果有相熟嘅家庭醫生咧，可以去家庭醫生度同佢傾下，了解下咧，排除咗一啲身體上嘅一啲問題之後咧，就可以集中處理壓力嘅問題啦。
0: 嗯，可能個門檻就會即係唔係第一步就去到醫生啦，即係驚住有其他嘅朋友嘅眼光啦嚇。地區康健中心都係個選擇嚟嘅。好啦，咁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喂，我真係嚴重失眠啦，已經過咗譬如頭先盧醫生所講嗰個定義啦，失眠咗。即係一段幾長嘅時間，咁我真係要去求醫，去揾你嘅時候咧，我哋使唔使要去到藥物再加埋呢個認知啊，或者心理兩方面去夾擊你去幫佢手嘅咧都？
1: 哦，大部分咧輕度同中度嘅壓力反應咧，一般嚟講咧係唔需要用藥嘅，或者咧就算用藥咧都係唔需要長期咁用嘅。透過頭先我介紹嘅一啲運動啦、放鬆嘅練習啦，同埋心理治療咧，好多時咧已經好可以好大幅咁改善咗。而我見到好多病友咧喺學習咗呢啲技巧同埋掌握到當中嘅技巧之後咧，其實咧慢慢都唔需要藥物嘅。幾時需要考慮用藥物咧？就係當個焦慮嘅情況、失眠嘅狀況、情緒低落嚴重到咧影響到日常嘅生活，譬如體重會明顯下降，完全瞓唔到，或者咧之前接受咗心理治療嘅效果唔理想，有時極端嘅情況咧，亦都覺得可能生活落去冇乜意義啊，有傷害自己嘅念頭咧，咁咧就要即刻去睇醫生去尋求協助啦。
2: 其實呢啲問題除咗靠自己去察覺啊之外咧，我諗即係觀察下身邊嘅家人又好啦，甚至乎同事都好啦，都可以即係作為一個提醒嘅。咁但係當然啦，你提嗰時親人就容易啲啦，同事嗰啲可能就要拿捏得好啲啦，
0: 好 friend 先得咯，
2: 未必個個都希望即係自己嘅問題俾你一語道破噶嘛，可能都要婉轉啲或者有啲技巧。呢方面有咩 tips 咧？
1: 哦，咁啊呢個情況咧，就如果發生喺家人身上咧，就真係好困擾好。擔心啦，有第一步咧，可能好重要要做嘅咧，就唔好令佢覺得咧，我哋大家逼緊佢，因為咧有時講話，你有病要睇醫生啊，你咁落去唔得咧。大家講呢嘅時候，當然出於關心同埋擔心啦。不過咧講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一下語氣嘅，等佢覺得咧你係喺度真係關顧緊佢，而唔係咧逼緊佢。如果唔係咧，佢就會可能出現反效果。你越逼佢咧，佢就越抗拒嘅。另一個方法咧，可以試下用啲柔和啲嘅方式去降低個門檻，或者我哋可以試下同佢講啊，我最近咧都覺得有啲壓力，瞓得唔係幾好啊。我聽講咧，可能社工會幫到我做下啲壓力嘅評估，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齊去啊？或者我哋一齊去聽一下。咁呢、這個焦點咧就從你係咪有問題啦，變成咧我哋大家都有壓力，冇咗個標籤咧，有時就會易接受好多啦。
2: 即係好似如果你覺得身邊嗰位啊近排肥咗些少，你就話其實我覺得。

0: 我擔心啊！啊，呢個好好啊，起碼你可以引導到佢去嗰個場所，見到啲適當嘅人，咁跟住下一步就可以慢慢嚟啦。係係啊，咁嗱，同埋有一啲嘅蛛絲馬跡咯，我相信都可以做 friend 又好，或者係做同事啊、家人都好啦，可以多啲觀察嘅。譬如有一個人有啲突變，佢請好多假，突然間好唔想翻工，好經常遲到。佢嘅遲到係可能係一啲嘅賴床，即係其實我自己試過啦，即係話我有鋪牀到你好唔想起身，因為好唔想做一樣嘢，係逃避係啊。咁係咪都要多啲觀察，從而咧就用啊頭先阿盧醫生個方法嚟帶翻佢去一個嘅即係求助嘅一個階段咧？
1: 係啊，方健兒你講得好啱啊！我就覺得咧，如果出現觀察到呢啲情況而出現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就唔好，大家唔好等啦，就要盡快處理。其實呢啲行為咧有一個共同嘅點嘅，呢啲咧都係用一啲短期好似有效，但係咧長期有害嘅方式咧嚟應對壓力。
0: 嗯，
1: 咁咧就我想特別提下咧，有啲人咧就會用飲酒嚟幫助自己嘅入睡，好似咧飲咗酒之後咧會好放鬆，又亦都好瞓啲。但其實咧酒精咧都係會攪亂我哋嘅睡眠嘅結構，雖然好似好快可以入睡，但係咧好多時候下半夜咧就成日醒，醒咗之後咧又會好似攰過以前。仲有咧，如果我哋長期冇節制咁去飲酒咧，好快會出現依賴嘅問題，要越飲越多先有效果。咁停飲嘅時候咧，都會咧出現一啲手震、心跳快或者焦慮呢啲戒斷嘅症狀。咁原本咧可能有壓力嘅問題咧，變到有更加有個酗酒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我就建議大家咧唔好等，大家咧去接受一啲專業嘅評估，例如社區康健中心啊，一啲非政府嘅福利機構啊。咁因為咧逃避嘅行為咧，其實本身就係一個警號嚟嘅。代表身體和心靈都很攰啦，要找下人幫手，越早處理咧，其實越容易好轉嘅。
2: 係啊，真係唔好等係重點啊！呢啲嘢就 越早處理就越好啦。調翻轉啊，打工仔有樣嘢就經常等嘅，除咗等放工之外咧，就係等睇下個月曆啊、日曆嗰啲幾時放嗰啲三日嗰啲。短假都好得好開心，不過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嘅，就覺得啊，一放假嘅話重大件事，即係啲嘢就啊要等多幾日先至完成啦，或者晾住咗喺度啦。正所謂，對於放假咧都有啲戰戰兢兢嘅感覺，甚至乎抗拒，覺得只會將個工作量咧即係轉移到去下個星期，繼而加大咗。呢種係咪一啲屬於有啲焦慮嘅諗法嚟咧？已經
1: 哦，呢、這個問題咧真係好貼近而家嘅職場文化。好多打工仔咧都有呢個困擾嘅，其實咧本身呢一個對休假有啲內疚感咧，就唔係一個焦慮症，不過咧佢係一個警告嘅信號。如果我哋發覺自己咧連放假都唔敢停低，又成日咧都要 check 下公司嘅信息，放假嘅時候咧又要將我哋嘅行程咧塞到滿一滿嘅，如果唔係咧就浪費時間咧，咁咧呢啲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焦慮傾向。背後嘅原因咧通常有幾個嘅。一個咧，我哋咧就係不知不覺咧，將忙碌咧等同有價值，將休息咧就等於好似偷懶。另外一個更加擔心嘅咧，就係我哋擔心咧，我哋放假期間咧會錯過一啲重要嘅信息，會唔會咧令到自己落後於其他人？或者咧，我哋又覺得啊，如果我咧要做得更多更好咧，我先至咧值得休息。
0: 是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大家都要去适当地去调息啦，啊，要讲一个最新消息先啦，因为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呢就去到今日的下午4:30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个天气的变化，啊，就好像个心情一样，即是可能突然间行雷闪电都可能会出事都未定的，啊，咁我这个应该学识了，因为譬如以前呢是不舒服，小病小痛，小发烧都是哎呀我都要捱啊，要翻工啊，其實都想表現自己噶嘛。但係去到近年，即係尤其是疫情之後咧，老闆就話：，誒，你唔好翻工啦，你休息多啲。其實潛台詞啊，你唔好翻工傳染俾其他人添。有幾方面嘅一啲嘅諗法啦。當然要自己嗰個身體狀況最理想先翻工啦。咁不如剩翻少少時間，阿盧醫生都同我哋講下，有啲咩嘅整體一啲預防呢一個職場壓力嘅方法可以教下大家。
1: 哇，預防職場壓力嘅方法咧？就其實咧，都係咧有幾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個人可以做嘅，好似我頭先咁講啦。首先咧就 睇下點樣整理個工作啦，點樣咧將。

0: 工作的先后次序可以呢就安排一下，另外呢就可以呢给自己呢一些休息的空间，而这些休息的空间呢就真的呢跟自己呢是工作上的已读不回啊，或者成日在线的心态呢就要作出一些调整。而放假的时间呢特别来讲呢，我们要知道呢自己呢真的呢要所谓呢我们叫做数码斋戒，给自己呢就有一段短的时间呢就是呢不看 email， 不读公司的信息，而话给自己听呢啊，我呢翻工之后呢才再处理我的工作，或者呢有一些工作呢放假之后呢其实是有其他的同事可以帮手的。咁有呢一个心态之后呢，其实自己呢就可以放假之中呢就可以得到休息。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呢，我哋放假呢其实休息呢係可以包括呢我哋做咩都得，或者呢甚至乜嘢都唔做嘅，俾自己係一个休、真正嘅休息时间。
1: 是啱啱提到嗰個數碼齋戒好正啊，
2: 好正啊！
1: 不過既然齋戒得啦，就唔爭再沐浴埋啦，即係咧浸翻個靚肉，沖翻個靚涼，好舒服。同埋頭先即係女生提到，做人最緊要識得有儀式感，提醒、透過一啲少少儀式提醒自己放假啦，咁就最好啦。例如放工嘅時候同大家講聲拜拜，都係一個做法。
2: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tag 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係非常之感謝盧慧芬醫生咧，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下呢個職場壓力如何影響精神健康。我哋嘅节目完结有啲咩仪式感咧？播翻首歌俾大家听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一继续精灵一点。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的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8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3,30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2.85，跌5.4。联想集团23.68，升4元。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2。泡泡玛特174.1，升12.6。华控半导体162.1，最新报162.1，跌7.9。阿里巴巴121.9，跌1毫。最新报更正，阿里巴巴121.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1，瑞士法郎10.001，澳元5.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67，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元，升1,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26美元，卖出4,52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去到南昌站对开。港岛方面，较早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另外，左转坚拿道天桥同埋去中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系港岛方面比较繁忙啦。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坚岛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至到西摩道比较车多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室小，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嘅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

0: 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1: 古洞北，我哋都想去多啲人气啊，咁就希望咧将一啲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啲公共设施，带动到呢个新发展区发展。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限，
3: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4: 低空經濟一般是指地面以上、傳統航空高度以下的空域範圍之內，發展與無人機及新型飛行器相關的產業活動。無人機主要是依賴全球定位系統、機載感測器和自動飛行控制演算法運作，並且透過流動網絡即時回傳影像和數據。背後關鍵不只是飛行技術本身，更是空域管理系統、風險管理機制同埋法規框架嘅配套，點樣避免航道嘅衝突，保障地面嘅安全，確保數據傳輸嘅穩定，就係低空經濟能否持續發展嘅重要基礎。國際上，無人機已經由航拍同埋娛樂嘅用途，逐漸伸延至商業嘅應用。例如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曾經批准快遞公司用無人機運送醫療物資。无人机可以在医院和实验室之间建立快速的配送通道。非洲方面亦有公司用无人机配送血液、疫苗和急救医疗用品闻名，特别适合山区和道路网络较弱的地区，成为低空物流的典型案例。在内地，低空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以深圳、广州、合肥这些城市为例，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外卖配送、电力巡检、城市测绘和应急救援。大湾区的企业更加积极推动低空交通和城市空中出行，例如广州曾经成为城市空中交通的试点城市，探索载人无人机和低空航线的商业化可能。对于城市管理而言，低空经济既带来新的机会，亦都带来新的挑战。保险业需要设计针对飞行风险和第三方责任的产品，物流业需要探索立体化配送的模式，政府部门则需要建立清晰的法规和监管机制。在全球化竞争下，低空空域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布局的重要领域。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嚟到星期五啦，有港式生活馆，而家咧有阿 N 廖恒恩喺度。
3: 系啊，头先都喺度，而家都喺度。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2: 哥哥，你做咩咁尴尬啊？个笑容，我系冯蓉蓉啊。
3: 其实咧，我好开心噶，知点解啊？
2: 点解？
3: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俾大家听下先啦。
2: 好嚟，期待期待。
3: 就系咧，头先我准备节目嘅时候咧，咁我咧通常都会即系可以去洗手间嘅，即系洁净下身体先嘅，好重要噶呢样嘢，净身系啦。咁点知我出去出边大堂嘅时候咧，啊，我见到我班师弟啊。
2: 哦，
3: 系啊，即系我中学嗰间师弟啊，
2: 系
3: 啊，即系广华。咁咧有班师弟，咁跟住我就见到有一个比较高，即系成长啲嘅哥，应该阿 Sir 嚟嘅。咁佢同我打招呼啦，见到我，咁我同佢打招呼啦，咁啊相应咗啊。跟住原来佢哋今日咧就系嚟参观香港电台啊，
2: 嚟睇我哋
3: 开心啊。咁所以咧，我都就即刻同佢哋 say 个 hi， 同埋为佢哋打气咯，因为佢哋好似系 form five 嘅。
2: 哦，咁即系睇下第时会选择啲乜嘢路向咁样咯。
3: 系啊。我覺得幾好啊！香港電台成日都會，即係我哋即係做，尤其是係禮拜四、禮拜五嗰啲日子咧，我成日咧，我做完節目嗰陣時咧，都會喺出邊嗰度咧，都撞到一啲學校啲學生咧嚟參觀港台。其實呢樣嘢幾好嘅，
4: 係啊，作育英才啊，同埋咧俾一個即係一個叫做體驗啦，等大家知道咧，其實各行各業咧係點樣運作啦，同埋咧可以見到咧有啲咩狀態嘅。
2: 係啊，咁我哋咧之前都試咗一啲嘢，體驗咗啲咩咧？
5: 從前有三位使者。他们踏入一座神秘的勇者塔，听说入面收埋全港最劲的试炼。
6: 究竟今次他们会试什么呢？
5: 欢迎来到勇者试场。
2: 我哋今日三个咧嚟试韩式料理啊！一入到嚟呢一间餐厅咧，我见到好多系一啲韩式嘅条纹，红色啊、黄色啊、绿色同埋蓝色相间嘅条纹啦，有啲似咧平时睇韩剧咧嗰啲宫廷服啊，嗰啲颜色就系呢一种墙上嘅颜色啊！
7: 我见到咧有啲朋友仔咧，佢嗌咗嗰啲咧就系韩式嗰啲猪肉啊。同埋咧，有一啲前菜 kimchi 啊，咁啊，聽講話呢度啲泡菜咧係佢哋自己親手自己做嘅。我哋面前咧好豐富啊，有呢一個牛肋骨啦，同埋呢一個秘製嘅豬手，同埋海鮮嘅煎 pancake。
8: 我而家首先要試牛肋骨上面粒栗子。
3: 你唔係試牛肋骨？
8: 因為佢粒栗子好似望上去好 yummy 喎，要試下先。
9: 咁咪佢唔辣噶，即係好多人覺得呢一個韓國菜咧，永遠都只有辣嘅菜式咯。但係我覺得今日我哋見到呢幾樣菜式都唔辣。
7: 嗰、那個個梨嘅米水咧，頭先我飲嘅時候咧，啜到底嘅時候嗰啲梨咧好甜喎、
2: 啊。而家 Ruby 試緊個牛肋骨啦，
9: 佢個牛肋骨咧個樣咧有少少似牛腩嗰啲部位啊，一梳梳肉啦，好有牛味得嚟咧。是有啲甜味嘅，即系佢系带有嗰种韩式酱油嗰种甜味咯。
7: 我而家眼前咧呢一个圆形嘅海鲜煎饼，
2: 哇，脆卜卜喎，听有啲声。
7: 唔系话好油腻，同埋好脆口啊！个煎饼煎得。
2: 系咁啊 ，N 而家就试呢一个韩式猪手啦。咁首先咧就攞块生菜先。佢呢一個豬手咧，佢係揾一個熱嘅盤去熱住嘅，即係下面係仲有一個火啦，然後咧上面係一個全熱嘅碟啦。咁我而家就夾起嗰一塊豬手啦，哇，係好肥啊！啲肉震下震下，然後就會點呢一個韓式嘅醬料啦，仲有少少豉油。
3: 好，夾個蒜頭啊！
2: 係喎，係喎，落埋蒜頭，泡菜都擺埋落去咯咁。
8: 蜜汁细哦，
2: 蜜汁细哦，系我唔客气，好味，好柴木嘅苏味达，我唔客气啦，成啖摆落口啦，
9: 蜜汁细哦，蜜汁细哦，好味好味好味，首先个生菜咧系好 fresh 啦，然后咧配搭呢一个比较油腻嘅猪手嘅时候，啱啱个生菜咧就中和翻个油腻感啦，
7: 个牛肋骨个牛咧分得好淋啊。同埋好入味啊！佢咧有一種 好香同埋好甜嘅感覺，唔係芝士喎，真係。
4: 啊！食飽飽啦，
7: 好
4: 開心啊，
7: 滿
4: 足啊，
7: 好
4: 滿
7: 足啊，
8: 非常滿足。三味菜大家最中意食邊味咧？
4: 我最中意食牛肋骨，
8: 我都係。
7: 喂，咁巧嘅呢個世界真係，我都係喎，真係。
4: 我覺得個牛肋骨嘅重點咧，可能唔係喺啲肉度，嗰啲配菜都好好食，因為咧我食咗好多嚿紅蘿蔔，佢完全係入曬味，係食到嗰啲肉汁嘅味啊！佢嗰個醬料嘅味道咧，喺一般嘅中式嘅菜，我比較少係試到嗰一種味，佢係甜甜地，但又有啲肉味，即係我好難去同一啲中式嘅菜係相聯到。
8: 韓式醬嘅嗰隻醃肉嘅方式咯，所以係偏甜咯。
10: 麻子細咯，
11: 柴木熟咁熱啊，
4: 係柴木焗熟熱啊，
11: 柴木。焗顺列达同埋呢个
3: 物之细哦，
11: 物之细哦，就系我唔客气啦，同埋好好味。
4: 系啊，我觉得嗰一次咧，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系比较少食呢个韩国嘅菜啦，咁嗰次我觉得嗰个牛肋肉咧系都真系几特别嘅，同中式嗰一啲可能炆猪肉啊或者炖猪肉啊，系嗰个酱料嘅味咧，我系少尝试到啲。
3: 佢炆得好腍啊！同埋即係佢嗰啲配菜咧，都係好入味啊 ！Ruby，
11: 嗯，係啊，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哦，韓式料理咧，即係通常都係辣噶啦。跟住，但係我發現原來，因為我自己唔係好食得辣嘅，我最多係可能係食兩片 kimchi， 跟住成個口好辣咧，跟住我就要停止再食噶啦。如果唔係咧，我就會流曬汗啊，個嘴又腫曬咁樣樣嘅。咁但係今次食呢個韓式料理嘅體驗就係發現，哦，原來咧有咁多道菜都係唔辣嘅。
4: 是啊，我最有印象是呢，那个生菜夹埋个肉的时候呢，那个感觉很 fresh， 即是它完全中和晒那个油腻感。同埋我好记得你哋系咁叫我一定要落蒜啊，一定要落蒜啊。
3: 哦，是因为通常你食韩国菜呢，你那个生菜包住嗰啲肉里面呢，你是一定要加一粒蒜头，而且那个蒜头呢
4: 要生蒜，
3: 一定生蒜，同埋是最好是韩国的蒜头。
11: 有咩分别呢？
3: 辣好多㗎。
11: 哦，係㗎。
3: 係啊，出面有陣時有啲餐廳，你比如你自己食開嗰啲，你唔係特別嘅韓國嗰隻嘅蒜頭咧，係冇咁辣嘅。你韓國嘅蒜頭咧，哇！真係食完之後好想追住食㗎。
11: 我就 in general 中意食呢個叫做蒜頭嘅，因為我覺得咧，我係嗰啲貪真痴嘅朋友嚟嘅，一定要有濃味，一定要有葱蒜嗰啲，咁所以咧一夾呢個蒜頭就開心啦。
4: 我平時係咧打邊爐嘅時候咧，咁啊要開始出去畢醬料嗰啲啦，即自助醬料吧啦，我係會擺勁多蒜蓉啦，然後勁多鹽西啦，仲有勁多嘅，你估下咩？
3: 醋，
11: 即係貪真痴嘅朋友嚟。
3: 唔係唔係，佢一定係食醋，佢每一次開麥都話自己中意食醋噶嘛。
4: 因為而家好多火鍋嘅即係自助醬料區咧，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俾你啦，有豉油啊，有醋啊，跟住可能有啲沙爹醬啊，我就係一定要落醋。如果嗰間火鍋店咧係冇醋呢一個選擇咧，我會好傷心。
11: 落澀汁啦，都酸酸地啊。
3: 澀汁同醋係兩樣嘢嚟嘅，佢中意呷醋噶嘛，即係呷嗰啲即係食飲嗰啲醋噶嘛。
4: 係啊，我上次咧都呷醋啊，因為啊。我爸 Sam 主廚啊，佢坐喺 Ruby 隔離啊，
3: 冇辦法啦，我都係特登咧走去佢隔離嗰度坐噶，因為咧
4: 你又坐咗我爸隔離，
3: 係啊，因為我梗係唔抵得阿 Ruby 啦，咁我梗係要坐喺阿 Sam 隔離啦，因為我要跟佢學韓文啊嘛，
11: 即係學到韓文就變翻個我爸，就會有好多女士會坐翻你隔離啦，係咪？
3: 咁我又唔知啊，因為阿 Sam 哥係靚仔好多噶嘛，
11: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阿 N 你唔好咁樣，我坐喺佢旁邊咧，我只能見到。都系侧面，你坐去对面，你见到系正面喎。
4: 系啊，嗰一餐真系完全话加晒分。
11: 唔系，系咯，风景眼前风景真美。
4: 冇错，我哋之前咧都同阿 Sam 咧，即系主厨同埋主理人阿 Sam 咧做咗个访问嘅，咁我哋一齐听一下。
11: 我而家好难为情，因为阿岳巴坐咗我隔篱啊。帅气岳巴主厨，你叫咩名字啊？
12: 我叫 Sam， 你好。
11: 我咧听闻咧喺食韩餐咧，我哋每一次都有好多前菜啦。咁啲前菜咧系最少有三碟，咁有阵时有好多碟喎。咁其实系个文化系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嘅？
12: 系 anywhere between 三到五七或者 up to 12都有嘅。
11: 一定要单数？
12: 都未必，冇呢个决定嘅。
11: 冇决定。
12: 系。
11: 即系
2: 總之係咪有啲 appetizer 俾一啲 guest？
12: Appetizer 係一個文化，咁嗰個數係 up to you 係啦，未必有話三個、五個、七個咁樣。當然越多越好啦。嗰啲 royal dining 傳統嘅 royal dining 係 up to 15都有嘅。
8: 十五碟都有嘅，咁一般情況呢啲前菜有冇話一定要用咩食材去做噶？或者可能屋企就係用呢啲食材 ，and then royal dining 咧就有一啲多啲啲勁啲嘅。
12: 傳統嘅韓國嗰啲配菜咧比較用 seasonal item。就都會變嘅，每個 season 都會變嘅。
8: 季節性嘅菜嘅蔬菜就會比較，即係可能當做嘅就會用嗰個當做嘅菜嚟做前菜。
12: 冇錯。
8: 咁平時屋企一般韓國屋企咧基本配菜有邊幾種咧？
12: 一定要泡菜啦 ，kimchi 有一定嘅，
8: 係
12: 同埋菠菜、芽菜、魷魚、臭魷魚糕、魚糕都係比較normal 啲嘅配菜，
8: 同埋啲配菜係咪好多都一定要辣㗎？
12: 啊，唔一定，你睇呢度兩個都係唔辣嘅。
8: 哦，
2: 但係你指住個泡菜話唔辣喎，
8: 另外嗰兩個，
12: 呢兩個唔辣嘅，係啦係啦。
8: 整體韓國人係咪都係好中意食辣嘅咧？
12: 我哋比較 used to eat 辣啲嘅嘢，因為我哋 from young 都習慣咗食泡菜，所以我哋對辣嘅食物比較。OK 啲咯。
8: 如果你翻到屋企，好想食一個覺得最舒服嘅 comfort food 嘅話，係咪一定要落 kimchi？
12: 係，一定會有 kimchi 嘅。我哋韓國人一定會食辣泡菜嘅。係啦，
3: 台上面咧就有兩杯即係韓式嘅一個特飲嚟嘅。Sam 哥哥可唔可以同你介紹一下？
12: 這個呢個咧就係、是、韓國嘅一個傳統嘅米水，咁都係好。一個作為一個 digestive 嘅飲品咯，
3: 係即係幫助消化。
12: 係冇錯冇錯。咁呢個咧係屬於韓國嘅好出名嘅pear juice， 都係甜甜地，韓國好中意，韓國人好中意飲嘅呢個飲品。
2: 即係梨。
12: 係啦係啦，梨汁 pear juice。
8: 我有問題問啦，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候韓國菜除咗見到有好多泡菜之外啦，其實有好多米嘅 product 嘅。咁點解你哋咁中意用米去做？不同的這些可能飲品啊之類的東西，
12: 我覺得這個是屬於我們的韓國文化，我們的食的 culture 都是以米為主，所以我很多 dish 很多飲品都用了這個米酒啊、米水啊。
2: 我們呢現在三個就選了幾樣東西吃啦，但不知道個韓文究竟是怎樣說的呢？我們首先選了這個呢秘製醬豬手，我想問惡巴這個韓文是怎樣說的？
12: 這個韓文就叫祝拜
10: 祝拜
8: 祝拜祝聖勇
12: 祝拜祝聖勇祝拜拜斯密達
2: 祝拜拜斯密達。
12: 這個原名其實是叫燜豬肉，原名就是 Thai Beef Jim， 意思是說燜的牛排骨肉。
2: Thai Beef Jim
12: Thai Beef Jim
2: Thai Beef Jim。
13: 接著就還有
12: Seafood Pancake， 說法是 Hamul Pajun
2: Hamul Pajun
12: Hamul Pajun。
8: 我想我爸教我講你好靚仔點講啊！
12: 莫之歲喲，
2: 莫之歲喲，
12: 莫之歲喲，
2: 莫之歲喲，我爸莫之歲喲。
12: 莫之歲，
14: 齊聲日達，
2: 齊聲日達，
13: 齊聲日達，
12: 靚仔，葉布達仔，靚女。
2: 即係我哋就葉布達，
8: 我哋就葉布達，係啦。哥哥同我爸就係齊聲日歲喲，琴山咪得我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

0: 英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埋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再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3,28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中芯国际81.1跌7.15，联想集团23.8升4.12，腾讯控股428.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6.8，普普马特174元升12.5，华控半导体160.1跌9.9，阿里巴巴121.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蚊，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1美元，卖出4,52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近南昌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接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的龙尾排到落去医院道，近住西营盘分区电力站，中区一带而家广泛地区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多处道路交通都比较繁忙。另外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南这一段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7: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8: 啱、
9: 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0: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2: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4: 90分钟走遍世界。
15: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的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
1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10万8千里。
5: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6: 我是 Ruby 冯蓉蓉，
7: 我是 Ann 廖杏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下昼时间3点40分，而家咧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4点30分。哇，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3点半开始咧都生效啦。咁热嘅日子，明星试身室今日有边个呢？
17: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
9: 一个灯光闪闪。
17: 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
9: 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6: 明星试新室，看看你们顶不顶得顺啲新嘢先。
9: 又嚟到明星试身室啦！今日咧喺我身边咧有谭咏浩 Jared 喺度。
18: Hello 阿 Ann，Hello 大家好。
9: Jared， 你呢排忙紧啲咩咧？有啲咩新嘅动向咧？
18: 呢排咧，我就除咗拍节目做音乐剧之外咧，我终于出咗我自己第一首个人嘅派台歌啦。
9: 哦，恭喜晒你啊！
18: 呢首歌咧，其实就同我两个一齐玩咗好耐音乐嘅朋友咧一齐去做嘅。咁一个就系帮我做作曲编曲啦，另一个就系帮我去做录音啊后制咁样啦。咁跟住今次揾埋一位填词人，佢就系本身咧系一个中学嘅中文老师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几个就夹埋一齐咧，就去做咗呢一首歌啦。
9: 咁呢排嘅压力会唔会好大咧？
18: 其实出歌咧反而系几开心嘅。咁但系喺宣传嘅过程咧，因为我系独立做噶嘛，咁啊冇 under 任何公司，所以咧谂紧点样样去将只歌推送到俾多啲朋友嘅歌方面咧，都度咗唔少嘅心思喺入面。咁而家一路咧慢慢去做紧下，自己可以将只歌推送到几远咯。
9: 咁咧，我今日咧，我预备咗一个小环节俾你嘅，就邀请你合埋对眼先。
18: 究竟系啲咩咧？好紧张，我好少玩呢一啲咧，要眯埋眼估嘅，即系靠摸嘅 一啲遊戲。
9: 好正路嘅，嗱，你而家俾隻手板我啊，擺喺你嘅手上啊。
18: 咦，佢係一個條狀嘅，有個好似鎖匙扣咁樣嘅嘢嘅，兩件物件嘅，中間有一條鏈扣住嘅。咦，佢有啲似唇膏。潤唇膏嗰類嘅物件，
9: 你而家係估到嗰個條狀嘅物體啦。咁但係另外咧，係仲有個掛飾噶嘛？
18: 係
9: 嗰、那個掛飾咧，我諗緊你會唔會可能細個或者你有時都會中意食呢一種餅乾？你沿住個邊，你覺得佢係似乜嘢形狀嘅一種物體咧？
18: 摸落去佢有啲似鴨仔啊、雀仔咁樣嘅感覺喎。
9: 肯唔肯定？开唔开股？
18: 睇下先，似系鸭仔、哦。
9: 诶，嗱，而家数三二一，你就可以擘大对眼去睇下啦。
18: 好，
9: 三二一。
18: 诶，哦，系、哦，佢系鸭仔形状嗰啲动物饼、哦。
9: 系啊，冇错，佢就系一个动物造型饼干同个唇膏嘅一个联成。咁、你自己咧会唔会细个都有一啲情意结嘅咧？可能关于食物嘅。
18: 如果突然间咁样谂咧，我会谂起银针粉啊。其实平时咧，而家好似好少食到银针粉呢样嘢。佢系一个肥肥地，但系好短嘅，我谂一只手指咁长嘅一个粉啦。咁点解会咁咧？就系、是、因为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候小。

0: 佢系一个肥肥地，但系好短嘅，我谂一只手指咁长嘅一个粉啦。咁点解会咁咧？就系因为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小学嗰阵咧，我阿婆啊，佢照顾我噶嘛，咁佢成日都会煮银针粉俾我食噶，咁啊成日放学翻去咧，咁样就食银针粉，所以呢一样嘢我系除咗我阿婆煮俾我之外，我喺出面系冇食过噶。
1: 如果系根据你嘅童年回忆嘅话咧，如果出到一只系会银针粉味嘅唇膏，或者系银针粉味嘅挂饰，可能都好有趣的。
0: 其实都系，我谂。如果真係有一啲譬如童年回憶也好，或者一啲香港好傳統但係可能就快會即係冇咗嘅一啲特色嘅嘢呢，如果可以出到一啲類似咁樣嘅俾大家有個紀念，其實都幾好。
1: 隨住時間過去啦，有啲嘢都可能比較模糊啦，同你首歌會唔會有啲似呢？你首歌光呢
0: 其實都有啲類似嘅，因為隻歌本身係講初心啦，咁但係個歌詞唔係純粹講話我而家呢一刻有一個咁樣嘅理想或者就即刻去做，而是原来中间是会经历过好多的一些迷失，甚至乎自己会不记得了或者遇到好多的挫折，跟住去到最后是捉得返住自己心里面那个初心的那一道光，然后去返自己应该行的那一条路咯。是咁，所以我觉得同埋隻歌呢本身都係喺疫情嗰段时间去寫啦。咁嗰段时间其实成个社会气氛都唔係几好。咁大家都好需要有一啲正能量咁样去有返一啲鼓励咁样嘅。咁虽然隻歌係去到今年先至出啦，但係我觉得个歌词入面嘅意思真係无论係你喺人生嘅任何一个阶段，你一定会遇到有迷失的情况嘛，咁所以去听翻嘅时候，其实都会鼓励得到。
1: 我觉得人生的迷失咧，有时就好似我哋啲皮肤干燥啊，或者即系嘴唇爆擦，咁你就要即刻揾啲润唇膏去搽一搽，润一润佢，去修补翻。咁我哋而家咧就趁呢一个时间啦，一路攞住呢一支唇膏咧，一路修补我哋嘅关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听谭咏豪嘅新歌《光》。

0: 呢一首歌咧就系谭咏豪 Jared 嘅一首新歌，叫做《光》啊。嗱，讲起啦 Jared 咧，我又有少少小故事分享啦。因为话说咧，我头先咪即系啱啱开节目嘅时候咧，我咪话咧，我遇到嗰班师弟嘅嚟参观嘅港台嘅。话说咧 ，Jared 咧就系我嘅师弟啦。吓，就系我中学嘅师弟嚟嘅。点解我会即系觉得即系要分享咧？因为咧，话说咧，我哋之前咧，我有做过一个即系长寿音乐剧嘅时候咧，咁佢就系其中一个 cast 嘅男主角嚟嘅。咁嗰阵时咧，就系我哋初即系认识啦，同埋即系一齐排戏啦。咁我知道，因为大家我哋以前喺旧公司即系拍剧咧，或者喺电视嗰度，我都有即系困过，但系就冇正正式式合作过。咁啊，到排呢一个舞台剧音乐剧嘅时候咧，我就正式认识呢一个后生仔啦。咁跟住我就即系大家倾咗偈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 Gary 哥哥，我哋都几有缘嘅，因为原来我哋大家都系同一间中学啦，同埋佢都系好似有做过儿童节目嘅，咁、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哋嘅渊源系好好啊。咁同埋我哋而家都好好朋友嘅，有阵时即系都会即系倾下偈啊，分享下即系啲工作啊或者感情啊各样嘢嘅咁样。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后生仔啊。
1: 哦，咁会唔会有一啲关系咧？就系、是如果好耐冇见，即系假设可能同 Jared 好耐冇见，会唔会系如果生疏咗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办法去同佢熟络翻咧？
0: 嗱，如果作为真系真心朋友嘅话咧，因为其实做我哋呢一行咧，你有阵时工作你拍嘢或者各样嘢咧，可能就系嗰两个月里边嘅时间咧。就係、是、見面嘅啫，
1: 就係、是、最熟噶啦，
0: 就係、是、最熟噶啦。一拍完劇之後，哦，拜拜咁跟住，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噶，你唔會知道幾多年啊，即係用年嚟計啊，會再合作噶嘛。
1: 嗯，
0: 唔同好似我哋而家三個咁樣，我哋一個禮拜見，即係。
2: 我见你多过见我父母啊
0: ！OK， 即系咁讲啦，即系当你日日见面嘅时候，嗰种嘅感情嘅关系又唔同啦，即系工作上也好，即系平时也好。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哋系真系拎个心出嚟交朋友嘅话咧，我觉得唔好吝啬，即系只要你觉得系个 sequence， 即系嗰个叫咩？即系嗰个
1: 频率啊，
0: 个 frequency 系啱嘅，咁咪交流咯，系、咪？有阵时，因为我觉得在世即系匆匆几十年啫，系咪？你能够遇到一啲啱倾、啱频嘅朋友咧，我觉得系应该可以维持嘅就维持。但系如果即系随缘咯，你冇咁嘅时间嘅时候，咪有阵时一个短信问候啊，有阵时见到面嘅时候就问下佢嘅近况系点样啊，咁样交流法咯。
1: 我想咧问 Gary 哥哥咧，咁你试过相隔几耐先至见翻同一个嘅演戏嘅拍档，即系拍完嗰套戏之后，会唔会相隔咗十年？
0: 哇！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非常之好啊 ，Ann。
1: 好，
0: 系啊，又有小故事分享。
1: 好啊，系最紧有故事啊，
2: 嚟。
0: 冇错，嗱，因为咧讲真嘅，我嚟紧咧即系。排一个新嘅舞台剧演出嚟嘅、而呢一位拍档咧，我唔讲边个啦，而呢位拍档咧就系我喺1993定94年嘅时候同佢做过一个演出，你未出世啊？
2: 廿年未出世，
0: 我未出世吓 ，Ruby 未出世 ，OK， 我当你未出世，系啦，冇错，系啦，即系总之 N 年前啦，唔好讲几多年前啦，嗰阵时佢都系啱啱初出道。啱啱演藝都未畢業，讀緊演藝嘅時候，佢、就嚟做 chorus， 即係嗰啲
1: chorus 係咩
0: ？chorus 即係嗰啲即係伴唱啊，即係做下啲雜嘅角色啊，即係咩都有份嗰啲咁樣伴舞啊嗰樣嘢。咁我嗰陣時咧就係、是、我同阿劉玉翠咧嚇、就係、是、做一個男女主角啦，那個音樂劇啦。咁嗰時就認識咗呢一位嘅小妹妹嘅。咁啊完咗呢個舞台劇之後咧，就好耐都冇。大家再喺舞台上面合作，各有各自己嘅發展。
2: 咁、私下有冇聯絡咧？
1: message 咯，
0: 有 message 咯。但系即系话正正式式喺度。头先阿 Ann 嘅问题就话有冇一个舞台嘅演出机会咧？其实系冇乜嘅。咁所以今次系好难得咯。即系我哋话即系缘分就系咁样咯。即系呢样嘢好好嘅，我觉得。
2: 我都有啲朋友咧，系以前我喺港台认识嘅，跟住然之后即系一个访问之间，跟住就变咗朋友，然后到而家都好几年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好有阵时呢啲嘢都系缘分嚟。
0: 系啊，因为有好多时候咧，你时间啊，或者个人嘅成长啊、工作啊，好多关系都未必会可以大家见到面噶嘛。但系我哋都好感恩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可以因为有周围所有嘢嘅发生咧，令到呢样嘢叫做咩啊？因缘和合啊！
2: 哦，系啊，同埋我觉得系相信缘分嘅，每一个人，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见到嘅每一个人，交流到嘅，都系可能系。 我哋一啲缘分同埋一啲注定嘅事情嚟嘅。
1: 我都认同啊，就系咧喺唔同嘅时间点啦。

0: 你会做唔同嘅嘢啦，咁我谂紧，我谂翻咧之前对上嗰一份工咧，即系都识落咗一啲同事啦。
1: 嗯、
0: 但系其实当我转咗去即系而家咁样港台之后咧，有一啲都真系好耐冇联络，即系可能你已经系离开咗嗰个圈子，或者系你已经系
2: 唔喺个工作环境，
0: 系啦，
2: 就少咗。
0: 系啊，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缘分咯。咁当然有一啲都有机会系之后会出嚟食下饭啊咁样嘅。
3: 系，因为我非常之同意你哋嘅讲法啦，即系。好多時候我哋人同人之間咧喺呢個世界呢個社會裏面咧，我哋好多一個平衡線，大家會遇到啊，大家會見面。呢一樣係造就咗咩咧？造就咗我哋日後分享嘅小故事啊！
2: 係啊，同埋我覺得而家大家聽到嘅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如果諗起心目中有一啲人好耐冇聯絡嘅，就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哋啦。
0: 冇錯，我哋下星期咧都繼續有唔同嘅小故事分享俾大家。下星期繼續收聽我哋呢個港式生活館，最後咧送俾大家有FIFA 嘅 Baby Savag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和两国的直航班次。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济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 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6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3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1.35，跌6.9。联想集团23.98，升4.3；腾讯控股429.8，升4.8；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泡泡玛特174元，升12.5；阿里巴巴121.8，冇升跌；华控半导体161.4，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17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235元，升1,2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19美元，卖出4,5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近海达村同埋樱桃街近住唐美道，车龙有待消散。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雅色士道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比较长，塞到去公主道近嘉辉台。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龙系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都是畅顺，告士打道东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是车多，龙尾一路塞到去接近政府总部。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过了隧道排到去近隧道口的巴士站，即是去到黄竹坑那边的了。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塞到去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华景园，大潭道南行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还有就是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域多利道近住数码港道和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七咸道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

0: 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2: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四射，
2: 主持
1: 林普斯、陈思正。
3: Hey, 思正好，各位听众好。
4: Hello, 普斯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3: 哇，咁啊，今日动力四射咧，又同大家讲下呢个足球先，思正。
4: 好啊，好啊。
3: 咁啊，大家好关心嘅其中一个盛事啦，咁啊，当然就系欧联决赛就嚟嚟咯。
4: 嗯，冇错啊，礼拜六啊，就会系阿仙奴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
3: 系啦，咁啊，呢个嘅即系礼拜六晚啦，即系香港时间应该就系5月31日嘅呢个嘅凌晨，叫做系啦。咁啊，阿仙奴大战呢个巴黎圣日耳门，
4: 我见到你好兴奋啊！
3: 咁啊，因为话题就好多呢场波，
4: 系
3: 咁啊，因为依家咧欧洲嘅三大赛事啦吓，嗱欧联系最顶级啦，咁其他第二、第三级嘅分别就系欧霸杯同埋欧协联咧都打咗噶啦，咁啊，哇，真系犀利啊！英超今年啊，英超系分别呢个维拉同水晶宫都喺嗰两项赛事赢咗啊嘛，
4: 系啊，真系非常之犀利，同埋真系令到好多球迷都系好热腾腾咁样，
3: 因为咧成日都。即系英超波咧，有好多人睇，咁但系咧，有时佢哋出到去欧洲，系咪届届都咁叻咧？就真系未必嘅。咁但系今届好似特别醒神，咁啊嚟紧依家嗱，叫做即系阿仙奴又有机会啦，咁啊又系英超嘅代表。咁呢场波咧就会喺呢个嘅匈牙利布达佩斯咧，就一个普斯卡斯竞技场啊，就系佢哋一代名将啦，普斯卡斯就以佢命名啦呢个球场，咁就喺嗰度踢嘅。
4: 系啦，
3: 系啦，今场波咧就我就觉得咧，除咗话即系嗰个竞技层面即系嗱，巴黎圣日耳门就上届冠军啦。
4: 嗯，
3: 阿仙奴咧自己就未赢过欧联嘅，咁所以呢个层面上已经好刺激噶啦。咁但我觉得就有一样嘢担心啊，思政。
4: 乜事咧？系咪因为之前因为太勇啦，咁所以咧就究竟回唔回得切咧？
3: 系啊，因为嗱，你其实啲赛程好紧密啊。
4: 系。
3: 仲加上咩啊？今年最大有个世界杯啊嘛，六月初啊踢啦嘛，我啊等啲国家队嗰啲即系。领队担心啊！
4: 其实咧，今年或者系呢几年咧，啲赛程都系非常之密噶，即系有啲赛事可能佢本身嗰个赛程都会比过往咧加密咗，令到更加啲球迷睇得开心啦。但系球迷开心啫，
3: 球员开心啊！
4: 球员系辛苦噶嘛，
3: 球员好辛苦啊！即系我就咁睇个赛程都戥佢哋辛苦。同埋哇，呢两队顶级球队啦，阵中啊有即系不乏唔同代表队嘅国脚级人马，咁佢哋都会嚟紧会踢世界杯嘅。咁包括嗱，我依家尤其担心就我外队巴西。
4: 系，
3: 点解我一邓阿安察洛提头痕，咁因为依家大家譬如预计巴西估啦吓，估佢正选比较有份量嘅阵容，好可能中间咧就会系呢个 PSG 就即系巴黎圣日耳门嘅马昆奴斯就搭呢个阿仙奴嘅加比尔嘅，正正就呢两队波踢欧联决赛，咁所以你话哇，即系点讲啊？我哋逐少少讲，求神拜佛啦，唔好伤啊！
4: 系啊，冇错，即系比赛还比赛，记得要留翻实力，因为嚟紧世界杯啊嘛。
3: 系啊，冇错。嗱，讲起世界杯，点解我话邓呢个即系安察洛提啊，巴西担心咧，佢带领嘅巴西，咁啊，因为。嗱，依家嚟緊就除咗話啊，佢哋有兩個大將咧，即係猛將啦，其中兩個咧就會出戰呢個歐聯決賽啦，咁即係希望佢哋唔好傷啦。咁另外仲因為佢哋嘅頂級球星，可以話即係精神領袖啊，尼馬咧，即係最近即係傳出佢嘅。即係預期嘅傷患啊，比預期中嚴重啊！
4: 係啊，即係原本就話啊，真係只係少少嘅傷患啫。咁但係點知再 check 清楚咧，就發覺咦，唔係，真係要小心、
3: 啊。真係大件事啊！這個、呢個咧，我都想知道，即係巴西方面有冇呢啲嘅防騙嘅熱線啊，或者機構？因為點解咧？最初傳出嚟尼馬入選嗰陣時咧，入選最後決選名單嘅時候咧，其實山道士即係佢效力嘅球會啊，巴西嘅山道士嗰邊，初初話。
4: 冇事嘅，
3: 系啦，好 minor， 即系呢个问题，只系话佢少少水肿啊，即系个小腿嗰度啊，咁啊预期佢去到国家队报道咧，应该就冇乜大碍噶啦。唉，点知佢去到国家队报道之后 check 完一轮啦 ，MRI 照晒之后咧，而家巴西嘅军医咧就话佢预期要2至3个礼拜先至复原，佢系呢个二级嘅肌肉拉伤。
4: 哇！咦，普斯嗱，我唔知道咧，即系球坛方面咧，就系兴唔兴呢个出口术啦？喺马拉松界当中，我哋
3: 我都有谂过呢、這个，
4: 系比较常见嘅。
3: 系，所以我就谂， 究竟边个真啊？系嘛？嗱、嗯，初初嗱、啊，你山道士一队嘅球队，职业球队，你冇理由话预计嗰个即系落差咁大嘅。
4: 系咯，
3: 初初只话轻伤，而家翻到巴西照一照又话，诶、哎，唔系、啊，要唞两至三个礼拜，甚至乎啊，即系话佢可能赶唔切第一场嘅世界杯分组赛添。对呢个摩洛哥好重要嘅呢场波，因为摩洛哥可以话佢同组咧，我觉得系比较强嘅一个对手。
4: 系啊，咁希望佢冇事啦。
3: 希望佢冇事啦。咁但系我点解话，诶、哎，唔知巴西有冇啲防骗嘅热线咧？因为佢欺骗咗我哋球迷嘅感情，最近一啲嘅消息，我都唔知道。喂，咁我信山道士好啊，定信巴西国家队好咧？吓、嗯，即系，唉，依家即系两边嘅说法有唔同。咁当然，依家最 update 嘅就系巴西国家队嗰方面啦，就话佢要唞，即、就、系、是、比预期耐啦，吓、啊，两至三个礼拜。咁啊，作為球迷，希望佢冇乜事啦。
4: 係啦，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咁啊，講起球迷咧，就我諗近排咧，即係無論就係你睇國際賽又好，又或者喺本地咧，期待一啲好大型嘅賽事都好咧，都係非常之雀躍嘅。即係我覺得，即係睇賽事又好啦，或者睇展覽都好啦。
3: 即係個氣氛啊！
4: 係啦，冇錯，即係全城都好似咧圍繞住呢個足球一樣啊！咁譬如話啊，有一個嘅世界盃嘅FIFA 嘅博物館就喺香港咧就會進行啦。咁啊舉行咧，當中有好多個唔同嘅展。佢亦都有好多好珍贵嘅收藏品啦，即系譬如话，如果系我哋上一代嘅球迷咧，咁一定会认识，就譬如球王比利啊、麦当娜佢着过嘅球衣啊，都会有机会咧，就喺呢一个嘅展览馆里面咧可以睇得到嘅噃。咁啊，另外啊，女子世界杯嘅奖杯等等呢啲经典嘅展品咧，都喺呢一个 FIFA 嘅博物馆里面展出嘅。
3: 系咁啊，就近排就嚟咗有位嘉賓啦、就做佢哋即係呢個展覽嘅嘉賓啦，就呢個嘅意大利嘅馬達拉斯啦。
4: 係啊，
3: 咁啊，我都有啲疑惑，點解會請呢位即係一代球星？因為大家如果有印象咧，佢喺世界盃都有啲即係有啲事蹟噶嘛。
4: 係啦、啊，都出名，喺嗰方面係出名嘅，
3: 都出名噶嘛。咁啊，係啦，咁啊，呢個就 FIFA 博物館啦，
4: 係啊，
3: 就喺香港嗰度有一個咁嘅展區啊。
4: 嗯，冇錯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留意
3: 下啦嚇。
4: 嗯，冇錯啦，咁啊，哇，真係要提提各位听众，因为今日天气非常非常之热啦，咁亦都咧即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生效嘅，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六点半钟，所以如果你系喺户外进行运动嘅话，一定要小心啦。
3: 系啦，咁啊真系要真系小心啲啊呢样嘢系。
4: 系啦，冇错啦。点解头先我话咧喺户外进行运动要小心咧？除咗咧就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喺啟德體育園嗰度咧就有一個亞洲嘅 U20 嘅田徑錦標賽啦，就喺室外進行啦。我近排咧即係出街跑嘅時候，就算朝頭早出門口咧都覺得非常之熱啦。咁所以咧即係無論係我啲 friend 啊啲馬拉松嘅愛好者咧，都一定要留意住啦。咁樣係啦。咁但係講開馬拉松咧，前一排咧有單新聞都幾得意嘅。
3: 係點樣咧？
4: 係啦，啱啱禮拜日咧就喺南非嘅開普敦咧就有場馬拉松賽事啦。咁呢一場賽事咧亦都係候選嘅馬拉松大滿貫賽事嘅，吸引咗好多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跑手参加啦。咁而亦都有一个亮点，就系咧前马拉松嘅世界纪录保持者杰祖基咧参与当中。咁咧有啲跑友咧就睇完呢单新闻之后，觉得啊系、哦，其实咧呢啲咁犀利嘅
3: 升级战将啊，
4: 系啦，冇错，佢咧都同我哋凡人一样咧，都有一样嘢要做嘅。
3: 乜嘢咧？
4: 就系、是、要接老婆放学啦。
3: 哦、
4: 意思咧就因为咧阿杰祖基嘅太太阿 Grace 咧喺啱啱嘅呢个开普敦马拉松当中都有参赛，亦都系佢嘅初马添嘅。
3: 哦，即系佢太太，第一次
4: 系啦，冇错啦。咧作为结咗机，佢背后嘅支持者，背后嘅女士咧，
3: 就自己都亲住上阵啦。
4: 冇错啦，咁所以结咗机，佢自己跑完呢一个嘅开普敦马拉松之后咧，亦都喺个赛道嘅终点嗰度咧，就等佢太太冲终点，然之后咧送上祝福噶。
3: 哇，铁汉柔情、
4: 啊、
3: 真系
4: 系 啊，其实喺呢个马拉松界当中都有唔少嘅夫妻档嘅例子嘅，即系譬如话喺香港我哋好認識嘅就係有啊陳家豪同埋姚潔晶啦，咁啊另外即係情侶檔嘅，譬如啊羅影潮啊、黃啟樂啊等等啦。咁另外喺日本方面咧，好多朋友都會認識一位呢個市民跑手啊，川內優輝，佢太太亦都係一位女子嘅，即係好犀利嘅跑手啦。水口有子啦。咁而另外仲有呢個前日本嘅馬拉松紀錄保持者啊鈴木健吾同埋佢嘅太太一山麻水咧，同樣都係咧，即係喺呢個馬拉松界當 当中呢一个夫妻档嘅例子嚟噶嘛？
3: 嗯，哇，咁啊真系志趣相投啊呢啲。
4: 系啊，好幸福噶，呢样嘢
3: 好幸福啊，
4: 冇错啊。
3: 咁啊，讲完呢个跑步之后咧，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吓，哇，真系而家天时暑热啊，
4: 系
3: 啊，即系跑步都要当然特别留意啦，即系唔好勉强啊吓，最紧要身体要紧啊，即系譬如嗱头先话我哋有啲活动，譬如但系咧，譬如 FIFA 嗰个博物馆咁样咧，咁啊虽然大家可以睇，但系咧嗱提一提大家有要入场费噶吓，
4: 系啦系啦，咁呢啲自己选择啦，系啦，
3: 自己选择啦吓，咁啊讲起呢个譬如户外啦吓，啊室内有啲活动啦，咁啊户外活动方面咧，大家真系要留意，譬如依家即使系好 top。甚至乎好 top fit 嘅運動員咧，佢哋都真係未必咁容易應付到一啲嘅天氣啊，或者身體嘅問題啊。
4: 係啊，即係講到好 top 嘅，例如好似網球手阿冼拿啦，已經係真係一哥嚟㗎啦，係咪啊？
3: 咁啊，最近喺法網。
4: 系啦，
3: 哎呀，真系出事啦！咁啊，真系大件事呢、這个。
4: 系啦，即系虽然天气热，但系佢爆冷。
3: 爆冷系啦，都唔知叫热定冷啦。
4: 系啦，冇错。
3: 大家都知噶，欧洲嗰方面有热浪，即系卷席啦，可以话啊。咁啊，喺呢个法国举行嘅呢、這个啊今年嘅大满贯之一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咧，咁啊，赞迪冼拿呢位世界一个绝对咧就系一个嘅顶级大热球星啊，仲加埋乜嘢咧？
4: 系
3: 佢系。即系近期嘅气势相当之好噶，今季嘅五个嘅一千分级别嘅精英赛咧，佢全部赢晒噶，即系攞住一个咁好嘅战绩嚟到冲击。嗱，佢四大满贯咧，唯一未赢过就系法国网球公开赛。
4: 系
3: 今年咧，仲要艾卡拉斯，即系呢个可以话死敌啦，又因伤咧就缺阵。咁大家可能谂住咧，冼拿今年系咪有啲机咧吓？又状态咁好，
4: 系咯。咁
3: 点知呢场波？唉，施政，
4: 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当中嘅天时咧，系争少少。系咪啊？天氣熱得不得了，但其實咧，佢同佢嘅對手同樣都係年青人啦，24歲啦。咁啊，面對住呢一個咁熱嘅天氣，其實睇下邊個捱唔住嘅啫。我覺得係。
3: 哎呀，真係好辛苦嚇、
4: 啊！但係以水準方面，其實佢已經係即係世一級數噶啦。咁啊，對住嘅對手咧就係、是、世界排名56嘅阿根廷嘅選手啦，就係、是、塞倫多洛啦。咁喺呢場比賽當中，其實開頭嘅時候係開得幾好噶。
3: 啊，佢領先兩盤啊，冼拿。
4: 嗯。
3: 仲要點啊？唔止两盘咁简单啊，第三盘都 lead 紧5-1啊，
4: 系，
3: 即系你谂下争一局波，咁你5-1之下咧，即系话你领先紧唔止一个破发噶啦，咁、你领先5-1咧，你系好大机会，即系你啊，就算你输翻一个破发，俾人破发一次，你都仲有第二次餐市啊，即系就咁谂系嘛，
4: 系啊，
3: 哎呀，点知最后咧？就俾人哋追平不得止，唉，真系输埋呢盘波，跟住再输多两盘。
4: 系啊，其实第三盘后，即系第三盘完成之后咧，佢都有请求呢一个医疗嘅暂停嘅。当其时大家都有少少担心嘅，话、咦，会唔会因为天气太热咧，佢嘅状态系点样咧、或者本身会唔会系有啲嘅唔舒服而让到佢去到第三盘嘅时候，
3: 可能应付唔到啦，唔知会唔会吓？
4: 系啦，
3: 咁啊，所以就最后咧就真系好可惜，咁啊冇办法呢、這个咧。所以話大家要留意，即使頂級球手都係，因為尤其是呢個泥地賽咧，係網球嚟講咧，可以話係最蝦人玩嘅。我自己覺得啊，因為佢嘅球速咧係最慢嘅，好多時咧你會見到，譬如以前睇阿拿度打嗰啲就係噶啦，哇！佢係咁挫啲上旋，你又同我鬥磨啦，喺底線嗰度猜啦，猜嚟猜去，猜一球波咧分分鐘猜極都猜唔完咁樣，咁你所以話喺一個球速咁慢好。注重一个体能啊方面嘅一个比赛咧，所以喺一个仲要打5盘3胜，
4: 系
3: 啊呢个大满贯嘅法网系打5盘3胜，所以男子啊，咁所以咧系特别黑人玩嘅，我觉得
4: 系啦，全场打咗成3.5个钟头，即系3.5个钟头以上添噶啦，咁所以其实对于两位球手嚟讲都系好大嘅挑战
3: 啊，
4: 咁再加上即系阿冼拿嘅身体状况嗰阵时系有啲嘅状况啦，唉，真
3: 系
4: 可惜，
3: 系啦，咁啦嗱，依家冼拿出咗局。咁啊，佢嘅即系宿敌艾卡拉斯系冇参赛又因伤。嗱，咁啊，大家知道咧，即系近排啊，早嗰几个大满贯啊，成日呢两三年都系佢哋两个玩晒咁噶嘛，保持一个局面。咁即系意味住咧，今届嘅法网咧会有一个新嘅局面出现啦。
4: 系啦，
3: 咁啊，我自己谂啊吓，就唔知会唔会咧咁样就。阿祖高域有少少愚人得利咯，咁呢位老将
4: 系，
3: 咁啊佢嚟紧咧就会喺第三圈咧就对住呢个巴西方面嘅新星咧就方新加嘅，咁啊所以咧就睇下嗱，祖高域咧 冇咗即係兩個嚇、啊、頭號嘅對手咯，可以話咁啊，睇下會唔會又令佢嘅機會大少少咯，今屆嚇。
4: 係啊，冇錯啊。咁而講開即係呢個法網咧，咁啊，除咗男子之外咧，另外女子方面，我哋好熟悉嘅港將就係張偉桓啦。咁佢喺女雙嘅錦標當中，其實即係之前咧，佢本身咧就已經上個禮拜啦，就贏得咧 WTA 250嘅女雙錦標啦。
3: 係啊，呢、這個都係好好啊，好
4: 係啊，非常之好啊，係啊。咁啊，而咁啱啱亦都係喺法網女雙嗰度咧，地標戰嗰度咧就險勝嘅。咁啊，系啦，咁亦都即系得到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咁跟住咧就嚟緊啦，就會惡鬥嚟自澳洲同埋美國嘅十二號種子組合，有阿亨達同埋有麥拿利嘅。
3: 咁希望可以即系繼續打好波啦，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再講下其他嘅體育消息啊。
1: 林普斯、陳思靜，動力飛射。
3: 诶，咁啊，头先都提及过一啲嘅港队运动员啦，即系香港嘅运动员啦，咁啊，港队泳手何诗蓓咧，
4: 犀利啦，
3: 犀利啦，近排咧佢就出战紧呢个环地中海嘅法国卡内站嘅比赛，咁啊之前咧就赢过呢个100字嘅银牌噶啦，跟住咧，唔知再接再厉啊，可以话再突破添啊成绩啊！
4: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即系喺今朝早嘅时候咧，佢就参赛呢一个咧就系50字同埋200字啦。咁啊，两个都攞金牌，兼且咧200字咧系仲要系破大会纪录添。
3: 哇！系啊，咁啊，譬如喺新闻片段嗰度见到佢一贯嗰个嘅即系好灿烂嘅即系阳光嘅笑容啦。
4: 系 啊，
3: 今日真系好戥佢开心噶，即系嗰个状态咧睇得出咧，似乎就都几好啊吓。咁啊，同埋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好重要咧，即系譬如对于游泳运动员。尤其是在亞洲嚟講咧，因為今年有亞運會啊，
4: 係啊，
3: 咁啊，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嗰個狀態如果 keep 得好，係操得起上去咧，咁啊，對於嚟緊即係九月嘅亞運會咧，都可以話一個即係好強嘅信心啊！
4: 冇錯啦，咁啊，除咗有游泳嘅何詩蓓，我哋係焦點所在之外咧，另外講下羽毛球啦，咁、一定要講下鄧謝佩啦，咁啊，尋日 BWF。新加坡公開賽咧就上演16强嘅比賽啦，咁啊鄧謝佩即係鄧俊文同埋謝影雪咧喺混雙39分鐘就直落贏2局晉級喎。
3: 係咁啊，恭喜佢哋啊！咁啊，依家就打緊8强噶啦，應該就
4: 係
3: 啦。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再接再厲啦。
4: 冇錯啦。咁而至於男子嘅球手方面咧，阿李卓耀咧就可惜喺男單咧就直落2局咧就係敗陣嘅。
3: 係咁啊，可惜啲嚇，唔緊要啦。咁啊，真係一年咧真係有好多比賽嘅。咁啊，希望咧下次打好啲就得噶啦。
4: 系啦。咁而另一个咧，大家喺香港即系、就是、本地嘅朋友咧，都会好关注咧，就系喺啟德體育園嘅青年运动场进行紧嘅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咧。哇！寻日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哇！睇啲片咧都见到啦，阿郭俊廷咧就攞到呢一个亚军，就系呢个100米嘅亚军啊。咁同埋咧，即系我觉得佢好犀利啊，因为咧佢本身咧佢喺先出赛咧。在初賽咧，佢本身咧就係以大 Q 就跻身準決賽啦。咁而佢就以10.36秒就破咗港青紀錄嘅，先入決賽。稍後喺再之後再出賽嘅陳一樂咧，就跑出10.34秒就再打破阿郭俊廷嘅紀錄啊，再刷新呢個 U 二十嘅港績。所以佢哋兩個都係非常之犀利嘅。
3: 好嘢好嘢。咁啊，聽到成日都係聽到啲年輕嘅運動員咧有成績啦，又即係做咗一啲嘅好嘅成績出嚟咧，特別戥佢哋高興啊
4: 嚇。係啦，咁而郭俊廷咧喺之後嘅決賽亦都攞到呢個亞軍嘅，非常恭喜曬。兼且咧佢壓線嘅時候同日本選手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要電腦去審定才知道個結果是
3: 怎樣。哇，
4: 好刺激啊，好刺激啊。
3: 今日的即我們那個流程都好刺激啊，講了很多的消息啊。咁啊嚟緊世界盃啦，又咁啊最近呢，譬如阿根廷的球星，即係這個球王級的內華，就美斯亦都入選了呢個26人的大軍名單啦。咁但大家都知道最近嗰啲美職咧，亦都有少少肌肉疲勞的情況啊。咁啊睇下佢恢復方面又做成點啦。
4: 係啦，咁啊呢個大家拭目以待啦噃。咁今日咧動力4射嘅時間差唔多啦噃。
3: 冇錯啦，咁我哋下次咧又再同大家見面啦嚇。
4: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

0: 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元的賠償。隨住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過1,000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佔大約50%，其次為性別歧視條例，佔大約40%。而2020年至2025年進行調停個案中，調停成功率都維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已经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升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08美元，卖出4,51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接近海丰园。咁另外啦，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

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交通相当繁忙的，龙尾就排到黄竹坑那边，跟住海洋公园到桥底。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现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那边，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咁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力宝中心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花园台，咁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同埋上亚利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车多，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在西港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启明寺噶，咁另外薄扶林消防局一带交通繁忙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制冰厂，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是南行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域多利道的龙尾就在圣保罗孙小学对开，大潭到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是交通繁忙的。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车多，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果栏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弥敦道北行近住永星里。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涌是有交通意外的，在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你自己的统金，我是张思文。港股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了176点。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比较犀利一点，有成4,620亿7,000多万。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9: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0: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近排咧，即系都见到啲一二手成交啦，都畅旺啦。咁啊，即系其实买咗个单位翻嚟嘅话咧，其实都想睇下啦，即系佢嗰个交楼质素啊，又或者有冇啲咩地方咧，即系需要执修啦。咁啊，都可能咧都需要啲专业人士帮下手噶。咁啊，验楼师咧就帮到你啦。咁啊，

0: 今日咧就请嚟叶老师詹婉婷咧倾下偈噶。咁啊，你好啊 ，Jessica。
1: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Jessica 啦，咁啊，你姓詹噶嘛？咁啊，即系市场上面即系有位叶老师啊，詹世南詹 Sir 啦，即系系Jessica 你嘅爸爸嚟噶。咁有冇话即系即系而家叫做继承副业啊？定系点样咧？
1: 係啊，其實而家基本上咧，我都會喺公司嗰度帶隊驗樓啦，咁同埋負責一啲行政工作嘅。咁因為咧，我爸爸都年紀驟長啊，咁我都想去休息多啲。咁佢又唔係唔出嚟嘅，只不過係冇以前咁密咯。咁我就主力去 take up 翻佢嘅工作啦。
0: 嗯，咁其實咧，有冇話咧見到近排咧啲生意都好翻啲啊？因為個一二手樓市好咗嘅話。
1: 近呢幾個月咧，無論一手樓啦定二手樓，我哋都驗多咗。咁同埋近期咧，亦都有好幾個新嘅樓盤啦，或者係區域咧，都逐步有唔同嘅新樓去交樓啊。呢期都主要比較多喺一啲新區域嗰度咯，即係可能黃竹坑啊、啟德啊、康城等等，
0: 都係以驗一手樓為主嘅。
1: 係啦，都係一手樓為主嘅，咁都會我哋新樓啦或者居屋咧都會驗嘅，咁二手樓嘅話咧就可能啲舊區啦，咁啲人可能著緊啲啦，港島區我哋發現咧就亦都多啲人會去驗二手樓嘅咁樣咯。
0: 但驗起上嚟有冇話啲咩唔同啊？一手樓同二手樓嘅分別？
1: 其實都有唔同噶，因為咧一手樓咧其實。即係萬變不離其中啦，即係我哋都已經預料到有一啲咧常常會出現嘅問題啦。咁同埋現代用嘅物料啦，同埋佢嗰個佈局設計咧，其實都有少少大同小異嘅。即係例如而家好多新盤都會有一個玻璃幕牆，會有湯門啊，比較大嘅玻璃窗等等啦。咁所以我哋喺嗰啲位置咧，就會睇緊啲嗰個漏風啊、漏光啊，或者係啲膠條會唔會有窿等等嘅情況。咁去到二手樓咧，就好常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啲喉管滲漏啊、空鼓、空批檔等等。咁二手樓咧，我哋都會著緊啲嗰個結構安全啦、啊，同埋即係有啲實際。使用上會影響到業主嘅問題嘅，咁我哋都會睇埋外牆，睇下佢有冇喉管嗰啲問題啦。咁我最近咧又驗過一隻二手樓嘅舊區嘅三四十年樓齡啊。咁咧個業主咧佢就買咗個單位之後咧就再揾我嚟驗。咁佢買落嘅時候其實佢好開心嘅，因為係平咗嘅，係啦。咁佢平咗，咁啊使一嚿錢去揾驗樓師去再 check 下啦，咁樣。
0: check 下有冇服啊嘛？
1: 系啦，车下有冇服？点知真系有少少问题发生，就系咧佢嗰个浴室嗰度有个窗嘅，个窗咧好紧，咁所以佢哋睇楼嘅时候咧就冇开啦，就见得好污糟。咁我哋验楼嘅时候一开就发现咧，成埲墙咧都系一啲白色嘅结晶体啊。咁
0: 系啲咩嚟嘅咧？
1: 白色結晶體咧，其實嗰啲鹽嚟嘅。點解外牆會有鹽呢？就係因為佢個鹹水有滲漏啊。咁咧嗰啲鹹水出咗嚟黐咗個縫牆之後咧，咁日曬雨淋，跟住咧就會起結晶啊，即係好似以前啲人曬鹽嘅道理一樣啊。咁佢就頭痕啊開始，因為其實有陣時咧外牆嘅情況咧係即係最難搞嘅。一般咧就係管理處負責啦，咁但係如果嗰個喉管嘅部分咧係屬於上面單位或者係自己單位入面嘅咧，咁就關自己或者係樓上嘅業主事咯噃。
0: 咁要清楚究竟邊度嚟喎啲鹹水？
1: 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有陣時咧就會有啲即係嗰個責任即係分唔清嘅情況咯。所以都建議咧業主喺二手樓成交之前咧，即係如果可以同 agent 同埋上一手業主約到嘅話，你去到成交日之前咧，其實都可以再驗一次嘅。咁樣咯。
0: 咁最終頭先嗰個個案啦，即係嗰個鹹水滲漏嗰個責任咧，係喺邊度啊？
1: 嗰度咧，其實而家都應該係仲處理緊嘅。佢買咗啦，個單位就肯定係佢啦，舊業主就一定唔咩聲噶啦。因為嗰啲合約嗰度係
0: 買現狀啊嘛，
1: 係啦，買現狀嘅咁樣。咁但係同管理處溝通都要時間啦，亦都要同樓上去溝通啊。咁所以而家都仲係處理緊嘅，都未定落嚟嘅。
0: 咁即係其實喉管咧都好緊要啦。有冇話即係二手樓咧，除咗喉管之外咧，仲有啲咩嘅即係範疇啊、項目啊，都需要注意翻咁樣啊？
1: 更加比較需要注意嘅咧，可能就係嗰啲窗啦，同埋外牆磚啦。因為我哋見到好多舊樓咧，其實嗰個外牆都係用紙皮石嘅，嗰啲叫牆磚啦，一塊塊咁樣黐喺牆身度。咁嗰啲牆磚咧，其實佢係揾啲泥上去個底嗰度啦，黐喺外牆嘅。咁隨住年月啦，熱漲冷縮咧，佢都有空鼓嘅情況會出現啦。所以間唔中望佢啲外牆都會見到，即係可能一塊二塊會跌落嚟嘅。咁呢個特別要留。

0: 意啦，因為外牆磚咧跌到落去街咧，咁就有機會揼親人。咁有陣時係屬於露台嘅位置啦，咁、那個責任咧可能就係屬於業主噶啦。
1: 嗯。
0: 咁另一樣咧就係窗啦。咁其實窗咧都係近年來業界特別關注，政府亦都特別關注啦。香港有一個叫做十年驗窗計劃嘅，即係如果你係舊樓咧，滿十年咧就要驗窗，無論窗係一手樓定二手樓，我哋都會睇嘅，即係睇下佢啲窗有冇變形啊，啲膠條有冇爛曬啊，玻璃嘅質素有冇問題啊，會唔會少咗幾粒螺絲啊，會唔會其實根本就開唔到生曬鏽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之前咧睇二手樓咧，都好多情況，好多時咧係個窗開得個少少嘅啫，開唔曬嘅。咁好常見嘅，咁喺呢啲情況咧，都即係奉勸各位，即係無論係租客定業主都好啦，唔好夾硬開，因為即係真係會有機會個窗跌落街嘅風險嘅。
1: 咁會唔會好簡單可以處理到啊？即係滴啲潤滑劑之類咁樣就可以開得翻咁樣？
0: 係啊係啊，冇錯啊，就係、是、清潔翻個內框嘅部分啦，滴翻啲潤滑劑啦。咁如果佢有零件嘅缺失咧，咁就即係
1: 上翻螺絲咁樣咯。
0: 係啦係啦，咁樣去做咯。
1: 係啦，或者揾你哋幫手啦。
0: 係係啊，當然。
1: 嗯，咁其实咧，即系窗嘅话，咁固然之重要啦。咁二手楼嘅话咧，个问题相对比较多啲。咁一手楼方面咧，会唔会都即系嫌起上嚟？咁其实嗰个问题相对冇咁大。但我哋有时睇咧一啲即系开箱片啊，即系啲网上嘅一啲验楼嘅片段咧，咁都见到咧，即系好多时即系见到啲黄色嗰啲黏帽纸咧，黐到周围都系啊，即系好似一块玻璃入边咧，上面咧又唔知有好多好多张。咁样嘅纸仔啦，咁其实系咪真系需要验得咁仔细咧？少少花痕都好紧要啦咩？
0: 其实咧呢个就系同香港人嘅习性有关嘅。咁即系如果我哋公司嚟讲啦，我哋比较着重咧单位质素咧，真系嗰个安全性隐患、结构性隐患，同埋一啲会直接影响业主嘅事情咧，我哋会特别标记出嚟嘅。咁但系因为现代业主啦，咁佢哋都花咗好多钱买层楼，佢哋会特别嘅紧张啦。咁所以好多可能少少嘅崩花啊、污糟啊，佢哋都会觉得系瑕疵。就是因為咁嘅原因咧，即係市面上其實都好多驗樓師都希望順應翻嗰個業主嘅要求去黏多啲。咁但係我哋就深信咧，就係黏得多咧，就唔一定係揾得多嘅問題嘅。即係因為咧住落一間屋咧，其實無論點咧，你即係行過啊、揩花啊，點都會有崩花，呢啲係避免唔到。一間就算新樓幾好嘅發展商都好啦，咁都一定有少少污糟、少少積㗎啦。比較多咧，我哋平時都會同啲業主去講啦，即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去檢查一啲真係影響到佢嘅問題，即係譬如空鼓啊、空批檔啊，甚至係一啲漏水啊、滲水嘅問題咧，即係呢手尾牆嘅問題，就一定會提醒翻佢咯。咁就唔會即係如果有陣時咧同啲業主講話你呢度成100-200個問題喎，即係反而嚇親佢，並且咧佢如果唔知道邊一樣先係最緊要嘅話咧，咁即係都會累咗佢咯。
1: 但其實譬如話即係嗰啲崩花啊嗰啲咧，即係如果唔影響到個結構嘅話咧，其實發展商咧會唔會都肯幫你換噶？
0: 如果是玻璃崩花的话呢，香港是有标准的。即譬如崩啦、杂质啦、气泡啦，大过 1.2mm 就属于不合格。花痕呢，一块玻璃入面呢超过10条呢都是不合格的。咁样呢啲就是可以计到的啦。咁但是至于可能墙身的油漆啊、地板的污渍啊、洗手盆边啊等等呢啲呢，咁其实就冇一个好确定的标准话几多唔可以超过几多杂质。咁呢啲就冇嘅。咁所以发展商其实都是以一个服务的态度啦去執收翻俾業主咯，咁有陣時誇張啲嗰啲佢哋都會執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太微細嗰啲，可能都係一啲清潔問題。咁如果業主咧入一個新單位，我諗即係佢無論點佢都會自己清潔一次嘅，咁其實嗰啲就即係唔一定要揾發展商執咯。
1: 咁我見咧即係咧驗樓咧都有套嘅計分標準啦，有冇話點樣計法嘅咧？
0: 咁其實咧一個單位入面咧，即係雖然其實一間屋可以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但其實佢牽涉咗好多唔同嘅工項嘅。佢亦都唔係一個師傅咧同你做曬全屋入面嘅裝修啦，佢分好幾個師傅嘅，即係有陣時佢直情分得好細緻添。即係譬如可能石材一個啊，批檔一個，油漆一個，做櫃嘅一個啊，做喉嘅一個都唔出奇嘅，做電又另一個。咁所以咧，我哋喺嗰個工種評分入面咧，我哋都會跟翻單位入面見到入面嘅唔同嘅項目去細分啦，即係譬如就係批檔、鋪磚、油漆、石材、玻璃門窗、內去水等等。咁每一個項目咧就有個唔同嘅百分比嘅。咁有一啲比較嚴重嘅問題啦，即係好似我正話有講到嗰啲空磚有機會跌落街嘅，玻璃窗又有機會跌落街嘅。

0: 部分嘅單位問題咧，喺表面嘅咧肉眼都可以睇得到嘅。但係為咗更加好顯示俾業主睇啦，我哋都會帶一啲工具等佢容易啲去分辨啦。即係譬如可能空鼓同埋空批檔咧，就會用一啲敲擊錘敲俾佢聽啊，咁就會聽到好明顯嗰個聲音嘅分別啦。咁去到滲水方面啦，就係、是、有水滴落嚟，咁就固然容易睇到啦。有陣時佢係滲漏落去嗰個浴缸底，或者喺浴室、廚房滲漏去隔離嘅牆身，咁可能冇咁容易睇到嘅。咁嗰啲濕氣咧，我哋就會用一個紅外線嘅熱成像儀。嗰、那個熱成像儀咧，係透過分析嗰、那個地方嘅温度、温差啦，而去顯示咧嗰、那個濕度嘅問題嘅。咁靠呢啲工具幫手，其實更加容易俾業主睇到嗰個問題嘅地方喺邊啊，牽涉嘅範圍有幾廣咧，咁樣等佢容易啲睇到咁樣咯。
1: 嗱咁啊，譬如去到呢啲咁嘅滲漏問題啦，咁如果要即係維修嘅話，係咪都要大工程咧？
0: 咁就睇下佢滲漏得有幾嚴重啦。咁如果係新樓嘅話咧，即係佢開水都唔係話開咗好耐，都係半年一年到咧。咁通常就唔係咁嚴重啦，即係可能係淨係邊邊位有啲水漬，佢未真係滲到落個底度嘅。根治翻嗰個漏水嘅源頭，同埋根治翻嗰個有漬嘅地方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滲漏係比較耐咯喎。即係佢有機會咧，係滲穿咗，即係成埲牆個底都濕曬啦，或者地板咧啲木材都已經發黑發漲啦，咁牽涉嘅工程咧就會大好多啦。因為佢除咗根治漏水之外，佢有機會咧可能要鑿咗濕嘅地方重新去鋪過。當問題咧越遲發現咧，咁佢嗰個所需嘅時間啦同成本咧就相應都會越大咯。
1: 但係冇辦法咧，可以咧即係及早發現咧，即係譬如話自己喺屋企即係檢查一下，咁有冇啲咩方法啦，或者工具方面咧都可以即係簡單咁樣去評估一下咁樣嘅。
0: 係當然可以啦，係啦，呢個問得好好啊。咁因為好多業主可能即係第一日住層樓，可能揾人驗，咁你之後冇理由每一年又揾人驗噶嘛。咁所以其實業主咧喺屋企自己咧都可以有好多方法測試到嘅，包括咧如果空磚嘅話咧，你就可以用個五蚊銀啦，五蚊銀個邊邊位咧，你去敲嗰啲磚，睇下咧成埲牆、成個地下嗰、那個聲音係咪統一，會唔會咧突然間有一兩嚿咧係沉啲聲音嘅、響啲嘅，咁就好有機會係空磚嘅位置。治水的部分呢都好值得自己试下嘅，即系无论系厨房定浴室都好，我哋会同时咧开晒嗰度嘅所有水喉，即系譬如浴室咧就系、是、洗手盆啦同浴缸一齐开水，开到满晒，然之后一齐放水，再试埋佢嗰个地台去水位，一齐倒水啦，跟住你就去 check 下啊柜桶底嗰个喉边有冇湿啊，跟住再揭开嗰个浴缸底嗰块板咧，睇下底下有冇浸水啦。
1: 或者个窗边漏唔漏风啊，嗰啲系咪都可以用啲即系纸巾啊去验下都得噶？
0: 系啦，那个窗边咧，其实咩系漏风咧？而家现代啦，就好多人咧搵个水窗咧拉条水喉咧出去嗰个窗边嗰度喷嘅。
1: 高压水窗。
0: 係啦，高壓水槍，但我哋就唔建議嘅。點解呢？因為嗰個磅數唔一樣啊，就算係水龍頭出嚟個水量咧，都同你一般落雨打風嗰個壓力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太高壓嘅水槍咧，佢有機會會整爛條膠邊啦。咁所以我哋咧會用一個叫做密封測試咁樣，就係咧全屋閂曬啲門窗啦，然之後開抽油煙機同埋抽氣扇，一次過抽風，跟住你就揾手啦，或者咧係搣一張薄薄地嘅廁紙黐喺嗰個窗。边同埋门边，睇下佢会唔会有风摄到入嚟，即系嗰个厕纸会唔会飘下飘下咁样。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有机会佢嗰度就系摄到风啦，咁样。咁亦都有另一个睇法咧，就系叫漏光测试啊，喺嗰啲边边位咧射灯啦，即系睇下佢会唔会个光咧特别摄到入嚟嘅，咁就真系有条罅啦，或者佢啲窗闩得唔实啦。咁呢啲情况下咧，就要校翻紧个窗啦。咁其实都好容易整嘅，就因为咧窗边咧就有啲叫做锁扣嘅五金嘅，咁、那个锁扣咧只要调节翻佢少少咧。换埋嗰条胶边咧，就可以令个窗贴得更加实咯，就减低呢个水咧喺嗰个窗框嗰度渗入嚟嘅风险啦。
1: 其实咧你验咗咁多个单位咧，有冇啲单位咧系即系特别离谱嘅咧？即系样样都唔合格嘅，咁啊可能系比较低分啲，甚至乎系有一啲好紧要嘅项目咧，佢哋系做唔到一个安全啊或者满意嘅标准啊。
0: 以往得到的數據呢都見到小型發展商所起的呢通常的質素都會較大型發展商的參差的，因為很多時候可能他們選用的 subcon 啊即可能又沒有做過一些很大型的 project 啊，是有機會有一些找數的問題啊，還有很多二判三判的問題，這樣真的可能最離譜的單位呢就有機會他每一個

0: 項目都有問題啦，
1: 嗯，
0: 門啊、窗啊、漏水啊、空鼓啊，咁甚至係更加嚴重啊，又係漏咗嘢冇做啊，出面露台啊、玻璃欄杆可能少咁一條欄嘅，
1: 嚇欄杆喎。
0: 是啊是啊，少咁一条栏嘅，即係装漏咗或者佢唔记得换返条新嘅落去，或者出面个冚成个冇冚落去，或者天花有一样嘢甩咗咁样。即係呢啲做漏嘢嘅情况呢就比较严重囉。
1: 如果露台栏杆冇咗一条嘅话，咁随时你行出去嘅话都有危险喎。
0: 是啊，冇错冇错，所以呢啲就要着紧咯。咁但系因为可能佢哋即系一个盘落成嘅时候咧，个交嘅单位比较多啊。如果佢哋当时地盘嘅人员咧，只系打开个门 check 下，又冇行出去咧，有机会真系会睇漏一啲高高低低嘅位置。咁所以呢啲位置都值得担梯啊，同埋去趴低咧，咁去望下嘅。
1: 嗯，咁如果系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咧，去即系做呢一份工作嘅话啦，即系擒高擒低嘅话啦，可以做得嚟噶嘛？呢个工作系咪啊？
0: 其实我反而觉得其实女性呢都有一啲优势喺度，即係嗰个灵敏度呢。咁所以可能有时我哋闻到啲臭味啊、啲渠味啊，会快啲去分辨到出嚟囉。咁同埋另一点呢就係女性可能因为细粒啲啦，柔韧度又好啲。咁有时有啲好难去到嘅位置呢，我哋都可以尝试去到。即係可能佢个洗衣机制喺嗰个橱柜底背最入咁样。咁我之前即係如果同啲同事一起出去呢，咁我都係负责捐入去开制。
1: 咦，会唔会话呢一行咧都比较少女士做验楼啊？
0: 系啊，的确呢行比较少嘅，咁因为始终劳动嘅工作啦，系要喐嘅工作啦，咁男士都比较多嘅咁样，咁但系我都好庆幸啦，即系我屋企系做呢一行嘅，咁我都可以即系随之而入行啦。
1: 嗯，有冇话即系学历啊、证书方面有冇啲咩要求噶？
0: 我哋咧请嘅同事咧，一般咧都系建筑方面嘅背景出身啦，大学毕业嘅。咁至于佢有冇话系建筑边一个特定嘅科目咧，其实都唔紧要嘅，因为其实验楼呢个专业咧，佢系即系涵盖好多个唔同嘅部分嘅，由楼宇嘅结构啦，去到电器嘅使用啦，去到室内装修嘅范畴啦，都会接触到咯。如果一啲传统嘅科目咧，就可能冇特定去讲单位质素呢一样嘢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希望。即有建筑背景之后再去接触验楼，咁就事半功倍啦。
1: 嗯，好啊，明白。喂，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Jessica 啦。即系讲咗咁多咧，即系关于譬如话验楼嘅啲计分嘅标准啦，即系同埋咧又会即系介绍下究竟如果我哋即系一般人啊，即系喺屋企入边啊，简单咁样去检查啊、检验啊，有啲咩方法啦。咁啊，好啊，咁啊，唔该晒 Jessica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噶。咁啊，时间都差唔多。
0: 好，多谢
1: 你。嗯，好啊，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上周在深圳市举行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皇岗口岸、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以及香园围食物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事宜，进行工作汇报和交流。邓炳强表示，港深各陆路口岸的通关人流屡创新高，两地居民双向奔赴已成为常态，港深双方要持续完善口岸建设，落实便利措施。城巴是日前一架城巴上曾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到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去金钟格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于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空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下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啦系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 记者会嘅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0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0，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98，澳元5.606，加元5.677，新西兰元4.675，欧元9.1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8.3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马坑涌道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新楼街。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喺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龙井头，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意外都是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加上江乐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交通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的出口亦都比较繁忙。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喺黄竹坑入口。咁不过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金系比较繁忙噶。江乐道中天桥落去文宝街嘅车龙就排到去西隧港岛出口。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排到田湾山道。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彩兴苑同埋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东涌道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近住龙井头呢一段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咁就系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意外啦，现时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今日咧，我哋讲一讲咧，有关于公务员啊嘅薪酬趋势调查嘅结果啦。嗱，咁因为咧，根据寻日嘅公布啦，今年咧个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咧就系高层咧就系4.12%，中层嘅公务员咧就系2.64%，低层咧就系1.17%嘅。咁但系亦都要留意啦，就系咧呢一个系而家出到嚟嗰个嘅净指标嘅

0: 就唔代表咧，第二是公务员嘅加薪咧，系一定会根据呢个幅度嘅，因为咧，首先就系呢个净指标咧，都需要啊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佢哋开会去到确认啦。咁另外咧，亦都需要咧系公务员事务局各方面咧，亦都要同职方嗰度去到开会啦，了解佢哋嘅睇法啦。咁同埋咧，其实公务员加薪咧系有六大因素嘅，包括咗咧就系香港嘅经济状况啦、生活费用变动啦、政府嘅财政啦、公务员嘅职方要求同埋公务员士气，咁再加埋咧呢个薪酬趋势指标，咁所以咧呢一个指标只系六个因素嘅入边嘅其中一个啫。
1: 系啊，冇错，陈燕平，因为咧呢几日咧，其实我见到社交媒体咧有啲即系人嗰个发放消息咧，就以为其实呢一个薪酬趋势嘅净指标系咪就系等于最终唔同层级嘅公务员个加薪幅度咧？其实佢未系最终嘅答案嚟嘅，因为如头先陈燕平所讲。即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呢仲要考虑一篮子的因素的。咁如果睇返过往嘅做法呢，其实通常政府都会攞一个比较中间少少嘅数呢，即係唔会咁极端话高层就加 4.几%， 即係低层就加1.几%。咁其实中间嘅逻辑就係避免呢，即係高层同埋低层嘅公务员呢个薪酬差距系太大嘅。咁所以大家留意返呢，呢个未系最终嘅答案嚟嘅。
0: 如果我哋睇返呢过往呢，即係都比较多嘅情况呢，就係、是中层同埋低层咧嘅加薪嘅幅度咧，可能会系一致去到处理嘅。嗱，咁譬如啦，以呢个旧年咧2025-2026年咧就系冻薪啦，但系2024-2025年咧就高中低咧划一咧系加3%嘅，2023-2024年咧就系呢个高层咧就系加2.87%，中及低层咧就系加4.65%，至于2022-2023咧都系全部划一咧2.5%嘅。咁所以可以睇到啦，就係其实头先所讲嗰啲嘅数字咧，同薪酬趋势嘅正指标咧，其实都係有一啲嘅距离嘅。所以可以睇到咧，其实薪酬趋势正指标咧，只係其中一个因素，仲要考虑咧其他嘢。咁当然啦，亦都咧有公务员团体咧，或者係关注嘅人士咧，佢哋就会觉得咧，喂，咁公务员其实旧年已经係冻薪㗎喇噃。咁其实如果考虑翻即係士气嘅部分，咁系唔系应该今年都应该要系去加薪呢？咁同埋咧，仲有另外一啲嘅关注咧，就系个嘅公务员加薪唔单止净系影响公务员，亦都影响咗咧资助机构嘅，即系譬如包括学校啊、社福机构啊等等咧，都系嘅。咁所以咧嗰个牵连咧就都比较广泛嘅。
1: 咁另外咧，今日我哋都会倾嘅另一个嘅新闻，都系同公务员薪酬有关咧，就系关于嗰个评核嘅机制啦。咁其实咧近几日咧，可能大家都有留意个报道咧，就系公务员评核嗰个优化制度咧嘅指标咧就会定5%作为作真心点嘅划线嘅，咁啊呢度一阵间我哋都会倾下啦。其实咧呢一个嘅新嘅制度咧，其实会对于公务员嗰个鼓励啊，佢哋去提升表现咧，有几大嘅影响咧。咁呢几日咧，我哋都见到一啲公务员团体咧提出唔同嘅意见啦。咁包括有啲人就担心啦，即系如果系真系要有5-10% 嘅人啦，即系要被划作系表现不佳而唔获一个真心点嘅话咧，其实会唔会有一啲所谓叫山头文化啦，或者夹硬？所謂叫交人頭出嚟嘅情況咧，咁呢啲咧係暫時即係一啲公務員團體提出嘅意見。
0: 或者簡單地補充一個資料啦，就係公務員咧嗰個工作表現嘅評級咧，就係分六個嘅等級嘅。咁頭先咧，林志恩所講嘅咧，就係嗰個10%到5%咧，其實就係講緊咧第4-6級，第四級咧嗰個描述係啲乜嘢咧？就係話佢工作咧嘅表現咧，就係勉強達到同級嘅最低標準，同埋間中低于标准需要改善嘅，咁5-6級咧就系欠佳同埋差劣。咁根据咧而家嗰个嘅新嗰个嘅叫做即系 line curve 嘅制度啦，或者系指导性评级分布啦。咁其实咧就系讲紧咧呢4-6級咧就应该咧合计有唔少于10%嘅员工咧，就应该系评为呢一级嘅，而最低咧亦都系要有5%嘅。咁至于咧评级系1-3咧，就系个工作表现系比较优秀，其中咧特别系第一级啦，就系持续远超于同级标准嘅。咁呢个级别咧个获得嘅评级嘅员工嘅比例咧，就系要唔多于10%，而最高咧就系15%嘅。至于第二级咧，就系讲紧持续高于

0: 同級標準咧就係唔多於咧20%，最高咧係25%。咁至於第三級啦，就係話咧佢嘅工作完全達到同級嘅應有水平，同埋可能間中咧係高於標準咧，呢個級別嘅獲評嘅比例嘅員工嘅人數咧就應該係最多嘅，就係唔少於50%，最低咧係45%嘅。咁所以咧頭先講緊啊，就係話如果獲評咧4至6級咧就係不獲增薪點。咁大家有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同我哋倾下噶。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夜晚瞓觉嘅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嘅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同埋平衡体内嘅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嘅物质，为身体带嚟能量。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4: 1872-3111。
0: 繼續翻翻嚟咧，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嘅。咁講到咧，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啊，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卜國明嘅。卜國明議員你好。
5: 系你好啊，陈燕平、林志恩，系各位市民好。
0: 你好，首先咧，不如先讲咧嗰个薪酬趋势嘅指标啦。咁我哋头先咧都大概系简介咗噶啦。咁其实政府就即系不嬲都会强调啦，就系呢个薪酬趋势嘅指标咧，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考虑公务员调整嘅因素嘅啫，其余咧仲有5大嘅因素咧系要考虑嘅。咁但系咧，如果睇翻即系过往嘅一啲嘅情况，你自己对于今年公务员嘅调薪？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5: 系，我谂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其实公务员嗰、那个每年嗰个薪酬调整机制咧，佢系一个既定嘅机制。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系佢系首先就会做嗰个叫 pay trend survey 咧，即系嗰个叫薪酬趋势调查。咁啊嗱，呢个趋势调查咧，其实系一个延后嘅一个数据嚟噶嘛。
0: 嗯，
5: 即系话佢首先做个调查咧，就系、是。由去年4月2号到今年4月1号期间私人市场嗰个实际嘅薪酬变动，咁啊即係你知佢係攞104间公司啊，即係大中小啊唔同嘅，有成155000个即係嗰啲职员嘅，咁啊一个详细调查完出嚟呢，就出咗呢一个咁嘅指标啊，咁然之后呢个呢就係、是、高嘅就 5.16, 中嘅就 3.67, 啊低嘅就 2.33, 咁啊扣返每年嗰、那個即係一個叫淨即係嗰、那個即係有啲人又跳 point 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有一個平均數，就大約1% 到，咁扣翻曬之後咧就出咗今年個淨指標就4.12、2.64、1.17，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數據一個數字，咁佢就會係問翻嗰個叫做職方啦，咁啊有啲叫職方評議會嗰啲嘅，佢有幾個評議會咁樣，咁啊嗰啲評議會咧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啊、警察評議會啊等等嗰啲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叫做即係由職方提出嚟嘅一個pay rise 嗰個 claim，即係佢想要求幾多，咁然之後就俾政府考慮。政府考慮咧，就係頭先阿燕平你講嗰六大因素咯。咁啊考慮完之後咧就回饋啊，咁啊然之後回饋完之後咧就職方咧就再去考慮之後有一個 final claim 啊，咁然之後先至提交去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咁樣去作一個最終的決定嘅，咁佢決定嘅就係六大因素。咁嗰六大因素咧，大家頭先都睇到啦。第一個就係嗰個指標啦，第二就係經濟狀況。咁經濟狀況咧，其實大家睇到今年嚟講咧，首季都係有成 5.9 嗰個 GDP 個增長。咁啊，五年最強嘅啦。咁啊，即係話似乎個經濟有復甦啦。咁啊，即係經濟狀況做得好啦。咁啊，呢個係全香港嘅市民嘅努力。咁當然當中公務員亦都有份出力。咁啊，政府財政狀況第三個就係、是、而家我哋政府個財政盈餘有6600多億，咁所以都唔係太一個即係唔好嘅情況啦。咁即係冇乜理由，即係呢個財政狀況係話即係唔去考慮即係公務員加人工啦。咁嗱，生活指標第四個，生活費用嗰個變動，今年即係舊年一年嚟。那個變動都 1.7， 即係有 1.7% 嘅通脹，咁啊嚟緊咧可能係會再高少少都唔頂， 因為今年大家都知道就美伊大戰咧，就搞到啲油啊貴曬，咁啊即係都唔少，咁所以大家都感受到又加電費啊，又加嗰個咩燃油附加費，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在係一個數一個加上去嘅東西，咁公務員都係市民嘅一部分，咁啊職方訴求頭先講咗啦。公務員士氣呢，這個我就想講一講最後尾這個。咁公務員士氣就係、是、即係頭先阿燕平你都講，即係過往都試過2024年就加低於標準，2025年係動咗身。咁今年嚟講，如果我哋又話唔好加足佢咁樣，咁係咪合理呢咁樣。咁即係大家要諗下，就係同期呢政府係減咗唔少公務員人手嘅。
0: 嗯。
5: 即係仲有就係今年同明年咧，都會再減每年2%。
0: 嗯，
5: 2024年起咧，政府個資源咧係部門啲資源咧係減咗每年啊係1%、2%、2%、2%，即係總共減7%，減到出年。咁所以變咗咧喺呢個同期咧，特首又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啊嘛，嗱呢個係社會需要嘅。即社會的確是需要我們提質、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做更多的事，發展北都啊，搞創科啊，招商引資啊，搞很多基建啊，改善民生，整房屋那些。咁所以變咗公務員咧，喺呢幾年咧，面對緊就係一方面減人手、減資源，就要做更多的事。咁所以咧，佢哋面對咗係一定嘅工作壓力噶。咁喺呢個時候，如果係唔按機制去做一個調整，咁似乎好似又好似唔係好有道理，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會係傾向咧，就係覺得今年其實係好合理，自己都應該咧就係公務員嗰個薪酬調整咧，應該係按既定機制進行。
4: 嗱咁头先呢，卜国明你提到关于调判嘅机制，咁又想同你倾下呢，关于而家呢今次修订咗个公务员整体工作表现个六级评核制啦。咁其实头先我哋都介绍过啦，即係一至三级就係讲緊达到同级应有水平，然后就係有一啲係高于嘅同级嘅标准啦。咁但係四至六级呢，就係讲緊个公务员呢个工作表现係欠佳啦，即係有一啲係持续低于个职级嘅标准嘅。咁而家建议呢，就应该要拉 curve 啦，即係5-10% 嘅公務員咧，就應該會係進入咗呢個類別啊，咁而亦都唔會獲得一個自動嘅增薪嘅。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所謂叫 lie curve 嘅新嘅機制啦？咁同埋因為咧個 lie curve 咧個對象都會係同一個職系嘅公務員，咁但我都知道咧，有時同一個職系咧，其實佢係分布喺唔同嘅部門嗰度工作。咁實質上點樣去做比較去拉到 curve 咧？
5: 首先咧，這個评核机制咧，即系评核本身嚟讲咧，我个人啊，我自己咧就会系倾向咧，就唔应该有一啲叫做嗱，即系讲譬如话系唔达标啊呢啲吓，唔应该定一个硬指标，因为你定咗硬指标咧，等下就会出现嗰个叫交人头嗰、那个那个问题，因为我嘅睇法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个部门嘅一个叫做即系上级嘅评核人。佢要評核佢嘅下級嘅時候咧，佢應該就係按嗰、那個即係嗰個評分表上面嘅一啲定出嚟嘅評級標準嚇、客觀實情咁樣去報佢自己嗰個同事係幾多。咁睇翻咧就係話，而家係 D 級或以下啊嘛。咁 D 咧，頭先阿燕平你都講啦，表現勉強達到同級最低標準啊，間中低於標準，需要改善啊，最緊要需要改善。咁即係呢啲同事，如果佢真係咁嘅達標係咁樣嘅，我哋就應該咁樣評核佢。即系唔理佢系有5%、10%，净1%，即系佢系咁样嘅表现咧，我哋就应该客观去评核佢。咁所以咧就咁样系最好嘅。咁但系咧就睇翻政府个过往记录咧，又似乎咧就系、是、过往啊系评核就比较似乎系较为宽松，即系唔系太多。咁所以咧就而家咧政府提出這個呢个咧系话初步建议系一个10%。嘅作為一個指引參考，就保留一個5%嘅彈性空間，即係我哋叫做走彈位啦。咁即係話，如果你係5%咧，咁都叫做滿足到佢而家呢個指引。但我留意到啦，局長琴日咧，佢都係特別有講一樣嘢咧，就話咧，佢係容許嗰個叫 head of grade， 即係話嗰個職系嗰、那個即係最主管嗰個咧，係佢可以有一個酌情權，一個彈性處理。舉例係譬如話入某一啲職系入邊，佢如果根本嗰啲同事都係個都係做得好嘅。咁我夾硬要頂5%嘅人係攞個 D 或以下嘅，咁對佢哋嚟講咪好似好唔公平囉。咁若然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嘅話， 嗰個 head of grade， 即係嗰個最嗰、那個首長咧，佢係可以酌情處理咧。咁呢個係似乎係一個合理啲嘅做法。頭先阿志恩你所問就話、嗯，喂。有啲職系咧，佢即係分散喺唔同部門咁樣，即係嗰個首長佢唔即係下面唔知道佢嗰個表現係點樣樣。我理解咧，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以前做過啦，喺政府。咁啊，即係我哋有一個啲叫 assessment panel 嘅，即係每一個職系咧，就有一啲係最高層嗰啲咧，佢哋係即係睇曬咁多個公務，佢嗰個職系入邊的員工分散喺不同部門都好啦，佢哋係。知道佢嗰、那個工作表現係大概係點樣樣，咁就喺個 assessment panel 嗰度咧，就去即係去審核，即係嗰啲咁嘅評，即係陳大文、張小怡嚇、啊，即係係咪即係合理呢、這、一個？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一啲比較明顯係應該係頭先講嘅 D 啊、E 啊、F 啊嗰啲咧，佢哋冇理由唔知嘅，即係個 assessment panel 係冇理由唔知，佢哋知道嘅時候，咁佢咪喺嗰度去評核嘅時候，咪即係合理與否去。比咯，咁所以呢、這個係可以做到嘅嚇，咁、啊、所以而家嗰個政府而家個建議咧，我都係支持佢可以一試去做嘅嚇。
0: 但係其實頭先亦都提過啦，即係如果定咗一個百分比啦，當然即係部門嘅做嗰個職系嘅首長，其實係可以有一啲嘅空間去到即係調節啦。咁但係實際上如果唔去做呢個 line curve 嘅時候，嗰、那個所謂平衡寬鬆嗰樣嘢係咪比較難去到改變
5: 咧？其實 line curve 咧純粹係一個叫統計學上面嘅一個即係一般做法啫嘛。但我哋而家係講緊一個叫人力嘅一個管理、啊、即係佢哋一班下屬係咪先一個職系入邊嘅人，佢到底應該係攞 A 啊、B 啊、C 啊、D 啊咁樣，即係應該係幾多百分比咧咁樣？其實嗱，如果你話係最頂層。A 即系攞 A 嗰啲咧，我赞成嗰个一定系要有个指标，有个百分比，因为嗰个咧就系、是、筛选咗出嚟咧，就系、是、将会可能系升级噶嘛。咁你升级嘅唔会好多人噶嘛。咁如果你冇一个指标嘅时候，个个都话自己嗰个啲同事系 A 嘅时候咧，咁你争崩头，到时唔知点样拣。咁所以定咗百分之十咧，就系、是、攞 A 嘅咧，咁佢就变咗系即系喺呢一班最叻嘅人入边咧，就筛选。將來升職嗰啲人，咁所以頂層嗰度咧有一個百分比咧係合理嘅人力資源管理嘅一個做法。但你話係最差表現嗰啲，我要係唔加佢個增薪點嘅，我定百分之十。咁有啲職係真係冇咁多人係唔稱職嘅，咁你夾硬要我係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五嘅時候，咁我咪變咗對嗰個職系入邊嗰啲個個都做得好嘅同事。對某一幾個嚟講就唔公平，咁就呢樣嘢就唔太理想咯。咁所以而家嘅做法係容許翻嗰個 head of grade 佢有一個彈性處理咧。我覺得咁樣就可以平衡到，即係嗱一頂睇啦。過往就因為似乎寬鬆得滯啦，咁而家你就定翻一個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嘅一個指標。
0: 系
5: 呢个做法咧，我觉得系合理嘅吓。
0: 好啊，多谢晒你卜国明议员嘅，咁同我哋咧解释咗一啲嘅背景，唔该晒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

0: 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期间，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会有个别不愉快的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事故啦。东涌道嘅意外仍然处理紧，跟住龙井头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马坑涌道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新柳街。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接近浙江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面粉厂的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跟住警察总部，另一边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浙江街。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住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过咗制冰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港式生活馆，
7: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8: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9: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10: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9: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8: 真系有用噶，
9: 抽湿机有用嘅。
8: 哦，
9: 系啦，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2: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想同大家咧讲一讲咧啊公务员嘅薪酬调整机制嘅问题啊。咁啊，林志恩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就系咧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林伟光。林伟光你好，
14: 主持你好，
2: 你好。嗱，林伟光啊，首先想问啦，你自己咧嘅睇法，公务员今年嘅调薪系咪应该要按照指标或者系参考指标作出加薪咧，而唔系动薪咧？
14: 我覺得都係需要嘅，即係作為我哋勞工界嘅代表啦。我覺得公務員咧都係我哋打工仔嘅其中一員，咁樣咁佢過去一段時間咧都已經係因應唔同嘅因素咧嚟到有動薪嘅情況。咁啊好難得咁樣睇到政府個財政咧，而家今年係有一個比較好嘅情況嘅話咧，咁應該都可以係去按個趨勢指標咧嚟到去調升一啲嘅薪酬嘅。咁啊，同埋我亦都睇到而家喺我哋政府喺嗰个人手减少同埋而工作量增加嘅情况底下咧，咁如果有一定嘅加薪咧，都会对我哋公务员嘅士气有一定嘅鼓舞，咁所以我都觉得系应该要向呢个方向系调升嗰个薪酬嘅。
2: 但系林伟光啊，有一种观点咧就话咧，即系要考虑翻政府嗰个财政，但系实际上咧过去呢段时间咧，政府系有一啲嘅措施咧，都系喺个财政考虑之下咧，系做紧一啲嘅缩减嘅，譬如一个好明显嘅就系两蚊搭车优惠，咁呢个嘅政策调整咗之后咧，就系大概每年悭5.5亿，咁但系公务员如果一调整薪酬咧，讲紧咧就系增加紧几十亿嘅支出。如果系咁嘅话，即系某程度上就系等于咧系打败咗原本政府嘅一啲紧缩咗财政开支嘅政策嘅。你又点睇呢一啲嘅观点咧？
14: 我會覺得咧，要從整體嚟到考慮嗰個政府財政嗰個支出同埋收入情況。咁其實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實政府當出現財赤嗰陣咧，亦都係已經係要求政府嘅相關部門有每年有2% 嘅減幅，一個咧係喺人手編制啦，另一個喺開支上邊咧都係控制咗嘅。咁其實我估計而家如果係喺整體開支個成本減嗰2% 嘅話咧，如果要計翻個數出嚟咧，其實都唔少嘅，我自己覺得。咁喺呢個前提底下，咁樣如果我哋嗰個薪酬指標趨勢啊，咁樣亦都考慮到佢哋公務員團隊而家嘅工作嘅壓力啊等等各方面咧，我覺得可以係合理嚟到作出一個平衡，嚟到去點樣調整個薪酬咯。
15: 另外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嗰個優化咗嘅即係工作表現六級評級制啦。咁頭先我哋講開咧，其實每一個職系咧，而家政府就建議咧，即係表現未達到標準嘅即係公務員咧，應該咧佔嗰個評級嘅5-10% 左右啦。咁如果咧嗰、那個即係表現可能最終，譬如有啲有一啲嘅即係係攞唔到可能5% 咁多人出嚟都可以即係譬如部門首長都可以做一個嘅解釋嘅。咁呢度咧我都想做少類比啦。譬如我哋大學有時都會即係表現都個 line curve 嘅。咁除咗咧即係有一啲彈性之外咧，其實都會有一個上訴機制嘅。即係話如果學生話我真係唔同意咧嗰、那個得出嚟嗰個考試結果咧，我可以去即係有一個理據之下可以去上訴嘅。咁你認為咧，譬如呢一個新嘅即係所謂叫 line curve 嘅制度之下咧，其实公务员需唔需要一个上诉机制咧？
14: 我自己本身覺得咧，即係而家喺公務員評核方面咧，引入呢個拉級嘅情況咧，我覺得真係要深思同埋考慮下，最後具體落地執行上邊係咪可行？咁而第二個咧，我都留意到有啲聲音都同我反映啊，咁究竟10% 或者係有5% 嘅彈性呢、這個百分比，究竟係基於咩嘅準則同埋標準而嚟定嘅咧？咁樣都即係暫時嘅正式嘅文件又未有啦，咁樣咁啊，所以都有啲疑慮啦，咁樣究竟合唔合理啦？呢、這個百分比咁啊，第三個咧，亦都係會關心到咧，咁啊具體去到唔同職系或者唔同部門嗰陣，究竟嗰、那個客觀標準又點樣嚟定呢？咁樣具體又如果有啲部門或者職系嘅人手本身係已經係大家都好稱職嘅，咁樣又真係點樣去衡量佢哋嘅優次呢？咁樣呢啲都有唔少嘅疑問。咁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呢，如果當真係政府想推行呢一個咁樣 line curve 嚟到評核嘅話呢，真係要有多嘅渠道等現有嘅公務員可以有一啲，譬如頭先主持提到嘅上訴機制啊，或者有冇得睇翻究竟嗰個評核嘅標準嘅程度係基於咩準則？我係屬於呢10% 或者係5% 咁樣嘅釐定咧，可能嗰個講法會多少少會等公務員團隊或者公務員係理解多啲咯。
15: 咁另一个咧，即系嘅角度咧，就系、是、其实因为咧，而家呢个新嘅机制，简单嚟讲就系透过即系可能将某一啲人即系评为系表现不佳啦，咁就令到佢唔能够有一个自动增薪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现有已经有啲公务员咧系喺佢个薪点入边已经系顶薪嘅，咁即系话佢系咪都冇得自动调 point 嘅？咁其实对佢而即系对呢一类型嘅公务员而言，有呢个新嘅机制，都唔能夠即係所謂叫做懲罰到一啲表現不佳嘅公務員，
16: 即係其實冇乜意思啊！對於佢哋嚟講，係咪咧？
14: 我會咁睇嘅，因為咧，其實而家現時咧，本身個評核機制咧，如果評得低級嘅話咧，除咗係咪即而家就冇話係咪跳薪啦？咁如果日後引起會令到佢跳薪點之外咧，其實佢本身咧都要做一啲嘅工作或者係守則上面嘅檢查更改嘅。如果評核太差，其實如果再連續喺更改期或者係改進期間之後都冇變化嘅話咧，最嚴重嘅話咧，都真係可能會有一啲跟進嘅懲處工作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真係已經去到頂三點嗰啲人咧，你評得差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定嘅程度負擔啦，咁樣亦都係會憂慮究竟會唔會再喺評級差底下又改進唔到，會有其他嘅情況會跟進咯，我理解。
15: 咁如果即係作為一個延伸嘅討論，就係咧，即係你認為，譬如因為頭先所講啦，我哋就唔係話即係真係好想刻意去推一啲人去真係做一啲所謂叫做差嘅評級啦。咁但係對於一啲真係表現持續欠佳嘅人嚟講，其實有冇需要再新增一啲機制去提升佢哋表現，或者其實你會覺得而家現有嘅機制已經夠咧？
14: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再進行檢討的。其實早前呢在公務員事務局入面、提交的文件上面呢，我們議員都會關心到究竟懲處公務員的機制呢會不會有一些再檢討優化或者是改善的地方，例如真是獎罰分明，一些好的出色的公務員究竟現在的獎勵計劃有沒有條件再優化啦？一些比較不稱職真的比較差的公務員，當他們評級低了之後而給了機會他們改善了都做不好他們原有的要求的話，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刀闊斧一些，可以去執行一些譬如真的要他們離職啊等等的情況安排呢？我覺得都可以去探討和研究的。
16: 林伟光头先都提到啦，就系而家四至六级咧系会有一个百分比啊嘛。咁你会唔会担心第二时可能喺个公务员嘅队伍或者喺个部门入边咧，所引发嘅人事摩擦可能会多咗咧？
14: 我覺得會嘅，因為咧頭先都提到咧，因為而家本身佢套落去個標準究竟係咪哦，即係。每個部門都係需要交 10% 係差嘅，或者 5% 係差嘅，唔理你即係或者唔理你個部門人手大小，咁如果到時咁話咧，會容易有一啲嘅摩擦啦。第二個咧就係、是、我留意到可能某一啲嘅公務員嘅工作或者嘅性質，本身咧佢哋都係已經譬如好準時翻工，本身咧係處理文件情況好快手，大家都係好準時做好嘅要求嘅申請等等呢方面咧，咁喺呢堆咁嘅人入邊。又怎样去揀一些真的比较差的呢？咁即係做慢啲嘅就会跌入去，定係點嘅情况呢？咁样即係所以呢啲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疑虑。咁同埋会唔会日后当一个唔同嘅评核标准嘅负责人，即係政府官员嘅负责人，佢哋本身攞嗰把尺嘅标准係咪有相同呢？咁样所以呢都会令到有一啲摩擦或者有啲误解出现个估计。
16: 好啊，多谢晒你林伟光倾到呢一度啊。
1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有时听到一啲 native speakers 咧，佢哋讲 something 呢个字 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 即系一啲嘢咁啦嘅时候咧。佢哋好似讀到咧超級勁懶嘅，但係嗰個懶音咧，佢又好難去指出嚟究竟嗰個音係點讀。咁啊，問下小叔，其實嗰個音係點嘅咧？應該 something 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或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有少少要做。喺一個好懶嘅場合，喺一個講嘢講得好快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所謂嘅 native speaker 即係母語係英文嘅人咧，都會係有一個好懶嘅發音。有啲人懶到去點咧？懶到我 something s o m e some 啦，跟住 thing 咧 t h m， 即係咧條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門牙下面噴少少氣，再 thing 咁樣嘅 thing。咁但係懶得最誇張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個 t h m， 亦都冇咗個 i m， 連 n g m 都會變埋。懶到到咩程度咧？聽少少數多次 something 就係咁啦。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something something， 咁个读法呢就可以 some 急停啦， some 跟住嚟多个 M 音咁就算啦， some some。 有啲人呢就冇懒到咁夸张啦，就条脷尖都会上返去 THM 嗰个位，但呢佢就唔会读呢个 THM， some some。这个咁懒嘅读法咧，就其实都唔系唔常见嘅。咁啊，所以大家有时真系要听清楚，究竟一啲 native speakers 系点样讲嘅，同埋喺咩场合。有时读得太懒咧，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睇翻个场合适唔适合啦，你讲嘢快唔快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系需要自正腔圆嘅。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亦都得。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2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呢兩日嘅天氣咧好熱啦，嗱先講一講而家嘅温度先，就係攝氏33度，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嘅，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嘅6:30嘅，咁啊有一個計劃咧，就係由中大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咧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啦，同埋香港紅十字會合作嘅，就係推出一個叫做熱島熱不倒嘅社區抗熱計劃，係特別針對長者嘅。第一個熱島咧就係倒聚嘅島，第二個島咧就係真係唔會跌倒嘅島。咁究竟咧呢一個？

0: 公共衛生有關的一個風險啦。其實世衛都指出咧，熱呢一樣嘢咧係為尤其是對長者咧帶嚟一個好大嘅健康威脅。從炎熱相關的長者死亡率咧，近呢二十年咧都係持續上升。咁所以點解我哋應運而生就發展出一個咁嘅計劃咧？咁其實喺呢就住計劃內容方面咧，其實我哋聯同好似主持咁講啦，聯同個紅十字會啊，同埋基督教家庭服務處咧，我哋設計咗一個喺社區嘅一個介入項目啦。其實入面咧就係包括一個風險識別啦，另外再安排譬如家訪啊、健康教育啊。去派發消暑物資啊，一啲甚至乎係家居嘅改善工程啊等等咧，去支援咗我哋已經超過1500名長者受惠過喺我哋呢個計劃入邊咧。
1: 是用啲乜嘢嘅指標咧去到做識別咧？譬如就係假如佢係居住喺啲劏房或者板間房嘅，咁呢個會唔會係特別高危嘅一個因素咧？
0: 是冇錯啊，其實咧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設計咧係識別到一個比較高風險嘅長者，咁包括一啲咩指標咧？譬如話長者係比較體弱啦，即係可能係比較多疾病啊，多重用藥啊，住屋條件比較差，譬如住喺呢啲劏房啊。農屋啦，不適切住房啦，獨居雙老嘅住户啦，有財政困難嘅住户啦，同埋高齡，個高齡嘅意思咧就係85歲以上，同埋咧就係不良於行動啦，係唔能夠自己可以落到街嘅咧，呢啲我哋都係稱為高風險嘅一啲指標。咁咧透過呢一啲風險指標咧，我哋計算出一個風險嘅係數啦。咁一至三分我哋叫中風險啦，四至七分就係叫高風險嘅群組。咁唔同風險群組，我哋就會安排一啲唔同嘅一啲照顧嘅一啲介入項目啦，咁樣咁去做翻啲相應嘅措施咁樣嘅。
2: 你剛才提到啦，即係有幾類高風險嘅群組啦，即係譬如可能佢係獨居啊，佢財政有困難啊，或者佢本身有慢性疾病啊，或者高齡啦、啊。咁其實除咗呢一啲因素之外咧，咁因為我都留意到有啲長者可能佢啲生活習慣都會影響到佢係咪有一個即係鼠疫風險嘅。譬如可能有啲長者咧，佢屋企好多人唔捨得抌啊，即係變咗佢屋企好擠迫嘅環境，其實呢一啲都會影響到個風險指數啦。咁你哋又會唔會從一個即係生活習慣嘅角度咧，去幫佢哋去解？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呢在我们那个设计那个介入措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长者做一个家居的风险评估。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呢其实就是杂物的堆积。咁大家可能要一个问题，长者都好喜欢将一些物件不舍得抌啊就放在一边先。咁于是者呢好多长者摆一摆下呢就杂物就堆积如山。咁、那个问题呢就是呢会不良于家居环境嘅一个通风。咁造成嘅情况就係非常之焗热喺佢哋嘅家居环境入面。咁甚至乎佢哋有屋企有冷气嘅话呢，个冷气都唔能够好有效地去令到嗰间屋冷却。咁所以呢喺我哋呢个计划嘅设计入面呢，我哋都安排咗一啲断舍离嘅一啲服务啦，去帮佢哋去做一啲清理杂物嘅一啲工作咁样。咁另外咧，亦都留意到咧，其實有一啲情況，譬如話家居咧會有啲西斜嘅情況啦。咁其實都幾普遍嘅，我哋留意到。咁喺呢個情況咧，我哋就安排咗一啲譬如話隔熱膜啦。咁其實都係啲透明嘅膜，但佢就可以反射到一啲紫外線咧，就令到家居雖然會受到陽光嘅照射，但係咧、那個感覺咧就會冇咁酷熱啦。
1: 同埋留意到你哋嗰个嘅小型家居改善工程啦，除咗头先讲嗰啲嘢隔热膜啊，同埋譬如窗帘啊、整理杂物啦、仲包括埋安装一啲挂墙式嘅风扇啦。咁但系实际上有啲居所咧，可能系在于现实条件所限，你就算开咗风扇咧，啲风吹出嚟都系热嘅，系啊，其实系过唔到凉嘅。咁针对住呢啲咁样嘅环境，你哋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
0: 我哋咧亦都有一個計劃咧，就係、是、我哋製作咗一個鼠疫地圖。其實咧其實我哋留意到一個問題，就係、是、長者咧好多時咧就係、是、我哋會建議佢點避鼠啊，就匿埋喺屋企啊咁樣啦。咁呢個係好即係好好似老生常談啦，喺屋企就可以避鼠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咦，原來我哋發現好多屋企環境未必可以適合避鼠喎，咁我哋咧就喺計劃入邊咧應運而生，設計咗一個鼠疫地圖，喺社區入邊咧去揾出一啲熱點同涼點。咁就住涼點咧，亦都可能會係一啲大家未必好熟悉嘅地方嘅、啊，可能會有遮陰啊，有啲好嘅設施啊，大家未必知，咁我哋就畫咗一幅

0: 咁樣嘅地圖咧，去派俾嗰啲當區嘅居民，佢從而佢哋可以喺炎熱嘅情況，佢都可以揾到一啲好嘅地方去做到避暑咁樣咁嘅情況。
1: 嗯，即係未必一定係圖書館啊、社區中心啊之類，有其他嘅一啲選項咁樣。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同埋咧，你哋個計劃就話即係做咗兩年啦，咁跟住就話出年會發表一個社區服務指引啦。大概嗰個指引會係點？可唔可以有一啲初步可以同我哋講講咧？
0: 其實咧，我哋個諗法咧就係想整合翻一個佢頭先我哋一開始提到咧一個風險優先嘅選項，去將呢一樣嘢咧去建立喺一個社區嘅抗疫嘅一啲計劃入邊。因為咧，其實咧唔係每一個長者都係屬於高風險嘅喺呢個社區入邊，係有一啲風險唔同嘅情況加起上嚟咧，就令到嗰個長者就係一個好高風險嘅情況。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嘅體弱啊、不良於行動啊、食多重藥物啊呢啲咁嘅情況加起上嚟咧，就會令到呢啲長者係一個高風險嘅長者。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恆常嘅一啲譬如社區組織嘅一啲活動上面咧，加入呢一啲篩選，咁咧從而咧佢哋喺呢個計劃，雖然計劃係三年啦，但係呢一個想法係可以得到延續啊，咁樣。
1: 好多謝曬你，黎子俊。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到此為止，唔該曬林子欣。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跟住龙井头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嘅意外清咗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近 Mega Box。另外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意外清咗场，而家西行去西隧。还有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高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另外湾仔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出口亦都是车多的。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高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

0: 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1: 好像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是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面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那边的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很多的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很多的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興趣落地當地啦。
0: 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
2: 哈薩克斯坦呢就比較發達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礦物啦。烏茲別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個大宗商品中心，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咧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裏面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0: 參與代表團嘅特區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4.1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在家开冷气，亦有市民说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天文台预计今晚有雨，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黄贝文报道。
4: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嘅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嘅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5: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6: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先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
4: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7: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北风先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4: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8: 咁喺高空反气旋嘅影响之下咧，会出现下沉气流，咁抑制一啲云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导致可能日照嘅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温度会比较高嘅。咁反之啦，高空扰动就代表附近咧会有机会出现一啲唔稳定嘅天气啦，咁例如骤雨同埋雷暴。
4: 天文台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家庭医生林永和讲下在酷热天气之下，市民尤其是长者要留意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中大医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还贷款，政府原则上同意。对于有议员建议罚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安排需按贷款协议办事，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钟伟仪报道。
9: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10: 你真的虾我哋政府，虾我哋立法会嘅啫，出边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10年还， 你提早一筆過還曬，係咪都有罰息啊？咁我哋政府會唔會加翻啲罰息落去？
9: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話：原本協議並冇罰息安排，
11: 當初冇罰息個條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係嘛？你都唔會接受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明白啦，中大醫院咧，如果唔係一個商業機構嚟嘅，係對政府個醫療發展係有好大嘅幫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夠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對市民嚟講其實冇蝕到嘅，因為筆錢翻翻嚟外匯基金嗰度，咪繼續用外匯基金嘅投資方法為市民去賺翻嗰個盈利啦嚇個收入。
9: 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話：中大醫院位置優越，但有馬鞍山居民認為收費偏高。
12: 點解冇選擇中大醫院呢？其實中大個位置好靚噶，坊間咧就話佢講個小手術嘅收費咧都比較偏高，普遍市民難以負擔。醫院同局方會否即係檢視翻相關嘅收費，包括今日我哋都討論緊有啲套餐嘅收費。
9: 中大醫院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鍾健禮話：院方競爭力已經提升，早前將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室收費簡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藥套餐。
13: 上呼吸系統感染啊、腸胃炎嗰啲咧，我哋做咗一個套餐打包收費，將啲藥物急症室服務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時候咧，講緊一日係可能120-140人，最近咧係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長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係去到250人。
9: 盧寵茂就話：如果純粹由醫生開單，就好似冇總金額嘅廚師法版，推出套餐收費可以給予病人保障。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3: 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14: 案情指2026年5月27日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话佢坐嘅巴士座位右边嘅客缝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嘅刀片经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系一个实际嘅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喺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嘅戒刀，呢把戒刀约有1cm，即系1厘米长嘅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是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3: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是朝早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以宣傳教育處理更加適合。他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覆蓋族內歧視。他提到，平機會將會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且計劃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鄧榮林報導。
15: 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機會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超過20,000宗投訴，並透過調停及法律協助，累計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元賠償。 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年至到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

0: 投诉。林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1: 早年咧，内地人来到香港的时候咧，佢哋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些不礼貌或者不愉快的对待啊，咁因此当时咧就有讨论，就系需唔需要立法给予佢哋保护啊或者保障。但系由于近年个社会整体气氛咧已经改变咗，所以我哋觉得喺呢一方面立法咧嘅需要已经唔再有。同時咧，喺過去五年咧，平機會收到有關內地人作出嘅歧視投訴咧，只係得8宗，數字亦都顯示咧個問題唔係咁大。
0: 被問到需唔需要將性小眾或者性傾向納入反歧視條例保障，林美秀話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同埋考慮唔同持份者嘅意見。
1: 性傾向啊、性小眾咧，即係如果要處理呢方面問題咧，我哋都係要需要一個另外一個立法嘅過程咧，去通過另外一條條例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都要需要社會嘅深入嘅討論啊，同埋考慮咗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見咧，至可以喺會都通過啦。
0: 佢又話，平機會將會喺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預計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嘅尊重文化意識。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东风着陆场目前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黄子莹报道。
3: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44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而航天员经初步医学检查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夜晚。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来讲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0: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1: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入面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有官员就说，德克兰无意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王子莹报道。
3: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浓缩铀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

0: 员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表示，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不流通，好易出现中暑、热衰竭等情况。太熱的情況之下，誘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亦都會增加。老人家皮膚較為乾燥，炎熱天氣亦都可能較容易感染細菌以致發炎。記者潘潔平訪問了林永和，聽下他怎麼說。
3: 諗我哋長者咧，就可能擔心佢哋嗰個心血管系統咧，就可能負擔會重啲啦。喺熱嘅天氣之下咧，咁例如可能心跳會快啲啊，血液循環會急啲啊。咁可能會血壓會提高啦，另外咧整體嚟講，可能嗰個呼吸啊都會急促啲啊，咁有機會有一啲可能唞氣好似唔順啊，好似好淺咁唞氣，變咗驚佢啲氧氣就嗰個換送唔係好夠啦。咁另外都擔心嗰個身體散熱嗰方面咧，如果你話即係天氣熱，咁佢咁啱空氣唔流通啊咁樣咧，如果係散熱不足咧，咁就會導致一啲輕微中暑啊，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啊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咧，咁都會都見過啲個案就係一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4: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3: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個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唞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我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我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咧，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4: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啊，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
3: 咁如果喺户外咧，嗰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4: 如果特別是老人家啦，佢真係發現到自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好似你譬如剛才提到嘅一啲輕微中暑嘅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或者係側邊嘅人可以點樣幫呢啲老人家呢？
3: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呢，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1: 重複新聞提要。將會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訪代表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涵蓋企業範圍最廣，會進一步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錄得最高氣溫 34.1 度，創今年最高溫紀錄。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表示，經過多輪價格調整，整體競爭力已經提升，急症室服務量亦都增加。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5至8，健康風險中至甚高；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現時覆蓋廣東的高空反氣旋正逐漸減弱，而高溫觸發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而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是 34.1 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此外，一股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2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氛是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下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週中期天氣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是 72%， 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跟住是財經消息。
5: 香港電台六點財經，
6: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是报25182点，升176点，升幅是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昨日增加大约三成，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就收报4884点，跌4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急升近两成二，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五日，累计升超过八成。信宇就今日大幅反弹近一成四。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两成三，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华虹同埋中芯跌超过半成同埋近8%。另外，创上三围首日挂牌，早段较招股价升近81%，收市嘅升幅收窄去到21%。全个星期计，恒指跌咗超过1.6%。科指就升了0.3%，五月份分別是跌超過2%同埋升近0.3%。今年以嚟，恆指累計跌超過1.7%，科指就跌了大約11.5%。 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7: 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就有个叫做平仓盘，令到有些反弹，成交的 turnover 有成4000多亿，但是整体整个市底是比较弱。
6: 港股五月份累计跌了超过2%，其实今年以来头五个月亦都跌了大约2%左右。区内股市很多同一时期都表现得比较好，怎样看回港股六月份的走势，会不会都还是这样的格局呢？
7: 会啊，还是偏远。

0: 少少嘅，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候咧都仲會繼續有啲偏軟嘅走勢喺度啦。上個星期中證監罰到三間證券行嗰個嘅原因，令到個市底偏軟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啊，預期佢跌到落去24,000邊緣嘅話咧，可能就會係止步嘅，因為始終外圍咧，伊朗啦同埋美國嗰場中東嘅戰爭有機會傾掂數啊嘛。咁所以咧，呢個而家係個好消息。咁我覺得喺強弱嘅增持底下嘅時候咧，六月份都會係偏軟，因為呢個係一個實質嘅沽盤嘅出現咗。
1: 預計六月波幅會係幾多咧？
0: 波幅我預佢落到去24,000嘅邊緣，就算真係跌穿24,000嘅話咧，跌到23,800咧都會係止步。咁但係六月份嗰個嘅高位咧，唔排除咧可能只不過係反彈翻去25,800啊呢啲咁樣嘅水平咧，就已經要向下啦。個市底唔會話出一個急跌喺度，但係都會係偏軟咯。
1: 至於日韓台股在五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都創新高，日股同埋台股都升2.5%，日經指數重返66,000點關口，收市報66,329點，加權指數就收報44,732點，首爾綜合指數收報8,476點，升大約3.6%。而五月份累計，日股升大約12%，台股升近15%，韓股升超過28%。韓股在今年以來累計升幅達到1倍。特區政府歡迎國家財政部首次在香港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發債規模60億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次發債彰顯香港金融加發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將全球資金和國家高質量綠色項目高效對接。任浩峰報導。
2: 國家財政部在香港首次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來港出席儀式包括財政部副部長宋其超、財政部債務管理司司長李大偉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儀式上致辭，表示今次發行彰顯香港金融加發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幹金融力量服務和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陳茂波說，財政部已經連續18年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3: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2: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同埋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惠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都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5: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一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4: 今次是現屆政府最大規模一次外訪，隨團商貿人士大約一半來自內地企業。圈惠儀相信今次中亞之行可以推動具體合作，建立長遠交流基礎。他說企業對中亞市場可能較陌生，亦需要解決法規和匯率風險等痛點，又指香港可以成為推動人民幣在新興市場普及的重要平台。
5: 譬如說人民幣融資啦，跟住離岸在岸人民幣債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對沖噶咯。我哋每一個板塊都係可以幫客人喺在地嘅企業咧，去解決佢哋啲痛點，打通成條資金鏈嘅時候咧，絕對對將來繼續用香港作為一個融資中心咧，係絕對有幫助。
4: 圈惠儀提到，渣打喺中亞，尤其係哈薩克，已經有穩固嘅客户基礎，包括主權基金同國企，期望今次訪問可以促成簽署一啲合作備忘錄，推動具體項目落地。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02点，啱啱转咗25,001点，升1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咗11.9，建设银行8.49升咗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咗8.7。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时代环球集团、光丽科技、伟能集团和金轮天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泰达生物、环联联讯、世大控股、亚太资源和中食民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系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40.21美元，卖出价4,541.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东装嘅处理当中，现时龙尾就排到过去机电工程处。至于启福道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去中九龙绕道出口。较早前东涌道近住龙井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告士打到西行嘅车龙一直塞到过去湾仔运动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 向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亦都行车缓慢啦，龙尾接近管道之内。隧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龙和道介乎大会堂至到国金呢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挤塞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玛丽医院。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尖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亦都车多。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油麻地北交汇处。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在上怡道和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海滨汇亦都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伟业街来回方向转上观塘绕道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的车龙分别排到沥源村和污水厂，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博围。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噶。另外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门居。影业路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至到宝陵路一段车多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尾呼。好了，这一节的交通消息来到这里先，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8: 老公老公，怎么你靓仔了这么多的面色都好了？
9: 嘿，是不是真的？
8: 还没晒烟味添。
9: 医生都说我的血压好了，连朋友都说我打球好气过以前。
8: 我说了你得的啦，老公。
9: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10: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8: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2: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3: 财经新思维，
14: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继续揾啲即系一年冇见嘅朋友上嚟倾下偈，倾下咩？就系呢个嘅沪港数据嗰啲嘅最新发展嘅。喺我龙生又揾嚟咧，就系数字版嘅负责数字基建嘅胡业嘅。你好 ，Carrie。Hello，
15: 你好，卡乐。
14: 好就系数据要素
15: 成
14: 诚意沪港合作开放数据竞赛2026，上年系2025嘅，今年系2026啦，系咪？隔咗一年咧，有咩分别先？
15: 其实每一年，其实我应该咁我讲啦，都搞得好成功嘅。今年有咩特色啦，或者咁讲啦？咁首先就系、是。我會講，我哋喺每個領域咧參賽嗰啲方案咧都係好好嘅，同埋咧佢哋係好多空間。咁今年我都再講一次啦，我哋分開邊幾個範疇，咁好似數字經濟啦，咁因為滬港之間咧係好多國際金融機構同埋貿易，即係大家都係金融機構同埋貿易中心，所以有好好嘅一個數據基礎。咁所以好多團隊咧都好熱衷係利用一啲金融科技或者電子商務嘅數據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喺呢個商業價值或者係產業方面咧，個敏鋭度係好高嘅
14: 嚇。
15: 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係經濟。咁另外智慧生活，大家聽到生活就同民生係息息相關嘅呢。
14: 我哋香港越嚟越智慧城市嘅，所以上海都係㗎，你唔好睇少㗎。
15: 都係㗎。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呢幾年都好多係圍繞智慧醫療啦。又落嚟科技啦， 我哋見到咧，佢哋係好好地會用到咧一啲開放數據，亦都係針對我哋日常生活見到嘅痛點咧，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呢個都係好鼓舞嘅，對我哋嚟講。咁另外就係、是智慧環境啦。咁呢個係全球性嘅問題，即係尤其對於嗰個雙碳嘅目標，咁啊碳中和、碳達峰啊啲。咁所以大家都係對綠色係非常之重視。咁所以好多團隊咧，佢哋都結合咗兩地，因為香港又好、上海又好，或者內地其他城市都好，其實綠色數據或者研發，佢哋可以做啲好精準嘅能源優化系統嚇。咁可以為城市嘅綠色轉型咧，係提供咗好多新嘅思路。智慧出行啦，呢、這個交通數據嘅應用咧已經好耐噶啦。跟住呢幾年，尤其空間數據嘅越嚟越多啦，或者係越嚟越貼身係啦。咁團隊咧亦都可以用到一。

0: 啲開放數據，同埋呢啲係實時動態，咁可以做到一個好比較深度嘅結合，咁啊提出比較前瞻性，亦都係解決到一啲智慧交通嘅問題。交通我諗喺好多嘅城市嚟講，尤其係發達經濟體特別地大問題嘅。
1: 你聽我講啊，塞車顯示你嘅經濟好點啊！
0: 咁如果用呢个嚟评分嘅话，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希望就係今届尤其就係可以提升一个国际嘅竞争。
1: 你上一届都係我哋叫玩双城数据啦，即係无论香港同上海㗎啦，跟住共建产业平台，所以剛才讲四个方向出咗嚟啦。咁我成日諗我上届都玩法就係喺香港同上海諗下有啲咩喺嗰四大个方向里面做到数据进一步发展嘅嘢啦。但今届嘅新玩法就係咩，要可以往国际走啊，定係可以应用喺其他城市多啲先。
0: 我哋希望佢第一就係融入更加多係國際嘅元素。我哋今年會特別係鼓勵啲團體咧去探索一啲係可以國際化嘅應用場景，即係話你做咗個 project 出嚟，咁就唔係話淨係諗住喺香港或者喺內地去應用，你仲可以係走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到國際其他嘅城市都會啱使嘅。咁呢個就係推動兩地嘅數字經濟發展之餘咧，亦都可以走向世界。
1: 而家連我哋啲合作數據競賽都玩出海樣嘢，
0: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都係鼓勵啲企業可以用好個數據，做好佢哋一啲 projects 啊，或者係佢哋嘅 solutions。咁如果佢係要發展一個國際市場嘅話咧，其實好靠佢嘅產品係咪國際其他城市都覺得啱使。咁你可以落到地，咁當然就係話呢個亦都係當然係香港一個特色啦。我哋背後祖國，所以佢嘅場景喺內地可以落到地，有香港又可以落到地。咁即係調轉嚟講，就係普通法嘅地方同。
1: 大陸化嘅地方
0: 都啱使，咁你要再去國際其他嘅地方，你咪相對地會容易啲咯。
1: 簡單而言咧，而家叫咗無人駕駛咧，我哋係揸車係左太嘅，嚟香港右太嘅，搞掂嘅話左右太都得嘅，世界各地都得啦，係咪？
0: 係啊，
1: 仲有再講埋美團嗰個 Kita 先，Kita 咧喺香港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仲可以最後咧去埋中東添。其實都係玩緊呢個模式喎。點解我哋覺得香港嘅重要性就係因為咧，我哋可以俾你機會對接翻境外嘅條文啊、法律等等各方面嘅一啲嘅要求、監管等等嘅嘢，然之後做好咗之後你就可以出海去啦。
0: 呢個都當然有賴香港有一個非常好完善嘅法律基礎啦。咁佢哋亦都我哋嘅文化，應該咁講，香港不嬲都係一個國際化嘅城市。咁所以佢哋嚟到香港，將佢嗰個產品包裝或者係再做一啲 tuning， 咁就可以迎合到個國際市場。咁呢個都當然完全係香港一個價值。
1: 嗱，年年都參賽者咧，不外乎幾樣啦，初創企業同院校。當然係參加呢個咁嘅競賽嘅好處就係咧，有好多數據俾你啊，仲有內地啲數據都俾埋你啦。咁我想覺得其實咧，掌握咗兩地嘅數據嘅話咧，係咪真係舉例要打造一個成功嘅項目、一個產品嘅話咧，係無往而不利嘅。
0: 應該咁樣講，佢識得掌握數據、用好數據咧，呢、這個對一個企業咧。你可以話佢某個程度係無往而不利嘅，因為你最緊要係適用啊嘛。其實數據有好多嘅喺個世界上，即係喺香港又好，去內地又好，上海又好。咁但係適用數據、用好數據，我諗呢個都係點解係有個挑戰賽呢？就係呢個就係個挑戰，因為你要了解數據。之餘，你了解你嘅有個痛點或者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我做一個項目出嚟，純粹我用數據，唔係落地解決到一啲問題嘅話咧，其實係冇乜用嘅。
1: 咁其實講真，你都支持咗呢個比賽幾年啦，係咪？咁其實咧，透過啲比賽嘅話，舉個例，啲所謂參賽者嘅話，頭先我講咧，佢啲年輕人啊、企業等等嘅話咧，你其實希望佢透過呢啲參加啲賽事咧，嗱，除咗要學識點樣分析數據、應用數據之後，仲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0: 認識頭先。你讲咗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再多啲嘅创意啦，因为佢去了解个问题，跟住适用数据，咁呢个就系令到佢自己可以有个产业嘅发展，呢个下一步就系佢可以再做佢进一步嘅产业发展。另外就系话，尤其而家讲 AI 嘅发展，我哋成日讲 AI 有几个系最重要嘅元素，数据、算力同埋嗰个算法。系啦，咁所以數據係好緊要一部分，因為如果你有算法有算力，你唔識用數據，
1: 用
0: 你都係乜都唔得。咁所以我諗喺未來呢幾年咧，點樣識揾數據、識用數據，其實係對佢個人又好、企業又好各方面嘅發展都係好緊要。
1: 理解好，跟住我哋又講翻

0: 陣嚟嘅，咁應該對唔對接到啊？另外咧，仲有成個灣區對唔對接到啦？仲有就頭先講話，你都有今次呢個叫雙城數據啊，上海又對唔對接到先？
1: 咁呢個都做個簡單嘅報告啦，就係我哋嗱香港智方便而家都係唯一一個係認可啦，或者係官方嘅一個數字身份嘅認證。咁廣東咧，佢都有一個廣東嘅粵省市，咁佢後邊有一個叫做統一身份認證平台。咁我哋嘅智方便咧，同廣東嘅統一身份認證平台咧已經打通咗。其實喺去年或者前年，我已經打通咗噶啦，係啦。咁咩意思咧？就係話你一個香港人，你用智方便入咗去之後咧，其實你係可以用到廣東粵省市上面嗰啲政務服務。咁已經有80多個，如果冇記錯，應該超過80多個嘅政務服務係可以用到，因為廣東。咁舊年咧，我哋亦都同 I 深圳亦都通咗。咁所以咧，你除咗話粵省市上面嗰啲政務服務，我哋亦都同深圳嗰啲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咁呢個係舊年比較前嘅事。咁我哋舊年同舊年四月啦，同上海簽咗個合作備忘錄之後，我哋都係朝呢個方向繼續努力嘅。所以我哋舊年年尾咧，亦都同上海
0: 搞掂埋，
1: 係啦，亦都打通。咁所以而家咧，香港智方便亦都同上海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所以亦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咧，可以用到上海一啲政務服務。咁當然啦，呢、這個服務嘅類別或者係數量咧，而家即係啱啱我哋去年年尾通，咁而家就係一路喺度再睇下點樣加落去。
0: 喂，通常咧加落去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香港其實智方便咧，基本上所有政府部門嘅一啲服務咧，政務服務都擺咗喺裏邊噶啦，甚至有啲企業嘅公營機構啊，都擺埋落去噶嘛，而家。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覺得智方便越嚟越好多嘢好用？呢個係一個賣點嚟嘅。同樣情況，內地嗰啲政務服務嘅話咧，佢又點咧？咁講真，我哋加得你，你又加得我嘅話，你都有翻咁上下嘅。所以佢哋係咪都同我哋越嚟越多嘢擺咗入去嘅？真
1: 都係嘅，因為嗱頭先講好似粵省市又好，上海個都好咧，佢哋就係針對淨係政務服務嘅。咁所以話喺其實我哋頭先講打通，全部都係互通，即係話我用智方便可以用到粵省市嘅服務。咁廣東嗰啲人咧，佢需要用到香港嘅政務服務嘅話咧，都可以通得到嘅，即係一定係講互通。所以而家就係話，我哋會睇邊啲係民生，佢一般人最想用嘅政務服務，因為你係咪都加落去，將香港翻千幾個加落去冇乜意思嘅，因為其實每加一個都係需要啲成本嘅，係啦，咁就係大家係需要，我哋都係以需求去出發，即係話嗰個人佢需要用。在上海那些人他需要用香港某一些服務，
0: 什麼服務呢？沒錯，是
1: 的，那這個我們就一路會跟上海兩邊一路在
0: 這裡，即是意思是我們當然很多千幾個，但可能對內地的朋友來說，我未必需要這麼多的，是
1: 的，
0: 所以就根據你的要求，我們再開放多少給你，是不是？同樣情況，我們想上面我現在是不是全部用完那麼多呢？又未必的，所以開始理解為什麼要點對點，然後逐次逐次談，那我們逐次逐次談的，又說我們上個月那個滬港數字合作工作組第一次的年度會議，通常很多人傾嘅，咁簡單而言咧，包括幾樣嘢咧，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大家都搞緊嘅啦。數字身份認證，頭先我講過啦，已經係咪？仲有就係政務服務跨境通辦等等啦，呢啲工作領域啦。唔係，其實頭先嗱，數字身份認證同埋呢個嘅政務服務咧，頭先都講話逐哇逐不開啦。但咧，我話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呢個係互港方面，係會唔會某程度都係同大家舉個例，我哋喺個所謂經貿關係方面咧，即係經濟嘅聯繫比較強啲，呢方面可以打造的協同效應會高一點呢？
1: 現在你見我們都不是說跟很多城市有一個合作備忘錄啦，咁當然都是要是跟香港即是經貿相關或者是比較密切的城市呢，我們才會有一個這樣的合作備忘錄的。咁上海絕對就是一個啦。咁我們在即是去年點解簽了這份嘢，都是在人工智能發展那裡其實都會有一些的。同埋呢，尤其你而家講我哋翻翻去今日個數據要素成呢一個咁嘅比賽咧，其實佢都係做咗一個好好嘅平台咧，等大家係有多啲嘅交流啊，互相嘅推廣啊啲嘢。咁我覺得喺技術方面嘅交流推廣咧，亦都係好緊要嘅嚇。咁除咗頭先，因為如果係政務服務嘅跨境通辦啊嗰啲講咗，我就唔再重複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係推動一啲就係政產學研，
0: 政產學研。
1: 啲係協同發展嘅加速器。

0: 咁我哋都呢、這個比賽亦都其實間接係做咗一樣嘢，因為透過呢個比賽咧，其實係我哋可以激發到一啲創新嘅思維。我哋成日都話創新，其實比賽點解要搞比賽咧？即係激發思維啊！其實嚇，你針對問題去諗辦法去解決問題咧，呢、這個創意係其實緊要。
1: 仲要係咧，最好係年輕人同埋呢個初創啊！
0: 係啊，
1: 佢哋諗嘢真係天馬行空，都你唔信。
0: 咁同埋佢哋。真係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對住嗰啲咁嘅數據，但係大家會點樣去用？
1: 冇錯，
0: 就係好唔同。咁所以點解係用比賽係一個好好嘅形式？
1: 你覺得啱我所謂產學研嗰部分咧，其實香港咧，甚至同灣區裏邊咧，我哋同深圳啊、廣州嗰邊都合作得幾好嘅。但係咧，我哋又冇諗過同上海都可以考慮一下呢方面嘅。所以其實咧，透過啲比賽咧，加深大家喺產學研方面嘅啲，無論係數據啊、經濟等等方面發展咧，呢、這個可能未上個新嘅空間。因為我哋以往就諗緊喺灣區裏邊噶嘛，係咪？而家都可以跳出去往上海，雖然上海嘅數字經濟都做得幾好嘅。
0: 係啊，係啊，
1: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數字助理政策專員，內地及產業合作嘅阿胡業啊 ，Carrie， 所以同我分享咗咧，佢今年新一屆數據要素城滬港合作開放數據競賽2026新嘅主題同埋新嘅要求係啲咩嘅？喂，唔該曬你 ，Carrie。
0: 係，唔該曬家樂。
1: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美国副总统

0: 曼斯话，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了。七龙消散得7788，现时呢只是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box 这段比较慢车，同埋中九龙绕道的启德出口这一段都比较繁忙的。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过咗湾仔交汇处少少。现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以及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至于反方向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喺下曲道近住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大会堂仍然繁忙的龙尾排到国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上亚利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至到礼宾府车多至于阿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白雀街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牛头角道油塘方向即是去裕民坊方向啦，跟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嘅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在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系比较车多，龙尾喺美林村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8: 言不尽，风不息，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1: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10: 吴杰庄议员：
12: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经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5-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ready。
14: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7: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8: 呢度有我欧海星啊，大家好，
19: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20: 大家好，我系 Isaac 文生哥哥，
18: 大家好啊，今日真系 Happy Friday 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开心嘅资讯同大家介绍啦，即系急不及待，即刻嚟第一个啦。
21: 区区有睇头，
18: 系啦，真系有太多好节目同大家介绍啊！首先咧，就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这个第五届香港潮州节，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就会在下个月的5号至9号就在会展举办香港潮州节，为市民带来一站式的潮州美食市集和传统的文化体验。
19: 你看到我醒神了，因为我是潮州人。
18: 隔见啦，
19: 是啊，隔见啦。活动就汇聚了地道的潮汕美食，还有展现中西融合特色的本港商户，还有这个潮汕文化区，有节目表演等等的环节，俾市民和游客有味觉、视觉、听觉等等的享受，沉浸式咁样领略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
20: 其实咧，潮总在较早前就已经去到铜锣湾、深水埗、旺角、油麻地、尖沙咀多个街区咧举办咗英歌快闪展演噶啦，咁令到市民咧可以咧及早咧早啲咧就知道咧潮汕文化嘅。
18: 而我哋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潮总嘅副主席咧，兼系第五届香港潮州节筹委会主席杨代思 Daisy 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次活动嘅详情嘅。
20: Hello
18: Daisy， 你好。
20: Hello Daisy， 你好。
22: Hello 咁多位。
18: 你好 Daisy。喂，不过真系想。
22: 我知道有个潮州人在度啊，就做冷喺度啊，
20: 系啊 ，Fanny 啊，
19: 又做冷啊，我系牛姐啊。
18: 哇，不过你唔好净系讲潮州话，我哋要真系俾广大嘅市民听了解一下呢一次嘅活动。嗱，不过咧就真系介绍呢一个潮州节之前咧，或者都想请阿 Daisy 同我哋讲下，其实香港我哋本港同潮汕文化系咪都有好有渊源咁样噶啦吓？
22: 哇，香港同潮州文化嘅渊源就真系深厚啦。我谂我可以追溯到100年前，香港喺开埠冇几耐咧，已经有第一批潮州人咧过嚟做生意噶啦。去到1950年同埋60年代咧，我谂更加有大批嘅潮汕人咧移居咗香港。喺香港嚟讲咧，个数据咧大约有100至120万个潮州人嘅潮汕人。所以换句说话嚟讲咧，随便揾6个人咧，其实都有一系潮州。
19: 嗯，系啊，我哋好团结。
22: 而家我哋有4个人，都有1个人有潮州血统啦。
19: 系啊，冇错。 咁问下 Daisy 先啦，今届嘅香港潮州节咧有乜嘢咧系做主题噶？咁咁多日咧，会唔会每日嘅主题？

0: 系都唔同噶。
1: 哎呀，今我哋有我哋今届嘅潮州节咧嘅主题就以潮味汇水啊做主题，就讲起潮州节咧，大家第一时间嘅谂起食嘢啦。我哋今落足心机啊，揾咗好多极具代表性嘅潮州美食摊位。除咗有最正宗、最地道嘅家乡味道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 crossover 新派嘅 crossover， 好似今次我哋有嘅大家饮好多鸭屎香冻柠檬茶啦，今次有鸭屎香味牛丸啊，
2: 系好特别啊。所以
1: 当然除咗呢样嘢之外，都有其实传统嘅潮州文化嘅好多唔同嘅嘢，有建筑啦，有戏剧啦，有精湛嘅工艺啊、雕塑啊等等，全部都包你大开眼界。
2: 哇，好犀利啊！大家咧急不及待啦。咁其实咧喺呢个节日喺呢个节当中咧，会唔会仲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啊？可能喺台上面啦，或者喺其他嘅摊位上面都可以见到噶。
1: 有，我哋其实每一日都有唔同嘅主题嘅，譬如例如我哋有青年日啦，有家庭日啦，有潮剧日啦，日日都有特色，日日都有亮点。例如我哋好多其实我都有好多超级嘅明星名人咧，都会到场支持嘅。咁届我哋潮州节咧好荣幸，我哋请到开幕礼嘅宣传大使有黄宗泽啦，我哋嘅今年嘅视帝啦，我哋有东啦，仲有郑希怡同埋连思雅。咁到咗六月六号咧，佢哋呢四位咧，我哋会喺六月五号我哋嘅开幕礼咧会出席嘅。马德钟仲会同我哋唱歌添。咁我哋六号咧，中年好声音嘅刘洋咧就会到场支持唱歌俾大家听。其余其实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艺人、朋友、名人都过嚟打卡嘅。所以大家咧呢度咧我就卖个关子先，希望大家咧都准时出席支持我哋，亦都过嚟咧睇下我哋有咩精彩嘅表演。
2: 好啊，日日都有精彩活动。
3: 咁但系喺会场入边咧，会唔会设置一啲唔同嘅区域噶？又或者真系参观者咧嚟到，系咪每一区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体验可以即系预告下俾大家知？
1: 我哋有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区域嘅。我哋咧有展览馆咧，有一个叫做潮汕嘅南洋式骑楼嘅建筑设计。我谂如果去过潮州啊、汕头咧，就会见过依南洋式嘅骑楼噶啦。咁入边主要分区咧就有几个嘅，例如有个粤东四市嘅展区啦，咁就系一次过可以睇晒汕头、潮州、揭阳同埋汕尾四个嘅风情，一站式可以睇到潮州文化嘅过去同埋现在。咁亦都有一个潮人文化嘅体验区嘅，可以近距离睇到啲木雕啊、手拉壶啊、刺绣啊、陶瓷等等嘅精致嘅碑围工艺，亦都可以亲身参与文化工作坊。咁当然啦，美食品牌嘅展销区就唔少得啦。我哋今次揾咗80个知名嘅品牌，系历届最多食肆嘅一次嘅。咁亦都品茗专区啊，直情系中意饮茶嘅朋友咧，一定要嚟到试下我哋嘅丹凤我哋嘅凤凰茶啦，同埋精我哋可以买啲精美嘅茶具，仲可以亲身体验下我哋嘅功夫茶。
0: 姐啊，系咪真系可以？咁我想问一下啦，针对唔同年龄层嘅房客，譬如我同我个女啊，或者我带我妈咪嚟啊，咁啊长者、小朋友或者年轻人啊，你有咩活动咧推荐俾佢哋啊？
1: 我哋今年咧有啲唔同嘅年龄层都有啱晒嘅一家大细嘅活动嘅家庭日，就喺六月七号嘅星期日，家长带埋小朋友嚟一齐嚟体验一啲工作坊嘅，睇下生动嘅铁枝木偶戏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传统点心啊、花生糖啊、绿豆饼啊，都啱晒各式各样嘅小朋友，好受欢迎嘅。咁青年日啦，亦都有我哋六月六号嘅青年日啦。咁潮流一族嘅人咧，就必须要去啦。我哋有啲邀请咗汕头一个超级红嘅组合表演潮语 rap， 亦都好
2: 型啊。OK。
1: 与人互动，玩到攰咧，又可以饮下我哋嘅橄榄汁啊、手打柠檬茶啊，亦都头先讲嘅鸭屎香牛丸啊等等，就晒唔同嘅年龄层都有唔同嘅嘢。咁我哋亦都有长者日，长者日就六月八号。咁我哋有潮剧日，因为潮剧咧，我哋咁多年嘅潮州节咧，其实潮剧嗰一日咧系最多人嘅，
0: 最旺场。
1: 因为咧，其实喺香港咧都好难，好多公公婆婆都好中意睇潮剧，但
0: 系
1: 好难揾到。
0: 系系。
1: 咁 做劇日咧，我哋係非常之受歡迎。咁咧亦都有我哋頭先你哋講咗啦，我哋有英歌舞啦，我哋今次被譽為我哋叫中華戰舞啊，咁係非常之好有歷史價值嘅嘢。咁希望到時大家嚟到睇完咧，又可以買啲老水獅頭我做手信啦，行到攰又可以睇下功夫飲下。

0: 夫茶啦，非常之非常之值得一嘅參加我哋嘅潮州節嘅。
1: 不過我都想問阿 Daisy 嗱，我真係唔識潮州話嘅喎，睇潮劇明唔明個古仔㗎？
0: 會啊，因為其實佢一啲係一啲藝術嘅精髓嚟嘅，所以非常之，我覺得你哋應該要你過嚟睇下啦，過嚟
1: 感受
2: 感受感受。
0: 唔識潮州話都可以咧，我諗今年大家都聽到我哋有個叫做《阿嫲的情書》啊，呢套戲，咁咧其實喺大陸咧就已經係好厲害，全套戲都講潮州話嘅，但係非常非常之係講緊一啲叫做橋批啊，其實橋批就咩咧？啲漂洋過海嘅華僑寄翻鄉下嘅家書同埋匯款，咁呢樣嘢咧，我哋都亦都請咗佢哋嘅電影中嘅人物咧，到時6月5日咧亦都會親自過嚟嘅。咁係同我哋唱下電影主題曲啊，咁亦都有個訪問同佢哋，咁啊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支持到電影咧，都可以過嚟睇下嘅。
3: 哇，咁樣聽落去咧，日日都好精彩，一定會好多人嚟嘅喎。咁使唔使咧訂定飛或者上網咧訂定位咁樣嘅咧？
0: 全費用係全面。
1: 哦。
0: 係啊，所以好希望大家過嚟支持我哋潮州節，睇下我體驗下我哋潮州文化。
2: 一定
1: 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 Daisy 咧，同我哋介绍咗你哋第5届嘅香港潮州节啦，唔该晒，
3: 唔该晒，
1: 系啦，亦都预祝你哋嘅活动成功吓。
2: 系啊，
1: 系咁
2: 啊，想食河饼啊，
1: 哎呀，我想食爹，我想饮茶。
2: 系潮州嗰啲墨鱼丸咧，系乒乓波咁大个噶，好好食噶，
4: 好想食打冷啊。
2: 好啊，
1: 咁呢个时候可以再提一提大家啦，第五届香港潮州节咧，就喺6月5日星期五至到6月9日星期二咧，就喺湾仔香港会议。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嘅 Hall 3G 嗰度舉行嘅，係啦，咁啊呢一個嘅潮州節咧就會遲啲先至舉行啦，下個禮拜啊，不過呢個時間就可以聽首歌先啦，有 Jeffrey 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s。

0: 广义。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其实 PMQ 过去每年都会以不同的主题策划绘本展览，而今年起亦都转化为一个绘本馆，邀请到五名的本地绘本作家轮流策划不同主题的绘本展览，并且定期担任一日馆长，驻场分享为期一年。
1: 是啊，现在驻场的就是在2026年意大利波洛尼亚儿童书展夺得策划奖的林建才，由他策划的《从绘本到家的距离》这个展览，带领读者在世界与城市之间重新思考一下家的意义，同时都回顾林建才十年的创作足迹。
6: 是啊，林建才还挑选了超过30本来自世界各地的绘本，当中分为了旅程、城市、加三个部分噶，
1: 系啊！我哋早前咧都同 PMQ 高级总监、品牌及项目策划周杰生 Iris 咧倾过噶，仲有咧就系策划人兼本地绘本作家咧林建才一齐倾过。咁林建才咧就话啦，佢每拜访一个新嘅陌生城市咧，你会去边咧？佢就会去书店入边嘅儿童书区嗰度，因为透过绘本咧可以认识当地噶。一齐听下佢，期望一下透过今次嘅展览带俾观众一啲乜嘢嘅感受啊！
7: PMQ 去辦繪本項目已經是今次是第六次，我們由2017年其實就有繪本小道，今次的主題叫 Start From Here， 你們是有兩個月的時間，大家可以來見一下作者的，整個企劃我們邀請了5個香港繪本作家去策展。
8: 我叫林建才，我是一個香港的繪本作家，今次這兩個月的策展就是我負責，我自己的主題是關於家和關於旅程多一點。入去咧就會趁住部紅色嘅巴士咧，就係、開始個旅程。入到嚟有個 area 咧，就係一個要除鞋嘅 area， 想啲小朋友同埋大人探索啦，同埋啲比較遙遠、比較啲故仔咯。咁跟住會翻翻嚟咧，牆上面會有啲我嘅版畫啦。呢度咧上面有啲書咧，就係關於唔同城市嘅交通工具，即係譬如我哋去旅行，我哋開始去咗個城市，然之後咧我哋會搭交通工具咧去睇個城市嘅。咁仲有最尾嚟到呢度咧，好舒服咁樣咧，有張 sofa 嘅咧，就係翻翻嚟屋企咯。呢度入邊咧，我都有好多個唔同地方嘅書啦，咁有加拿大嘅屋企啦、台灣嘅屋企啦、捷克嘅屋企啦。嚟嘅人可能會有啲係對創作有興趣啦，有啲係純粹中意睇書啦。讀書我諗始終係一個雙向嘅活動啦，都係好希望聽到佢哋俾到啲唔同嘅反應咯。繪本的世界很大，咁入邊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其實我哋會在入邊咧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啦、不同的故事啦，咁好希望他哋可以好似真係去完一場旅行咁樣啦，去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嘢，跟住去睇翻我哋今次都有5香港的繪本作家啦，我哋都做了很多好的作品在入邊，咁希望他哋都可以看到香港的故仔啦，世界各地不同的故仔啦，咁係做一個交流。
5: 咁我知道咧，每个主题嘅展期咧就将会系长达2个月嘅，期间作者咧更加会不定时现身绘本馆啦，就同读者交流嘅。而馆内咧亦都同时举办各种嘅活动，包括绘本作家分享一啲创作历程，将绘本咧延伸至去现实嘅。
6: 目前咧就系林建才佢嘅《从绘本到家嘅距离》呢个展览就由即日起啦，直至到6月21日嘅。咁究竟之后仲会有边啲嘅作者嚟到当中咧？又或者有乜嘢精彩嘅活动咧？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就请嚟 PMQ 高级总监，就系周杰山 Iris， 就会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Hello Iris。你好啦
5: ，Iris 你好
9: ，Hello 在座各位主持人，你哋好。
5: 你好 ，Iris， 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咧，我都知道PMQ 咧喺2017年起咧就一直以唔同嘅主题咧策划绘本展览嘅。究竟啊，咁点解今年啊就会即系会改变一个形式，设立呢个嘅绘本馆咧？咁啊，绘本有啲咩咁特别咧吓？
9: 2017年，係啊，差不多都十年前，我哋開始去策劃繪本展。我諗當初我哋去舉辦呢個活動嘅時候咧，我諗兩方面，一來就係好想推廣閱讀。咁我相信咧，其實繪本咧，大家對閱讀文字書咧個負擔係冇咁大嘅。我相信冇人會抗拒圖畫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好想去，因為 PM 一直咧都好希望向住香港嘅市民咧，去從唔同嘅 medium 咧去了解咩為之創意，咩為之設計。咁我哋就呢一個繪本展嘅活動咧，本來就希望透過繪本，透過兒童美學，去讓大家理解咩叫創意，咩叫設計。咁就因為過往我哋辦咗六次繪本展啦，五次繪本展啦。咁當初咧，其實好多時就係我哋自己團隊就有唔同嘅題目就去選書。咁坦白講，九年前咧，我哋係海外嘅繪本係比較多嘅，本地嘅繪本咧，坦白講係真係比較少嘅。亦都有人同我講過，喂 ，Iris， 點解頭兩次一本香港繪本都冇嘅咁樣？咁我哋慢慢就發現，哦，其實我哋嗰陣時都。

0: 去物色過究竟香港繪本咧創作，我諗十年前相對地係冇咁成熟嘅，坦白講。咁我哋就慢慢就發現，由當初我哋都會搞一啲業界嘅講座，希望大家去理解繪本嘅創作啊。到事實上好多唔同嘅項目咧，都推廣緊繪本嘅創作。咁呢十年嚟咧，其實香港繪本作家咧發展得好好，亦都發展得好快。咁我哋所以我哋其實由對上上年嘅繪本展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開始邀請唔同嘅繪本作家，就透過繪本展，啊你哋會唔會有啲活動想去舉辦咧？咁都從嗰啲活動，我哋認識每個繪本作家嘅。嘅唔同嘅 style 啦，咁就今日覺得，咦，我哋係時候成熟喎，與其我哋團隊自己去選書，不如我哋透過呢個繪本館呢個地方，不如俾佢哋一個機會，讓我哋嘅香港作者，不如就去拆展自己嘅項目，亦都希望有一個地方，我相信咧，讀者好多時好想見作者，咁又同埋一啲有興趣去。創作繪本嘅業界嘅後生仔咧，亦都可以透過嚟見一下個繪本作者，可能有一個交流嘅機會。咁所以點解我哋要 start from here 咧？我哋希望有一個地步，希望連結讀者同埋作者咯。
1: 系啊，咁真系好有意思啊！不过咧，即系我哋时间都有限啦，或者咧，我哋亦都可以喺新闻之后咧，继续同啊 Iris 啦，咁可以再了解多少少今次呢一个嘅展览啊！咁啊，系咧，因为我都觉得咧，呢个展览都有好多嘅话题值得同大家介绍噶嘛。咁啊，究竟有一啲嘅咩内容的话咧，咁我哋或者喺新闻之后再同 Iris 倾一倾啊！
2: 其实太空馆咧唔系小朋友嘅专利嚟噶，
3: 大人都可以，
2: 因为咧有时好多字咧，你会觉得唉，不如睇下绘本咧就。
3: 輕鬆啲，
2: 投入啲噶，所以我都好有興趣。
1: 係啊，同埋真係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嘅本地作家咧，都做一個繪本啊嘛，咁可以值得我哋留意嘅。咁呢個時間咧，咁就或者同 Iris 傾住咁多先，我哋轉頭新聞之後咧，就再同你傾過下。大家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劳工处表示，工作暑热警告在今日晚上七点半取消。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巴士，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

0: 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大窝口方向，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支路是有坏车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在九龙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有坏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家观塘道东行的龙尾就去到定富街。港岛方面，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以及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海丰园，西行龙尾是接近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和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是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至到统一中心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老道这一段是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清场了。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坏车已经走了，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是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一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下，
3: 蓝色。
4: 色无下，蓝地球。
5: 提起爵士汤，若然未接触过呢一道菜式嘅人，第一个反应可能会以为系乜嘢西式汤品。其实它是香港粤菜之中一道传统的老火汤，又称为蜜瓜海鲜汤。爵士汤既非西式的浓汤，亦非一般粤菜常见的瘦肉或老鸡汤底，而是运用以水果入汤的独特做法，烹调成颜色清澈金黄、口感清甜顺滑、兼具滋补和低热量特性的汤。爵士汤源于1970年代，据闻由香港已故知名企业家及慈善家邓兆坚爵士所创。邓爵士除了热心公益，平日亦注重养生，他经常携带响螺头、花胶等高级海味，亲自前往上环一间酒家，委托厨师以新鲜蜜瓜取代传统汤底，慢火细炖。汤品完成后，蜜瓜的清甜和海鲜的鲜味完美融合，深受食家喜爱。酒家获得邓爵士同意后， 正式将这种汤命名为爵士汤，并

挂牌供应。爵士汤的核心在于材料配搭和慢炖技法，新鲜蜜瓜去皮切块，提供天然甘甜的汁液及清润特性，再加入响螺头、花胶、鸡脚、瘦肉作为海味及肉类主材，并以沙参、玉竹、陈皮作为药材配角，以文火炖煮约两小时。蜜瓜在高温下释放甜味，与海鲜及药材的鲜香产生协同作用，最终形成汤面带有黄金光泽、入口不腻的汤品。爵士汤是香港饮食文化中水果入汤的代表案例，体现粤菜擅长以日常食材创造滋补效果的智慧。它的价值不在于奢华的食材，而是体现于它在香港老火汤文化的特殊地位。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7: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
5: 嗱系啦，大家咁，我哋头先咧喺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前咧，咁有位嘉宾咧同我哋介绍咗佢哋嘅 PMQ 绘本馆，咁啊，咁佢咧就系 PMQ 嘅负责品牌同埋项目策划嘅高级总监周杰山 Iris 嘅。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呢一个嘅全新企划 Start From Here 啦。咁我哋呢个时候继续同 Iris。傾下偈嘅
7: ，Hello，Iris，
5: 你好，
7: 喺度嗎？
5: 係
8: ，Hello。
6: 咁我繼續問 Iris 啦，你好。咁我想問下咧，繼作家林建財之後啦，繪本館咧都會陸續有唔同嘅策展人帶嚟唔同嘅主題嘅，可唔可以同我哋預告下？
8: 係啊，其實咧，我覺得今年我哋今年香港好好成績啊。其實咧，除咗林建財喺博洛尼嗰個兒童繪本展攞獎之外，其實入圍嘅咧，其實香港係最少有5位以上嘅作家嘅，係啊。所以可以大家見到其實真係好出色，即係所以覺得係時候啦，我哋係時候開個館，跟住俾佢哋去將佢哋嘅即係嘅 talent 去展示一下。咁其實咧，阿建材之後咧，佢最後嗰日就會喺父親節。咁父親節之後咧，我哋就有第二位嘅繪本作家就係 Benny。咁 Benny 就係咧呢個作家咧係咁多位作家裏面比較 senior， 而佢嘅角色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設計師啊，咁所以佢好著重繪本嘅設計。喺佢角度覺得，我哋無論咧揭頁，又或者個經歷嘅你個本書嘅用咩紙張或者咩 shape 咧，其實都好影響讀者對本書嘅睇法。所以咧，其實佢嘅特別地方就喺呢度。咁跟住第三位咧，即係又再2个月之後咧，我哋有我呢個作者，我相信咧喺香港都好多人認識佢，係就係貓山。咁貓山咧，佢除咗繪本之外，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佢係一個讀建築嘅繪本作者嚟嘅。同埋另外咧，就係佢好中意動物。咁所以其實咧，佢嚟緊咧就會用動物同埋樹木，就去同大家講一啲生死教育。咁因為其實如果有睇開佢嘅書嘅朋友都知咧，佢同佢譬如一本叫做《通往大嶼山嘅船上》，又或者《最後的告別》咧，其實咧佢嘅主角就通常都係以動物為角色嘅。咁所以中意動物嘅作者咧，就要留意貓山啦。咁另外咧之後咧，呢個就係、是。佢已經打出海外嘅啦，其實呢位第三個單位，第一二三四第四個單位啦，咁就係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其實呢兩位繪本作家咧，Joanne 同埋 Ali 咧，其實喺香港藝術館或嘅 museum 已經係佢嘅已經有佢哋嘅書有得賣嘅啦。所以其實佢，所以可能大家好多時候都認識過佢，因為佢第一本書出名嘅咧就係叫 My Museum。咁所以同埋睇佢喺國際上面應該就係比較早已經揚威海外嘅一個繪本作者。咁到最後咧，頭先我聽到一位主持人咧，佢就係一個媽媽嘛，媽媽咧，我哋就位媽媽咧都係一個繪本作者嘅。咁當初咧，佢就係小朋友出世之後咧，就創作佢第一本繪本嘅，就叫《你會咚咚咚媽》。我相信好多媽咪咧係聽過呢本書。咁跟住，其實我哋最後呢一位繪本作家咧，就係張允山啦，就係 Shana。咁 Shana 就係做媽媽之後咧，就從事創作嘅。咁所以陸續我哋就有呢幾個好唔背景好唔一樣嘅繪本作家，即將會喺呢一年駐場啦。
7: 哇，非常之豐富啊！咁其實咧，你最想咧，我哋咧入場嘅人啦，透過活動啦、互動啦，有乜嘢嘅體驗，同埋咧，如果真係啦，有邊啲特別咧係啱親子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去注意一下嘅咧？
8: 你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喎！ 因為咧，其實我覺得PMQ 一直嘅宗旨咧，除咗係頭先我講話，我哋希望令到個社區更加認識咩叫創作之外，我哋一直咧都係栽培緊我哋叫 creative talents 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嘅活動都會從呢兩個方面咧去策展嘅。咁啱啱建材其實都做咗一場分享會咧，係俾我哋一啲有興趣入行嘅作者啦。咁嚟其實嚟緊咧 ，Benny 咧都會咧同。先預告一下先 ，Benny 咧嚟緊就會同一位樹人嘅 professor， 佢叫 Michelle， 咁佢就會從佢講繪本，除咗講佢哋自己對繪本嘅收藏之外咧，亦都會從兒童文學同埋美學嗰方面咧去分析繪本。咁呢個咧其實係幾啱入行嘅朋友咧去聽嘅，係啦，因為其實繪本咧有趣嘅地方咧。佢除咗話佢好靚，或者可能大家都會知覺得係故事書好 storytelling，但係其實佢當中背後係會有好多藝術嘅成分啦、哲學嘅成分啦，同埋文學嘅成分。所以我覺得如果繪本作者佢畫畫好叻，但係佢好想理解其實繪本創作係咩回事，咁其實我覺得不妨就去聽一下 Benny 同埋Michelle 呢個分享咯。
3: 咁
8: 陸續其實其他作者都會有類似嘅 talk， 就俾入行嘅創作者去 join 佢哋啦。咁好啊，你話近近地，我哋嚟緊有啲咩親子活動咧？雖然建材係第一個繪本作家，佢嘅展期仲有大半個月。咁頭先我預告過啦，最後 last day 父親節。咁因為上次父親節嘅時候咧，有一個活動咧就爆咗場，就係媽咪同埋個小朋友一齊嚟創作。咁嚟緊咧父親節咧，建材就加場。因為本身呢個係未遇過，我哋後面見到，反而口口就到爹哋啦。咁所以咧，建材咧就會再做一場咧，係俾父親即係爸爸同埋個小朋友一齊嚟創作繪本嘅機會啦。
7: 哇！哇！
5: 好精彩嘅節目啊！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 Iris 同我哋介紹咗 PMQ 嘅繪本館 Start From Here 嘅，唔該曬 Iris，
7: 唔該曬，
5: 拜
6: 拜，
8: 多謝曬你哋，
7: 多謝你。
5: 哇！真係有好多精彩嘅活動啊！不過當然啦，精彩嘅活動一個接一個嘅，我哋轉頭仲有其他嘅好介紹噶。
9: 港式生活館
10: 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11: 有阿 Ann 同埋 Ruby。
12: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13: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14: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15: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区区有睇头。
5: 我哋节目咧前排就同大家去过好多唔同嘅区咧，一齐庆祝天后宝诞啊嘛，
7: 冇错，
5: 天后娘娘嘅生日 party 咧仲未完嘅，
7: 系好多人庆祝。
5: 索古湾咧今个周末开始咧都会有一连串庆祝天后诞嘅活动，下星期三圣诞当日咧都会有唔少花炮会咧就到天后庙嚟贺诞噶噃。
6: 系啊，我哋电话线上你都请嚟咗南丫岛南段乡事委员会执行委员郑华明咧，同大家介绍一下今届南丫岛索古湾天后诞有咩活动噶，欢迎佢先。
7: Hello，
6: 郑生。
5: Hello， 郑生。
17: 你好，
6: 你好，你好。咁啊，先了解一下先啦。嗱，早前咧南丫岛榕树湾咧已经庆祝咗天后诞噶啦嘛，点解岛上面嘅另外一边呢、這个索古湾嘅天后诞会分开庆祝嘅咧？
17: 系啦，咁啊，好多人都问过呢个问题嘅。嗱，天后诞咧一般。

0: 嚟讲咧，都会喺农历嘅3月23啦。啊，但系点解角菇湾就系咁改咗为农历嘅4月18咧？
1: 嗯，
0: 其实最主要咧有两大嘅原因嘅。
1: 系
0: 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以前天后诞咧，大部分咧主理人咧，大部分都占渔民系比较多嘅。
1: 系、
0: 嗯，但系咧我哋咧就好愿意咧，就会请一套粤剧啊。去贺呢个天后诞嘅，但系你谂下啦，如果全香港3月23都系为天后诞，试问有几多戏班可以俾你请到咧？
1: 哦，咁又系，
2: 争崩头啊，真系系啦，
0: 系啦，取其求其次咧，我哋就会提有啲提早嘅，有啲延迟嘅，我哋延迟嗰、那个，仲、有一个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话索古湾咧天后诞咧以前咧。是好多花炮啊！唔知道你听过抢花炮呢个名称未咧？
1: 听过。
0: 系啦，冇错啦。咁啊，抢花炮咧喺以前嚟讲咧系好热闹嘅，但系索古湾咧由于咧就冇咁大嘅空地啊，咁我哋渔民咧对水流咧就比较有认识。咁啊嗱，因为每个月嘅农历计咧，月中咧简单嚟讲吓，即系15啦或者十。至到18呢幾日咧，係下晝咧係會水退嘅。
1: 嗯，
0: 咁啊露出喺天后廟嗰度有個好大嘅沙灘，咁啊退咗流之後咧，就露出一個好大嘅沙灘，可以容納幾千人喺度搶花炮嘅、
1: 哦。
0: 所以我哋咧就係、是、選擇咗農曆嘅4月18。其實最初嗰陣時咧。是只是月中啫，未必是18嘅。但是咧后期咧，自从1982年，我哋时任嘅乡事委员会主席周玉堂先生咧，但系已经过咗身啦，而家佢就为咗方便啲善信同埋啲花炮会咧，就定咗一日系农历嘅4月18为呢个天后诞。咁样咧就方便啲善信嚟参拜啦。其实呢一个咧就等于我哋现代人系替某某人去。预祝生日或者补祝生日嗰个道理系一样
2: 嘅，明白。
1: Belated happy birthday，
2: 总之就开心啦，
1: 冇错，
0: 系
2: 好啊。咁嗱，今次咧南丫岛索古湾嘅天后诞，咁实在嗰个日期咧系几时到几时咧？咁正诞日咧系我哋新历几时嚟噶？
0: 系啦，嗱，咁我哋天后诞咧最主要隆重演出一个粤剧啦，俾天后娘娘观看啦。咁、我哋就会喺呢个月，即系5月31日。
2: 哦，
0: 咁就会有个粤剧开锣日啦，
2: 系
0: 咁啊，为期咧就5日嘅，即系简单嚟讲做5晚4日，咁啊直至到咧就系、是、应该就系6月4日就完啦，
2: 明白啊，
0: 系啦，咁样啦，
2: 好啊，
0: 圣诞日咧就系6月3日，
3: 哦，
0: 农历嘅4月18，
1: 哦，
3: 不过真系喺呢一个嘅天后诞嘅节期期间咧，南丫岛索古湾嗰度有啲咩活动啊？
0: 嗱，我哋索古湾咧每年嘅天后诞咧都非常之热闹嘅。当然啦，以前有抢花炮，但系而家因为法例条例，80年代开始咧就禁止用呢个炸药啦，系、嘛？所以咧以前烧花炮咧，其实佢就好似一支放烟花嘅千云箭一样嘅，点着咗之后咧就会射上天空爆开，然之后咧佢里边咧藏住一支大概手指咁长嘅竹竿仔嘅、而竹竿仔上边咧系有个数字，而呢个数字咧就系、是、等同个花炮数字，所以我哋抢到嗰支竹仔咧，佢其实好似手指咁长嘅竹枝仔咧，就会举起只手示意其他人知道嗱，我抢咗呢个花炮啦。然之后咧，你就会去到嗰个花炮领取处去换领花炮嘅。但系由于呢个法例已经被香港政府取缔咗啦，咁、我哋咧就改为咧就抽签嘅，改为抽签嘅。但系咧，由于而家个善信咧，大部分即系年纪大咗啦，年青一代因为工作繁忙咧，就都比较少参与。仲有一樣嘢原因咧，就係話佢哋啊，譬如我搶到個花炮翻嚟，因為花炮上邊咧都會有個天后神像嘅，
2: 係
0: 啊，佢覺得舉個例，我今年搶到個5號炮、哦，啊個天后娘娘，我供奉咗之後咧，哇！我哋成個花炮會嘅人咧都個個興旺啊，財源廣進啊，又或者丁財兩旺之類嘅嘢咧，佢哋咧就會。即系唔还翻俾大会，同大会申请咧就要永久拥有佢咁样。咁、所以咧啲花炮咧而家个数量嚟讲，每一区都系噶啦，都系比较以前咧少好多噶啦。
1: 嗯， 咁我想问一下啦，南丫岛索罟湾天后诞咧，都属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项目之一噶嘛？咁乡事委员会又点？

0: 天后誕咧，其實咧喺以前嚟講咧好熱鬧嘅。
1: 嗯，
0: 但首先咧，因為亦都係近住呢個五月節啦、端午節啦，所以咧，咁我哋咧都會舉辦一場龍舟活動，就喺天后誕前嘅一日，
2: 嗯，
0: 係慶祝呢個天后誕嘅，係，嗯，請來各個地區嘅龍舟喺度進行一個比賽嘅。
2: 嗯，
0: 啊，咁跟住咧，喺以前嚟讲咧，亦都有啲请啲道士咧，因为天后诞咧都系属于道教嘅一种，我哋会请啲我哋俗称嘅南无佬啦，喺度作法祈福啊嗰啲咁样，咁更加咧有一啲咧就会放生嘅仪式嘅，因为我哋渔民咧亦都知道自己嘅工作咧系捉鱼啊嘛，咁喺某个程度上咧，好似系属于杀生咁啊，我哋都要做翻啲好事放生啊咁样，但系咧。呢啲活動咧，係時至今日咧，都慢慢都比較少人做。但我哋賽會咧，即係我哋主辦機構咧，龍舟節啊，同埋嗰個花炮啊，都會舉辦嘅。
1: 係，咁今日咧，亦都真係唔該曬鄭華明啦，鄭生咧，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個嘅南丫島索罟灣天后誕2026啊。我知道呢一個嘅活動咁就由5月31號至到6月4號期間咧，就喺你哋南丫島索罟灣天后廟廣場同埋對出嘅空地嗰度舉行嘅。咁大家朋友有機會的話咧，就可以親身支持啦。咁呢度唔該曬鄭華明先生嘅同我哋嘅介紹啊，
3: 唔該曬你啊，
0: 拜拜，
3: 拜拜。
1: 哇！真係有好多精彩嘅活動啊！咁而我哋精彩嘅活動一個接一個啊！
4: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1: 嗱，南丫島索罟灣天后誕2026期間咧，島嶼研究網絡香港咧就將會同期舉行一系列嘅活動嘅，活動將以街島咧就為切入點，希望透過喺在地嘅水陆同庆节日咧，就等参加者都可以感受到岛聚社区嘅活力噶。
2: 系啊，请嚟负责今次项目嘅岛聚研究网络香港首席研究员梁宝山博士，同大家预告一下有咩精彩活动啊！
5: 我哋咧就会举行一个咧街坊渡轮嘅活动，当中包括展览同埋工作坊啦。展览咧就会喺天后诞期间同期举行嘅。工作坊咧，岛然001透过咧街岛去介绍乜嘢系岛聚研究。我哋咧会喺戏棚隔篱嘅另外一个竹棚嗰度咧展示80年代嘅索罟灣啦，可以同今日嘅索罟灣有一个对比啦。仲有两位中大艺术系嘅学生啦，就会教大家接船底嘅，佢哋准备咗一啲船飞啊。街岛咧就有时咧系靠船飞去到见识成行。咁佢哋就利用船飞呢一个概念咧，就做咗一啲贴纸，希望可以俾观众一齐互动。我哋咧就尽量融入翻个环境，所以咧我哋都借取咗花牌嘅元素摆喺展品嘅设计上面啦。展览嘅竹棚咧都系喺天后庙出现嘅。工作坊咧会喺半日里面咧带参加者咧搭船两条街道航线去三个岛聚，会由鸭脷洲开始搭鸭脷洲街道去到香港仔，再由香港仔咧搭船全记道咧去到独孤湾嘅。我哋咧有句口号嘅，带你搭街道，唔会挡失路。因为咧我哋依家好多时咧对空间嘅概念都已经咧系俾陆上嘅交通主导咗啦，都会唔记得咗其实个海边喺边度啊，码头喺边度啊。呢一个路线咧，其实就系想说明翻过往呢一个渔业社区，其实嗰个空间嘅概念系点样样嘅。街道咧，其实是街坊嘅道路，系一啲社区自己去运作嘅一啲交通工具。除了是一个工具之外，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替造了个社区人与人连接，好像一个社区的客厅的一个地方。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甚至乎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三来到南丫岛索罟灣。除了看天后诞之外，亦都可以来看我们这个街坊渡轮的展览和参加活动的。
3: 梁宝山博士咧，更加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更多有关嘅资料咧，其实可以上到一个叫做岛研嘅社交媒体上面查询噶。咁大家咧仲可以下载一个咧教人哋咧点样搭船咧去到南丫岛索罟灣嘅应用程式，那个咧就叫做 Go。

0: 人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快啲上网睇下啦！
1: 哇，真系呢一个周末都好多精彩嘅活动等大家去参与啊！嗱，呢一个时候咧，嗱，头先听过啦，有呢一个嘅一个嘅天后诞啦，另外亦都即系有头先阿梁宝山博士介绍嘅一个活动啦。嗱，另外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个香港飞慧月啦。咁啊，其实听日都会开始噶啦，至到6月30号嘅，当中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嘅。而另外一个重点活动咧，就包括喺香港太空馆外场举办嘅《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嘅光影表演，大家都可以留意噶。
2: 系啊，而我哋节目早前都介绍过嘅香港国际动漫展2026 Comic Con， 我好想去。
1: 咁就去咯。
2: 系啊，因为咧可以咧见到咧有最新嘅动漫啦，有呢个超级英雄同埋科幻电影嘅作品之外，其中有明星见面会嘅重头戏，我好想见呢一个回到未来嗰个博士，知唔知点解？我想好似男主角叫 Hey Doc 咁样嗌佢一声，究竟点样应我？
0: 好啊，好啊，梗系好啦。仲要提一提大家，嚟紧星期日5月31号啊，就会出现一个罕见嘅天文现象，就系蓝月啦。大家一定要留意，点解咧？如果你错过咗之后，要隔3年啊，即系2029年之后。睇啊！
1: 哇，真系呢一个嘅周末，大家都节目丰富
2: 啊！系啊，仲可以喺屋企听我哋重播噶，
1: 同埋可以上我哋社交媒体睇一啲嘅片段添啦。不过真系下个星期一咧，先至再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及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日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风一级，能见到二十七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泉路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支路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唯一行车线系解封，一带系慢车。另外，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呢段比较多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噶。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事会路会有试行水务工程，由晚上嘅九点半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半，去赛义桥方向近住友爱村嘅部分右线系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又或者系剃须嗰阵，记得要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悭举手之劳，悭水系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好，星期五晚的老豆老豆老老豆直播室边有阿一，
4: 有的神，
5: 还有刘伟恒，大家好。
3: 系啦，咁啊，小弟又之前提过啦，就系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就翻咗福建探亲嘅。咁啊，因为即系今年应承婆婆多啲翻去探佢啦。咁啊，本身谂住其实五月头或者四月中都已经想翻去噶啦。咁但系因为三月底咪做手术嘅，咁我妈话你唞多一阵先啦。咁然后计计埋埋咧。点解会揀上星期翻去呢？咁啊，就系因为咧上星期五咧系我阿公嘅生忌，系啦，咁啊，所以我阿妈话，咦，好多年冇翻去拜，即系佢爸爸，咁就话，哦，不如嗰日翻去啦。
4: 你对上一次翻系咪结婚嗰阵时啊？
3: 系啊，我唔系、就是、我结婚，我表妹结婚
4: 嚟嗰单嘢，
3: 即系十二月到而家嘅，系啦，咁啊，即系本身谂住，哦，两三个月翻一次，咁但系又撞正手术啊，好多叽里呱啦嘢，咁啊，终于上星期五又翻咗去啦，咁样，咁啊，本身谂住其实星期四已经翻去噶啦，因为星期五就系公公生忌嘛，即系谂住再早一日啦，咁啊，但系，咦？阿彪彪人星期五啊，竟然要影班相喎、
5: 哦！
3: 咁、哦、啊，即系话晒都系佢人生第一张嘅即系
5: 班相
3: 啦。咁我话咁啊，咁冇办法啦。咁啊就即系我阿妈同我阿爸咧就带咗水水翻咗去先。咁我就即系就迟啲先至 join。咁我就星期五先至带阿彪彪人就单独翻去呢个福建嘅。
4: 哦，未试过噶。
3: 应该咁讲，佢哋有翻过去呢个嘅，即系佢哋两个小朋友都翻过福建嘅。
4: 系啊，
3: 但系今次系我自己一个单独带佢坐高铁翻去汇合佢哋咧。嗱，我本身系觉得轻而易举嘅四只字，咁好啦。发生咩事呢？咁你即系大家平时睇即系小弟嘅社交平台或者喺我哋嘅 page 上边，偶然都见到我，即系我后边孭住一个，前面抱住一个去图书馆啊，去维多利亚公园啊，
4: 行山啊，
3: 系啊，我都觉得手到拿来。咁今次一个对一个坐高铁啫，坐几个钟嘅火车，意思执啦，
4: 同埋佢系大个仔咗咧，容易 handle，
3: 系啦 ，handle 到好啦。咁啊，本身就所以我哋预定咗个班次咧，就系彪彪人应该12点钟，因为同学校夹咗啦，12点钟佢就早走，咁我哋就应该坐1:09嘅车，咁然后咧就会屋企食埋晏昼，咁然后上车就瞓觉，咁又翻到去福建可能5-6点咁样嘅。
5: 系
3: 好啦，咁啊原本个计划哦，执好晒行李9:00，我都仲喺眠多两三个钟嘅咁样。好啦，9:30收到个电话，
5: 系。
3: 学校因为知道咧，我哋即系屋企有要事要翻去拜山啦。学校好好，即系阿彪人个幼稚园好好，一早安排咗佢
5: 9:幾放学，放个学俾你。
3: 冇错，
4: 我冇。
3: 好啦，9:幾就放学咯。咁我第一件事系谂，哎呀死啦！咁我照旧跟翻原本嘅 planning， 定系即系照旧都系坐翻1:00嘅车好啊？定系即刻将，因为高铁嗰啲车飞咧，你可以换嘅。即系你有一次哦，跟咗我舅母，因为佢帮埋佢，你有一次换嘅机会嘅，
5: 即系好似澳门嗰啲船咁样，
3: 系啊，
4: 可以搭下班，
3: 可以搭下班或者提早一班，唔系都唔一定提早一班，总之可以一次换嘅机会啦。咁我就即刻，即刻 search 究竟有边一班可以俾我哋换定换唔换好咧？咁啊，因为要翻去拜公公啊，因为其实如果我跟原本嘅时间咧，我系 miss 咗嘅。咁但系如果我去提早，可能咧 say 12:30嘅车嘅话，11:30嘅车咧，我就赶一次翻去，可能喺即系佢啲时辰嘅时候，我再赶一次翻去拜公公啦咁样。咁我谂下，好啦，搏一搏啦。咁然后咧就即刻打俾舅母，就将个时间 turn 咗，睇换唔换到啦。咁然后嗰边厢就即刻通知公公，即彪彪人嘅公公啦，咁就话哦，佢而家提早放学啊，公公话得冇问题，我而家即刻过嚟帮你帮佢换衫啊，接佢放学，咁我喺屋企咧就执行李啦。好啦，第一个乱子就系呢个时间已经乱咗啦。第二个乱子系咩咧？嗱，嫲嫲早两日出发之前咧就已经执好咗。

0: 兩代錶錶人嘅衫。咁我孭一個50 lit， 你知道好多嗰啲袋㗎啦，即係50 lit 嗰啲大德芙袋。哇！佢兩件衫，即係兩袋衫。我呢即係夏天又咁熱，得啦，兩三件呢啲背心 OK 啦，咁即係冇咩好孭啦，唔係好重嘅啫。跟住執下又一件，執下又一件，咦係，要拎啲零食俾佢喺車上面食，又要帶定啲果汁，係，仲要帶定個水壺。咦，雖然佢隔一片啫，但可能會瀨尿嘅，係，要執埋尿片，執下又一樣，執下又一樣，
1: 結果攞咗個夾上去，
0: 爆咗個50 lit 嘅袋，仲不特止，仲額外再抽多個手抽袋。
2: 哦，
0: 因為你知即係翻去探親咧，你少不免都要買翻兩支酒噶嘛。
1: 哦，
0: 咁結果即係好多 kitty quala 嘢啊，執執埋埋咧，我就係一個大嘅50 lit 袋，同埋一個手抽嘅環保袋咁樣。咁啊呢個時候仲收到啊購物嘅打嚟通知，哦改到飛啊，
1: 係。
0: 但系得一个位嘅咋？吓吓，系啊，改唔翻啦，帮你换咗啦。哇，咁样啊？你一系
1: 叫一个位啊？
0: 即系咧，因为咧嗱，即系原本系买咗两张飞嘅，一张成人飞同一张小朋友飞。
1: 系
0: 咁，而家咧就净系换到一张嘅成人飞，而标标人咧就系同行儿童就免费。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哋得一个位嘅啫。总之原本
2: 就坐啊。
0: 系啦，佢话咁不如将就下，抱住佢一齐坐啦。
2: 将就咩将就？
1: 几粒钟？
2: 你做50 lit 喎。
0: 我唔系未试过嘅。上一转咧带佢哋翻去嘅时候咧，因为我就即系我老婆就抱同阿标人就各自有个位，咁佢哋挨住瞓啦。咁我个女咧我就打环俾佢瞓喺两个座位中，即系两个座位俾佢空咗瞓。我其实系全程企咗两个钟嘅，即系坐高铁嘅时候。咁今次我谂吓冇得抱嘅，咁好彩即系小弟咧，即系呢啲即系架餐多嘅人咧，就即刻喺个夹入边咧，哇喺个柜入边咧就抄到一张露营凳
1: 吓，
0: 咁结果就摄埋张露营凳，所以你明点解嗰50 lit 嘅袋就噏爆晒咁样。好啦。咁啊，真正嘅挑戰嚟啦！咁啊，因為即係臨時臨急要即刻要去嗰、那個高鐵站，即係西九龍嗰度啦。咁然後咧，去到一半嘅時候，標標人話肚餓，因為平時10点几學校有呢個嘅點心食。
1: 係，
0: 咁我就好彩我提早有預備有個蛋糕仔俾佢食啦。咁食食下我就輪到小弟，咦？我人有三急喎、
1: 啊。
0: 咁但係。谂住平时出街你可以拖住佢，但今次我系又拎住个夹、
1: 哦，
0: 又孭住个50 lit 嘅背囊，又点同佢去厕所？
1: 佢喺里边等阵啦。
0: 系啦，咁佢又食紧蛋糕，咁再如是者，我仲要同时要 confirm， 哦，1点40分嗰班车系咪准时到达，定系会提早？咁结果我又一下问佢，咁你坐喺度食蛋糕先，爸爸去嗰度睇个 display， 睇下架车到未，得唔得？唔得，惊。OK， 咁、哎、我就要又要孭翻起个背囊，又要拖住个夹，再凑住阿标标人行过去睇。OK， 仲有5分钟先至到。咁结果搞呢搞路咧，就追咗好耐，终于俾我顺利上咗西九龙去深圳北嘅嗰班车啦。
1: 而家先至系上车，
0: 而家先上车嘅啫。
1: 系
0: 咁啊，本身咪话 lunch 会屋企食埋先出发噶嘛，即系佢未食饭啦。
2: 你又未去厕所、啊，
0: 我又未去厕所、啊，咁点算咧？大架车又到、啊，结果唔好理咁多住啦，嗱嗱声上咗架车，追咗嗰班车，我哋再谂下点样解决晏昼嗰餐饭，同埋解决我去厕所嘅问题。

0: 好，咁啊，故事嚟到呢度咧，就系小弟就终于上咗呢个嘅西九龙去嘅，
1: 几集
0: 嘅，去深圳北嘅列车啦。我起翻个音乐先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系啦，就系、是、话说，终于上咗嗰个车啦。咁啊，嗰程车如果冇记错，好似得廿分钟至半个钟嘅啫。
3: 哇，咁好快？
0: 唔系，因为去到深圳北再转车翻福建咁样嘅。
3: 咁下一转系要几远？
0: 下一转就坐三个几钟。咁、
3: 哦、
0: 所以换言之，其实呢度
1: 坐呢度好小时啫。
0: 系啦，坐呢度就有两个位添，呢一转有两个位。哦、但系亦都唔系大家想象中咁轻松，唔系你坐低休息。
3: 唔系、啊，但系你嗰个未屙嘛？
0: 系冇错啦。第一件事就即刻，首先即系安置咗阿彪彪人。坐喺度先，咁就将啲行李掟上去啦。然后更新咧，亦都有啊，唔系啊，系啊，个行李唔系更新，孭住啊，因为你重要证件啊、财物喺晒度，你知出远门系同你落街唔同噶嘛。咁然后就话嗱，你同陪爸爸去厕所 O 唔 OK？ 咁就陪爸爸去咗厕所啦。
1: 你又够谂摆咗啲嘢喺度嘅？
0: 手抽袋嗰啲系 O K 嘅，即系手抽袋可能真系啱啱免税店买嗰啲酒啊，同埋即系车上面食嗰啲零食系啦。咁但系如果背囊孭住就系啲电脑啊、证件啊咁样，咁就
3: 仔咯，
0: 系啦，同埋个仔就去咗厕所先啦。咁样去完厕所坐低啦，咁啊同佢讲啊，唔系话去到深圳北嗰度咧，就应承佢买呢个嘅快餐店食汉堡包、薯条，就
3: 系、
0: 是、做午餐嘅。咁你知道喺内地系用咩工具嚟俾钱啊？
1: 嗰啲咩宝啊？
0: 冇错啦，就系、是、要用电子支付啊嘛，所以我就要喺嗰十零分钟嘅车程入边，嗱嗱声换咗张数据卡，咁然后就整整整整啦。好啦，落到车啦，咁啊落车你就首先又要孭住所有嘢孭落车，然后嗱嗱声出闸，然后出到闸嘅时候喺个转乘嘅大堂嗰度咧就揾嗰个餐厅喺边啦，就即刻去问佢食咩啦，咁佢喺度拣。食芝士汉堡好啊，定系食鱼柳包好？哇，快啲啦，快啲啦，冇时间啦，要拣啦，要拣啦。咁啊，啱啱好计好晒啲时间，同埋你一路买呢个嘅快餐嘅时候咧，一路仲要睇究竟嗰个后车嗰个位置，即系等于我去坐飞机一样啫嘛。即系佢虽然本身话可能四号闸口嘅，但有权可能佢有啲临时变动变八号闸口，或者提早到，几时可以入闸，所有嘢就喺度 mark 住，一路 mark 住咁样。咁好啦，顺利买埋嘢食，啱啱好有五分钟剩，我终于可以真係叫坐喺度喂佢食两条薯条嘅时候，我可以坐低休息五分钟。休息完五分钟嘅时候呢，就即刻就已经又要入去嗰、那个即係上第二班车啦。同埋呢，我想讲嗰个心情係有些少唔同嘅，即係始终叫做出远门同埋去一个陌生地方呢，同你就咁单拖带小朋友落街去玩呢，个情绪好唔同嘅，即系你首先要 alert， 咦啲银包、电话、更新、证件，
1: 又惊佢突然之间唔见咗啊！
0: 系啦，拖住，唔好走嚟走去。咁所以我全程就系孭住个背囊啦，抽住嚿嘢啦，然后再拖住佢，然后再拎埋嗰袋嘅午餐。好啦，上到车，咁啊上到车就喂佢食嘢啦，嗱快啲食啦，快啲食啦。咁然后咧我就行咗张露营凳咧，就系坐咗喺隔篱喂佢食啦。好啦，食到差唔多。佢点零两点开始平时瞓晏觉嘅时候咧，佢就扭计要抱咯。
1: 系，
0: 咁结果咧，我就要抱住佢坐喺度啦，瞓着咗大概半个钟，终于肯瞓嘅时候咧，我先至再放翻佢落嚟，我就坐喺自己嗰张嘅露营凳嗰度咧，先至食翻我自己佢食剩嘅嗰半嚿嘅汉堡包同埋食剩嗰啲薯条。
3: 有冇凉风啊？
0: 冇凉风，但系喺度咧，我要好多谢一啲车上面沿路嘅朋友嘅，即系例如嗰、那个工作人员啦，同埋隔篱有一两个位嘅嗰、那个叫做嗰啲乘客咧，见我可能即系叫做一个麻甩佬凑住小朋友咧，都几辛苦咧。
1: 一定系老婆唔要佢啦。
0: 咁所以咧，佢哋系有施予援手嘅，即系例如
3: 经费嚟嘅，
1: 我哋知茄汁有冇茄汁啊？
0: 唔系，例如佢见到我远处有个急位，咁但系我不能抌低彪彪人自己一个坐，然后我行去前面坐第四排嗰个位噶嘛？
3: 系啊，
0: 咁有个叔叔喺隔篱就话：，得啦，我褪去前面坐啦，我隔篱呢个位让俾你咁样啦。咁所以咧，去到后尾，其实去到路程嘅一半咧，我都开始有位坐嘅。咁所以叫做出门遇贵人啦，咁啊顺利真係返到去，亦都赶得切喺啲即係日落之前就返到去，可以装住香俾我阿公咁样嘅。咁啊有惊无险，但係原来一个人带小朋友出远门真係好攰啊。
4: 回头再望望你

0: 一个点样拣呢首歌啊？
1: 哦，其实系因为觉得个 mood 好啱啊，即系当我静落嚟嘅时候，即系先追完再风再起时静落嚟啦。同埋我觉得即系辛苦还辛苦啦，即系第一样嘢就系、是、前期彪彪人咧，即系得我同佢嘅时候咧，佢系好依赖我嘅。
2: 系、
1: 当一翻到去呢个嘅漳州站，即系翻到屋企，一见到爷爷嘅时候，系头也不回，完全冇理个爸爸啦。
2: 噶啦，
1: 系啦。咁就但系即系去到最尾见到，即系见到婆婆，即系我婆婆啊，即系嗰个开心样，见到两个曾孙，然后佢有同我讲话，即系仲 send message， 特登今日 send message 同我讲话，唔好再翻去住啦，即系因为我应承。七月八月再翻去，佢话唔好啦，小朋友太热会顶唔顺，等啲天气再好啲先啦。咁我觉得，唉，真真系要再多啲翻去探下啲婆婆咁样嘅。
2: 第二个问题，唔知头先有冇听漏到咧？你唔系有啲嘢一路喺个肚度酝酿紧，未出到嚟？
1: 哦，嗰个唔系噶，唔系噶。是指嗰个三急系一啲小事情嚟嘅，
3: 细嘢嚟
1: 嘅，所以你就要带住啊小事情都要带埋个仔一齐去咯，
2: 系、
1: 啊，
2: 你先解决咗啲细，
1: 仲要一路
2: 大嗰啲，留到上吹
3: 唔使放几两，佢放几蚊啫喺嗰度，
1: 唔系小事情，小事情解决到嘅，系啦，
2: 一个唔
1: 系，但系个紧张位就系你一路去，
2: 你好彩啊，如果系大我
1: 都惊，系啊，所以冇啊，你个人一紧张咧，其实系冇咗嗰种嘅急。嘅系嘅，就系咁样咯。好彩冇嘅，好彩冇啦。好啦，转头翻嚟啊，有我哋今个系列嘅嘉宾啊，王泽峰嘅访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0: 场，
1: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0: 有阿 N 同埋 Ruby，
2: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0: 啱、哇！嘿，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3: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4: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5: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嗯、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喂，阿哥，今日咧我哋揾到位，即系啊，上个礼拜听完之后都知道资深阿爸，虽然佢嘅做阿爸嘅年资同我哋差唔多，但系佢好资深。
4: 我觉得有 feel 啊，大家都系盟友，
3: 系啊，我哋欢迎黄泽峰，
5: 多谢，多谢你听我吹啊。
3: 上个星期咧就讲即系啊做阿爸，即系初，因为你系一个高龄爸爸啦，你太太又高龄产妇啦，点样迎接啊小王妃嘅来临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嗱，即系。我哋成日咧，唔係我咧都唔細嘅。阿饅頭出世嗰陣咧，我已經37嘅。
6: 我後生嘅，
3: 37係啦，即係你就即係50過外先做啊。嗱，即係坊間啊，成日有啲人好似阿一哥呢啲就話啦，有仔啊，梗係
4: 趁亂生啦，
3: 趁亂生啊。你自己即係而家有冇呢一種嘅體會，即係話其實係應該後生啲生，或者有冇呢一即係如果有得揀嘅話啦，當然。
6: 嗱，我有兩種睇法啊，後生生咧。就我的精力会好啲，但是有一样嘢唔好吓，冇耐性，同埋后生生你冇唔够人生经验，你有啲嘢教唔到佢嘅。但系如果譬如而家呢个年纪咧，你睇嘅嘢会唔同咧，佢吸收咗你好精良嘅嘢，
3: 系
6: 叻好多嘅。嗱，好简单，我女而家睇紧《三国演义》，问我嘢。即系我要问我，哇！你真系爸爸，你读好多书啊？咁当然读好多书啦。你问亲嘢我都识嘅，
3: 因为我拍过啲戏。
6: 唔系，我有解释过，我真系拍过嘅戏嘅。咁我最叻《三国演义》未叻，楚汉仲叻。我所有四字成语都嚟自楚汉之争24年啫。我话其实你大把宝库，你放心。
3: 哇！佢咁细个又会识睇呢啲嘅，
6: 你真系佢而家热爱最近最眷恋嘅叫《西游记》啊！
3: 哎呀，你真系劲啊！真系吓，
6: 即系因为佢咪就系我讲过，你觉唔觉得呢个理论？
3: 我梗系讲啦，
6: 嗱，越迟生细路咧，啊，细路越嚟越聪明嘅。
3: 点解咧？边个讲噶？
6: 呢个理论咧就系当年啊，讲嘅话说快40年啦。咁有一个老友，我讲得噶，有个两叫卢冠廷，
3: 卢老前辈
6: 啦。咁啊，当时佢好后生嘅，4年前佢同我拍紧嘅戏个《雷射青春》啦，
3: 《雷射长征》啊，系啊，
6: 冇错啦。咁佢做我老板嘅，咁啊，你知啦，我哋几条友啦，吓，伊健啊，我啦，加埋阿康仔啦，
3: 同埋阿启明哥啦。
6: 咁呢四条友都系当时年青啊嘛，咁啊成日聊佢啦，咁佢有好多嘢讲嘅。咁啊讲咗一个，
3: 嗰时环保咗未噶？
6: 未，好 fit 嘅，好 fit 嘅卢冠廷。咁佢喺度讲紧，嗱，其实生仔。

0: 要辞啦。喂，佢点解要辞啊？嗱，最好我四十岁生嘅。
1: 哦，系啊。
0: 佢话你冇谂住后生生着数喎。嗱，当你四十岁嘅时候，你所有你人生经验够嘅时候，你生出嚟你所有好嘢就灌注喺个小朋友身上。
1: 系。
0: 所以越迟生嘅细路仔咧，而家嗰个年代嘅理论就话，越迟生嘅细路仔越聪明。
1: 系啊。
0: 因为你嘅知识宝库强啊。
1: 系。
0: 咁你会遗传一啲 DNA 俾佢。
1: 系。
0: 咁究竟系咪咧？咁我多谢佢。老老，我今日同你讲，你嘅理论啱。我告诉你听是爸爸辛苦一点，但是我辛苦一点，但是我用这四个字叫绝顶聪明。
1: 哦，
0: 是真的聪明很多，
1: 是
0: 还有想东西很快，速速已经想到了。你应该后生生，我见到很多小朋友，我教很多小朋友20岁生真的未必聪明的。
1: 嗯，
0: 即是还有很多问题的。你到大生呢，小朋友少一点问题啦。你有些人说健康的问题，我又不觉得健康，健康的年翻来的，在我理论。但是在思想上面呢，他们是成熟一点的。
1: 是。
0: 好细个，你看过一些片，我女即是这学同学就夹他说他老豆老母老，那他就夹回人家。不觉
1: 得。嗯。
0: 其实因为我又没什么这种感觉的。你三十几岁先生小朋友啊，系咪？
1: 系
0: 咁啊，已经唔劲啦。我妈四十几岁先生我。
1: 哦，即系你阿妈都系迟生嘅。
0: 迟生嘅，
1: 所以你又聪明咯。
0: 我 OK 啦，所以我咪答佢同一个问题咯。其实我哋冇呢啲问题，迟生咪迟生。咁迟生嘅迟生嘅好啫嘛。
1: 嗯，
0: 小朋友聪明啲，你有耐性啲啊嘛，慢慢嚟得。我慢慢同你讲，慢慢同你倾嘅先。你耐性强好多。第二，你唔使 wack 噶啦嘛，夜晚唔使去夜街。讲啊，喂，坐下企就坐下。
1: 你隔篱嗰个而家咪身痕咯，又话而家生咗小朋友之后冇机会去饮酒啊，去吹水啊。
0: 我哋咁样嘅，我哋之前嗰啲要做呢啲嘢做晒噶啦，我哋唔使再做噶啦。
1: 呢个我都赞成喎。嗱，即系小弟都系叫做偏年纪大生啦。老实讲，我都过晒嗰个想玩啊，又去蒲啊。星期六会身痕啦，
0: 睇谂
1: 啦，我都过晒啦。
0: 即系我坦白嘅，而家叫我出去蒲，唉，我费事俾人讲嘅。Uncle， 我细个睇你嘅，你咁冇瘾嘅系咪先？你根本都唔系嗰个，即系理论上你都唔系个嗰个电衰，嗰个空间，人哋讲嘅嘢你都未必明。
1: 系，
0: 即系我反而我都退不如去翻自己好过啦。嗯、即系你搵翻老友出嚟倾，间唔中倾下偈，我而家都少噶，因为好好用噶仔女。喂。我啊家住屯門，兩個嗱，我唔係唔出得嚟，不過我要早走啊，你唔好介意喎。
1: 哦，
0: 即係嗱，我話我出唔到嚟，我要照顧佢噶嘛。大家希望明白，你哋而家好啦，早生咗啦，完曬啦，而家喂喺到我呢個年歲準備退休，哇輕鬆啦，乜都得啦，係嘛？我唔得啊嘛，我調轉啊嘛，請原諒。
1: 系，
0: 嗰啲老友都明嘅，即系我就觉得好好嘅。你问我，我想唔想呢啲生活？我想，我咁几享受。一早瞓，因为佢要早瞓，我陪佢瞓嘅。如果我唔早瞓，佢唔早瞓嘅。
1: 系，
0: 佢今朝已经又炸我型啦，就话我好攰。我话琴晚叫你瞓嘅，我唔瞓，我今日琴日我要开会，我十点半先翻嚟。咁我话嗱，我翻到嚟系咪第一件事叫你瞓咧？
1: 嗯，
0: 头又未吹，乜都未做。咁我话我同你吹完痰，咪叫你即刻，你又话要食橙，我批埋橙俾你啦。
1: 系
0: 食埋橙，我叫你瞓。我啱冇同你讲过，今朝同我吵啊嘛，闹我话好攰，好眼瞓啊，点解唔可以早啲瞓？我话我系咪叫你早啲瞓？我有赖你唔好瞓咩？哇，你有冇野蛮啲啊？
1: 你同佢啲相处都几好笑
0: 啊！啱好咧走啊嘛，因为我系送佢翻学揸车啊嘛。你一定同我讲，我要同你讲，即系我系好公道嘅。如果我唔啱，我讲对唔住；如果你唔啱，你要同我讲对唔住。因为我觉得父女相处咧，点解咧？我要好早要教识晒佢所有嘢。
1: 嗯，
0: 我大啊，我年纪大啊，因为我想佢早啲成熟啲、独立啲，唔会俾人欺负啦。第二，识多啲嘢有咩唔好啫？系咪先？嗱，我唔使你照顾，你放心。将来老，我同佢讲，将来老咧，我照顾阿妈嘅。
1: 嗯，
0: 总之你翻嚟唔好呵护我，你唔好要我你照顾你，你自己搞掂你自己就得噶啦。
1: 嗯，
0: 阿妈我会搞掂。你唔使理，我一定会照顾我老婆。
1: 嗯，
0: 喂，想点啫？仲想点啫？系咪先？咁我咪早
1: 咁细个识唔识听呢啲嘢噶？
0: 听噶啦，我而家六岁，但我女好成熟噶，即系
1: 你而家讲紧啲家事、国事、天下事，同埋《三国演义》。
0: 我有同佢讲噶，咁啊，点解嘅政治系咁啊？点解要学识啊？佢今最近同我讲特朗普啊，你话。
1: 喂，嗱，咁即系你就觉得男人大啲生都冇问题啦。好啦，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同埋另一半，你睇到太太啦，即系女士们又即系比较年纪大去生，嗯、会唔会又系比较吃力啲咧？

0: 其实未必喎、啊。吓、啊，嗱，点解咧？第一，做女人要好保养自己身体。
1: 系
0: 咩嘅保养咧？后生无烟无酒，
1: 嗯，
0: 早啲瞓。
1: 系
0: 嗱，而家嘅女士不停冻嘢，唔可以饮。
1: 嗯，
0: 因为宫寒啊，子宫寒咧系最令到你生唔到小朋友。
1: 嗯嗯。
0: 第二，你要 keep 身体。
1: 嗯。
0: 咁问题而家啲人，你觉得会唔会 keep 啊？系嘛？玩少日都唔得啦，咁我老婆冇呢啲嘢嘅，咁当然好彩啦。但系问题系，其实后生生咧，时间气力会好啲；老咗生咧，气力冇咁好，
1: 嗯、
0: 但耐性好，
1: 嗯，
0: 同埋我觉得即系嗱，你话驼嘅时候危唔危险？其实后生同老都冇乜分别嘅，
1: 嗯，
0: 我觉得只不过老咗咧，修复难啲，
1: 嗯，
0: 咁修复难啲咧就唔好顺产咯，开刀咯，
1: 嗯，
0: 最紧要揾个好嘅医生，
1: 系。
0: 即系唔好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即系你男人好女人好，你准备生小朋友咧，其实你真系要储够钱。我觉得你要有一定嘅钱财啦，即系对个家庭会好啲，少啲嘈交啦。
1: 嗯，
0: 咁你收入稳定嘅系咪？就唔好为呢样嘢忧先。得啊，老婆你去生，即系等于我生第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唔使啊，钱冇问题嘅，即管佢啊。即系我老婆即系咁讲啊，即系一个礼拜差唔多一次两次产检。三十岁啦，即系千零蚊一次，千零蚊一次，你系咪好贵？唔系好贵啫嘛，咪教多两个咯，对我嚟讲。咁我觉得呢样嘢起码少咗忧虑先。后生唔同、啊，
1: 嗯，
0: 后生就会谂，喂，我今日又要翻工，样嘢搵唔够，啲钱点啊？啊，今日呢嚿钱应该去玩嘅，嗰个钱要去旅行嘅，咁我哋冇呢啲嘢噶嘛，系咪会好多？其实一样，
1: 我都去够啦嘛，又系
0: 玩够啦。
1: 啊，即系能够讲玩够都系一件恩典嚟嘅。
0: 我讲真咧，即系你仲想点啊？我同我老婆相处好好噶。
1: 嗯，
0: 嗱，未生小朋友嗰十年，嗱，我跟十年后先生小朋友啦吓。我同佢结婚嗰头嗰十年，即系未有小朋友之前咧，其实咧相处未嗌过交。
1: 嗯，
0: 即系嗱，一人做一份工，其实我同个臭女冇分别嘅啫嘛。送佢，我送唔到佢翻工。未试过有一日唔接佢放工，
1: 哎哟，
0: 几夜都接佢。其实我又冇嘢做，即系教完游水冇嘢做，咪接佢咯，等佢放工咯。其实而家等我女一样啫嘛，不过而家唔等佢阿妈，等佢。
1: 咁你老婆有冇呷醋啊？等而家吓冇嘅，
0: 因为我做咗佢份啊嘛，
1: 做啊大佬嗱嗱，咁冇交代啦啊！
0: 今日做访问叫佢做啦，佢咪？睇你试下辛苦先，
1: 啊、
0: 即系你明嘅，因为最紧要，其实呢个世界只有一样嘢嘅啫嘛，佢唔辛苦就我辛苦，我唔辛苦就佢辛苦，
1: 嗯，
0: 咁我做男人咪我辛苦啲咯，所以你话男人辛唔辛苦，梗系辛苦啦，大佬，你以为个爸爸咁容易啊？喂，你谂清楚，如果你谂住 VVVV， 谂住唔使辛苦，俾钱就得嘅，我话俾你听，你谂清楚啊，唔系咁样嘅。

0: 话你同你太太其实都系有经过深思熟虑先至想做爸爸妈妈嘅，即系都唔系
1: 有
0: 谂，
1: 唔会求求其。因为点解由第一个突然之间有呢个之后已经谂好多嘢，到第二个系谂好晒所有嘢。
0: 嗯，
1: 如系指点下，我哋应该点处理？嗱，即系我太太系一个即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即系大家同年纪一样。太太系好稳阵嘅，即系譬如买重保险啊，有咩事都好，个女唔使忧，读书读到佢够日子，
0: 嗯，
1: 够钱啦，应该点啊？我哋辛苦啲，同埋一重保险俾佢，等佢喂我有咩事都好，你唔使惊。
0: 哦，
1: 即系我哋会谂好晒呢啲嘢咯。后生你唔会谂啦，买咁重保险啊，买重啲，我觉得应该嘅，因为点解咧？起码佢读完我要求读完大学嘅，
0: 系
1: 起码呢嚿钱去到大学。咁但系当然我哋供得辛苦，唔算咯，自己使少
0: 搞咗几个咯，
1: 搞咗几个咯，系嘛？我咪使少啲咯，有咩问题啫？人生就系咁噶啦，咁嘅钱你做咩啫？我带嚟棺材啊，我哋使嘅啫嘛，即系你尽量用喺个小朋友投资嘅小朋友多啲咯。咁呢个都系投资嚟嘅，保障同投资啊嘛。好多人唔明，唉，你咁老生个小朋友。老咗生小朋友咪谂嘢咯，谂多啲，揾多啲咯。即系其实我要好轻松噶，讲真说话，而家嘅阶段。但系问题，我从头嚟讲咪辛苦啲啦。我唔介意，我唔介意之前，我觉得系享受嚟。有几多男人可以咁？
0: 嗯，
1: 所以唔好觉得自己老生小朋友唔好，系好事。
0: 系
1: 点解话好事咧？系令你自己更加积极，更加奋斗，令你更长命，因为你要做嘢。
0: 本来你去到呢个年纪，你已经准备退休噶啦嘛？
1: 去晒休啦，我啲同学，唔紧要。但
0: 系
1: 开心嗰个嘢比退休，我觉得更好系我心灵嗰个开心。
0: 嗯，
1: 即系心里边嗰个快乐系唔系用钱买
0: 嘅？都系嘅，
1: 钱真系好湿碎。
0: 即系嗱，咁啱啊，你啊两个女啦，我啊两个女啦，佢啊一仔一女啦，即系我哋。女嘅特別冧啲嘅，對我嚟講，嗱，我未試過有仔啊，但系咧女嗰個嗲下你啊，俾你攬下啊，俾你抱下咧，你會覺得，唉，今日雖然好辛苦啊，但系咧都不枉過啊。
1: 我就講又講下個細女俾你聽，而家細女得八個月，佢淨係識講兩個字，爹爹。
0: 哎呦，
1: 唉，你知唔知琴日翻到好攰，佢個 B B 嗰個攔住佢啦，咁啊翻嚟，爹爹。你哋点解啊？嗌抱
0: 系
1: 咁翻嚟见你抱，唔本来冇事嘅。佢家姐同佢阿妈度系冇任何嘢。我一开门佢入去，你哋喺衫嘢，我冇反应，佢就即嚟喊。话等阵啦，我换埋衫。而家开完会换埋衫，我除咗对鞋，稳阵啲，我抱你好唔好？讲两次都唔肯，哇唔得，一定换衫。我话换衫先啦，污糟啊啲衫，冇咩咁，换埋埋去。抱佢，即刻收声喺度笑。
0: 系，
1: 咁其实我其实好攰，好辛苦，但系你都会梗抱佢啦。我老婆话：，唉，唔好抱佢，我唉个女嚟嘅，抱下佢啦。佢都好恨你抱，你咪翻嚟抱下佢咯。咁细个八个月已经晓啦，你话如果八岁会点啊？死梗啦！
2: 但系开心噶嘛嗰下，
1: 即系
2: 你翻十几个钟，但系翻到去掠你啊，得掠，
1: 咁辛苦到渴望嗰下啫嘛。咁呢啲嗱呢啲唔系金钱买到翻嚟嘅嘢，即系你做爸爸嗱，大家都系老豆就会明。唉，呢样嘢真系唔识讲点讲，即系几辛苦。你谂啊，我几辛苦，我一定要佢大，
0: 系，
1: 即系一定要养大佢。我俾得嘅嘢，我一定俾。我真系俾得嘅嘢都俾噶，即系我唔系纵容嘅。即系我老婆成日闹我，你闹完转头你又买俾佢嘅。唉，咁闹完都买俾佢啦。佢想嗰样嘢啊嘛，想嘢咪俾佢咯。都唔係好過分啫，咁佢玩你知啲小朋友玩呢樣嘢就抌低噶啦嘛，所以我成屋都係玩具，咁即係有啲人就送嚟啦，咁佢啊阿爹呢樣嘢都幾好，我知呢樣嘢好，不過你問下你阿媽，你望一望你偉大母親個樣，即係我好開心噶，即係你問我。其实后生同老生嘅关系冇关系嘅，系自己抌几多时间、几多心落去嘅啫，几多心血落去。我今日都冇噶，除咗两个女，
0: 系
1: 我冇自己玩。
0: 有，仲有个老婆，
1: 有个老婆
0: 三个
1: 女，三个。即系我基本上每日连钱都好少使嘅，全部系买餸，使喺佢哋身上，佢哋使得最多的。我真系冇，有咩钱使啊？
0: 嗯，
1: 即系着件衫，呢啲就系淘淘嘅。最便宜的嘢咯，咁所以，但系开唔开心 enjoy 啦。我以前即系讲讲我后生嘅时候，衫着一次就抌噶啦。
0: 嗯 ，artist 嘛，系嘛。

0: 咁你细个嘅时候我冇嘢嚟噶嘛，我同佢讲，我解释过俾我细个真系好好穷噶。我话喺你个年代，我已经要送报，即系送份报纸赚零用钱，一个礼拜有三蚊，即系赚零用钱，我自己翻学噶咋。我话你，我最近成日问我呢个问题，边个送你翻学？我话咧嗱，我个伟大母亲即系你阿嫲咧，送过一日翻学幼稚
1: 园，一日，
0: 跟住余下之就自己放学噶啦。
1: 嗯，
0: 我系要过一条马路啊！咁当然有个校工咪动个牌，嗰啲过完嘢翻屋企咯。咁都得嘅咩？我冇嘢系唔得嘅，睇你得唔得咯。我话咁你当然唔得啦，你而家系珠宝嚟噶嘛，如珠如宝啊嘛。咁我系个心态就系咁咯，所以有唔同嘅嘢咯。譬如咁问我绑鞋带，
1: 嗯，
0: 最我话你系咪绑一次识噶？我话系噶，我阿爷你阿爷教我绑鞋带，绑一次你要识噶啦，一年班。如果唔识咧，下一次就那個年代有體罰呢樣嘢，哇！係咪真係打？我係啊，你咪試下。
1: 我未啊，小王妃
0: 未識
1: 啊，
0: 未即係未綁得好咯。我話你練習得多啲咪好咯。咁你喺嗱，其實教學相長嘅，我係教小朋友人喺教女嘅時候都係用翻同一個方法。咁佢會進步，我又會進步。其實我重新温書啫嘛，而家冇分別㗎。即係你等於佢幫我讀書一樣。
1: 嗯，
0: 所有嘢從頭嚟過幾好啊！
1: 系，咁从来都系嗰个辛苦系辛苦嘅，即系我同啲朋友讲冇话唔辛苦嘅，做老豆一定辛苦。你系一个咁嘅负责任嘅男人就一定辛苦噶啦，只不过你会觉得所有嘢都值得咯，即系最尾就
0: 系
1: 呢样嘢啫嘛。
0: 系啊，你使讲真，你而家搵咁多嘢预备咁多嘢，都预备佢嘅嘢啫嘛。
2: 冇错啦，嗱，咁啊，我哋咧又讲到呢度先，因为咧头先佢已经讲咗一个 point 咧，就叫教女。
1: 系，
2: 我啊真系好想听下呢一位魔鬼教练咧，翻屋企点样教女啊？下个礼拜咧就继续
1: 恩威并重啊！
2: 下个礼拜咧就继续搵阿泽峰上嚟咧，同我哋讲下咧佢点样教女啦。下个礼拜见啦，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 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然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00公里，是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

0: 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7: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9: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0: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9: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有时听到一啲 native speakers 咧，佢哋讲 something 呢个字 SOMETHING something。something 即是一啲嘢咁啦，嘅时候咧，佢哋好似读到咧超级劲懒嘅，但系嗰个懒音咧，佢又好难去指出嚟究竟嗰个音系点读咁啊？问下萧叔，其实嗰个音系点嘅咧？应该 something 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或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我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有少少要做。喺一个好懒嘅场合，喺一个讲嘢讲得好快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所谓嘅 native speaker 即系母语系英文嘅人咧，都会系有一个好懒嘅发音。有啲人懒到去点咧？懒到我 something s o m e some 啦，跟住 thing 咧 t h m， 即系咧条脷尖放喺上面嗰匹门牙下面喷少少气，再 thing 咁样嘅 thing。咁但系懒得最夸张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个 th 音，亦都冇咗个 i 音，连 ng 音都会变埋。懒到到咩程度咧？听萧叔读多次 something 就系咁啦。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something。咁个读法咧就好似 some 急停啦 ，some 跟住嚟多个 m 音咁就算啦 ，some。有啲人咧就冇懶到咁誇張咧，就條脷尖都會上翻去 THM 嗰個位，但咧佢就唔會讀呢個 THM。some 呢個咁懶嘅讀法咧，就其實都唔係唔常見嘅。咁啊，所以大家有時真係要聽清楚究竟一啲 native speaker 係點樣講嘅，同埋喺咩場合。有時讀得太懶咧，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睇翻個場合適唔適合啦，你講嘢快唔快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係需要自正腔圓嘅。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亦都得。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5: 有限通往无限，
16: 现在开拓未来，
17: 未来无限。 理大工业及

0: 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哲文。
1: 保持好奇同创新嘅心，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啊！好多嘢都可以解决。
2: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5: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6: 即系阿泽峰咧，我哋真系冇请咗佢嘅。其实咧，对于即系老豆嚟讲，我觉得佢系妙语连珠啊，
7: 系
6: 佢一个好超嘅老豆嚟嘅。
7: 咁我又觉得佢其实系喺我哋面前超嘅，底蕴里都系一个责任感好重嘅人。
6: 系，所以呢种超同埋责任感咧系冇抵触嘅。
7: 系，
6: 即系佢系一个。比較潮型新派，但係佢又傳統嘅，係吧？
7: 係係係，
6: 即係佢其實守得好穩嘅一啲傳統價值觀嘅，即係或者傳統阿爸應該有嘅責任啊，佢守得好穩嘅。不過佢會用一啲比較我哋覺得會新派啲嘅形式去演繹出嚟解啫。我即係聽完之後我都好佩服啊！真係真心多謝阿澤峰咁啊！下個星期咧就繼續有阿澤峰嘅出現嘅，
7: 係下星期就會講一啲兩個小朋友之間嘅相處會再講多啲啦。咁亦都尤其是会讲啲佢同大女啊小王妃之间嘅一啲有趣相处。有样嘢我哋一定要学噶，
6: 系
7: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佢下星期同个女之间嘅一个约定咧。
6: 系
7: 老豆系好紧要噶，
6: 系冇错，听出女光添啊，可以话系啊。咁啊，头先咧阿泽峰咧都讲到咧，即系。佢啊自己就即系叫老来啊得女啦，咁啊人生咧就有啲改变啦，咁啊呢啲咧都会系一啲我哋啲巴打啊，即系来唔来出嚟聚会咧，即系除咗话想当年嗱，即系通常都系讲。做咗阿爸之后有啲嘢冇得再做啦，即系一哥成日都挂喺后边嘅，哎呀冇得出去饮酒，
7: 系
6: 虽然其实佢都有嘅，
7: 嗯，
6: 又或者系有啲嘢咧我牺牲，
7: 冇得再追女仔咯。呢、這个真系冇，
6: 呢个同你老
7: 呢个真系冇，
6: 呢个同你老婆有关嘅，同你啲小朋友又冇关嘅。好啦，咁啊嗱，梗有一啲就觉得，哎呀，我哋为屋企牺牲咗，改变咗嘅嘢，明明好想做，而家为咗头家唔做啦。即系譬如去少咗旅行啊，或者好似头先一哥讲啊，要一个人带个小朋友去内地旅行啊，咁样样。好啦，有冇啲好嘢系因为你嘅小朋友出现，你觉得啊，真系多得佢哋。或者多得佢，如果唔系咧，唉，我都唔会戒得到呢啲嘢，或者改变到，或者个人咁啦。
8: 喂，我有喎、啊，這個、呢一个咧系我近上两个礼拜开始觉得，有一日坐喺屋企嘅时候，咦，我真系为咗个女儿转变咗我嘅生活模式。
6: 系
8: 嗱，我记得我啱啱同我老婆一齐拍拖嘅时候咧，我老婆系一个超夜瞓嘅人嚟，跟住咧到结咗婚之后咧。哇！我就覺得更甚啊，因為點解咧？兩個人嗰個嘅即係生理時鐘唔一樣咧，有時係會覺得唔習慣、唔舒服啦。我個人啦，例如我老婆咧，我嗰時啱啱同佢結咗婚冇幾耐，咁我咧就係因為單身嗰段時間咧，兩年時間習慣咗12點啊瞓覺，
6: 係
8: 跟住咧我就。over 12点咧，个人已经系轻机同埋唔系好 function 到噶啦。跟住咧，哇！我到同佢相处结咗婚之后咧，喺屋企佢两三点先瞓，我就话喂瞓啦。同埋我唔习惯咧，就是、如果我另一半唔喺我隔篱瞓觉，
6: 系
8: 咁我就会有少少唔舒服。我
6: 竟然系咁，
8: 系啊！我会觉得少要瞓就
6: 好少男人系咁，
8: 系啊！
6: 我男人真系觉得啊，如果有一日俾我霸住张床就好啦。
8: 系啊，可能我老婆就系男人咁嘅谂法，诶、你自己瞓觉啦，我自己出去玩咁样。咁但系林系嘅，开头咧我真系有呢个唔习惯，跟住到咧我生咗个女之后咧，我啲朋友成日都话啊，你小朋友几点瞓啊？
6: 系
8: 我女两三点先瞓咯，即系跟咗我哋嘅 pattern。
6: 系
8: 咁，但系咧我女有一样搞笑嘅啫，佢唔瞓晏觉。
6: 系
8: 咁，你谂下佢嘅生理时钟就系点咧？朝早我 let's say 当十点起身啦。就踩到夜晚两点咯，
6: 系
8: 佢哋未瞓过觉，
6: 系
8: 咁跟住我就觉得喂，好似唔掂当喎。嗱，我咧瞓觉时间已经少咗，即系可能我六个钟。咁咧，当夜晚瞓觉嘅时候，我又会即系你知爸爸系点样咧？老婆未冚被，帮佢冚先。阿女敷被又敷，又帮佢冚啦。最后其实我嗰六个钟头觉咧，基本上可能瞓得四个钟嘅啫，因为中间不停醒。跟住咧，当我而家咧系近排我开始觉得咧，我朝早起身翻工嘅时候咧，睇嘢蒙啊。是真的，我真的个身体是个身体话俾我听，喂你唔掂咯，我直望住啲学生个消蒙啊，跟住咧我就觉得哇咩事咧，跟住我就开始咧转啦，因为咧 Hira 咧嚟紧将会喺九月份咧正式翻学， 下昼班，咁即系话我前一晚咧要好好安排佢瞓觉时间，如果唔系佢翻学一定瞌眼瞓。咁我就同我老婆系近呢一个月开始咧，我又出现头痛啦，佢又觉得自己唔够瞓啦，跟住我哋就开始调，夜晚九点钟入房。哇！我好耐冇试过十一点瞓觉，
6: 系
8: 跟住咧，我系真系枕住呢排啦。我虽然我女都仲系可能十二点零一点先瞓，叫做提早咗啦，但系咧我瞓咗觉之后咧，我觉得我近排嘅皮肤好咗啊，因为咧你知道咧，我哋啲做爸爸做阿妈咧，最紧要就系有时候我哋有时上镜啊，或者去出即系要做嘢咧，要化妆咧，你啲皮肤开始唔好，系啲化妆师，哇！你最近好干，啲相熟嗰啲化妆师又同你讲，你最近瞓得唔好啊，好干。咁我就觉得，喂，我真系要警惕自己养下生，如果唔系我搞唔掂，我出去做嘢。于是就慢慢调一调，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皮肤好咗。
6: Oh.
8: 系啊，所以呢样嘢其实真系令阿女令我吞翻正，亦都令我老婆早瞓咗咯。
6: 系，呢个真系好少听噶，即系通常咧，啲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即系我同一哥通常一埋牙就话琴晚又唔够瞓啦，跟住今日瞓咗三个钟啊。
7: 但我觉得系健康咗嘅，
6: 系，
7: 因为以前系慢睡慢起啊嘛，
6: 系，
7: 而家系做到一半咯。
6: 啊
7: 早睡早起，做到早起，做唔到早睡，
6: 冇错啦。哇，即系嗰个早睡，即系尤其是咧，即系过咗一个长几日，譬如啱啱上个礼拜系长假啦，即系有三日，咁你梗系放肆啦，就起码冇十点都唔起身啦。突然之间一跳翻落六点几起身，哇！我即刻就星期二就借咗。
7: 又或者你谂住长假期啦，你谂住可以瞓晏啲啦，
6: 系。
7: 佢都系照够七点几嘈醒你嘛？
6: 哦，我过咗呢个，我过咗呢个
8: 啦。
6: 因为咧，我啲小朋友而家咧已经系自由起身啦，
8: 冇人理你啊！而家
6: 佢哋咧亦都知道咧，就系
7: 难得可以瞓晏啲，
6: 唔系系调翻转就系阿爸阿妈难得可以瞓晏啲，所以佢哋出咗去咧，佢唔会叫醒我哋噶。佢哋自己喺出边啊打机啊睇电视啊又整嘢食啊，咁啊佢哋仲要闩埋对门啦，就唔会嘈住我哋嘅。
7: 哦，因为我仲要起身，
6: 好感动啊！
7: 我仲要起身冲奶粉啊！
6: 呢个真系好感动嘅。咁啊，边个讲先啊？跟住吓，
7: 我先啦。我呢个呢我本身就喺度諗緊一啲啊会唔会一啲好实质嘅改变啊諗住讲早睡啊咁就俾的神撞咗啦。咁又或者諗下一啲即係
6: 喺屋企穿返条裤
7: 啊。呢个都有嘅。咁亦都有諗过话都戒咗即係呼吸啊嗰啲又戒咗啦咁样。好啦。咁但我觉得呢个呢我諗咗好耐啊呢、這个唔知系咪大家都有呢个 feel 啊。
6: 对。
7: 做咗老豆之后脾气好咗。
8: 我唔系、啊，
7: 脾气好咗系点解咧？
6: 系
7: 公事上唔想再同人有嘈噶。
8: 哦，
7: 第一样
6: 嘢，补月份工啊嘛。
8: 我以为系补月份工啫。
6: 唔系嗱，第一哥，我哋平时七点几喺外面嗰啲走廊嗰啲，佢借啲就吐一啲说话俾我听，系稳稳阵阵做份工咪算咯。
8: 我成日都听嘅，呢个都系。
7: 唔系呢个真系嘅，即系第一样嘢就即系喺个叫做叫咩咧？即系喺个理性上嘅分析系咩咧？就系唔好同人有咁多嗌霎啦，即系保住份工，即系你真系要养妻活儿，要供楼，要俾学费，每个即系每一日都有支出噶嘛。
8: 系
7: 咁啊，保住份工系重要，就会令到你少咗好多同人哋嗌叫，或者当你想同人或者同啲同事嘈嘅时候咧。你係會容易
8: 撳住先，
7: 撳住多些少嘅。
6: 係
7: 第二個咧，喺個感性上係咩咧？係你會忽然唔想同佢嘈啊！我係真係有呢種感覺㗎，即係啊，我唔想嘥時間再同一啲你都

0: 系咩呢？系你会忽然唔想同佢嘈啊！是我系真系有呢种感觉噶，即系啊，我唔想嘥时间再同一啲你都讲唔明嘅人，
1: 系
0: 去同佢讲一啲道理又好，或者啲你觉得啱嘅嘢，因为我宁愿留翻啲时间，我翻去陪我嘅小朋友，我会有呢种感觉嘅。我记得咧，曾经有同一个爸爸讨论起咧，就系、是、嗰次去马拉做嘢嘅其中一个当地嘅一个摄影师啦，咁、我哋喺度等緊 low 机嘅时候呢，即係大家又倾緊偈呀，即係已经 mark 好晒位，等緊即係啲灯光组嘅同事呀，机器组嘅同事搬位嘅时候，咁佢又攞张相出嚟睇，哎呀我个女呀啱啱出世呀，即係佢又啱啱起得呢个嘅千金咁样，就话哎呀开始出牙啦，而家拍呢套戏 miss 咗。咁然后就讲起大家做爸爸嘅改变，系大家都好同意，就係、是、你会少咗同人嗌霎，就係、是、你会觉得你嘅精力，因为你做咗老豆嘅时候，你知道我时间得24个钟之余，你嘅人生嘅力量亦都系得咁多嘅啫。我同你嘈完，我系冇用噶嘛。我不如攞翻啲时间翻去陪小朋友。我系试过咧，以前出嚟做嘢嘅，即系一齐做嘢嘅其中一个朋友啦。咁啊，嗰阵时未有小朋友之前咧，我哋系会为咗一个嘅环节或者一个嘅成品做得好唔好，或者应该定唔应该咁做咧？是可以由夜晚12点嘈到第二朝6点的。
2: 你不是说梁礼勤是吗？
0: 唔系，阿勤唔会同我玩到6点嘅，系啦，唔会嘅。
2: 四点到啦，
3: 四到五点，
0: 我都唔会理佢嘅。系啦，咁但系咧，我系好记得就系有一日就系、是、即生咗仔头嗰半年都仲系 keep 住呢种嘅工作模式，同佢有继续有拗叫，即系究竟哦条片应唔应该咁剪，或者个 mixing 应唔应该咁样 mix 咁样。咁我忽然有一日。大概彪彪人半岁大嘅时候，我翻到去发现佢识嗌爸爸，
1: 系
0: 咁我唔想佢即 miss 咗佢其他学习嘅或者佢成长嘅其他路程啊！我忽然觉得我做咩寻晚要嘥时间同个 partner 喺度嘈，究竟啲嘢敢做定唔敢做啫？佢中意点做咪点做咯，我都系攞啲时间或者攞啲精力翻去陪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就系、是、令我觉得有咗小朋友之后咧。我最大嘅成長係喺公事上冇咁重嘅脾氣啦，亦都變得冇咁執着嘅。
2: 唉，正所謂大家都係為幾多斗米折腰啊！有啲係五斗，有啲係三斗，有啲係十斗啦。
0: 唉，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將啲精力用喺一個啱嘅人或者你覺得重要嘅人身上。所以而家其中一个口头禅就系、是，唉，算啦算啦，唔好嘈啦，唉，以和为贵啊嘛，屋企就有个细嘅，你唔食细嘅都要食啊。

0: 好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咁啊，到小弟啦，即系有一样嘢咧，我自己都叫做即系多谢嘅，多谢两个小朋友啦，同埋一班屋企人啦，令我自己呢一件事系有少少引以为傲嘅。我好少喺呢个节目讲嘅。大家有冇听小弟一阵间嗰封信咧？我个花名叫咩啊？
1: 全咯。
0: 哦，
2: 唔系你花名啊？
0: 系喺即系，等佢哋叫我做咩啊？
1: 阿全
0: 啊，你冇错啦。阿全唔系浪得虚名嘅，
1: 手车劲咗嘛？
0: 诶，唔系。正正就系调转啦，小弟啊，当我即系未做人哋老啊，未做老豆啦，即系做老公都未有嘅，因为嗱，老婆通常坐隔篱噶嘛。好啦，其实真真正正完全改变咗我驾驶态度，同埋好顾及乘客坐得舒唔舒服咧，就由我小朋友开始。
1: 哦，
0: 因为咧，即系大家知啦，小朋友坐后座噶嘛，咁以前咧，我有好多机会咧，就系譬如我接馒头放学，或者接包包放学，或者两个小朋友喺后边。其实咧，我因为应该咁讲，譬如咧，有阵时我坐人哋车嘅后座咧，我系麻麻地嘅，就因为我系一个好容易晕车浪嘅人，同埋好怕浪嘅。咁所以有阵时啲司机大佬，如果佢个脚个手车揈得劲咧，我真系会出声，因为我真系顶唔顺啊嘛。好啦，咁呢一样嘢咧，就好影响到当我成为即系爸爸司机嘅时候咧，我就明白啊，咦，如果我手车唔稳定啊，唔稳定或者转弯入弯入得太快嘅话咧，后边嘅乘客包括咗我嘅小朋友咧，一定系坐得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平时咧有小朋友喺个车度嗰阵咧，我系揸得好小心嘅。嗱，唔系慢啊，
1: 冇小朋友喺度咧，
0: 都小心，
1: 小心嘅。
0: 我会再讲，一阵会再讲啊。有小朋友喺度咧，其实咧，譬如入弯咧，我系一定会收油放慢，我宁愿俾后边
2: 拨你，
0: 拨就唔会嘅，即系喂，即系撒个冧啦，唔好意思慢啲，因为真系有小朋友喺度，同埋我唔想佢哋揈到，因为咧其实入去坐 B B 凳都好啦，咁、你可能会撞到噶嘛，
2: 颈啊，
0: 咁啊呢个咧系后来啊，其实咧我好开心啊，即系过咗我谂大约系六七年啊，当我啲小朋友开始想表达嗰阵咧。饅头曾经真系讲过坐爸爸车系最舒服嘅，因为我真系、我真系唔攞好开心噶，即系所以我对于阿全呢个称号咧，我心底里咧都引以为傲噶、
2: 你想再听，你听日接我啊！
0: 我再问下佢啊！所以我咁中意车我女翻学就系咁解。咁我系会同埋譬如你有红灯有 stop sign， 你耷车啊！其实
2: 系
0: 有技巧，令到后面系觉得系冇任何错嘅感觉。其实系有技巧嘅，即系你只要即系坐过人哋耷得好劲嗰啲，你就明白。其实你要放下收啊，放下收，先至能够做到嗰个无缝无错感嘅停车。其实系有一个即系你
2: 有技巧啦。
0: 那个技巧喺边度嚟呢？其实当你关心后座乘客坐得舒唔舒服，你先至会咁做嘅。
2: 系。
0: 即係如果你譬如我自己一個人揸車，或者一哥坐我隔離嘅話，接佢啦，
2: 佢作親條頸唔關我事啊。
0: 係啦，但係當你覺得後面個人嘅感受係緊要過你手車，或者你嗰個落嗰個 break 嘅話咧，你就會我希望可以盡量做到一點也不錯。咁呢個咧都係因為我做咗人哋阿爸，做咗阿爸司機之後。

0: 之后咧，我先至去学噶啦。其实即系某程度上就系、是、啊，你会体会到人哋嘅感受，或者以佢嘅感受同埋安全为先去做呢一件事啊嘛。咁啊，呢个真系小弟我又唔敢讲嘅骄傲啦吓。只不过诶、哎，阿女真系咁赞我系嘛？
1: 系，但我啱，因为咧我自己咧都系一个驾驶者啦。咁啊，但系我揸咧阿 Hira 有时坐我后面咧，我都好介意就系佢会唔会错啊？嗱，
0: 系啊，
1: 因为咧我女而家细啦，佢其实。所谓嗰啲卡斯咧，佢会包到啫，但系啲颈位啊，例如你做得冇
0: 用，尤其是瞓咗觉，
1: 系啦，
0: 冇错。
1: 咁因为真系有试过有一两次入弯咧，直情我女讲咧，爸爸唔好咁快。但系其实咧，我望下表都唔系好快嘅啫，即系都系喺嗰个所谓嘅
0: 合理
1: 嘅下以下。因为其实我好少揸快车，我自己一个人我都好少揸。但系加上咧，我女坐咧，佢坐嘅时候觉得凳咧。其实我系有少少硬噶，即系哎呀，系咪蹬车我女啊？
0: 譬如过 speed bump 咧，我而家有咁慢得唔慢噶？
1: 系啦，嗱、啊，我都试过，因为过嗰啲膊咧，有时唔知点解要起咁高啊，我都唔知点解咁硬嘅。但系嗰下一中咧，个女通常都啊咁样一下咧，你又会真系好介意、啊。所以你讲呢个咧啊，系、啊、做揸车司机咧，其实系好顾及后座乘客，
0: 你要需要顾及啊。即尤其是有小朋友嗰陣，咁呢個就多謝我兩位小朋友啦。咁至於回應翻頭先阿一哥講嗰個問題咧，就係揸快車呢個問題，其實都大大改變嘅。咁我細個嗰陣，梗係會有啲氣焰啊，或者覺得即係風馳電掣就好有型啊。大個咗得一個理由唔揸嘅啫。你有咩事？你啲小朋友點算？
2: 係
0: 講完㗎啦，
1: 係啊，
0: 真係講真啊！即係有陣時，譬如我對唔住，我都要講聲，我真係好怕後邊嗰啲人咧跟車太貼嘅。喂，你。即系我知道你好赶时间，但系咧你推我冇用嘅，同埋你如果你搞着我屋企有咩事嘅话，我都真系唔知点算啦。即所以希望大家咧，即系正所谓咩啊，路上零意外，
3: 香港人人爱
0: 啊，
3: 睇老虎啊，
1: 守
3: 就去动物园啦、
0: 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顾下，即系任何人嘅喺路上嘅安全。即系其实咧赶时间真系唔系大细嘅，因为好多人咧，佢哋咧都系想平平安安翻到屋企嘅，包括我在内啊。好，翻嚟啊！听我啲信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協助特區政府編制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他感謝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積極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國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今日結束在香港的訪問，期間加深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和發展機遇。代表團由國家外交部安排，邀請了來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13個國家的政府官員，包括玻利維亞、科特迪瓦、厄瓜多爾等。在香港期間，代表團和署理政務司司長卓永興、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會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的獨特優勢，既獲國家大力支持，亦聯通世界，擔當著內地和全球市場的雙門戶角色。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 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

0: 昨日在香港仔區以管有攻擊性武器及企圖傷人罪拘捕一名就讀中學的男童，犯案動機仍在調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84點，升1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0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1，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9.45美元，賣出4529.08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5: 冇错。
6: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礼勤
7: Daniel 陈浩源，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9: 秦始皇、
10: 司马迁、
9: 孙中山、
10: 宋美龄、
9: 哥伦布、
10: 拿破仑、
9: 爱迪生、
10: 希特拉，
9: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2: 《古今风云人物》，
11: 主持张伟国、
13: 罗永生、
11: 曾卓然、
13: 谭家齐、
11: 范永聪。
13: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古今风云人物》。
9: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14: 饮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15: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14: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15: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14: 逢星期六晚8:30至9点，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15: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1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7: 当更72小时之指责的爱。
18: 主姐，唔使喊，唔使喊。
17: 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经过美发店，佢发现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喺度喊啊！
19: 我真系要大喊一场啊！借个膊头俾我啊！
17: 究竟发生咩事呢？
1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人 ，Action！
9: 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人，咁啊匆匆几日回乡探亲之旅咧顺利完成，
5: 攰係攰咗啲，咁但係見到婆婆啊、舅父佢哋都覺得非常之值得，非常之開心嘅。咁而每次翻去福建咧，都一定有一個例行嘅行程，就係翻去農村啦。呢、這個農村咧，其實係啊游老師啦，亦都係我老豆即係彪彪人爺爺佢哋由細長大嘅地方。小弟以前細個咧都係嗰度住過一段嘅時間，而家都仲係有啲舅公舅婆啊、表叔表嬸咧喺嗰度居住噶。而而家帶住兩個小朋友咧翻翻去農村咧，係一件幾有趣嘅事情嚟噶。因為彪彪人同水水咧由細到大都喺城市長大，偶然可能去動物園見到啲動物啦。咁但係真正現兜兜喺佢哋面前近距離見到一隻雞、一隻鴨，對於佢哋嚟講，原來都幾衝擊噶。
7: Hello， 天哥神。
10: 你话 hello 张显彤
7: ，hello 照照啊，
10: 咩 hello 照照？你哋而家
7: hello 爸爸
10: ，hello 爸爸，你哋而家喺边啊？
7: 菠菜
10: 咩菠菜啊？又你哋而家
7: 冇菜之前，
10: 你哋而家喺边度啊？
7: 郑州。
10: 咁啊，呢度好唔好玩啊？
7: 好玩。
10: 好玩，但呢度系咪好热啊？
7: 系。
10: 我哋今朝去咗边度啊？
7: 去咗沙滩。
10: 唔系沙滩，去咗农村。
7: 农村做咩？
10: 农村去拜我太公咯，系拜神同埋拜太公咯。以前你爷爷就喺农村嗰度，即系嗰度后边有啲地啊。水水咧，水水见到乜嘢啊？
7: 见到鸭。
10: 见到鸭啊？
7: 系。
10: 啲鸭系点样叫噶？
7: 游水。
10: 啲鸭游水啊？鸭系咪 ？f f f f f f f 咁样啊？你试下扮鸭叫啊？
7: 叫。
10: 咩啊？
7: 叽叽叫。
10: 叽叽叫鸭唔系叽叽叫啊，鸭系 f f f 喎。咁你中唔中意睇小动物啊？
7: 对。
10: 哦，咁你想睇咩啊？
7: 睇猪。
10: 睇猪，跟住？
7: 睇牛。
10: 睇牛啊？
7: 系。睇羊咩咩？
10: 睇羊咩咩啊？
7: 系。
10: 你识得猪牛羊咁叻啊？咁我哋迟啲叫爷爷带我哋去农村其他地方睇下，仲有冇其他小动物好唔好啊？
7: 好啊。
10: 咁啊，你哋下次仲要唔要翻嚟漳州玩啊？
7: 好。
10: 你呢？
7: 翻嚟，
10: 但你话坐高铁坐好耐喎，系咪啊？
7: 系。
10: 坐车系咪好闷啊？
7: 晕车浪。
10: 咩啊？
7: 晕车浪。
10: 你晕车浪啊？有。
7: 佢晕车浪。
10: 哦，阿妹晕车浪啊？你系咪晕车浪啊？
7: 系。
10: 哦，同爸爸一样，爸爸细个都系晕车浪。你冇晕车浪，你仲睇平板电脑睇得好开心添。咁我哋。
7: 我都晕车。
10: 系，咁我哋得闲再翻嚟啦，好冇？
7: 好。
10: 嗯，好啦，拜拜张嘉诚。
7: 拜拜张嘉诚。
10: 拜拜张显彤。
7: 拜拜。阿童，
10: 阿童，阿童，
7: 阿神。

0: 豆老豆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嚟緊呢，我哋開始都考慮呢要帶阿女去主題公園啦，因為身邊呢陸陸續續啲朋友都話已經開始諗佢要主題公園啊，帶佢去玩啊，咁樣我哋都覺得差唔多歲數咯喎。
2: 係啊，但係之前嘅問題就係佢一啲都唔認識嗰啲主題公園嘅卡通囉，咁就覺得嘥錢囉。
1: 係啊，我記得佢就最初認識咗米老鼠呢，就係因為我哋有夾公仔，咁夾咗一隻，咁自此之後佢就知道嗰隻米老鼠嘅名啦。咁然後呢，我哋而家開始培訓佢，就係話希望帶佢去主題公園都唔會佢唔識其他公仔呀，或者唔識其他人物呢，所以我就開始呢睇嗰啲咩蜘蛛俠。點解會睇蜘蛛俠呢？就話說佢有一日呢返到去嫲嫲屋企呢，就見到有個 cushion 上面呢就有蜘蛛俠。
2: 而家呢一聽到蜘蛛俠呢，佢就會扮呢個識得噴蜘蛛絲囉。
1: 開始要培訓佢呢，就係睇一啲英雄人物，等佢入到去呢了解多少少。咁最近呢培訓咗啦，搵到一個我都鍾意睇嘅卡通片啦，就係睇嗰個蜘蛛俠呢嘅兒童動畫版。我自己睇得好開心喎。佢又睇得好開心喎，因為呢嗰個呢冇咁多嗰啲恐怖嘢㗎，唔會打怪獸啊成成啊，淨係做咩呢，救貓啊，扶婆過馬路啊咁樣㗎啫。
2: 原來佢最近話隻貓困咗喺個冷氣機頂要救，就係睇呢度。
1: 所以佢最近就開始有一個意識，就係原來超人就係做呢啲嘢嘅咁樣。咁所以希望我哋睇下今年囉，會唔會有機會帶啊 Hera 去到迪迪尼囉。
2: 唔好咁熱先啦，而家勁熱啊，佢一起身就話 Mommy is so hot today。
1: 咁冬天出去囉。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喂，好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啊，啱啱啊星期一啊，公众假期嘅日子。
1: 等等阿全，今日有件事好感动啊。
0: 咩事咁大间嘢咧吓？
1: 话说我今日起身嘅时候咧，小朋友就叫我千祈唔好行出厅啦，话有 surprise 俾我。
0: 哦，系咩？咁跟住点啊？
2: 我煮咗早餐。
0: 点样噶？你讲个过程嚟听下。
2: 我哋整一个 pancake 粉啦，落嗰啲 pancake 粉，咪嗰啲 pancake 嗰啲嘢落去嗰个机度啦。
0: 跟住咧？
2: 跟住整咧，跟住就加啲蛋啦。
0: 唔系唔系，嗰啲蛋系点整噶？
2: 咪打只蛋出嚟啦，跟住佢哋捞埋一齐，就有啲汁喺度，唔系汁嘅，有啲 pancake 嘢啊。跟住倒入部机嗰度，就等佢自己煮一阵啦，跟住就有 pancake 啦。
0: 咁啲蛋咧？
2: 跟住啲蛋咧就。煮啦，跟住煮咗三只蛋啦，啱煎咗一只，同埋炒咗两只啦。
1: 你哋点煎蛋噶？
2: 跟住就开炉啦。
0: 开炉啊？你哋自己开个火，有火嘅炉啊？
2: 系啊，跟住就落啲油啊。
0: 然后咧？
2: 跟住落只蛋落去啦，跟住就摆个蛋喺度煮一阵啦，跟住就反只蛋啦。
0: 你煮一个咩蛋出嚟噶？
2: 有一只系煎蛋，有两只系炒蛋。
0: 你炒蛋你都识啊？
3: 系啊，我整人。
0: 你点解你会识嘅？
3: 智力型学家。
0: 哦，系咩？哦，咁跟住咧？
2: 跟住点样整咧？整一整咧？之后整完之后就摆喺个碟度，跟住就加啲粟米啦。之后就冲咗杯茶俾妈咪，跟住就叫佢嚟咯。我哋就整到好似嗰啲餐厅嘅早餐咁摆咗喺个碟度，跟住就摆晒出嚟啦，跟住就叫妈咪出嚟食啦。
0: 哦，咁啊，跟住点样咧？阿馒头妈。
1: 我出嚟见到就好感动啦，因为第一次馒头包包煮嘢俾我食，系咪第一次呢？
2: 唔系啊。
0: 哦 ，anyway
1: 但系咪第一次自己做唔使人帮手啊？
2: 系啊。
0: 同埋系你完全冇监督过嘅系咪啊？
1: 因为之前我就成日惊佢哋会烧咗个厨房，不过佢哋就话俾我知，应承我一定唔会烧咗个厨房，但系真系冇烧到，好叻啊！
0: 好唔好食啊？吓，
1: 梗系好好食啦。
0: 当时你嘅心情系点样咧？
1: 好感动咯，因为真系好好食。最感动系入到厨房，我谂住洗嘢嘅时候，我发现个厨房超级干净。
0: 点解咧？
2: 我洗咗啲碗啊。
0: 你自己洗啊？
2: 系啊。
0: 你识洗碗嘅咩？
2: 家姐系自己唔识啫嘛，仲洗埋只镬添。
0: 只镬点洗噶？
2: 就抹走咗啲油啦，跟住冲水啦，跟住再捽嗰啲洗洁精啦，跟住再冲啦，抹干啦，跟住就摆手啦。
1: 我行到入厨房系好干净啊！好感动啊！咁我哋就好开心放假嘅时候食咗好丰富嘅早餐啦。
0: 哦，咁我呢？我个早餐呢？
2: 你都唔喺度，你都唔食早餐嘅，
1: 你都唔喺度。
0: 你哋讲咁耐嘢，又话好感动，又话啲女好乖，跟住我翻到嚟就乜嘢都冇喐过，你就食咗个早餐啊？
3: 系啊。
0: 咁我呢？
2: 你都唔系，同埋你都唔食早餐嘅。
0: 我食早餐噶，你唔知啫嘛吓。
2: 咩？你日日都，我日日唔食早餐噶。
0: 我食噶，如果你整俾我，实食噶。
2: 系咪成日个一六八又唔食嘢？
0: 唔系，我呢排冇一六八到啊。
2: 但你都唔喺度，你冇话过要食早餐。
0: 点解你哋唔考虑下问一问阿爸，或者问一问阿全食唔食早餐先至决定唔煮俾佢食咧？
2: 你已经太肥唔使食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当他们今天欢天喜地跟我们讲这个一家人但没有阿全在这里吃早餐很开心的时间的时候，我的感受大家可想而知，因为这件事完全是跟我无关的。你不要再在扮我刘爸爸，你看到我看到你的嘴在头在动，又说我很夸张，你们是不是？那我没得吃嘛，我只是看到你阿妈。阿文阿妈，我仲见到你专登唔知有意无意之间就 send 咗一张相，就显示出你哋三个食早餐好开心嘅样子俾我睇，系咪啊？
1: 冇话俾你知啲女有几乖啫。
0: 咁你对于我冇得食早餐，你有冇一啲即系表示同情啊，或者系可怜嘅感觉呢？
1: 你都唔食早餐嘅，
0: 我食噶，平时边个叫我陪佢食早餐啊？
1: 你都冇买早餐翻嚟俾我食，好彩阿女整咗啫。
0: 所以我就好开心咁样就度过咗嘅假期啊！
2: 咁最后食咗啲咩啊？
0: 我冇，我只不过喺超级市场买咗一只2蚊嘅蕉就食咗啦，就系我嘅早餐啦。多谢各位。
2: 你不过都系咁噶啦。
0: 喂，咁下次会再整俾我食咧？
2: 唔可以，你下次喺度先算啦。
0: 你话唔可以，刘包包啊？如果我喺度可唔可以煮俾我食啊？
3: 睇下你嘅态度点啊？
0: 咩叫态度点啊？
2: 睇下你嗰日烦唔烦啊？
0: 阿女，可唔可以煮个早餐俾我食啊？

0: 摆咗喺个台面上面，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啦。今日怀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结束我哋今日嘅访问啦。准备一二三，
1: 馒头包包提醒你，
2: 记住爸爸唔食嘢噶，
3: 记住唔好学阿全咁样唔食早餐噶。
0: 其实唔食早餐只因为冇早餐食啫。多谢各位，多谢接受访问，
1: 多谢接受访问。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说，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一节最新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会继续善用协同机制，协助政府今年内顺利完成切合香港发展需要的五年规划。担任立法会155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
3: 议员主动联系业界，邀请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各持份者广泛参与，倾听基层的心声，汇集专业的智慧，形成了覆盖范围比较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较高的意见成果。
2: 吴秋北又说，小组委员会将会跟进咨询工作，亦有角色去监督和推进政府如何落实五年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 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5: 好似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便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4: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有好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好多商机。
6: 哈萨克斯坦咧就比较发达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系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咧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边仲有需要好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系点样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4: 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温、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话，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话，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卢子清报道。
2: 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地球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所坐的返回舱晚上8:11着陆东风着陆场。
7: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8: 返回舱着陆。
2: 搜救分队人员随即前往返回舱，舱门打开之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他们之后陆续出舱，首先是乘组指令长张陆，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张陆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激动，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
9: 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第二个出舱的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0: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最后出舱的是张鸿章，他亦表示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
11: 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2: 晚上7: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透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其后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表示，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喺屋企开冷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黄贝文报道。
12: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 36.7 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 36.5 度，跑马地、沙田 36.1 度。有市民话回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13: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14: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
12: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15: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开风扇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12: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16: 咁喺高空反氣旋嘅影響之下咧，會出現下沉氣流，咁抑制一啲雲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導致可能日照嘅時間會比較長，所以温度會比較高嘅。咁反之咧，高空擾動就代表附近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啲唔穩定嘅天氣啦，咁例如驟雨同埋雷暴。
12: 天文台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中期天氣酷熱。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都增加。中大医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还贷款，政府原则上同意。对于有议员建议罚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安排需按贷款协议办事，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钟慧仪报道。
17: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18: 你真的坑我们政府，坑我们立法会，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罚息啊？那我们政府会不会加一些罚息下去？
1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原本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
19: 当初没有罚息的条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係嘛？你都唔會接受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明白啦，中大醫院咧，亦都唔係一個商業機構嚟嘅，係對政府個醫療發展係有好大嘅幫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夠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對市民嚟講，其實冇蝕到嘅，因為筆錢翻嚟外匯基金嗰度，咪繼續用外匯基金嘅投資方法為市民去賺翻嗰個盈利啦，那個收入。
17: 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話：中大醫院位置優越，但有馬鞍山居民認為收費偏高。
20: 點解冇選擇中大醫院呢？其實中大個位置好靚噶，坊間咧就話佢講個小手術嘅收費咧都比較偏高，普遍市民難以負擔。醫院同局方會否即係檢視翻相關嘅收費，包括今日我哋都討論緊有啲套餐嘅收費。
17: 中大醫院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鍾建禮話：院方競爭力已經提升，早前將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室收費簡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藥套餐。
21: 上
0: 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17: 卢重茂就话：如果纯粹由医生开单，就好似冇总金额嘅厨师法版，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学校嘅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五月初时一周5宗，逐步上升至过去两周分别12宗同埋11宗。本周首五日，中心已录得17宗爆发个案，涉及48人，当中超过90%嘅个案喺幼儿中心、幼稚园或小学发生。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向医生同埋学校发信，呼吁佢哋留意手足口病嘅最新情况。学校同埋院舍如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呈报。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21: 案情指2026年5月27日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话佢坐嘅巴士座位右边嘅客缝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嘅刀片经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系一个实际嘅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喺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嘅戒刀，呢把戒刀约有1cm，即系1厘米长嘅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系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1: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朝早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2: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3: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22: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

0: 高管專程來華，他說中美工商界正以多邊平台為紐帶，深化交流合作，為中美關係務實發展注入強勁動力。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說，要凝聚加快發展的國際共識，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校正國際人權治理方向，摒棄人權高於主權的片面做法，反對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解是要堅決維護最惠國待遇的基礎性地位，尊重各成員的不同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存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这个讲法。有官员就说，德克兰无意将浓缩铀运出伊朗。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浓缩铀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长眉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

0: 九點，長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明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下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中期天氣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74%，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凌晨1點。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1: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创新高，道琼斯指数一度是升穿50,900点，现在就是报50,888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逼近7600点水平，最新就是报7579点，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曾经是升穿27000点关口，至于大尔在业绩之后急升，一度是升超过35%，创新高。港股方面，恒生指数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最多是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了176点，升幅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寻日增加大约30%，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收报4,884点，跌了4点。联想集团急升近20%，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5日，累计升超过80%。信宇今日大幅反弹近14%，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23%，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1.6%，科指升0.3%，五月份就分别系跌咗2.3%，同埋升近0.3%。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3: 五月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個叫做平倉盤，令到有啲嘅反彈嘅啫。成交個 turnover 有成4000几亿，咁但係整體成個市底係比較弱。
2: 港股啦，五月份累計跌咗就超過2%啦。其實今年以嚟啊，頭5个月亦都係跌咗大約2%左右啊。區內股市咧好多同一時期咧都表現得比較好。點樣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勢，會唔會都仲係咁嘅格局咧？
3: 會啊，仲係偏軟少少嘅。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候咧，都仲會繼續有啲偏遠嘅走勢喺度啦。上個星期中證監罰到3家證券行嗰個嘅原因，令到個市底偏遠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啊，預期佢跌到落去24,000边缘嘅話咧，可能就會係止步嘅，因為始終外圍咧，伊朗啦同埋美國嗰場中東嘅戰爭有機會傾掂數啊嘛。咁所以咧，呢個而家係個好消息啦。咁我覺得喺強弱嘅增持底下嘅時候咧，六月份都會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沽盘的出现了。
2: 预计六月波幅会是几多呢？
3: 波幅我预计落到去24,000的边缘，就算真的跌穿24,000的话，跌到23,800都会是止步。但是六月份那个的高位呢，不排除呢可能只不过是反弹回去25,800这些的水平呢，就已经要向下了。市底不会出现一个急跌在这里，但是都会是偏远。
2: 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债规模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4: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话，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

0: 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1: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0: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三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亦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慧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4: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3: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慧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4: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3: 圈慧仪提到，渣打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已经有稳固的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些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美国四月份商品贸易逆差824亿美元，低过预期，按月收窄超过3%。由于出口急升，抵消进口增长的影响。另外，四月份的批发库存按月升0.5%，低过市场预期。再睇翻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0903点，升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82点，升1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79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0.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 聯想集團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咗0.2仙，恒生中國企業86.38升5.8，普普馬特173.4升11.9，建設銀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咗8.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港金系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5.76美元，卖出价4,536.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二级工人。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健康促进署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合约救生员，教育局招聘教育心理服务范畴兼职教育心理学家，半熟练工人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8: 港式生活馆，
9: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10: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11: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12: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11: 哦，系啊，正系想讲抽湿机，
10: 抽湿机有用噶，
11: 抽湿机有用嘅，系啦。
8: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4: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喺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有好多新嘅队伍、新嘅看点，而我最留意就系新星嘅耶马呢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喺巴塞隆拿踢得咁好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喺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15: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动力四射。
17: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8: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19: 车
18: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19: 车
18: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19: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18: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1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8: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20: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5月29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室内气温28度，湿度88%。嗱，今晚就有星期五 feel 啦，因为今晚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系到明朝早嘅1点。
1: 已经好唔习惯咯，几次都系天晴啊，星期六又冇嘢
0: 啊，
1: 过得好好啊，
0: 觉得咦唔系星期五，突然间。我突然間有我覺得有星期，我哋平時星期五 feel
1: 係嘛？
0: 係啦，有呢啲咁嘅天氣警告啊，依樣咁樣，各樣各樣各樣嘢。但係我哋今日講嘅嘢同天氣其實冇乜關係嘅咩？
1: 都係有啲難預測啦，可以咁講嘅。
0: 我覺得今日講嘅題目係其實係應該同你有多啲關係。即
1: 系
0: 你嘅老
1: 板系有大啲关系，但系呢件事咧系大家三个都成日都会做，都会
0: 永远都会做，我永远成日都会做，
1: 永远都会有出现嘅，
0: 系啦。咁今日嘅同声有关系嘅，因为其实系就系咩？
1: 哦，估你唔到，
2: 配埋音
1: 添真系，系咯。
0: 今日我哋讲羊群效应，咁喺直播室有海林啦，有我好拍档黄俊远啦
1: ，Hello 大家，
0: 仲有咧，其实都成日同我哋拍档嘅，
1: 系啊，其实都系成日拍档，
0: 系啦，
2: 你好，
0: 系啦，咁羊群效应，都系问翻阿妙先，羊群效应即系咩啊？
1: 嗱，羊群效应，仲有另一个咧，我都唔记得咗系老鼠嘅。系啦，我都要睇翻。
0: 叫女鼠，
1: 女鼠系咪啊？其实
0: 系女鼠，
1: 其实女鼠系少啲噶，即系其实系绝大部分都系羊群效应。
2: 系
1: 即系讲紧，系因为女鼠佢讲紧系只不过其中一个少少嘅关于一个迪迪尼佢前像，即系嗰个讲出嚟。但系其实咧，如果嗰个学名咧系叫从众心理，
2: 哦，
1: 系啦，即系英文叫 conformity。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呢个系学术嘅讲法。
1: 系啦，从众就好讲晒啦，就系跟随群众嘅一个心理。
2: 系，
0: 咁我哋但唔一定唔好噶。嗱，我哋平时都有咩叫跟红顶白啦。
2: 跟红顶白唔系好好，
0: 唔好咩？
2: 跟红顶白有少少系即系洗看风洗礼嗰类嘅。
0: 都唔系
2: 咁未必坏。
0: 唔系，你要睇系讲乜嘢。嗱，譬如話，如果係講緊風水學上嘅嘢咧，佢會話寧可信其有噶嘛。
2: 嚇，咁呢個唔變咗迷信。
0: 即係話某人旺嘅嗰排去壓下佢隻手先。嗱，上一場馬佢贏個馬啊，嗱，賭博唔啱噶，但係大家會咁樣噶嘛喺馬場。咦，啊贏咗頭馬仲唔去壓下佢手？咁但係一般嚟講，好似做隻羊冇咁有型係咪？
1: 做隻羊係冇咁有型，但係絕大部分都做隻羊。
0: 其實有個英文名嘅，
1: 係
0: FOMO， 即係 fear of missing out。
2: fear of missing out。
1: 嗱，其實係真係有啲嘅分別嘅。fear of missing out， 從眾效應裏邊嘅 conformity，甚至乎頭先所講嘅跟紅頂白，即係都係有少少嘅唔同嘅咁嗰只嗱。其實如果要講嘅話咧 ，fear of missing out 咧，可能同個從眾效應咧係會近少少嘅，係啦，即係嗰個嘅情況。嗱，我先講從眾效應先，跟住大家就會可能更加會清楚其他嘅兩個同佢嘅分別。嗱，從眾效應咧，其實係為咗一個情況，就係主事人佢某程度上係知道自己呢個行為係並非出於自己嘅。思考或者自己嘅一個 intention 嘅，佢知，但系咧佢都會跟，系啦。嗱，我所謂知道嘅意思咧，即系佢唔係話做緊一樣反對嘅嘢，系啦。咁嗰只佢只不過咧係我有第二個意見，咦？不過呢一個從眾嘅情況咧，對佢嚟講都冇壞，系啦，類似一個咁樣嘅情況。而佢從眾咧，基本上咧，你可以當係。有幾個情況嘅，第一個情況咧，我哋叫咧 social desirability，就即係話咧，佢係因為想得到社會上嘅認同，
2: 係，
1: 所以咧佢會做一啲嘢，嗱，
0: 即係著衫啊，揸個手袋啊，
1: 你咁講，揸手袋方法，男性著褲，女性可能會著裙或著褲都得。系啦，跟住男性或 B B 仔唔想佢玩粉红色，系啦， 咁呢啲當然就係好多嘅一啲嘅情況都係。咁你喺 gender 即係性別上面可能會有啦，可能喺文化、種族啊、宗教啊各樣嘢咧，你都會跟住某一個從眾嘅情況嘅。嗱，嗰、那個情況就會係咁樣。咁所以咧，從眾咧，其中一個就係喺人群裏邊去生活到咧、
2: 嗯，
1: 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必要嘅。
2: 係，
1: 所以咧，你都可以咁講咧。從眾呢件事咧，佢一定係有佢個好處嘅，所以佢先至能夠可以生存得好。
2: 係，
1: 但係最後佢做呢件事係咪有型啦？係咪有獨立思考啦？甚至乎係咪從眾錯咗啦？
2: 係，
1: 咁呢個就係後話嚟到計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做嘅嘢得到絕大部分人嘅認同，唔覺得怪嘅。咁呢個係其中之一。
2: 嗯、
1: 第二個就係我想正確。嗱，呢个系好吊诡嘅，即系佢从众系因为我惊错，
2: 嗯，
1: 但系佢可以系从众之后错，
2: 嗱、
1: 嗯、嗱，佢惊错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当一个人对一件事佢唔知佢应该啱定系唔啱，
2: 系
1: 嘅时候，佢 pay safe 嘅一个情况去做咧就。不如大部分人認為點做，我就認為嗰個可能係正確啦。
0: 明明前面我記得應該轉右嘅，但我見到咁大扎人都轉左，都係跟住轉左算啦。
2: 係
1: 係係，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咁樣嘅。
2: 你俗話叫做跟大隊啊嘛，冇走雞啦，跟大隊跟住條隊去。
0: 冇理由得我一個記得係轉右噶嘛。
2: 這個、呢個咧有啲，我覺得有時咧，頭先 Muse 講咗咧，認同感咧，嗱，起碼我唔錯先。唔好笑我啦嚇，我行呢條隊最多人嘅。咁另外咧，我自己即係喺生活上見得到咧，就係、是、有陣時啲人咧就係、是、自己嘅存在感或者存在價值嘅問題。
1: 嗯，
2: 嚇、啊，好似自己誒、欸、真係冇人理我喎，或者冇人認同我，我係 nobody 喎，但我又唔甘心喎。最弊有啲人冇所謂 ，nobody 仲好逍遊。啊！一片雲彩咁周圍飄，唔知幾好咁。但係有好多就係唔甘心。喂，我做好多嘢，對社會有貢獻，對屋企有貢獻，點解冇人認同？啊，咁就有所謂咧，即時有陣時引發一啲所謂嘅怨氣、晦氣出嚟。
1: 嗯，
2: 咁跟得大隊之後咧，佢有一個好似依傍咗咁啊，一個依歸感咧，就好似得啊！你啊買嗰只色，我又買嗰只色啊，咁啱啊，咁老友咁。將自己好似提升咗咁，
1: 嗯，
2: 即係有一種咁，我觀察到有一種咁嘅人喺度。
1: 如果呢一隻嘅話咧，假設從我頭先嗰兩款嘅從眾嘅話，我覺得我當佢去第一款嘅，
2: 係
1: 即係話我係想得到一個群眾嘅認同，
2: 係
1: 從而可能稍為放棄我自己嘅一啲嘅。某啲嘅意見或者主張，我不如試下跟一個大眾或者大隊嗰個情況去走，令到我得到頭先嗰個認同。
2: 冇錯，
1: 因為咧，如果我係一班人，佢唔係咁睇，而我自己有一個唔同嘅意見嘅話咧，佢會受到點啊？嗱，先唔理佢嗰個係對定錯，佢都同樣會受到大多數嘅人，例如就話你都唔啱嘅，係咪咁樣㗎？人哋都唔係咁跟，你會受到好多。
2: 指責
1: 壓力、指責、
2: 冇錯
1: 挑戰，從而咧令到你咧都可能諗緊啊，我嗰個啱唔啱噶，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噶？咁樣點解大家唔認同我噶？咁樣啊，咁不如我做翻一啲大家認同嘅嘢咯。咁佢心理上咧就會覺得係舒服咗，
2: 係
1: 暢順咗。咁佢就會覺得嗯，我做呢件事係所謂可能對啱啦，佢覺得啱啦，即係其實係件事係冇講到嗰件最後嗰件事係對與錯嘅。你喺從眾，只不過佢叫做心理上，我終於覺得好舒服啦。
2: 佢即係嗰個對與錯，有時都唔係咁理智去分析添啊。即係我覺得唔係咁理智，而係咧，另外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啦，另外有啲就係埋堆。
1: 嗯，
2: 有陣時驚人哋介自己出去，驚人哋杯葛自己出去，唔親人玩。明明個個今日食 A 餐嘅，我係舉手食 B 嘅咁，咁啊九啊幾對眼望住咩事啊？又咁樣咁。即係會自己驚，其實未必有事嘅。但係咧喺職場上咧，有時係唔跟大隊咧，有啲地方即係我覺得喺公理上睇可能會吃虧。
1: 係，
0: 即係槍打出頭鳥啊！
2: 係啊，你即係有好得意嗰啲人。

0: 老細錯咯，你第一個話，老細，我覺得你唔妥啊，咁樣，
1: 咁你啊，
0: 好嚴重啊，
1: 咁你就肯定咩咧？你相反趌出嚟話，老細，我覺得你啱啊，咁你都死噶，喂，搏咩你？嚇，拆到出面，眾目睽睽咁，咁好多就係睇定啲先，咁可能有啲大佬或者有啲掌門人出聲啊，我哋今日都係揀 A 餐，哦 A 啊，我都係 A 啊咁。起碼嚇同隔離位嗰啲唔會異相嘅，所謂唔會話突出咗啲乜嘢。
2: 係啊，因為咧頭先所講嗰個情況咧，你無論喺工作上，但喺生活上，因為從眾效應，即係個羊群反應啦，係啦，嗰個情況咧係會做到另一個心理學嘅現象出嚟嘅，就叫做 in group out group effect。
1: 嗯，
2: 你可以當係叫組內。
1: 嗯，
2: 阻碍嘅一个效应啦。点为之？点样咧？即系话我同阿 Derek 系啦，一齐去讲嗰啲嘢咧，系大家都好啱 key 嘅。
1: 系，
2: 我就同阿 Derek 就成为一 group 啦。
1: 系，
2: 咁对于我同阿 Derek 嚟讲咧，我哋就系 in group 嘅人啦。
1: in group，
2: 咁跟住咧，而家阿海林，假设同埋阿可能阿监制阿。胡世杰咁嗰只，佢哋咧同我哋嘅意见唔同嘅，佢哋两个咧有自己嘅意见咯。
1: 嗯，
2: 对于我同阿 Dave 嚟讲，你哋两个系 out group。
0: 哦，
2: 对于你同阿 Tony 嚟讲，我同阿 Derek 系 out group， 你哋两个系。
1: 所以佢呢个即系已经系制造一个对立面出嚟。
2: 系
1: 对立面。
2: 咁所以咧就变咗，如果嗱佢哋就 confirm 啦，跟住有一班人就去羊群效应佢哋啦，可能我哋都有一班人羊群效应我哋啦，
1: 系
2: 而产生咗。两堆出嚟啦，即系如果喺工作上面呢、這个叫小圈子啦，咁如果咧喺社会上边咧呢、這个就叫做压力小组，或者系唔同嘅一啲嘅 parties 啦，系啦，即系叫组别啦，即系就会做到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大家系会有一个效应系点咧 ？In group 嘅人就会我好多时候都包容同埋去支持佢，out group 嘅人，有时候我可能未必咁理性去睇你嘅意见系点样，但系我都觉得你系
1: 一个对立面
2: 正确，
1: 对立面出咗嚟啦嘛，
2: 系啦，
1: 对立面出咗嚟嘅时候咧，你嗰个提出嘅嘢正唔正确咧，有阵时变咗次要，即系问题就系我哋中唔中意，
2: 系啦，而且要维持我哋 in group 里边团体呢个嘅身份，
1: 我哋嘅身份，我哋嘅利益，
0: 因为美国嘅政治生态咪完全系咁，
1: 度度都系，
0: 但系我会话美国即系更加强烈啊，而家。
1: 明顯咗，突出咗，
0: 完全不顧一切。
1: 因為一分咗，凡親話分咗派、分咗黨咧，好大鑊。你就算學術研究都係噶，分派咁樣，哇！呢度派，嗰度派，咁一派咧就唔係我個派唔同喎，咁一唔同就有好多利益衝突，未必啱正錯噶。
2: 但係咧，好悲嘅地方咧，就係如果從你話組織心理學又好。做啲心理學精，當然睇機構啦。但你放大一個情況，咪睇世界、那個運作形式，其實係好類似嘅。係絕大部分嘅機構裏面或者世界裏面存在嘅 conflict， 都係 in group out group effect 而造成啦。你諗翻我哋其實好多呢啲，而當中咧所有嘅 in group 都係會從眾或者係羊群效應，我哋自己個 group 嘅男女係一個咁樣嘅 in group out group。宗教是一个 out in group， 差不多你看回所有种类的歧视，其实都是跟
1: 肤色都是
2: 是的，肤色 in group out group 有关，而呢我们是属于那个 group 的人呢，我们就会羊群回那个 group 的东西，
1: 团结回他们，
2: 是的，纵使他那样东西呢其实又好像不是很啱喎，其實佢哋個 group 未必係咁樣嘅啫，但係我為咗我哋自己個 group 嘅 identity， 我都從眾啦，係啦嗱，而所以從眾喺呢個情況咧，其實佢知道下自己，佢唔係完全喪失咗獨立思考嘅喺嗰個情況，只不過咧我知道喺呢一刻裏邊，我從眾係比較有利嘅，
1: 有利
2: 係啦，有利包括就係我會受到認同，我會得到舒服嘅感覺，唔會俾人哋去挑戰或者孤立，係啦，而且喺呢一 group 裏邊，我一定係會啱嘅，係啦，被認為，所以就佢會選擇咗去做呢一樣嘢，
1: 冇錯，
2: 係啦，
1: 即係會俾人哋譬如話孤立，譬如一間公司孤立啊咁咧，都幾慘嘅，我見。

0: 边搵埋坐堆喎，咁有即系会好快会有反应啊，除非我冇谂住长期喺呢个圈子生活，冇所谓啦。咁一次半次去饮茶，咁啊走啦，拜拜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系要参与或者想喺度生活或者打工咁，系好快噶啲人，好快噶，要睇到噶，即系呢个系我谂系人嘅本能反应，同埋都系啲本事嚟嘅。
1: 啱，其实系几本能反应嘅，
0: 系啊，
1: 即系你一睇到嗰 group， 你就知道我而家就等于咁啦。公司新公司新文化，跟住咧我要入一间新公司，
0: 系
1: 你系会即刻眉头眼额啦，睇下上司系点啦，睇下同事系点啦，公司点睇呢件事啦，你
0: 系
1: 会即刻。唔理，暂时唔理佢，正确与否，或者识唔识，我都要融入咗，而避免我受到头先所讲嘅一啲挑战啦、责难啦、可能会被孤立啦嘅一个情况。反而当我大部分人可能当我站稳咗阵脚啦，佢先至慢慢可能会谂，我系咪可以有啲地方唔从众，反而令到我。在個群眾裏面是突出的
0: 是
1: 與別不同的，或者是叫做我可以做一些跟我自己更加切合的事，而當中又不違反到那個 group 那個群組裏面的一些約定俗成 的情況，
0: 是
1: 所以通常都會是，其實在公司也是這樣，其實在個社會上生活是啊，都會是這樣的，
0: 是
1: 啊，那個情況是其實 是非常類似的。
2: 听翻首歌先啦，听翻首林欣彤嘅《小羊》，新聞翻嚟，我哋继续讲羊群效应。

0: 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11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29美元，卖出457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色无限，
10: 蓝色。
9: 色无限，
11: 蓝地球。
12: 塑胶污染以至会威胁海洋生态、食物安全和生活环境，但很多人仍然觉得全面减塑遥不可及。但欧美先进国家已经用真实数据证明，减塑不单止可行，成效更十分显著。欧美减塑第一招是法规先行，从源头强制减量。欧盟2021年起禁用吸管、餐具等10类高污染一次性塑胶，執行后相关产品整体用量下降41%，塑胶吸管跌幅更加高达67%。英国实施塑胶袋收费之后，用量暴跌85%。美国加州禁用一次性胶袋，每年直接减少400亿个胶袋。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欧洲海岸大型海洋垃圾整体更加下降29%，环境改善一目了然。第二招是落实延伸生产者责任。简单来讲，哪个生产塑胶产品，哪个就以负责回收及分担成本，不再由政府和市民埋单。以德国绿点回收系统为例，企业需缴费方可上市，费用专用于回收处理。在这个机制下，德国塑胶包装回收率由42%大幅提升至68.9%，企业亦都主动减少包装，研发环保材料。第三招是推行包装押金制，实现闭环回收。买饮品时缴付押金，退瓶即可取回，做法简单却极之有效。德国 PET 塑胶瓶回收率高达98.7%，瑞典亦都达到87.6%，远超普通地区水平。欧盟更加定下硬性目标，2029年塑胶饮品瓶回收率要达到90%，2030年所有塑胶瓶必须加入30%再生料，形成完整循环链。第四招是全民教育配合生活配套，学校从小普及减塑观念，商户、餐厅全面跟进，自备环保袋、水杯成为社会常态，观念和配套同步到位。减塑不单止是依赖市民的责任感，欧美经验的证明，成功关键在于严格法规、企业负责、完善回收系统三者齐心发力，全面减塑才可以实现。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

0: 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 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 ！Year One 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翻嚟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哇！落完雨，气温即刻降咗，而家室外气温27度，湿度89%。咁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到明朝早嘅1点。唔知道你住紧嗰度，而家系咪真系落紧雨啊？头先哇，我真系倒水咁倒，咁啊真系凉咗啲，开心啲。咁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羊群效应。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有万玉麟啦，有我嘅好拍档黄仲远啦，同埋我系海林。咁系咪应该讲下到羊群效应呢个点样嚟嘅咧？由边个研究嘅咧？由边个写嘅咧？呢样嘢
1: 系啦啊！嗱，阿 Derek 你就即系呢个 topic， 你嗰时谂到嘅时候咧，系乜嘢 trigger 到你系会谂呢一样嘢咧？
2: 因为咧就见咗都唔少，我都职场又见到多少嘢啦。咁啊，社会或者而家啲资讯咁好，国际好多事务好多嘢发生都见到。咁咧就睇到有一个咧就系、是、类似羊群效应，但系即系可以讲。比較重 specific 啲，就一個叫做群體效應。
1: 嗯，
2: 咁咧我就睇到一部書，呢部書嘅中文譯名咧就好得意，叫做《烏合之眾》。咁咧英文譯做 Cloud， 就係一個法國嘅學者啊，勒龐所寫嘅，勒邦所寫嘅，就係喺1895年寫嘅呢部書。咁呢個人咧，我用一兩分鐘介紹一下啦。勒龐佢係我就覺得佢係相當即係。比聰明嘅人嚟嘅，佢係讀醫科出身嘅，醫學畢業嘅喺法國。咁但係佢就冇行醫，佢攞咗個醫學學位喺巴黎大學之後，佢冇行醫。而咧佢嘅年代咧就啱啱遇到嗰個普法戰爭，係相當即係決定性嘅，對歐洲成個日後嘅政局就係1870嘅時候發生嘅。咁話説當時咧就係普魯士想統一德國。即係俾士麥幫助德皇想統一，即係幫助普魯士咧 ，Prussia 統一。咁但係會威脅到法國嘅利益或者法國嘅地位。咁法國咧就好多阻撓喺側邊搞，就唔俾佢統一。咁終於兩個國家就爆發戰爭，而阿勒龐係參加過戰爭。咁咧呢個戰爭結束，即係結束法國係打敗仗，未打敗。即係打敗仗嘅時候咧，未打敗咧，就是、拿破崙三世就俾人放逐啦。當時嘅皇帝，咁呢場仗完咗之後咧，跟住就爆咗一個巴黎公社出嚟。咁巴黎公社咧就被譽為係共產主義嘅先鋒嘅行動喺當時嚟講，咁亦都可能係真嘅。咁而呢個運動亦都後來係鎮壓咗嘅，兩個月就已經冇咗。咁勒龐咧一路即係觀察社會啊，咁咧佢。即係好呢個人好多經典嘅嗱，佢又讀醫唔行醫，又參加戰爭，咁跟住咧喺1880年代咧一路去歐洲其他國嗰度去睇民族嘅問題、種族嘅問題，咁後來再去到埋印度，甚至話睇過我哋中國嘅嘢，即係都有寫過關於中國嘅嘢，咁即係對佢想知道嘅民族問題啊，咁咧佢都好有心得，咁佢寫過即係。發表過很多論文呢，就其實是

0: 科學嘅論文嚟，就唔係社會論文嚟。咁其中嘅佢咧就支持生命決定論，即是先天基因嘅問題。咁呢個咧好容易就俾大家聯想到係咪優生學啊、達爾文嗰類啊，係互相輝映都唔定。咁當然佢哋兩個未必打交道啦，我估。但係就係嗰啲時期出現一啲咁嘅嘢，而佢1895年咧就寫咗一部《烏合之眾》，就係佢睇到。在群眾運動的時候，我相信呢當時的巴黎公社比他的感受很大，我覺得是。那他的立論就是說呢，當一個人如果加入了一個組織，去了一個群體的時候呢，個人的個人意志會喪失，還有這班人呢大多數呢都是沒有意識的人，聽一種口號啊。那這裡呢就好得意，一陣間啊 ，Muse 啊，海林咧可以俾好多經驗去睇呢樣嘢，即係佢咧，即係話點樣去呢個指揮群眾或者帶領群眾咧？咁最緊要咧就係話要咧嗰啲要用啲斷句、斷語、口號去好短嘅啫。佢係邪魔，佢係衰人，咁就得噶啦，唔使講點解佢係衰人，冇人理會嘅。咁個個就嚇，哦，佢係衰人，佢係邪魔，我哋消滅佢嚇。咁而嗰個感染性咧，係嗰個傳播力係快得好緊要嘅，一傳百，十傳百，十千萬咁一路去，係一路去咧，好快就形成咗可以講一個 norm 嗱，呢啲就係衰人，呢啲就係邪魔啦，我哋要消滅佢啦。咁而最重要就係話咧，好叻嘅人。或者好有教育的人咧，當入咗呢個團體之後咧，一話去執行行動，或者啊個主持人啊，或者嗰個指揮家喺後邊一講咧，聽咗嗰個信號或者聽咗嗰個口號之後咧，個人個意志力、判斷力會佢話隨之而下降嘅喎。咁好啦，呢度當然啦，後佢呢個文章發表後咧，我諗阿 Muse 即係一陣要補充好多啦，就係。好多商界人一定抨擊佢，咁我都覺得係有偏頗嘅，即係尤其是不過咁樣講，我呢部書已經成百幾年前咁出，我哋用今日嘅眼光，當然今日我哋好多資訊噶嘛。當時巴黎公社或者喺普魯戰爭之後，即係普法戰爭之後嗰啲時候，根本我諗啲資訊係低到不得了，你係最多咪靠新聞或者靠少少啊廣播咁。咁如呢啲嘢偏頗，你根本冇得 fact check 噶嘛？我相信冇。好啦，但系我覺得有趣嘅就話，就算喺今日21世紀，我哋見到嘅
1: 都中
0: 某些場合都應喎，
1: 都中
0: 同唔同意啊？
1: 都應同意，非常同意。
2: 我補一補一啲有關Gustave Le Bon 嘅八卦啦。咁 Gustave Le Bon 佢其實係佢真係即係我哋叫 polymath， 即係佢真係好似一個。Renaissance man 咁樣嘅人嚟嘅，佢出生嘅地方係喺法國嘅北部啦。咁如果你揾到佢個相咧，都叫靚仔啊。咁而佢真係嗰啲係入水能遊，出水能，即係又騎馬又射箭啊。
0: 好叻，我覺得佢。
2: 跟住佢點樣學法點樣學英文同德文嘅咧？佢係自學，靠讀莎士比亞。就教識咗自己兩種語言啊！呢啲咩人嚟嘅咧？真係咁，佢係一直即係佢係有佢真係一個若周身刀把把都利嗰啲雜學家嚟嘅。佢係不斷地人生中不斷地轉跑道。今日就去學下心理學，聽日我就去研究呢個物理學咁樣。佢到佢80幾歲先走，講嗰個年代叫好長命啊，1920幾年咁。佢係一直不斷人生中不斷去學習，不斷去研究，同埋佢亦都周遊列國啦，去過埃及利亞，去過好多地方，所以佢係即係喺佢嘅年代，佢算係一個幾了不起嘅一個學者，因為佢係即係 interdisciplinary， 有各種各學科，佢都有一啲見解咁嘅人。
1: 咁啊，同埋佢提出呢一樣嘢咧，其實喺當其時你又講咧，都有佢嘅震撼性。首先佢嘅震撼性咧，第一，你当系咁啦。当个 cloud 即系嗰个群众，其实佢喺当其时咧系认为自己所做嘅嘢咧系我自己触动嘅，我出于自愿性嘅，而且系我应该都好认同嘅，我先至会咁做嘅啫。

0: 系啦，嗰、那个情况系咁，咁但系阿立鹏就话俾佢听，唔系你系乌合之众，你并非系如你自己所想咁理性，咁有见地，咁有批判性，即系咁嗰只，所以系呢、這个系再加上第二样嘢嘅情况，其实佢某程度上咧系都拆穿咗当其时掌权人去点样管理。群众，或者我哋叫唔知即系 mobilize 群众，即系点样令到群众去做唔同嘅嘢啦。吓、啊、，OK 嘅一啲嘅技巧同埋手法
1: 系，
0: 所以咧，其实佢系喺当其时嚟讲咧，系我觉得我唔知点讲。如果喺学术上，其实系几突破嘅。纵使佢一开头未必系完全跟话咩做实验啊，或者点样嚟到系啊，但系咧系几。几有启发性，而令到反而之后大家去研究翻群众究竟系一件乜嘢嘅事嘅。嗱，我喺呢度稍微先咁样讲讲点为之群众心理学，即系 crowd psychology， 即系阿立鹏所形容嗰个嘅情况。其实咧，佢系要有你当啊三大特征或者三大嘅特点系啦，先至会。个群众就会成立，做到头先我哋所讲阿立鹏所描述个群众，而且好似完全失去咗理智，唔知道自己做紧乜。跟住头先所讲嘅，佢个认知能力突然间分析能力突然间骤降，冇晒，跟住就跟大队去做啲乜嘢，嗰、那个情况就会系咁。咁第一个咧要做到嘅咧就系去人性化嗱。佢做到去人性化嘅意思咧，你可以当去人性化或去个人化，其实都得嘅。其实系一个去咗个人化之后，就慢慢去埋人性化。
1: 嗯，
0: 即系嘅一个咁样嘅情况。
2: 点解咁似咧？我嗰间公司以前会通常会同我哋讲嘅一样嘢嘅，
0: 系
2: 咪？即系你喺度，你唔应该搞个人主义嘅，系啦，你应该有一个 team players 噶。
0: 咁好啱，系呢一个方向。
2: 即系咩？即系你要系由呢一个角度去谂嘅，你唔可以又突出呢样，呢啲唔即系咁样。啲听落去好似就系嗰啲嘢嚟嘅。
0: 系啊，嗱，佢其实咧就系要你唔好走个人，你要去群众嗰度。而当中咧，当你去咗个人化嘅时候咧，咁即系喺个群众里边咧，你系群众嘅一员。
2: 嗯，
0: 即系海林唔系海林 ，Derek 唔系 Derek。
1: 系
0: 阿 Mills 唔系 Mills， 我哋都系广东广西，系啦，即系类似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咧，当有咁样嘅情况，即系话咧，我喺个群众里边，冇人系会突然间认得出海林，认得出 Derek 同埋认得出我嘅。咁即系咧，佢会造成咗一个咧嘅效应咧，就叫做匿名效应。
1: 嗯，
0: 即系啦 ，anonymity。系啦，或者 anonymity effect 嗰个情况同上网用网名，唔知道你系边个，系啦，嗰个情况系一样嘅，即系喺嗰个情况之下，点解喺网上边大家都好敢批评，甚至乎讲出一啲嘢系平时自己喺日常生活唔会咁刻薄啦，唔会咁negative 啦，甚至乎或者可能咁唔得体啦，即系嗰个情况，平时唔会嘅。你唔知道我系边个啊嘛，冇人知啊嘛。
1: 系
0: 咁嗰时候咧，我就会嗱喺个心理学嗰个情况咧，就系你会触动到咧。如果系 foil 嘅话咧，就是、你触动到你最原始嗰种动能，即系你冇咗 ego 啦。
1: 嗰个约束力或者个道德感咧，
0: 就冇咗，
1: 冇咗啊嘛。你都唔知道我系乜。
2: 你唔用前额叶嚟谂嘢啦，喊罢用白人物嚟谂。
1: 我系咁讲，系咁闹。同邊個冇抵觸咯？
0: 係啦，如果阿科嚟講就係冇 ego， 冇 super ego， 你得翻 ID， 即係得翻你最本我嗰個情況，即係原始動力。
2: 嗯，
0: 咁即係點樣咧？我憎你，咪鬧你咯。
2: 嗯，
0: 講得有幾攻擊性嘅個攻擊性咯，幾侮辱性就幾
1: 侮辱
0: 性，
1: 就去到盡啦。
0: 係啦，咁所以咧，當喺個群體裏邊咧，佢就做到呢個就叫做去人性化。
1: 係，
0: 慢慢佢就變咗去個人化，變咗去人性化。係，係啦，因為冇人可以見到我，再加上就係因為有一班人，仲有一個。嘅效應都係好基本嘅，喺心理學裏面或者喺一個機構一個群體裏面就叫做責任分散。
1: 嗯，
0: 即係話咧，嗱，我去咗人性化啦，我做咗一樣嘢出嚟，例如我做咗一樣叫咗一個好好口號，非常之侮辱性嘅。
1: 嗯，
0: 首先大家未必知道我係邊個啦，就算你望到我都唔知係邊個啦。咁冇所謂，你只係知道我係一群啫嘛。跟住佢仲要係點樣咧？當如果係大家有人呼應嘅時候，佢就覺得

0: 佢都講啦，大家都講啦，咁即係唔關我。为之我为之呢件事好错同，
1: 但系又沾沾自喜喎，系我讲先喎，
0: 跟住又分散咗，又有自己一个驱动性，咁所以咧，佢喺呢个效应之下咧，佢差唔多系叫做我可以不负责任地去做出一啲违反道德上、人性上，
1: 甚至规
0: 范嘅嘢，
1: 甚至法律，因为做唔到啊嘛，
0: 会系
1: 已经匿名晒啦，
0: 系啊，所以呢个咧就系第一个，其中系好紧要嘅。第二個咧，點解佢會可以做到個傳染性呢？嗱，你自己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啊。
1: 係
0: 點解你會做到個傳染性呢？佢就要第二個情況，就係佢一定要有情緒傳染性，同埋要有心理暗示，佢就可以將呢一樣嘢發出嚟啦。即係話咧，佢講嗰句語句咧，好似頭先阿 Derek 所講，係唔需要同個理由係。相连结
1: 冇需要，
0: 佢只需要咧触动到我，大家都好憎佢，佢就系破坏我哋家园嘅一群，
1: 嗯，
0: 系啦，令到你无家可归，令到你点点样，跟住你就会产生 hatred，
1: 系，
0: 其实嗰个感染性咧，而盖过咗个理性，等间我哋可以再讲啊，下一节，
2: 嗯，
0: 就系关于嗰个 emotion 嘅，
1: 系，
0: 咁你就可以传染到，跟住佢只要做出一个暗示。口号就是其中呢啲心理暗示啦，即系当我做啲乜，大家就一齐跟啦。咁佢
2: 所以点解嗰啲咩踢波踢输咗，成队人去搞事咁啊？
0: 系啊，当有一个人可能就话点解咁啊？咁呢个咧就触动咗，即系话系咪即系大家要撑佢嚟到抵抗先？类似就系咁样嘅情况。最后一个咧喺呢度讲，等间详细可能翻嚟先再讲，就系咧我哋叫咧群体极化，叫 polarization。
1: 嗯，
0: 系啦，当中点样令到破坏咗你嘅理性啦？就算好似阿海林以前间公司咁聪咁多聪明嘅人，你照样都会中，就系同你 polarize 咗，而当中有啲效应有关嘅，等间再讲。
2: 咁听翻首歌先，听翻首梅艳芳嘅《爱上狼的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喺。

0: 晚上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和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无非话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人，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延舱巡检拍照、太空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话：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都联通世界，担当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57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46美元，卖出4,581.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0: 個展覽嘅另一個 section 扮咗一個茶餐廳嘅廚房，仲有得計時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1: 係 ，Ruby 唔該，要一個火腿蛋菠蘿油啊！
2: 火腿蛋，喂啊，嗰個火腿蛋。
3: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個展覽，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廳文化喺香港入邊，其實佢係點樣形成呢？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5: 動力四射主持，同你進入世界盃狂熱。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8: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配。
9: 法国哲学家葛罗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10: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停战，将破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二十世纪两次总体战之中，各方都不讲武德，程序正义在那阵时已经沦为空谈。第三种则是胜方即正义，战场就是法庭，胜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两百年来，这种正义观已经在世俗化国家之中失去市场。
9: 作者指出，战争从来不是发动者的目的，正义战争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过和平是什么呢？西洋哲学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类归回喜乐能够胜过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归这种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备战状态。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争的哲学》，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罗，由 Verso 出版。
11: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阿文，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3: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2: 系喺边区？
13: 喺我住嗰区。
12: 系咁样个排名。
13: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2: 我要点容祖儿个收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4: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嚟到晚上11:40，咁嚟到我哋今晚最后一次嘅广东广西，我系海林。咁喺直播室有黄仲远同埋万玉伦。今晚嘅题目系羊群效应。头先新闻前 ，Mills 你讲到
1: 系啊，
0: 最后一个 concept
1: 极化群体极化嗱，呢个咧个情况咧就系、是、点解一个人你觉得佢本身都好有逻辑，好有见地？佢有自己主意，但系去到一个群众嘅情况之下咧，佢就会好似阿立庞所讲，丧失咗嗰种嘅认知、理智同分析。咁咧，嗰个情况咧就系关于咧头先所讲群体极化嘅一啲嘅效应出嚟嘅嗱，即系话咧，当一个群体聚埋一齐，佢哋系一个 in group 啊，嗰个情况咧，佢慢慢咧就开始咧都会有一个谂法咧就系、是。我除了要支持當中的意見之外，我要維持這個群體的身份，是啦，即是鞏固這個群體的身份。所以呢，當他去給意見和做意見的時候呢，就開始會極化那個情況了、即是說呢，他會兩極化呢，首先第一個就立刻聽個名字就知道的效應呢，就是他會非黑即白，即是
2: 預言對立，
1: 即是你唔系我哋嘅就系、是、错，系啦。
0: 即系喺譬如话喺游乐场入边，男仔同女仔开始嗌交，可能其实入边未必一定入边当初有啲男仔都未必话，哎，我好憎女仔嘅，但系闹下就越讲越难听啲说话。
1: 啱啊！
0: 佢都话我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噶，当时就点，就系、是、因为激动啦。
1: 佢会将一个咧，原本如果即系话，假设我哋有20个人、100个人，将100个人分开100个个体，跟住问翻佢嗰个意见，系你大概认为赞成佢嘅程度系几多？假设咁样啦、你可能咧分开咗100个之后 take 翻嘅 average 咧，其实咧系。只不過在1-10裏面呢，他那個認同程度是去到6-7的啫，假設是這樣。但是當呢，不是，你不是將它分開了 average， 你是將100個人聚在一起，跟住問大家，你認為現在大家那個情況，大家有幾認同啊這件事咁樣。他會將大家本來是6-7分的認同感，是一推到去8-9分或者甚至乎9-10分。咁這個就是會認同，會超認同。唔認同會超唔認同，就係、是、呢個非黑即白嘅情況。跟住咧，佢仲再出現一個咧，中文咧佢就叫盲思，英文就叫 group think， 即係 group 就係一個團體啦 ，think 就真係思考。咁佢叫盲思，嗰、那個情況真係點樣咧？就係、是、總之喺我哋個 group 裏邊嘅，阿馬雲龍講啲乜嘢，唔使諗，大家都要查。係啦。即係佢嗰個情況咧，就等於就係話，我為咗維護我哋嗰個團體嘅身份嘅鞏固性，大家唔使諗啦，就一定係我哋係啱噶啦。係啦，如果喺機構咧，你會能夠易想像啲嘅，即係話當嗰個團隊做咗好多次嘅喺 marketing 上邊嘅啱嘅決定，令到顧客好 OK， 跟住咧佢之後大家再做一個決定咧，大家就好少去批判。其实即刻会是点咧？啱噶啦，我哋之前都做得咁好，咁应该就冇问题噶啦。咁样，咁呢个咧就会系叫 grouping， 放大咗自己以为啱嘅一啲嘅情况。咁咧有呢两个情况出嚟，即系会将你嘅意见系会扭曲啦。系啦。而当中，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就
2: 系、
1: 是、有嗰个 emotion 嘅传染性。情绪传染性，其中有一个特点系点样咧？當你個情緒一高漲嘅時候，呢、這個咧我哋叫做嗱，佢英文咧就叫做 supercoordination theory 係啦嗱，嗰、那個情況咧，你當佢係叫做啦上級影響效應或者上級傳組織效應，類似係咁啊。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咧？就即係話咧，當如果你情緒一高漲，嗰、那個上級司令就是你的情绪。

0: 佢會同時間 hack 曬你嘅，我哋叫 goal pursuit behavior， 即係話為咗某啲目標，即係例如我攰，咁我要唞下，呢、這個就為之有目標性嘅一啲嘅行為。你嘅情緒，你嘅行動力，你嘅 energy， 你嘅專注感，你嘅認知能力、分析能力，全部都會俾佢 hack 曬。當如果個情緒高漲嘅時候，即係個情緒係嬲，你只會得一個行為會做嘅啫，就係攻擊。
1: 嗯。
0: 當你驚，你只會一個行為會做嘅啫，就係逃避。
1: 係。
0: 而撇除曬究竟呢件事逃避同埋我即刻攻擊件事呢件事係咪啱嗰樣嘢？呢啲咧佢會全部 hack 曬嘅。所以咧呢兩個情況一聚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係會做到阿立盤頭先所講，群眾喪失理智，唔合邏輯，變成一班烏合之眾，大家叫做乜佢就被鼓動到。就是咁樣嚟到拆解咗所謂嗰個嘅邏輯同埋嗰個理智性。
2: 呢樣嘢就好好緊要啊！即係我諗對，譬如話管理一個組織、一個公司，或者管理一個社團，或者甚至管理一個政黨、一個國家都好緊要。譬如話啲人利用識呢樣嘢嘅去動員群眾嘅時候，係嘛？你我不管你有幾高理想、幾大。几大嘅学问都好啦，你入到去，如果佢真系可以用呢样嘢个传染性，我哋咁样做啱唔啱啊？一齐啊，啱咁，你翻唔到转头，个情绪推去咗，咁嘅时候咧，系嗰个群众嘅动员力系快啊，好过写十万字文章啊，边个得闲睇啫？系嘛？佢个口号又简单，佢系魔鬼，咁啊踩落去咯，唔系希特拉都唔会咁容易咁快啊！短短几年间，呢个系。當時睇已經係
0: 係
2: 立行之後嘅，
0: 係
2: 啊，就係、是、用緊呢樣嘢，
0: 完全就
2: 係
0: 用緊呢一個套路。
2: 係啊，係 啊。
3: 我以前我人生中有一次咧，係應該六日幾冇瞓過覺。
2: 六日幾
3: 冇瞓過覺。我哋一堆一群人啦，同我一齊做嘢。咁我哋喺上海，我仲記得。咁就情緒高漲啊，因為公司要開新鋪啊咁樣。咁我哋負責咩咧？我哋負責去我帶嗰團人咧，就係我要去負責影相同埋影 video。咁但係去到咧，好多嘢好唔理想啊，因為教主 approve 咗嗰個 image 咧係 achieve 唔到嘅，因為嗰堆樓都未起。但係大家就蠢到，因為驚，因為唔想教主失望，咁所以就唔想上報話嗰堆後邊嗰個背景。不存在，我哋而家点做？大家就不断去谂一啲好戆居嘅方法去做啊！咁而中间其实我系应该有机会可以去瞓觉嘅，
1: 嗯。
3: 但系大家就觉得呢一个团队好似系唔应该瞓，即系你瞓你就好似你瞓好似你就系唔系喺呢个团队入边，你走咗去瞓觉你就好似放弃咗大家，唔喺呢件事一齐奋斗。如是者，每一次大家有一個人覺得好攰，要冧啦，要去瞓覺啦。另外一個話：，我而家唔得，我要再為依件事繼續奮鬥。咁另外即係總依六日內係不斷地有其中一兩個人可能要瞓覺，另外嗰啲人話冇，我要繼續為依件事奮鬥。咁大家就決定唔去瞓，
2: 唔去瞓。
3: 如是者就你怂恿我，我怂恿你，佢怂恿佢。喺呢个情况下，系我哋冇一个人瞓过。
2: 咁呢个咧，讲明你呢个经验好好引证一样就系咧，嗰、那个第一团结就是力量啦，你唔使讲啦。第二就系
3: 唔
2: make sense 噶。但系个问题亦都讲到阿立庞要讲嘅，你变咗喂系大家感染大家噶嘛？咁而系呢股力量，我哋唔可以忽视。去，我哋唔怕死，
3: 系啦，
2: 啊，我哋唔需要瞓觉，
3: 我哋一个团队嘅，
2: 吓，我哋一个团队，
3: 唔正常啊，其实会死嘅，你
2: 有啲想，有啲想瞓，或者有啲想蛇王嗰啲，都会惊惊地，
3: 同埋会瞓觉唔系蛇王噶嘛，但系你而家谂翻转头，我唔知道自己做乜，但系当时大家都觉得好 make sense， 唉，我哋嗱。即是我哋嘅嗰个已经唔系一间公司，嗰系一个某种程度上系一个邪教啊！因为教主病啦，我哋要好好睇睇做呢样嘢，俾佢做啲成绩出嚟。盖
2: 过晒个理智，
3: 冇理智根本就冇理智。
2: 即系立房系啱嘅，睇
0: 系啊！所以咧，无论你几
3: 系啊，好离谱，
2: 系
0: 几高智慧，
2: 系
3: 系啊，
0: 几博学，
2: 系
0: 其实咧都会中到。這個的群眾效應，
2: 因為這個也是不知不覺嘛，是吧？

0: 你個感染力嚟嘅時候，或者將個情緒推嘅時候咧，你嗰、那個即係冇得閒去分析噶啦。我咁做有幾多利幾多弊，根本就唔會理嘅。根本唔會理。
1: 其實而家諗翻轉頭，我真係去瞓下覺，有啲咩問題啫？其實我係即係呢個我翻工，我應該八小時工作嘅啫嘛，係咪？
0: 唔係已經係蓋過咗你呢個所謂嘅應該啦。
1: 同埋有啲嘢我做唔到，係又交咗俾我同事。
0: 所謂應該咧，我哋講應該與不應該咧，就係一個價值觀問題啊嘛。到呢度你個理智都蓋過埋嘅時候，仲你個個人個價值觀應該係取替埋。
2: 係啊，所以咧，佢同從眾效應咧。即係我哋頭先所講一開頭嘅從眾效應咧，有啲嘅少少分別唔同咧，就係從眾效應係有得到安全感，
0: 係，
2: 從而我依附，
0: 係
2: 啦，或者跟從，
0: 揾翻個依歸先嚇，
2: 係啦。但係其實佢知道自己仲諗緊乜嘅，
0: 係，
1: 嗯。
2: 而喺從眾效應，你可以當佢係咁推到一個極致嘅情況，就係、是。群眾效應，而佢個從眾情況係純粹為咗我要加入呢個團隊，要鞏固佢而成為一員嘅呢一個熱情，係做所有嘢，係啦，而未必係好理對錯。
1: 因為其實佢哋呢兩個效應其實都係差唔多嘅時候出嚟嘅，因為從眾效應就叫 bandwagon effect 啊嘛，咁跟住呢個羊群效應就呢、這個herd mentality bandwagon effect 應該係1848年喺美國政府即係林肯時代有個小丑開始用呢一個字，
0: 哦、
1: 因為 bandwagon 其實就係啲咩咧 ？bandwagon 就係啲花車啊、
0: 嗯，
1: 即係你花車巡遊嗰陣咧，嗰啲花車，唉，總之你企喺上面，你係阿謀阿受。因為你企喺個花車上面，大家你招手，大家就會好開心咁同你啊咁樣去支持你㗎啦。咁而依、這個勒邦佢大概係1890几年佢提出依個概念。
0: 1895
1: 啊，所以差唔多個時代講出嚟嘅嘢。
2: 係啊，因為佢其實真係同一類嘅。
0: 係
2: 啊，只不過佢唔係推到極致到咧，你完全唔知道啦。咧，因為咧一開頭從眾效應咧，做咗一啲咧好過癮嘅實驗噶。我諗你都會知噶啦。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叫做 Ash 嘅 experiment， 即係話咧，佢俾咧好多條直線俾你，有一條咧明顯係長啲嘅。但係咧跟住咧之前有好多個人問佢嘅意見，佢哋都係做妹啦，都話俾佢聽。哦，所有線都係一樣嘅，所有線都一樣。最後被實驗者一個咧，佢要講呢條線究竟係長咗定係一樣，佢會大部分六至七成嘅人咧都係講一樣。
0: 一樣
2: 係啦，即係但係咧，佢係會奇怪嘅。仲有一個奇怪嘅，仲得意啊！我唔知你見過入 lift， 當你入到 lift 嘅時候，全部人應該係對住個門噶嘛。
0: 係
2: 點知佢入到去之後咧，全部人都係背向個門嘅。跟住咧，佢搭搭下嘅時候咧，佢會自己無端端個身咧擰翻背對個門，你都去翻同翻個人嘅，
1: 擰45度都好啲啊！係
2: 啊，先45度，跟住再冇咧，佢跟住如果佢見到再入嚟嗰個人咧，又係妹嚟嘅，即刻擰後咧，佢係會即刻毫無疑問擰後，即係話咧，佢都覺得有少少奇怪嘅，但係為咗大家好似咁樣，我就會
0: 佢呢個好有趣，呢個好有趣，因為即係一個附和嘅認識咧，亦都唔好孤立，即係獨立咗自己出嚟嘅，以為。呢班人如果係黐嘅，我咁公開反對佢嘅，真係打我喎！即係我即時你而家舉例啦，我真係會咁諗啊！不如扮住黐先啦，咁隨時都有。
2: 係啊，呢個就係從眾
0: 嚇，從眾嚇。
2: 係啊，呢個就係會咁樣去做。再奇啲嘅咧，係會點樣咧？如果喺裏邊咧，啲人係會報數，即係你喺 lift 上邊啦，跟住有個人突然間咧話：阿海林話一啦，跟住我就講一句嘢，跟住阿 Derek 就係二。跟住三四咁样，跟住到佢自己嘅时候咧，佢突然间会讲：最后一个啦，第七个咁，七我叫 Muse 咁，即系你明啊？即系
1: 明白，
2: 系会咁样嘅，即系所以咧嗰、那个情况，佢都会觉得奇怪嘅。其实就系头先啊，嗰种从众效应系最典型嘅，就系、是、亦都似啊头先阿 Derek 所讲嗰个情况，就系佢都觉得奇怪嘅，但系就佢哋癫，我跟住佢一齐癫住先啦。
1: 有时候啲电视嘅整蛊嘅节目就会。搞呢啲嘢噶嘛，因為真係好好笑啊嘛，
2: 係好好笑，同埋好滑稽，同埋佢自己都覺得自己睇翻嘅時候咧，都不能忍受自己嘅思考。
0: 但係當時佢呢個係直接嘅反應，
2: 係啊，
0: 直接嘅反應。

0: 唔係太過100%咧，唔敢啊！如果你話有人話向左行啊，咁成班人走，你夠膽出嚟又好，又一定生存，可能全部人跟你。但係好多人唔會做呢樣嘢。
1: 你講得啱啊！當大家唔知道邊樣啱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跟群眾，邊一個出聲先，大家就會跟嗰個嘅情況。
0: 係啊。
2: 即系我哋拣咗个好好嘅题目啊，万玉论，我谂呢样嘢真系下次要再讲过。
0: 可以。
2: 因为咧系时候讲下星期日老店广东广西，我哋讲乜嘢？星期日老店广东广西讲嘅咧，哇，好佛学啊！呢个题目，贪真痴咁咧，
1: 真系好佛学。
2: 主持系优日，咁有万玉论同埋海林都有啲星期日
1: 又见到啦。
2: 咁听翻首歌先，咁今晚最后首歌咧，我今日拣嘅歌下晚都系有关羊嘅。這個呢个咧就系由一个电影《Scott Pilgrim vs the World》入边嘅《Black Sheep》。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七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武飞话：回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加识得青春最美。

你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9点，升3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8.91美元，卖出4,571.0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眉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眨下眼咧，嚟到星期五嘅深宵，亦都咧，张维基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同你一齐迎接周末啊！过往一个星期咧，唔知道大家过得开心啊，定系唔开心？不过咧，呢啲都唔影响我哋呢个小时里边咧迎接周末嘅兴奋啊！

好喜爱呢一种嘅节奏嘅音乐，好似去呢个热带嘅地方，充满热情嘅每一位，跳住舞，享受音乐，享受阳光，享受海滩。啊，唔知几时我可以有呢一种嘅日子呢，可以喺户外地方咁样 Copacabana 继续呢一种节奏，继续嘉年华。剛才我們有 Barry Manilow， 這一刻我們有玲玲姐蔡玲玲，人生嘉年華。

玲玲姐嘅人生嘉年华带到我哋嘅热情指数去到几多呢？有啲人话咧，爱情嘅指数咧，同我哋嘅热情嘅指数啊，应该要相提并论啊。咁啊，爱足你365日，好冇？送走咗玲玲姐，我哋有姚淑蓉姐姐啊！

爱足你360年啊！伟大嘅爱情咧，就系喺呢360年里边出现咗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呢一刻我哋有 Roman 罗文嘅出场，心里心里心里，永远都系有一个迷啊！

如果有个谜咧，要迷尽你一世嘅话，你会选择边个谜啦？爱情嘅谜，人生嘅谜。我就会揀都系唔好揀嘅。人生要有色彩，火红色嘅人生，梅艳芳。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阿王郭富城唱这歌嗱，讲开咧就系一啲禁烟啊，甚至乎咧就系千祈唔好吸毒啦。大家一阵真系想起阿王郭富城啊！好啦，咁啊，搭半个后翻嚟，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有那些年张卫记，当然一阵间都会有45寸嘅碟出现啦，就系卫记45寸啦。呢刻送走咗郭富城，请嚟另外一位嘅天王，佢系黎明啊。Where did you come from? 我来自北京啊。

我咧就准备好咧进入我嘅45寸嘅世界啦，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咧？若然你未准备好的话咧，听到只歌啦，揾阿姐嚟陪住你先啦。阿姐嘅迷人 Pink Lady 之后进入45寸，就有位大阿哥出现，一位歌神嘅出现。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嚟到今晚嘅维基四十五转啦，今晚咧为你带嚟嘅呢一张细碟咧，属于 Sam 去许冠杰啊吓。可能两只歌曲咧，你都觉得咧耳熟能详噶啦。咁啊，亦都咧好多时候喺张伟基嘅节目里边咧，就系送俾大家听噶。咁啊，不过咧，今晚有少少嘅特别嘅，有咩特别？转头话俾你知。嗱，呢一张嘅细碟咧，属于 Sam 去系喺佢自己嘅电影年代嘅歌唱年代一只相当之好听。A side 和 B side， 一隻就是半斤八两，一隻就是浪子心声，同样地都是出自同一部的电影。首先我们听听浪子心声先，因为浪子心声属于这一部电影的插曲，也是一首慢的歌曲。好，听听 Sam 许冠杰这张细碟里面的浪子心声。

1976年嘅时候嘅一只嘅作品咧，亦都系半斤八两呢一部电影嘅插曲，系一首情歌《浪子心声》许冠杰。咁啊，头先讲开啦，咁啊呢一张嘅细碟咧，属于许冠杰嘅呢一个电影《半斤八两》。咁所以咧，点题作品一定就系《半斤八两》啦。咁啊，张伟基又话啦，啊好特别、啊，今晚特别在于咩咧？我就拣咗咧。當然一定是半斤八兩呢隻歌啦。不過呢，既然大家都成日都聽到半斤八兩啦，咁不如我俾一個另外一個版本嘅半斤八兩俾大家聽。嗱，聽咗之後，我先至再話俾你聽呢個係乜嘢嘅版本啦。

0: 半斤八两，一个创业轻加版，同样地都是许冠杰的作品。好啦，时间差不多啦，咁啊同你讲声晚安，拜拜，下个星期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见面。我们都寂寞，寂寞的话等到下个礼拜一我们再见。
1: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
0: 他是 Eason 陈奕迅。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飞围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飞围做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围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围，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

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祥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82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67美元，卖出4565.1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尾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

0: 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哲文，
7: 保持好奇同创新嘅心，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啊！好多嘢都可以解决。
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9: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的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12: 众非难尽，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如生。

0: 吓、啊，大师，你叫我念嗰句上联出嚟，你或者可以帮我对埋下联。大师，我冇会错意啊嘛。
1: 施主，你冇会错意。
0: 哦，
1: 贫僧正系咁嘅意思。
2: 大师，你咁夸口，你年纪都唔细噶啦噃。就算你读过书，都系好耐以前嘅事啦。而家我哋少爷作对联噃，少啲才学都对唔到噶。你知唔知道我哋少爷系边个啊？佢就系、
0: 是……喜同，唔准咁冇礼貌。
2: 系少爷。
0: 嗯，大师，喜同年少无知，出言不逊，请大师唔好见怪。
1: 施主太客气啦，请问高姓大名呢？
0: 不敢，小姓宋明隐。大师系咩法号呢？
1: 贫僧早已隐姓埋名，连自己都忘记本身嘅姓氏。
0: 哦，
1: 寺院里边嘅师兄弟，人人都叫我做老和尚嘅。
0: 大师，在下借居灵隐寺已经有一段短时间，但系平日未见过大师喺寺院走动嘅噃。
1: 哦，系咁嘅。贫僧生性孤独，不善应酬，只系夜间嚟佛殿中焚香打坐，日间就喺禅房静修啫。
2: 哦，少爷啊！呢位大师都几怪噶，
0: 喜同唔准多事。系咧，大师，书归正传啦。在下嘅上联系岭边树色含风冷，唔知大师能唔能够赐教，帮在下逐成下联呢？
1: 岭边树色含风冷。恕贫僧大胆。
0: 嗯。

0: 事主的下联可以借助眼前的景物、啊、
1: 眼前景物、
0: 嗯、
1: 眼前大师在下愚昧，实在想象不到，请大师指示。
0: 不敢，事主未知石上全星大雨秋，呢一句啱唔啱用，合唔合事主之意呢？
1: 岭边树色含风冷，石上全星大雨秋、
0: 嗯。
1: 啊，果然佳句，佩服佩服啊！
0: 不敢不敢，
1: 大师你出口成文，一定才多学广。在下好几次想为灵隐寺赋诗嚟纪念呢一道风景秀美嘅，可惜在下才疏学浅，只系想到两句就唔能够接续落去啦。如果大师你不弃，希望可以为在下完成呢一首诗，唔知大师能否抚允呢？
0: 事主太抬举贫僧啊，请你将嗰两句诗念出嚟。等贫僧领教领教啊！
1: 好啊，咁请大师你指正了噃。就令屈条摇，龙宫锁直撩，
0: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门罗灯塔远，枯木取全摇。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极凋。宿令常下意，披对滴尘嚣。待入天台路，看雨渡石桥。
1: 好，好啊！好诗，真系好诗，大师，你不但作诗作得好，连吟诗亦都系声调雄浑，扣人心弦，直情系诗坛嘅高手。大师，你有咁高深嘅才学，点解会隐居喺寺院里边嘅呢？
0: 唉，总之一言难尽啊！
1: 大师，以在下嘅愚见。你一定不是普通一个庸庸碌碌的人，你会不会是
0: 施主夜深、哦、大家都好应该回访安歇，请回啦。
1: 大师大师，请问以后在下可不可以时时拜候你老人家，我们一起切磋学问呢？
0: 可以的，只要问一声师兄弟想见老和尚应该去哪里，他们就会讲给你知的了。
1: 多谢大师指教。
0: 哦。

0: 少爷啊，系咪想四周围行下，欣赏下风景啊？
1: 喜童，你梗系见到我打扮整齐，就知道我想去欣赏风景咧。
0: 小人宁愿服侍少爷你去周围行，好过去见老和尚啊。
1: 点解呢？同大师喺埋一齐吟诗作对，上山换水，都系一乐也嚟噶噃。
0: 对少爷嚟讲就系嘅。但系对喜童嚟讲咧，真系好闷噶。少爷同老和尚讲嘅说话，小人都唔识听嘅，又唔识解，冇厘味道，次次都几乎瞌着眼瞓啊。
1: 咁啊系嘅，唔啱，今日转下咧。
0: 转乜嘢啊，少爷？
1: 嗱，我入咗禅房同大师倾偈之后，你就可以周围去搵啲小师傅同你倾偈，或者同你一齐去玩。一直等到我离开禅房，叫你一起走，你才跟我翻房，咁唔系好得多啦，系嘛？
0: 咁咪最好啦！啊，少爷啊，其实嗰个老和尚系咪好好才学噶？
1: 系，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學。

0: 学嘅人噶啦。不过我同大师相处咗咁多日，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一个人。
1: 系边个啊，少爷？
0: 就系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1: 骆宾王，
0: 嗯，
1: 系咪嗰个徐敬业作反，叫佢写张咩核文嗰个啊？
0: 喜同就系佢啦，不过唔好咁大声吓，唔好乱咁讲出嚟，如果唔系就会累到人哋噶啦。
1: 系嘅，少爷，我一定会记住噶。
0: 我记得徐敬业兴兵作反，失败之后就全军覆没，自此之后。骆宾王就不知去向，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周朝嘅女皇帝派人四处搜杀，都冇办法查出佢系咪尚在人间。嗯，一阵间我见到佢嗰阵，我谂都要用啲说话嚟试探下佢，睇下佢肯唔肯承认自己就系骆宾王先至得。

0: 请问大师，在下可以入嚟吗？
1: 当然可以。禅房的门一向开启，施主随便入嚟啦。
0: 遵命。哦，大师，你有几声咳，是不是身体欠安呢？如果大师你需要休息，在下可以听日再嚟过噶。
1: 施主，贫僧偶然有几声咳嗽，唔算得身体欠安啦。
0: 哦，
1: 施主，请坐。
0: 高座。大师，近来在下时时嚟骚扰你，向你学习，实在获益良多。在下觉得大师你博学多才，相信一定是饱读诗书。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一定胸怀大志，时常抱有学而优则仕之心，为国家安邦定国，断冇话舍弃红尘，长伴清庆鸿儒之念噶。唔知大师认为在下嘅说话有冇讲错呢？
1: 施主，滚滚红尘之中，多数人都同意你嘅想法，系理所当然嘅。
0: 据在下所知，大师系中年以上先至看破红尘嘅。请问大师，你出家之前有冇功名利禄呢？
1: 吓，
0: 哦，点解大师你唔作答啊？唔通系在下问错咗，亦或系大师你唔想答我呢？
1: 施主，贫僧既然已经皈依我佛，以前嘅事不愿多言。
0: 大师，以前同现今嘅事，在下亦都有好多感触。单系讲现今时势，已经令人慨叹不已。喺呢度深严佛殿，并非是非之场，在下先至大胆啲讲出嚟嘅啫。当今嘅女皇帝荒淫无道，以致国不成国，家不成家，肆意杀戮唐室嘅子孙，令到天怒人怨，好多平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想恢复唐朝功业，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先至可以。
1: 阿弥陀佛，贫僧是出家之人，不敢妄谈天下事。
0: 唉，可惜当年徐敬业举事不成，全军尽没，连累了乐宾王大诗人，即使写到一篇绝妙的核文，亦都无济于事，令人惋惜，令人惆怅。
1: 施主，呢啲已经是浮云往事，不必重提。贫僧有啲唔舒服，想休息一阵。施主请回客舍，明日贫僧再向施主领教，好吗？
0: 好啦，大师，既然你贵体为和，在下不便阻碍大师休养的时候了，那在下暂且告退。

0: 请大师你保重。
1: 多谢施主关心，恕不愿送。阿弥陀佛，
0: 在下告辞啦。啊，喜童，
2: 少爷，
0: 好彩见到喺呢度啫，唔使我四围揾你，我哋走啦。
2: 少爷啊，你唔同大师倾佛偈啦，咁快就走？
0: 哦，大师今日有几声咳，我哋都系唔好骚扰佢啦，听日再嚟过啦。
2: 哦，咁好咯。啊，少爷啊，你寻日咪话过想试探下老和尚系唔系嗰个？
0: 诶，喜童，唔好咁大声，呢啲事俾其他人知道就唔系几好，细声啲讲。
2: 咁少爷，你试探到未啊？
0: 虽然大师冇亲口承认，但系我相信我冇估错到，大师的确系洛宾王嚟嘅。
2: 咁就证明少爷你够眼光，冇睇错人啦。不过一个读咗咁多书嘅人，竟然做和尚，岂不是好可惜？
0: 伤心人别有怀抱，可惜又点啊？好似我一样啫嘛，都可以叫做读过唔少书啦。但系到头来，我唔系又系落得心灰意冷四个字。
2: 少爷啊，喜童唔识讲说话，请少爷唔好责怪我，我下次唔敢乱讲噶啦。
0: 唔关你嘅事嘅，喜童，我哋今日再西湖游玩，听日先至再嚟揾大师吧啦。

0: 老和尚翻紧嚟啊！咧，而家行紧入嚟啦。
1: 系咩？哦，好啦好啦，你翻嚟啦，嚟啦，坐低慢慢讲啦，慢慢系坐啦。
2: 方丈，
1: 嗯，系咧。自从你嗰日突然间话要暂时离开灵隐寺，一个人出咗外边。又唔知你去咗边度，寺中上下个个都戥你担心。你到底去咗边度啊？
2: 方丈，我只系随意所知，走入山中深处，过咗几日潜修嘅日子啫。
1: 哦，
2: 今日我挂念寺中各师兄弟，所以翻嚟问候下。方丈，记住寺中嗰位宋事主有冇问及我嘅消息呢？
1: 有，佢曾经问过悟空。悟空，你讲俾老和尚听啊！
0: 哦，嗰日宋事主两主簿去禅房揾老和尚，但系揾唔到，于是就问我啦。我就话俾佢知，老和尚离开咗灵隐寺，又冇话落去边度。宋事主好似好唔安乐咁，话老和尚系故意避开佢啊。跟住第二日再嚟过，仍然揾唔到老和尚，咁佢就同起同收拾行装，向方丈告辞走咗啦。
2: 我都系唔想追溯前尘往事，先至避开佢嘅啫。
1: 唉，呢啲事。我都唔愿查根问底，不过老和尚，你既然翻咗嚟，就唔好再离开啦。喺灵隐寺潜心修炼，都算系环境清幽之极噶啦。你嘅意思点啊？
2: 谨遵方丈之命。

0: 彼同故地重游，另有一番感慨。如今我都已经步入中年了。
1: 少爷，唔理步入咩年都好啦，你始终都系我哋嘅好少爷。正如我喜同咁啊，天跌落嚟啊当被冚。
0: 嗯，
1: 好似旧阵时添叔话斋，万事啊由天定，所以我咩事都系随遇而安，大癫大废嘅。
0: 嗯，
1: 第二时我啲须长到抌地嗰阵，我都系叫做喜同。即是好欢喜的童子咁解啊。
0: 你真係始终都冇变。係嘅，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学得好似你咁乐天知命，的确可以无忧无虑。但係学得都好似你咁嘅人又有几多个呢？好啦，我哋入去灵隐寺吧啦。
1: 好啊，少爷。咦，少爷啊，你睇下嗰个扫紧落叶嘅和尚仔，我哋识得佢噶。
0: 系噃，小师傅，小师傅，你仲认得我哋两个嘛？
2: 哦，你就系以前喺呢度借居嗰位宋施主。
0: 嗯，
2: 你就系喜同哥啦，系嘛？
1: 系啊，
2: 我认得你哋啊，乜隔咗咁多年先嚟呢度啊？
0: 系啊，都隔咗好多年。你都大过咗啦，讲说话都稳重咗好多啦。
2: 系啊，好多人都系咁样话我。
0: 嗯，
2: 两位，我带你哋入去方丈室见下方丈啦。方丈见到你哋，一定好欢喜啦。
0: 好啊，劳烦小师傅你带路。
1: 少爷啊，我哋又唔系未嚟过，唔使小师傅带路都得啦。
2: 咁小僧行快几步，通知方丈你哋嚟咗啦。方丈。方丈啊，你睇下边位嚟咗？
3: 啊，边位嚟咗啊？
0: 方丈，系在下两主仆嚟问候你啊。
1: 喜同向方丈问安。
3: 好，宋施主、喜同，你哋两位都好嘛？
0: 好，
3: 施主，请坐。哦，请坐。
0: 谢座。啊，喜同啊，你同小师傅出去外边畅谈别后嘅情形呢？我走的时候会再来找你的。
1: 是少爷。小师傅，你到外边倾偈好吗？
2: 好啊，一起走啦，喜同哥。
1: 好啊。
0: 啊，看见方丈你保养得宜，身体强健，真是可喜可贺。
3: 托事主鸿福，贫僧尚清还见。
0: 方丈，在下想向方丈探问一声，以前那位老和尚有没有任何消息呢？
3: 哦，当年事主离开小寺之后，老和尚就回来灵隐寺潜心修炼。
0: 唉，看来大师他真是有心回避在下的了。那天我是不应该用说话去试探他的，我真是后悔莫及。
3: 唉，事主，到了今时今日，何必要讲这些咁嘅说话呢？老和尚当时避开你啫，冇怪到你啊。
0: 虽然是啫，但是向他道歉一声都好应该的。既然他回了来，在下都想见下他。
3: 哦，老和尚回了来之后，就由我哋寺院里面的各师兄弟为他起了另外一间禅房，叫做天香院。
0: 天香院？
3: 冇错，因为老和尚话俾我哋听，他曾经做过一首诗，有一句是天香云外飘。他好喜欢呢句诗，所以我哋就将呢间新嘅禅房命名为天香院。
0: 啊，
3: 他住在天香院，每一日仍然是念经打坐的。
0: 日日念经打坐？
3: 嗯，
0: 或者他未必会留意到国家大事的。如今太子已经复国，武士已经被废，周朝都已经再度回复国号大唐，黎民百姓都。
3: 你所讲的这几件事知道与否，对老和尚已经无关重要。
0: 吓，点解啊，方丈？

0: 因为上一个月老和尚已经杀手陈环，世间事不问亦不问阿弥陀佛。
1: 唉，一代诗人终于在风景绝佳的灵隐寺静静默默地度过了一生。唉，天意如此，我负福何言呢？方丈，劳烦你命人带路，在下想去老和尚的墓前凭吊一番，然后在下会回归故里，隐居田园，度此余生。愿方丈你多多保重。
0: 阿弥陀佛。

0: 连隐私争第五回大结局，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丁家湘、蔡雅阁、罗嘉玲、曾月娥、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2: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8: 车
7: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8: 车
7: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8: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嘅趣闻。
7: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9: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1: 吃蚶。
1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1: 西角热散。
1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1: 闹妈。
10: 知唔知？
7: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2: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啦，但系讲广东话嘅节目咧，就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嘅 partner 嘅，
7: 仲有我 Ray 啊。
10: 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咧，就系一年13集咧，都会请嚟一啲生活喺香港嘅泰国人啦，讲下佢哋咧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啊，挂唔挂住泰国啊？点解会嚟香港啊？如果要喺香港实践一啲泰国文化，即系例如啊，好想拜神啊，我要玩

0: 泼水节啊，咁到底应该要点样做呢？咁我哋就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晚咧就好开心啦，有个咧靓女泰国嘉宾喺度嘅。Hello， 嘉悦，
1: 系 Hello，
0: 听佢把声就知道佢年轻貌美啊，又温柔啦咁样。不过咧，因为佢净系嚟咗香港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所以咧佢嘅广东话亦都未必咁好啦。咁所以就大家体谅下，起码一个泰国人嚟咗咁短时间，学识讲广东话，然之后上嚟尝试同我一起做节目，讲下一啲泰国嘅文化咁样嘅。咁假如喺我哋开始问你一啲你嘅身世之前呢，想你用泰文去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嘅听众呢都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先。
1: 啊，系，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น้ำนะคะภาษาไทยแต่ชื่อภาษาจีนชื่อก้าอยู่ค่ะมาอยู่ฮ่องกง 4-5 ปีแล้วค่ะ。
2: 同大家打个招呼啦，即係大家好啦，咁佢就个泰文名，跟住就中文名叫嘉瑜啦，咁跟住呢佢就话嚟咗香港4-5年㗎啦而家。
0: 其实佢头先都讲得几快，但係阿 Race 你系听得明嘅。
2: 好简单嘅我听得明嘅。
0: 因为但佢讲得快㗎嘛。
2: 係係即係即係我会用头尾嘅嘢去知道佢讲啲咩。
0: 即係
2: 都
0: 系
2: 都有少少
0: 嘅。
2: 有少、
0: okay.
2: 如果唔太複雜嗰啲都得，即係可能打招呼啊，即係食咩啊嗰啲都识嘅。係啦，咁但如果你话佢哋讲啲秘密嗰啲可能要好难嘅泰文我就未必识啦。
0: OK， 好。咁啊嘉瑜想又问下你啦，当然。嚟咗香港系几耐呢？点解会嚟香港呢？
1: 我结咗婚嘅，系喺香港叫男朋友，
2: 而家叫老公，
1: 系
2: 而家叫老公，
1: 系结咗婚，跟住我哋就嚟过香港住，跟住我要翻工。
0: 咁点样学到而家都叫做沟通到嘅广东话咧？点样学中文嘅咧？
1: 呢个咧，我个男朋友，我嘅老公咧，佢都识讲泰文嘅，佢阿妈都喺泰国人，但系佢阿爸啦就系香港人嘅。同埋我有翻工咧，嗰啲同事都系泰国人嘅。呢、这个我有咩唔明咧，或者想讲咧，想沟通咧，都要问下佢哋，佢哋都有教我讲嘅。
0: 但系嗰啲同事都识得讲中文嘅，
1: 系佢哋系喺香港住得好耐啊，10年前好似。
0: 同埋咧，我哋都周不时都讲啦，例如好似阿 Race 个妈咪咁样啦，就系、是、感觉上咧，系上一个年代先至会多啲泰国女性因为经济压力问题嚟到香港啦、嗯。但系咧，应该呢个年代咧。就
2: 少好少噶啦，
0: 就应该冇咁多泰国人真系会嚟
2: 想嫁嚟香港
0: 系啊，同埋因为即系好多地方应该都发达起嚟啦、嗯，就唔似以前嗰个年代觉得啊香港遍地黄金啊，嚟到香港就揾到食，要寄钱翻乡下啦咁样。咁但系，假如你系点解把心一横就嚟香港嘅咧？你嘅家乡系喺边度嘅咧？
1: 我阿爸阿妈都系泰国人，
0: 佢系住喺泰国边度咧？
1: 喺乡下噶呢、這个冇咁出名嘅，
0: 我识噶，我识噶，
1: 你识啊？
0: 我识噶，
1: 砌个铺系咁，
2: 识唔识？
0: 唔系，即系咧，即系我哋梗系唔识得嗰啲咩府嗰啲啦。
2: 即系但系佢系都唔喺
0: 可能喺清迈啊、华欣啊、苏梅啊嗰啲我识咯，即系清莱啊咁样我都识噶，
2: 系地区
0: 芭提雅咯，即系去旅行嗰啲地方。
1: 呢个系旅行地方，但系我哋住咧就。喺鄉下叫咩？東北，東北係咯，呢、這個係、
0: 哦、即係所以就唔係旅遊區，唔發達嘅，
1: 唔係嘅，
0: 亦都唔係陽光與海灘，
1: 唔係嘅，
0: 係嗰個森林嗰啲啊嘛。我玩 zip line 啊，喺個森林嗰度，
2: 飄飛過嗰啲，
0: 嗰啲係啦，或者玩嗰啲車，
2: 電單車嗰啲，
0: 嗰啲你係咪嗰啲啊？
1: 冇，
2: 佢哋嗰邊應該係啲耕田嗰啲係嘛，即係都係田種嘢嗰啲。
1: 啊，
2: 种菜嗰啲系
1: 系啊系，我哋嗰边近罗窝系叫罗窝啊，
0: 老窝，
2: 香港叫老窝。
0: 哦，即系以我
2: 认知
0: 啦，有限嘅知识啦，即系柬埔寨啊、老窝啊，就系嗰边。咁所以应该真系一个贫穷啲嘅地方啦。但系我见到咧，阿嘉瑜又好靓女，又好白净嘅，你可唔可以
2: 都好潮
0: 嘅？
2: 其实
0: 系啦，好潮啦，即系佢有化妆啊，有假眼睫毛，有 con 咁样嘅。咁我想知道咧，点解咧住喺东北嗰边咧都？咁 fashion 嘅咧？
1: 哦，我哋睇电视咯。
2: 咁你自己诶长大系喺 Bangkok 啊，定系都系老挝，即系嗰边喺乡下嗰边噶？
1: 都系乡下嗰边，但系我阿妈咧系曼谷翻工嘅。
2: 之后都
1: 我喺放暑假都要搵个阿妈咁样系。
0: 哦，即系你阿妈唔系长住东北嗰边，佢就系喺曼谷翻工，然之后就寄钱翻嚟咁样。
1: 系，因为我同 阿婆同阿公公抽我大，系咁样。
0: 咁但系喺乡下，你阿公阿婆系做啲咩嘅咧？系真系耕田。

0: 系真系耕田，都冇其他嘢。
1: 有冇逼你去耕田啊？
0: 啊冇噶冇，
2: 通常都唔会啦。
1: 系啦，所以我就想引出，我唔怪之你咁白净啦。喂，定系你屋企人嗰个种族啦，
2: 都可能偏
1: 白啲嘅咧。
0: 我阿妈好白噶，我阿妈仲白过我，同埋阿婆都有白嘅，但系公公冇咁白咯。
1: 因为我听好多，我见好多比较白净嘅一啲泰国人咧，原来佢嗰个
2: 家族
1: 啊，佢家族啊，原来系有啲中国血统喺度，即系好大部分都系潮州人啦，好似你之前访问个嘉宾咁样。咁但系你屋企系咪咁样？会唔会有啲？
0: 啊，唔系，
1: 因为如果嘉如喺香港行出嚟嘅话咧，我谂系毫不犹豫就同佢讲广东话。
2: 系啦，冇错，即系唔似一个泰国人。
1: 我谂就唔会话好似隔篱邻居咁样就收一啲卡咁样，系冇人理佢嘅，系啦，就唔会有人同佢咁样讲。但可能有人同佢讲 hello 嘅时候，佢可能啱啱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就会应人哋收一啲卡。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馅。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讲到阿嘉瑜啦，咁佢就嚟咗香港住咗四五年啦，跟住就喺香港度结婚啦，咁跟住就搵嘢做啦。咁佢嚟到香港咧，佢用四五年嘅时间，短短嘅时间咧就可以。

0: 惡識咗好多嘅廣東話啦，同埋我哋睇佢嘅樣咧，根本都唔似一個泰國人啦。咁啱啱講到啦，佢係住喺鄉下，即係泰國嘅鄉下嘅地方啦。咁究竟佢鄉下嘅時候，佢點樣生活呢？咁啊，嘉如，我想問你，你喺鄉下啦，咁幾時去入讀書啊？跟住會唔會多出曼谷啊？因為我見你一身嘅打扮都好潮啊，咁唔似喺鄉下地方出嚟嘅。
1: 因為正常我都係放暑假我就去個曼谷，問過阿媽，同埋都。细细个好似中意睇个 fashion 咯，或者睇个电视咯，系咁样咯，系。
2: 咁但系细个喺乡下咧，女仔有冇得读书噶？你嗰阵时跟公公婆婆边个教你啊？
1: 哦，都有读书噶，
2: 但系你净系得阿妈咪寄钱过去咧，你喺乡下嘅生活系算系 OK 啊？定系好似我哋有时访问啲？上一辈嘅嘉宾咁样，
0: 好穷
2: 啊，穷
0: 啊，
2: 都系啊，要去庙搵嘢食啊，要去凑小朋友啊，你嘅情况系点咧？嘉如，
1: 我细细个都可以叫穷嘅，细细个都因为我阿妈都一个人搵钱，跟住叫个屋企人都三四个人使，系咁样。但系细细个咧喺嗰边咧，有啲人好似。有咩啲小朋友可以做啦？嗰啲请你做啦，我都系少少勤力嘅做下，系或者放暑假咧，我搵我个阿妈咧，佢识嗰啲人咧，有啲小朋友嘅，跟住我都有啲中意同小朋友玩啦，都要可以帮你。凑下小朋友，
0: 又系凑小朋友啊！
1: 我真系好中意凑小，中意小朋友，同小朋友玩啊，开心啲系咁。
2: 有钱收嘅，
1: 系有钱收的，
2: 真系翻工嚟嘅，
1: 但系都
2: 系你中意嘅，
1: 系
2: 你想讲你中意，
1: 系咁样中意嘅，唔系话一日要几钱嘅，你中意俾我几
0: 钱，当系零用钱
1: 嘅 OK 噶啦。
2: 咁但系你话你细个喺乡下嘅时候有少少勤力啦，都会翻啲小朋友工，咁翻啲小朋友工系咩工
1: 啊？唔系小朋友工嘅，好似识啲人，好似我识你，你有啲小朋友啦，有 B B 啦，
0: 就帮佢凑 B B，
1: 系啊，帮系啦。
0: 你自己几大咧嗰阵时？
1: 我应该九岁十岁我都
2: 凑小朋友啦，
1: 凑小朋友系因为
0: 已经识搵钱啊！
2: 即系呢一个咧，又系好睇到咧嗰个转变啊！即系我哋以为新一代咧，我哋好多听新一代，喂细个有冇凑过小朋友？
0: 冇啊，系咯，
2: 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喺曼谷啊嘛，就会谂办法可能读书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喺一啲乡郊啲偏僻啲嘅地方咧，虽然嘉如系中意我哋要重申一次，佢
0: 中
2: 意
0: 小朋友，
2: 佢中意凑嘅。咁但係都佢話佢有自己少少勤力啦，即係原來喺鄉下一樣都可以幫小朋友而賺少少錢嘅。
1: 係係。
2: 咁公公婆婆都覺得 OK 嘅，俾你去做嘅。
1: 係係。
2: 但係嗰個小朋友你去要去人哋屋企湊啊，定係你要帶個小朋友去自己屋企度照顧？
1: 去佢屋企嘅。梗系隔離嘅，唔好咁遠，系咁樣。
2: 系咁，你九歲十歲啦，嗱，我啊想象唔到啊。第一啦，我啊覺得同嘉如都係同一個年代
0: 啦。差唔多啦，
2: 我九歲十歲嘅時候咧，我
0: 淨係識玩，成晚瞓。
2: 我諗淨係同我細佬砌 LEGO 咯，即係你有咩可以照顧佢咧？
0: 唔會咯。
2: 係啦，咁嘉如你個情況係點咧？九歲十歲自己都未搞掂，湊幾大個先？
1: 我都湊咁多人嘅，但係呢個冇話翻工啦，我當我同佢哋玩係玩係咁噶啦，係啊。
2: 但系使唔使整下嘢食俾佢哋啊？
1: 唔使噶，呢个唔使。
2: 换片咧？
1: 换片都可以噶，
2: 都要。换片都要嘅。
1: 换片洗啦，系咁样，我都系啊。
2: 但系你冇话觉得唔开心嘅？
1: 冇噶，冇噶。
0: 好好玩嘅，可能佢都同小朋友玩嗰阵时。
2: 可能当芭比公仔
0: 咁样，一齐喺度玩。
2: 我谂佢系我第一个觉得凑小朋友咁细个已经咁中意小朋友。
0: 系咪你系冇兄弟姊妹噶？
1: 我有嘅，我有嘅。
0: 但系就唔系有细佬妹。
1: 我个细路都细过我十年嘅。
2: 咁你咪可以凑咯。
1: 唔系，但系佢太细嘅话咧，就妈咪自己凑，跟住凑佢大少少就俾。
0: 即系可以同佢一齐玩嗰阵时就俾佢凑嘅。
2: 几多岁到你可以凑啦？即系个小朋友几大到你就可以照顾佢？
1: 一年啊，最少一年。
0: 一岁，即系识行啊，
1: 系识少少啲嘢，
0: 系啦，知道自己想点。
1: 因为太细都抱抱咧，就都好少少危险嘅。
2: 咁之后你一路都喺乡下度长大，就冇话去到几多岁就决定去曼谷翻工咁样嘅。
1: 我读完书先就去过曼谷。
2: 几多岁咧？读完书
1: 18岁啦，
0: 我都好大噶咯。
2: 即系读完中学。
1: 系啊，
2: 读完中学就去曼谷啦。
1: 系系。
2: 咁但系嗰阵时有冇话系想去曼谷做啲咩嘅咧？定系唔好理啦，去咗曼谷先算。
1: 啊系，都系去到曼谷。
0: 谂住去旅行，
1: 因为乡下系，因为乡下都冇咩 做，再搵多啲钱当保噶啦，系咁。
2: 咁妈咪喺

0: 饭局是做什么的呢？有没有想过跟妈咪翻工呢？
1: 冇，
2: 即系都系想自己出去闯下，
1: 系系系。
0: 然后辗转间就识咗而家呢个男朋友。嗱，你咁靓女啦，
2: 都好多人追，肯定出到名
0: 追啦。去到曼谷，跟住泰国人嗰啲审美观咧，就系中意啲白白净嗰啲啦，系咪先？
1: 呢个唔系，
2: 咁你咪住先。一去到 Bangkok 系
1: 点讲啊？呢个我个老公咧就喺我个 friend 嘅细佬，梗系咁样。
2: 你个 friend 嘅细佬嚟嘅，
1: 系
2: 你个 friend 喺泰国住噶，
1: 喺泰国住，
2: 嗯，
1: 系跟住咪介绍系咁样咯。
0: 但系咧，我又想问咧，喺你哋嗰一辈入面啦，你哋年轻人啦，即系新一喺泰国嘅年轻人里面啦，多唔多人有异地恋嘅咧？冇话香港啊，会唔会好多女仔都可能会想嫁俾啲外国人啊，嫁俾韩国人啊，咁样有冇呢啲嘅咧？你哋嘅爱情想象入面系想？嫁俾同泰国人一起多啲啊，定系啊想同外国人一起多啲？
1: 嗯，好似都外国人多啲咧，呢个认真。
0: 点解咧？点解咧？
1: 嗱，呢个我细细个咧，呢个系都好似讲笑嘅，嗰啲阿婆阿公都话你读书唔叻咧，系嗰啲识嗰啲男仔，外国人咧就好似。有钱啲或者佢哋嗰边搵钱咧，你做少少多，嗰啲钱都赚翻喺嗰度多啲，系咁样。
0: 都有啲似中国人嘅，即系好似香港人咁样啦。哇，生个 mix 嘅 B B 咧，就特别可爱啦。
2: 喺我啲亲戚都好多嫁外国人都真系
0: 会系啊，即系泰国人嫁外国人，即系好似菲律宾人嫁外国人咁样咯。
2: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
0: 点解我搵唔到外国人嘅咧？
2: 你香港人咩嘛？
0: 咁嘉如，我又想问下你啦，喺乡下嘅时候。间唔中都会去曼谷揾妈咪啦。你觉得乡下同曼谷有啲咩分别啊？
1: 乡下啦，都冇乜嘢玩嘅，冇乜嘢睇，跟住嗰啲人啦都唔会咁多，跟住 lifestyle 咯，好似乡下人咧就朝早起身，朝早食早餐，系跟住出去做嘢，跟住翻屋企咧四五点翻屋企啦，佢哋六点。食完晚餐七点八点就瞓觉啦，
0: 即系冇乜娱乐嘅，冇嘢玩嘅啲人，
1: 冇嘢玩嘅。我哋咧又好似有嗰啲 festival 或者系一年咧就系庆祝泼水节啊，或者一月一啦 ，Happy New Year 啦，系跟住其他嘢都好少噶。
0: 咦，咁我又想真系好好奇，乡下嘅泼水节系咪好夸张啊？系咪真系？即系有冇水枪嗰啲，定系你哋真系好传统，攞个水桶嚟泼咁
1: 样？啊，唔系都有嘅，依家有嘅，
0: 攞晒水枪。
1: 系啊系啊，有，依家有啦。之前都少啲啦，好似我啲屋企喺呢度啦，呢个啲嗰条街啦，跟住咧就攞埋啲桶啦，装埋水啦，跟住等埋啲人行过嚟啦，就咪泼
0: 就泼，
1: 系咁样。
0: 咁你觉得喺乡下过泼水节开唔开心啊？
1: 开心，我细细个都开心，依家都开心，因为我哋乡下人咧。到好似香港咧，新年就个个都翻乡下或者搵阿爸阿妈一齐食饭。我哋泰国嗰啲乡下人都系咁嘅。到泼水节咧，我哋啲要翻乡下搵阿爸搵阿妈一齐食饭，系咁样。
2: 都系过新年咁样。
1: 系新年
0: 嘅。即系你而家都系会咁样嘅。四月嗰阵时候你会想翻去泰国嘅。
1: 系之前嘅，依家都嚟到香港嘅。依家做餐厅我都好少，
0: 好忙，
2: 因为攞唔到假，
1: 系有放假都放唔到。但系好多人都喺泰国人啦，喺香港都有噶，特登翻乡下搵阿爸阿妈，系庆祝噶新年噶。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

0: 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嘅言论，形容系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4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34美元，卖出455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八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6: 系啊，
5: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魂。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6: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是、我系第一个啦。
5: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魂。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0: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渴；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1: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5: 吃馅。
4: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5: 西角热散。
4: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5: 闹妈。
4: 知唔知？
6: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7: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4: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度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仲有个 partner 嘅，
6: 仲有我 Waze 啊。
4: 咁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嚟到第三节啦，依然咧就有我哋嘅泰国人嘉宾嘉瑜喺度啦。Hello， 嘉瑜。
8: Hello。
4: 咁啊，嘉瑜咧系我哋比较年轻嘅泰国女仔啦，然后咧仲要嚟好短时间啦，但系咧讲广东话咧，竟然咧。我都覺得係算流利㗎啦，即係俾好多人係流利㗎啦，係啊，已經講得好好，所以我都好欣賞啦。同埋咧，應該都係唯一一個唔係嚟自曼谷嘅泰國嘉賓，因為好多依我哋嘅觀察所見啦，好多都係喺曼谷，跟住佢哋先會有機會咧輾轉之下咧，啊覺得嚟香港係 OK， 但係如果好似嘉瑜咁樣，本身可能住喺啲泰國比較鄉下嘅地方啊，喺嗰度成長啊，可能甚至乎去到18歲都係住喺鄉下地方，然之後先至嚟到曼谷，然之後再要嚟香港咧，其實都係一件幾難適應嘅事，因為中間係好多變化。首先你要適應啊，我嚟曼谷生活啦，轉眼間我又要適應去香港生活噶咯咁樣。咁當然啦，你由即係十八歲去到十八歲嘅時候，你都喺鄉下啦。咁你識嘅朋友咧，都會喺鄉下嗰度。咁佢哋多唔多都一齊去曼谷去外地闖下咧，去其他城市，定係佢哋都係會留翻喺鄉下，可能幫手耕田啊，或者佢哋羨唔羨慕你去咗曼谷嚟咗香港咁噶？
8: 都少嘅呢个，但系我哋读完书都个个都要去个曼谷揾嘢做，就系咁噶啦。
4: 哦，即系你哋个传统系咁样嘅，读完书就去曼谷揾嘢做，
6: 因为始终乡下地方都可能
4: 都冇咩做，
8: 冇嘢做，系正常都
4: 年轻人一定出去噶啦。
8: 系啊，
4: 哦，即系其实你好多同学、好多朋友都一齐去曼谷嘅。
8: 系系。
4: 咁所以你会唔会觉得同乡下嘅朋友系特别 friend 咧，特别挂住咧，同埋会唔会觉得乡下嘅人好似纯品啲啊？
8: 特别 friend。之前喺一起读书都好熟好 friend 啦，依家个个都叫咩年纪大啦，
4: 又年纪大，
6: 又咩叫年纪大，
4: 中咗枪白发，年纪大啦，
8: 都个个好多人都结婚啦，跟住有啲生个小朋友啦，喺咁样就依家都好少。有啲傾嘅，但係都好少見面，係咁樣咯。
4: 咁，好啦，雖然咧，即係你話唔知點樣迂迴曲折地識到
6: 個男朋友，
4: 係啦。我想知道你又去過鄉下，又喺曼谷啦。你哋普遍覺得香港嘅男仔係點樣嘅？你哋有冇一個既定嘅想像啊？香港嘅男仔係點樣？印度嘅男仔係點樣？OK， 我想知道喺泰國女士嘅眼中，香港男人係點樣嘅咧？
8: 好好人，
6: 好好人啊！
4: 我觉得咧，
6: 突然间好有假象一个 feel。
4: 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男人，唔该即刻沾沾自喜一下，你哋应该要继续做
8: 好人，
4: 去对啲旅客好好。等我哋呢一个飞升国际，原来咧香港男人好好嘅呢个形象，保持礼貌，我哋呢个声誉先可以继续保持嘅。OK， 好，我哋继续。即系觉得香港嘅男仔系会好好嘅，
8: 系
4: 都好喺边度？
8: 心
4: 地好，
8: 心地好。
4: 个样咧，
8: 哦，靓仔，
6: 哇，靓仔。
4: 唔该，而家听呢个节目嘅男人，好好变做保持自己肌肤，去到外国都要扮靓，唔好成日人字拖周围行。点解咧？点解会觉得香港男仔好靓仔？其实睇唔睇得出噶？你哋睇唔睇得出？即系喺条街度睇唔睇出？啊，呢个系
6: 香港人，
4: 香港人嚟嘅，我哋即系可以追下佢咁样，电下佢咁样。
8: 呢个唔知睇。

0: 但系好似我细细个咧，好中意睇嗰个
1: 电
0: 视睇剧啦，系边个
2: 明星？
1: 哇！笑到咁样，即刻咧揞住个嘴咧，好怕丑咁样啊！可能唔知道，可能
3: 惊中意叫咩名？
1: 唔系可能惊讲咗香港讲咗石坚出嚟咁咧。
0: 细细个都中意睇剧咧，
2: 系边个啫？
0: 睇出名都有啲。刘德华啊，
1: 刘德华都合理。
0: Jackie Chan 啦
1: ，Jackie Chan 好唔好？
3: 你唔系中意讲 type 嘅
2: ？Jackie Chan 同埋刘德华系两个 type 嚟嘅。你有冇谂过
0: 就系
2: 曾志伟啊？
0: 好似嗰啲叫咩啊？叫Chinese style， 好似
2: 有啲 Chinese style 嘅。但系刘德华系 Jackie Chan 系另一个，
0: 但系都喺
2: 睇你哋眼中系好似噶。
0: 系啊，但系都唔似泰国人啦，系咁样。
2: 哦，
0: 因为细细个咧最出名都系香港嗰啲
3: 明星系，
0: 系啊系咁。
2: 即系你自己系咪本身都已经因为由细就睇电视啦，所以你自己都有少少觉得啊，如果我嫁到俾香港人就好啦，或者会追求一个似刘德华同 Jackie Chan 嘅男人，有冇咁样想象过？
3: 刘德华好啲系嘛？
2: 你唔好理啦，我而家系 Chinese style， 而家话 style。可能有啲人觉得大髀好靓仔啦。
3: 啱嘅
2: ，系啊，我想讲下，我点都系咗下，我突然之间好紧张，大髀好靓仔，
3: 好靓仔，
0: 大髀咯，因为我哋乡下都冇咁大髀，冇咁高，
2: 系咁样，喂，
3: 系嘅，可能即系泰国人咧啲鼻高啲啊，即系冇咁，即系冇嗰啲咁大嚿，系
2: 啦，咁但系冇理由，我有你冇，我就中意你啊嘛，
3: 特别呢个就
2: 特
3: 别
2: 啲。
3: 唔系，可能喺佢哋眼中好靓仔嘅，
2: 系咪啊？即系原来大髀都系其中一个，定系其实觉得大髀嘅人可能有钱啲啊，或者福气啲啊？
0: 哦，唔系，都话靓仔
3: 都
2: 系靓
3: 仔，
2: 大髀
0: 靓仔靓女系嗰啲鼻
2: 都要大啲嘅。
0: 要
2: 我个鼻靓唔靓啊？
0: 好靓啊！呢个
2: 即刻问下，即系泰国人嘅眼中，我个鼻系点样咧？咁样，喂，呢个我觉得真系都几新奇、几得意嘅嘢。
0: 诶，呢个真系靓嘅，呢个真系靓。
2: 但系我一阵间真系想知道，望下老公个鼻，
3: 系望一望先，
2: 望一望到底佢个鼻咩 size 先。下次翻嚟继续。
4: 太想学泰文
5: ，Hello， 嘉瑜啊！咁我哋香港人咧去泰国咧都有时会整下头发，咁可唔可以教我讲翻几句整头发嘅时候讲嘅泰文啊？
0: 系，
5: 好啊。咁我想问啊，泰国 salon 应该点样去讲噶
0: ？Run the pom，
5: run the pom。咁如果入到去啊，我想剪短啲啊，咁应该点讲啊？
0: 欧新新，
5: 欧新新，
0: 系。
5: 咁如果我要染发咧
0: ，tom 屎 pom，
5: tom 屎 pom，
0: 系。
5: 咁如果有啲女仔长头发话，我想整曲发啦，即系电挛佢，又应该点样讲啊？
0: 突捧
5: 突捧
0: 系啊，呢个唔系突，但系咧系少少唔同，突
5: 突
0: 系，
5: 哦，即个音就要短少少，
0: 系突捧
5: 突捧，
0: 系
5: 就系电挛头发啦，
0: 系
5: 哦，咁整完之后啦，哇，成个人靓晒，咁如果想话哇好靓啊，靓仔点样讲啊？
0: 靓仔罗妈。
5: 罗妈
0: 系罗，好似姓罗，我姓罗，呢个都系叫罗罗妈。
5: 罗妈，咁如果靓女咧，
0: 水妈，
5: 水妈，唔系叫水晶晶、水默默就系靓女咩？
0: 水晶晶系真系靓，系水晶晶系，水妈妈系好靓。
5: 哦，
0: 唔同
5: 嘅。咁你头先教我嗰个系咩啊？即系剪完头发，哇，好靓。
0: 好靓就可以讲水妈
5: 哦，水妈
0: 系
5: 嘉瑜，你真系水妈妈
0: 啊！唔该晒，多谢多谢，系咪叫多谢佢？

0: Picky Picky。
1: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2: 吃蚶。
1: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2: 西角热散。
1: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2: 闹妈。
1: 知唔知
3: 道？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3: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上一节就讲到啦，咁啊，嘉如咧喺泰国就识咗个香港嘅男朋友，跟住就结咗婚啦。跟住咧，咁我又讲到啦，原来佢对香港嘅即系可能中国嘅明星好中意嘅。咁我都想好想知道，究竟咧嘉如点样去识到呢个男朋友，跟住而家又变咗做老公嘅咧？咁头先咧都听到佢话啊，原来系朋友介绍嘅。究竟呢个男朋友系咩样子，点样嘅咧？等阿嘉如一齐讲下啦。
5: 都是大髀，
3: 都
1: 是大髀。喂，第一个条件，喂，但系假如你自己心目中去拣老公嘅时候，第一个条件系咪拣个鼻哥？讲真
5: 的，哦，都唔系嘅，
3: 都系睇样嘅，
1: 唔系睇样咩？都系睇样。你咁样嚟阴人嚟嘅，就你话睇个心底善唔善良，
3: 系
1: 咪啊？睇
3: 个
1: 心底嘅，咁好啦。咁你第一眼见到阿男朋友嘅时候啦。
5: 都唔系话好中意，唔系话中唔中意，因为佢系细过我嘅，因为佢系我个 friend 个细佬，都系细过我，系啱啱识佢，佢都讲泰文都唔系好叻噶。
1: 咁你有冇心里面觉得，唉，都唔知你讲咩？
5: 有嘅，跟住咁样倾下倾下，都好似
3: 觉得几好啊，
5: 几好啦，系，但系都系冇 feel 噶，冇 feel 噶啫，佢话。试下拍拖系咁样，
1: 哦，佢好快就追你啦。
5: 系啊，都试下啦，系咁样。跟住我个 friend 都话试下啦，都
3: 冇坏嘅，系啊，试下先啦。
1: 但系嗰阵时嘅你有冇一啲其他嘅泰国男仔追紧你噶？就或者你有冇拍过拖噶？
5: 有嘅，有试过一个泰国人，系系，但系嗰个都系乡下嗰边住嘅，
1: 细个嗰阵时，
5: 细个系 popular 系，但系都。冇拍拖咁耐啊，就拜拜啦，系。
1: 咁跟住之后，男朋友香港男朋友做咗啲乜嘢打动到你，令你觉得啊，佢系一个好男仔，可以试下。又拍咗拖几耐，肯同佢结婚呢
5: ？Take care 咯，系咁样。
1: 但系佢使唔使翻香港噶？
5: 啊，佢要翻香港嘅，我都喺泰国都有倾下，都有嘅。
3: 即系净系电话倾偈，冇即系佢冇特登话啊，一放假就飞过嚟揾你，跟住就拍拖咁样去街咁样。
5: 哦，唔系，
3: 都唔会嘅，
5: 系咪啊？
1: 咁你凭乜嘢信佢咧？
5: 今日我飞过嚟咯。
3: 哦，即系你都飞嚟香港。
1: 但你话你唔系好中意佢，呢本系蚀大本，
3: 又当系旅行啫。
5: 佢话当喺香港睇下有咩玩，
3: 都带你去玩。
1: 嗰阵时就第一次嚟香港啦。
5: 系。
1: 咁你觉得香港点？第一次嚟香港，
5: 第一次都香港都好靓嘅，系咁。因为泰国人好多人都有介绍话香港好好玩啲，咁啊试下玩下都 OK 嘅，因为。香港好多旅游景点系咁样，
1: 即系好多唔同嘅公园可以去下玩下，机动游戏咁样啦。
5: 啊，系，
1: 但系泰国都应该有啊，
5: 有嘅，但系我冇去过。
1: 哦，但系反而嚟到香港
3: 特色啲啫，
1: 先去就有新鲜感啦，咁样。咁但系嚟到香港有冇去过佢屋企咧？即系有冇发现哇，香港啲屋咁细嘅，定系反而哦，可能佢好有钱，屋企好大。
5: 都有去过，有去佢屋企嘅。
1: 第一时间感觉系点啊？
5: 佢屋企亦都 OK 嘅，佢哋都有啲阿爸同阿婆喺一齐住嘅，跟住佢阿婆同阿爸都有啲嗰啲心都好好啊，系啊，
3: 即系对你都好善
5: 良，系啊，系系。
1: 咁但系你有冇谂过，你乡下屋企一定好大啦，
5: 系
1: 咪啊？跟住去到曼谷已经细一橛啦，
5: 系。
1: 咁跟住去到香港。应该再细一橛啦，
3: 定系佢屋企好大嘅？
1: 系，定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会唔会唔习惯？觉得原来啊，香港嘅生活好似好美好，佢表面好靓，系咪？好华丽，好多嘢玩啊！但系我哋嘅居住嘅环境又唔系真系话好似乡下嗰一种大自然啊，好大咁嘅感觉咯。有冇唔适应呢一样嘢咯？
5: 我呢个我冇所谓嘅，但系啊，我记得第一次嚟过香港，第一次嚟系。 我行到喊咯，
1: 行到喊，
3: 点解啊？
5: 我只脚好痛。
3: 哦，系啊，泰国人咧系唔中意行噶，真系唔知点解。
1: 我真系想问一下，但系泰国人好多都好瘦啊，所以我觉得。行是可能冇乜嘢，
3: 唔系真系佢哋唔中意行嘅。我啲亲戚咧都系噶，嚟到香港咧都系唔中意行，行两下就话好攰吓。我话其实系行咗一个商场，即系一个商场嘅啫。咁你知道香港啲商场都已经唔系大噶啦。
1: 但系曼谷啲商场即系 Center World 啊嗰啲啊 CM 嗰啲都好大，
3: 系啦。
1: 但
3: 系
1: 泰国本地人系唔行，
3: 唔系好少行嘅，通常都系带啲带我哋香港去玩嗰时先会行嘅。佢哋真系噶行一个商场仔嘅咋，已经话啊唔行啦我哋。已经要走，即
1: 系咁点解佢系要走定系搵间餐厅坐低食？
3: 要坐低系啊，坐低食嘢。跟住佢哋中意系饮下嘢啊，食下嘢咁样。佢哋唔系好中意行噶，所以佢哋咧观光完之后，哦睇完哦拜拜走噶啦。系啊，好快佢哋系完全喺泰，其实喺泰国我哋去旅行都系，佢哋都系唔中意行，因为揸车多。
1: 系
3: 啊，所以系行对佢哋嚟讲咧好痛苦噶。
1: 咁啊，假如你系点样喺由边？你而家谂翻咧，系由边度行到边度？你行到喊啦，已经会唔会系由地面行到地铁站？
5: 唔系，
1: 你知咧，有时嗰啲地铁站，而家啲何文田站啊、土瓜湾站咪当当当当金钟嗰啲，哇咩事啊咁样？行条庙街咁样行啊？
5: 行，好似行到十分钟我都唔开心啦。
3: 你十分钟
5: 系啦，之前系啊，我之前喺泰国咧好近噶咋。好似行到三分钟我都要揸车咁。
3: 睇你睇下系咪先。即係话一系踩单车。
1: 所以你哋系真系有呢、這个习惯嘅。
5: 系系。
1: 就系好近我都揸车。
5: 是啊、
1: 或者好近都踩单车。
5: 系啊。
1: 咁跟住好啦，你有冇即刻同你个男朋友讲行完未啊？
5: 有啊。
1: 咁跟住佢有冇即刻觉得哇点解你咁唔行得嘅咁。因为呢个都系文化差异嚟㗎。香港唔系真系好多地方喺地铁站上盖㗎。咁佢有冇即刻觉得
3: 好奇怪？
1: 奇怪啊，系咯，
5: 都唔系算好奇怪，因为佢都知道我喺泰国咧就中意喺搭车嗰啲揸车，自己去边度边度都唔使自己行啦，或者嗰啲搭地铁啦，系咁样。但系依家嚟到香港，车都冇，要搭地铁或者搭巴士，真系唔惯啊！第一次。
1: 咁但系而家几年啦，惯未咧？
5: 依家惯咗，依家行几多都冇所谓噶。
1: 哦，行到啦，依家
5: 行到行到
1: 。
5: 第一次真系第二日我真系行，我行唔到啦，只脚我真系好痛噶。
1: 你行
3: 十分钟。
1: 我想问咧，你行香港嗰个公园咧，有机动游戏玩嗰个公园咧，你行嗰啲公园点行得？点咧？搭缆车吓、啊，你去边度搭完架缆车都要行好远嘅，你系咪都行到喊啊？
5: 之前定依家？
1: 之前
5: 行得掂，但系都唔开心，
1: 都唔开心啊！
3: 就系因为每一个机动游戏之间都要行十分钟，
1: 真系嘅，真系嘅，哇！又十分钟，哇！又十分钟，哇！
3: 仲要行山添啊！
1: 系啊，呢个时候睇唔到海狮啊！哎呀，又要等唔知廿分钟啊，又行啊！
3: 跟住文化差异都真系，
5: 跟住我记得佢都有带我行山，我话真系唔开心嘅，
1: 真系唔好行到呢啲嘢，真系唔好遇我。喂，原来嘉如嚟到香港咧，最烦恼嘅地方咧，
5: 就
1: 系
5: 行，
1: 就系行路。咁之后你去搵工啊，即系工作啊，做餐饮业啦，
5: 系
1: 咪开唔开心啊？
5: 啊，开心噶，开心。
1: 做泰国餐厅
5: 啊，唔系噶，第一间喺越南餐厅，依家我转咗就喺。好似咖啡咁嘅，
1: 咁你有冇多唔多香港同事？你觉得香港人系点啊？
5: 香港人同事都好好人嘅，因为佢哋都知我嗰啲广东话都唔系好清楚嘅，但系人哋都有心同我慢慢讲，慢慢教我系咁样咯。
1: 咁而家几年之

0: 之后啦，你觉得自己中唔中意香港，定系挂住泰国多啲啊？
1: 泰国我都有挂住嘅，但系我中意依家就系、是、真心啦，就中意香港多啲，因为方便咯，
0: 行路喎、
1: 啊，
2: 已经行惯咗啦，
1: 行惯咗，依家真系惯咗，
0: 系要行路啫，但系其他都方便嘅，
1: 系
0: 咪？系方便过泰国啊？
1: 方便好多，因为泰国咧，你冇车嘅话咧，你好似你去医院啦咩啊，你啲。要 call 车咯，系咁样，或者
0: 同埋好多塞车，
1: 系啊，有塞车，但系依家喺香港住都好耐，就惯咗啦，唔使塞车啦，跟住搭地铁啦，系咁样。
0: 听到咧，嘉如嘅分享咧都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即系中意咗香港啦，即系虽然香港都要行路啊吓，但系咧佢只系喺香港即系几年啦。我觉得真系最 amazing 系佢学嘅广东话，都好多谢佢嘅香港同事教佢讲咁多广东话，令到佢今晚可以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做节目啦。我亦都好惊喜佢可以由一个乡下嘅女孩子，而家同我讲佢鍾意香港呢个城市，咁希望我哋呢个节目都可以继续多啲邀请到你咁样嘅嘉宾啦，可以咁叻讲广东话同我哋分享咁多故事啦嘅泰国嘉宾喺度啦，亦都希望呢即係听众呢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嘅泰国人，包括可能年长啊、年轻啊、嚟自唔同嘅地方啊、做緊唔同嘅职业啊，泰国人依然呢都系喺香港生活，亦都系贡献緊俾香港嘅。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拜拜。
2: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可以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逢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2: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啊。咁呢一集咧，除咗我之外咧，身边仲有两位拍档，等佢介绍一下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我是一位青年工作者。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田，咁我是一个学生，希望咧透过呢个节目，透过我哋嘅声音啦，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啲关注香港街头表演文化。
0: 好，今集我哋咧唔系请到 busking 嘅 busker 出嚟，今日咧请到嘅嘉宾咧系咧嚟自香港游乐场协会文化及体艺部嘅督导主任阿 J 简伟轩。
3: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3: 我系阿 J。
0: 同埋咧，仲有咧系文化及艺术服务部嘅 Raymond 杨昌伟先生，我哋俾啲掌声佢哋。
4: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两位嘉宾，我系嘉田啊。咁咧，我对于游乐场协会咧第一印象咧，就会有好多嘅年青人喺度聚集啦，就可能会有唔同嘅活动去参加啦，亦都会有一啲空间俾佢哋去做温习咁样，系咪啊？
3: 系啊，哇！呢段真系要交翻。播翻俾我老板听，佢哋好开心啊！有一个我哋真正嘅用家学生所讲，咁的确系嘅。游乐场协会咧，其实系一个青少年服务机构啦。咁我哋1933年已经成立噶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喺唔同嘅区份咧，都会有一啲青少年中心，亦都有啲住校社工啊，或者特别计划咁样嘅。咁而我手上咧，我哋叫文化及体艺部啦。我手上嘅工作咧，特别多就系一啲文化嘅。硬件载体，即系譬如我哋有两个场馆啦，我哋亦都有个 campsite 啦，咁同时我哋有硬件之余咧，仲有一啲对外嘅服务或者一啲 project 形式嘅，可能同唔同嘅机构攞 funding 啊去做咁样。咁而我哋今日咧主要多啲讲就系讲音乐相关咯。
0: 系咧，咁咧我想问咧，点解咧你哋搞咁多嘢，突然间会搞个咧同街头表演有关嘅项目啊？呢个计划咧叫延音青少年街头。

0: 球音乐表演扩展计划，其实系点样嚟嘅咧？呢个计划？
1: 哇，其实咧，首先我哋有个缘分就系、是，协会本身有个场地叫麦花臣场馆啦。咁、其实去翻要倒数翻去2013年嘅时候咧，咁我哋就拆卸重建，2013年就落成。咁於是就成個協會嘅服務咧，就多咗一個板塊去做音樂同埋文化嘅。因為如果資歷深啲嘅聽眾咧，知道麥花臣場館以前係打籃球做運動多一啲為主咁樣啦。咁去到完咗個重建之後咧，其實硬件上有好多 upgrade 啦。咁就係希望做多啲音樂文化相關。其實都係我哋睇到青少年嗰個發展對音樂文化嘅興趣，我哋希望可以多啲呢、這個用呢個途徑去同佢哋連結。咁2013年之後咁就做咗一路喺度做場地啦。咁去到差唔多10年。之后啦，即系个地方 run 到都顺啦，大家都认识麦花臣场馆，就有一次同啲朋友接触，咁其实佢咧都要明谢翻佢嘅，佢就系一个网上嘅频道叫做乐活道，咁阿 Sean 咧就大家倾偈，因为喺个行业里边其实大家都好 close 噶啦，咁就系讲究竟嗰、那个一班后生仔嘅发展啊，佢要去到麦花臣场馆做 show 之前，其实佢哋又有啲乜嘢心愿啊，或者佢哋有啲咩兴趣咧？其实 busking 系佢哋一个好大嘅踏脚石啊，即系可以俾佢哋接触到行业嗰、那个需求。而我哋自己中心咧都有好多嘅会员，其实系会出街做 busking， 佢哋又未必一定系想做嗰、那个踏脚石或者做入行嗰个概念，纯粹系佢哋音乐嘅兴趣啊，或者可以喺个过程里边结识到朋友啊。当然老土啲讲，建立自信心啊，或者喺得到嗰、那个满足感啊等等啦。咁所以就开始咗去讨论呢个计划，咁然后就即系决定即系立定决心，就喺2023年嘅时候做咗第一届，去到而家就第三届，咁就以 busking 为我哋嘅主轴。
2: 我头先咧都听到阿 J 讲咗好多，即系点解会拣咗 busking 去做呢个计划嘅主轴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咁点解你哋会拣用音乐表演嚟作为主要咧？因为好似我哋过往嘅节目啦，其实我哋都邀请咗好多唔同嘅 busking 表演类型，包括有魔术啊、有跳舞啊等等咁样。咁点解你哋会拣音乐作为呢个计划嘅主轴咧？
1: 首先系因为麦花臣场馆嘅因由啦，咁喺咁多年嘅营运里面，其实真系结识咗好多朋友嘅，无论幕前幕后都有。咁另外少少咧，其实我自己以前都有玩音乐嘅，即系嗰个感受好强烈咧，就系、是、我哋以前都冇乜途径去接触，咁我当年都有机会去做真系音乐制作嘅过程，但系要好幸运咯，即系你遇上某个朋友，咁有个时机佢咁啱缺人，你开始咗踏入第一步咧，就可以再接触多啲啦。咁我嗰时系唱和音嘅，咁所以亦都透过呢个少少嘅经验或者网络咧，就容易啲去 line up翻呢个圈子嘅人，咁所以搭建嗰个竹棚咧，首先就我哋有一班同事啦，即系我身边 Raymond 啦，大家都觉得可以做下啦，咁然后就收集翻啲网络啦，包括喺本身工作上或者自己个网络上啦，咁亦都知道青少年本身系对音乐个发展好有兴趣，个铺系好大。
0: 咁头先咧都听到阿 J 讲啦，即系因为好多结识嘅人啦，有讲起呢样嘢，所以搞啦。咁我想问下 Raymond， 其实呢个项目嘅目标其实想达到啲乜嘢嘅咧？
3: 我谂咧，我哋试下咁讲啦。其实成个项目咧，我哋好想有几句说话，我哋总结咧就系、是，我哋好想咧系提供到一个咧合法演出嘅机会。俾到青少年，咁可以喺街头 busking 嘅时候咧，佢哋唔需要可能一路表演嘅时候提心吊胆，又或者可能随时会被驱赶。咁第二啦，就系我哋都好想咧，系可以提供到一个咧，佢哋系有啲培训，或者系有啲业界嘅人士咧，俾到一个咧，我哋so called 叫做 model 俾佢哋见到，就系、是、原来玩音乐系可以俾人哋欣赏，同埋你可以玩得系对自己有要求。是一个专业嚟嘅。咁第三呢，我哋其实都好想呢为香港嘅音乐业界呢其实可以有一个衔接。因为呢好坦白地咁讲啦，咁阿 J 本身呢佢嘅一啲过来人嘅经验呢其实已经系我哋同业界呢有一个关系建立咗。咁但系点样可以系喺青少年嘅培训同埋喺业界有啲新血入面呢我哋可以系有个衔接呢，呢、这个都系我哋机构呢举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呢我哋好想做到嘅一样嘢。咁同埋呢就系、是、我哋都好想呢就系、是、有个社工元素呢加到入面。因为本身可能我哋机构都系同贵机构一样啦，都系做一个青少年服务为主嘅。咁而喺我哋经历入面啦，我哋

0: 过来人就会觉得其实陪同同埋喺逆境面对困难嘅时候呢，往往係可能会令到青少年呢将佢有兴趣嘅事物呢係打沉咗嘅。咁、所以我哋好想就係喺佢学业同埋职业发展入面呢，我哋可以有到个平衡，咁同埋呢鼓励同支持青少年追寻梦想。咁因为我哋嘅服务对象啦，我哋係呢个 busking 嘅计划呢，我哋係15至到24岁。咁喺呢个年纪入面呢，佢哋其实喺朋辈嘅认同同埋自我嘅认同呢係一路 struggle 緊。咁所以我哋透过社工嘅元素，同埋我哋而家本身拥有嘅一啲我諗硬件同埋软件嘅配套，期望係可以呢大家係环环相扣，咁令到其实香港嘅青少年喺 busking 嗰度呢可以係玩得安心，亦都可以喺佢哋成长路上面呢係更加能够呢达到佢哋自己理想嘅目标。
1: 多谢晒 Raymond 同埋 J 同我哋嘅分享啦，讲咗现今呢个计划系点样样嚟嘅，咁同埋咧希望透过呢个计划达到咗啲乜嘢嘅目标。咁知道咧，你哋喺呢个计划入面都为青少年同埋街头表演咧系做咗好多嘢嘅，我哋咧都想知道得更加多。等我哋咧听首歌休息一下先，阵间翻嚟再倾啊。
2: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 Busking GPS。头先我哋同两位嘉宾 J 同 Raymond 啦，倾咗好多佢哋喺游协推动街头音乐文化嘅故事啦，例如系弦音嘅起源啦。咁我想问下啦，弦音呢个主题咧，究竟有冇咩意思咧？或者呢两只字究竟背后有啲咩意义喺度咧？
3: 不如等我讲下啦。弦音咧，嗰两个中文字系延续音乐。咁、其实我哋可以提供嘅时段咧系即系。我哋成个 program 系半年嘅，咁所以完咗呢半年之后，其实最终嘅目标就系佢哋自己可以继续喺音乐路上行，就拣咗呢两只字啦。
4: 咁我想问啦，头先咧我听到阿 Raymond 讲咧有啲社工元素，我想追问一下，到底点样 Busker 又有社工元素咧？其实个计划其实包含啲乜嘢嘢嘅咧？
5: 好啊，我不如首先讲下社工元素，我哋有16个字啦，简单啲咁讲，就系自我认识、有效沟通、情绪管理同埋财务管理。咁啊，四个 topic 入面咧，我哋好想就系透过个计划一啲社工元素，令到 Busker 知道自己咧，其实佢嘅优缺点。

0: 点同埋人哋嘅优缺点。咁但系咧，所有佢眼中人哋缺点，其实只不过系性格特质。Busker 其实系好想同唔同嘅人合作，亦都系同观众有互动。咁所以我哋希望透过自我认识，可以等佢更加了解人哋，点样同人哋去达到有效嘅沟通。咁再落去啦。沟通之余就梗系要控制好情绪啦，因为演出系需要令到自己系可以 control 到你嘅 emotion， 就系譬如开心俾观众感受到，唔开心亦都俾观众感受到。咁我哋希望佢透过音乐同埋佢嘅歌声，令到观众感受到佢嘅情绪。
1: 系咪佢哋要上堂？
0: 冇错啊，冇错。我哋个内容入面咧，其实我哋系社工负责呢几个 topic 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啲咧系业界嘅歌手嚟到教我哋。譬如可能之前一集嘅嘉宾啊，唐梅咧系我哋嘅 vocal class 嘅 tutor。咁亦都我哋有请过阿 Phil 啦，亦都有请过林奕康啦，系啊，林一峰先生啦，系啦，等等啦。咁系其实令到佢哋可以喺专业技能上面有一个提升。咁亦都系有一啲嘅经理人啦，或者系幕后制作嘅，咁譬如系 Randy Chow 啦，咁同埋就系仲有阿 Flora 啦，上次都有提过，咁啊令到佢哋可以 all round 咧认识多啲，其实业界除咗表演之余，原来系有一啲譬如佢哋版权上面嘅认识，仲有就系点样可能系我哋喺香港嘅 cash 啦，唱作人嘅协会嗰度，其实可以攞到一啲咧 license， 咁啊其实。唔一定系幕前演出先系有发展，幕后制作或者幕后嘅一啲创作都系可以系 Busker 嘅其中一个发展方向。
1: 好、這個、全面后，搞到我都想，
2: 你都有兴趣系嘛？
1: 唔系我做幕后，可以做幕后啊。
2: 头先都听到呢，其实个计划入面嘅培训啦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啦，包括有演出啦，又有版权啦，甚至有一啲关于佢哋未来喺音乐路上面发展呢一样嘢。咁我又想问下啦，咁因为我知道你哋嘅计划啦嚟到而家呢其实已经系做咗三季㗎啦。咁喺呢三季入面呢你哋个计划有冇啲乜嘢系转变咗或者唔同咗㗎？
3: 其实呢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不断去揾个主轴，我哋揀咗 busking 同埋音乐去做啦。咁、我记得好有印象就係同阿一峰倾偈呢讲我哋个方针，咁我哋好自然即係社工又好或者 NGO 机构就諗係啊俾个学生去类似发展佢嘅兴趣啊，继而发展佢嘅职业导向啊，好容易諗咗去呢个方向。但係同一峰倾完偈之后呢，佢有个好大嘅 inspiration 俾咗我哋，就係、其实每一件事嘅 definition 点样 define 係由个参与者或者嗰个 creator 去做。
2: 即係佢自己帮自己落定义嘅。
3: 係啦，其实 what is busking?Busking 系咪就系嗰种我哋会觉得嘅嗰种通道呢？咁喺呢三年里面呢，其实我哋不断都喺度摸索。由一开始比较实正啲或者我哋 NGO 做开嘅嗰种啊，可能俾啲班组佢哋上，跟住有啲实验嘅体验咁样。咁去到后来呢，就喺个社工班嗰度我哋再加强一啲，就系佢哋内沉啊。头先 Raymond 提到佢哋点样去处理自己情绪，点样沟通，其实系佢好 internal 嘅事嚟嘅。佢点样去接点样去理解佢哋接收到个讯息。咁同埋头先有一班呢 ,Raymond 未讲到，就系我哋有财务嘅管理嘅。
2: 系。
3: 原来呢一个都系音乐人或者喺佢哋生命当中啦，即系任何嘅职业嘅人啦，其实都要理解佢当佢有一个收入嘅时候，佢会点样去分配自己嗰个收入呢？咁会唔会全部都攞晒去食啊玩啊咁，但系其实佢都可以留返一啲嚟提升自己，玩买 gear 啊。各样咁呢个都系我哋后来嘅班友再加到啦。咁最后一点想补充呢，就系busking 大家都会觉得多啲系唱 cover 歌咁。咁但系正正系因为 Raymond 头先提到嗰个 cash 呢，即系一啲创作嘅部分，其实个版权税系好能够帮助到歌手或者音乐人佢嘅财务上嘅保障。咁所以我哋好鼓励其实 busker 都好呢，尝试下自己作歌去发台。若果有唔同嘅地方，有商业嘅地方用咗你首歌，其实你会有版税收到。咁所以今年其实我哋就再加埋同BU 同香港浸会大学有一啲联成，俾一啲再专业啲嘅课堂佢哋入佢哋嘅 studio 度试下入录音室同埋做创作啦。
1: 其实参与呢个计划嗰啲 busker 啦或者年轻人啦，佢哋一入嚟嘅其实佢本身系最想做咩？因为我头先听到你话咧，其实佢哋自己去定义 busking 呢样嘢，因为半年之后。有冇话有啲同学仔出到嚟之后，我諗住第时做明星转个头，唔係喎，因为呢个计划我有第二个諗法，有冇呢啲咁嘅 case 出现呢？
0: 我谂我哋大部分啦，我哋嘅年青人啦，其实第一个咧，佢哋最想系增加多。

0: 啲曝光嘅機會，
1: 嗯，
0: 係啦。咁第二，我諗我哋個計劃嘅一個 selling point 啦，就係我哋有一個場館嘅演出機會啦。咁第三咧，就係我哋成個計劃入面咧，其實啲內容你睇到好豐富，咁亦都係佢哋話，唉，我好想最 buy 嘅一樣嘢就係每一次 busking。都会我哋有一位 artist， 即係一啲专业嘅歌手或者专业嘅演出人员係会同我哋嘅参加者呢一起同场演出嘅。
1: 嗯，
0: 咁所以呢个系我哋暂时呢三届入面啦，其实喺年青人身上面呢听到返嚟最吸引佢哋嘅地方。
2: 嗯。
1: 咁我想问你，如果学生上完呢啲堂，其实会唔会拱佢出去自己 busking 嘅呢？因为我听到好似个计划已经包晒呢啲嘢㗎喇。咁其实你唔拱佢出去自己嚟呢？
2: 好接近，好接近个拱字噶啦。我哋就系将啲机会咧摊出嚟，咁、但系我哋都好强调咧，其实系佢自己嘅选择嚟嘅，即系佢简单嚟讲就佢要 tick 咯。佢个啊呢、這个格仔，我 fulfill， 我可以 join 呢个 period， 譬如我哋 set 三个月咁样，你 available 嘅，咁你就要嚟 join 啦。同埋我哋咧亦都有个约法三章嘅，就系佢系要嚟做 rehearsal。佢唔可以當日就出現，咁喺我哋遊協唔同嘅單位裏面呢，咁就佢去個band房度練囉。咁我哋同事就會即係亦都有個機會係事前見下面啦，做下啲聯繫啦，大家update 一下互相個近況啊，咁係啦，咁嘅形式去做。
3: 咁都聽得出呢，其實除咗係佢哋個人會有即系演出之外啦，咁其实你哋都好想喺佢哋之间做到一个即系可能学员之间嘅一个联系、哦。
2: 嗯，
0: 都系噶。其实我哋我谂喺青少年嘅身上面啦，我谂佢哋咧本身就系都系一种探索紧，究竟佢自己系适合咩方向。咁我哋应该三届嚟讲，我哋大概有50队左右嘅组合啦。咁佢哋咧其实好多大部分咧得意啲咁讲就系咧，本身有一啲组合佢入嚟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係三個人或者四個人一隊嘅，咁、但係咧，我哋鼓勵佢就係多啲同唔同嘅 busker， 佢可以試下
1: 拆佢，
0: 係啦 ，mix and match。咁咧完咗個 project 之後咧，我哋其實基本上佢哋可能有二分一啦，都會係 reborn。其實呢個 reborn 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樂見嘅，因為同多啲唔同嘅人組合咧，係會令到你多啲 style 可以吸收到，咁同埋咧演出嚟嘅火花咧係更加好睇嘅。咁、我諗阿 J 喺呢方面就絕對係分享好多經驗噶啦。咁、不过我諗不如我哋下一环节呢再细细探讨多啲啦。咁呢个回合我哋其实可以讲多少少呢，就係喺我哋做嘅经验入面啦，其实我諗年轻人呢最想见到就係除咗机会之余呢，佢哋好想就係佢哋出嚟嘅有质素嘅表演呢係得到观众嘅共鸣。咁、呢个亦都係我哋投入咁多嘅 training 或者係分享会讲咗好多嘢之后呢，好想佢哋 get 到嘅一个 message 啦。
3: 哇！我听到咧，成个计划咧都好丰富、好吸引。我知道咧，阿 J 同 Raymond 都仲有好多嘢想分享嘅。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倾啊！
4: 好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

0: 法或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回来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是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74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53美元，卖出4555.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7: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8: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仲有好多。

0: 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2: Busking GPS。

0: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嘅 CIBS 节目《Busking GPS》，一个有关街头表演嘅节目。我系节目主持 Candy， 今日咧我隔篱仲有两位拍档，分别系阿 U
1: Hello，
0: 同埋贾田。
2: Hello，
0: 咁除咗两位拍档之外咧，我哋今集好开心，仲邀请到两位嚟自游乐场协会嘅嘉宾阿 J 同埋 Raymond。
1: 欢迎
2: ，Hello，Hello， 嘉宾你哋好啊，我系贾田啊。咁刚才听到两位好多精彩嘅分享啦，都听。到除咗喺研音里面提供好多嘅音乐相关嘅专业训练之外咧，其实都好在意佢哋个人成长嘅嗰啲机会啦。咁其实例如我哋上集嘅嘉宾啦，系 Jason 同 Lamlo 啦，都系研音嘅学员。咁Lamlo 都提及过自己系一个创作单位嗰边嘅，咁都尝试去接触好多创作歌曲嘅机会啦。最后真系出到歌。咁你喺你哋眼中有冇其他嘅学员咧，同样系透过呢个 program 去改变咗自己，而系你哋系睇到嘅咧？
3: 有啊，其实喺个过程里面佢哋熟络咗之后呢会大胆啲提出疑问嘅。咁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女学员呢，佢我哋有啲 mentor class 或者有啲导师即係倾偈嘅环节。咁佢好多时嘅问题都系未系好有方向嘅。譬如佢问啊，我淨系唱 vocal 得唔得啊，我得一个人自己玩 cover 又会唔会唔够好啊咁。咁同埋我记得佢完咗个 finale 嘅时候，佢走过嚟问我，佢话啊，其实我有啲咩要改啊咁样。咁个关系建立完之后呢，其实我哋都系身边陪伴嘅啫，即系尽量俾多啲支持佢，佢系可以勇于去執行佢自己鍾意嘅选择。如果你未有决定嘅时候，不如调返转諗啊，有啲嘢你好少做，好唔鍾意做，咁你唔好向嗰个方向行，向你自己 comfortable 嗰个方向行，去为你嘅目标啦。咁最后尾呢个学员系好大嘅变化呢，就系佢休学咗一年，去咗外国玩音乐，咁就专去供嗰啲唔同啲 jazz club 啦、jazz bar 嗰度去玩啊，同唔同嘅 musician 去 jam 歌，同埋佢会参加啲选秀嘅项目啦，都得到唔错嘅名次。最后我记得有一啲我哋啲经理人朋友系问我攞佢 contact 嘅，咁呢啲都系我觉得喺个过程里边，其实除咗真系好知识层面上 feeding 佢有啲资讯咧，其实系佢内沉系啦，或者佢同我哋嘅关系建立之后，可以好专注去针对翻佢个问题，去 ease 佢个疑虑啊，咁样。
2: 咁好似短短半年，好似系佢人生嘅一个转捩点咁样咯。
3: 系啊，起码佢够胆向佢自己想行嗰个方向做。
0: 我知咧，你哋除咗有一啲资讯上面嘅提供俾呢啲嘅 busker 之外啦，咁你哋仲会帮佢哋申请一啲嘅场地，提供演出机会俾佢哋噶。咁喺以往啦，去申请场地嘅时候咧，有冇遇到啲乜嘢嘅状况或者困难啊？
4: 我谂我哋其实申请场地啦，其实都会同一啲唔同嘅单位去合作啦。咁譬如可能同中环街市啊、朗豪坊啊、凌霄阁等等啦。咁困难嘅地方就在于我哋都要回应翻，其实我哋想合作嘅单位咧，佢哋有冇咩要求？咁例如就系佢哋可能都想要宣传下佢哋嘅嗰个地方或者个商场嘅名啦。咁另外就系佢都想我哋有某啲歌曲咧，系可能系回应翻佢嘅客流量啦。咁譬如我记得一次咧，就喺山顶凌霄阁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系好多游客嚟嘅，咁佢就比较多可能系嚟嘅游客咧，系嚟自于中国内地或者可能嚟自于其他世界各地嘅，咁佢就着重多啲可能系普通话嘅歌曲或者系英文嘅歌曲咁样咯。咁又或者试过喺一个旺角嘅商场，咁佢哋咁啱正值就系我哋之前有个奥运期间，咁佢都想我哋会提及下啊，嚟紧都会有一啲系我哋香港嘅运动健儿将会夺金啦，咁所以我哋都会配合翻商场嘅一啲市场部嘅要求，咁希望可以帮商场咧 highlight 翻佢哋当其时做紧一啲特色嘅片段或者荧光幕播紧嘅赛事咁样咯。
2: 咁嗰啲 busker 就变咗做主持人咁样啦。
4: 系啊系啊，佢哋都化身成为一个小小主持人，咁令到其实都 train 紧佢哋自己本身一啲咧系应对啦，同埋佢哋点样去同观众互动嘅一啲技巧嘅。
2: 咁你哋

0: 在申请这些场地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说很复杂啊？即例如是提前几耐要去申请，又或者要真的要拿些什么牌照才可以、完成的呢？
1: 如果是商场的话呢，我想就是一个合作，我们都需要时间去磋商。咁啊，由他们的一些要求去一些 list 的 assessment， 到我们的、busker 的 arrangement，同埋我哋現場實地嘅一啲可能 equipment team 咧等等嘅配合，我諗大概都要兩個月時間啦，最少。咁至於咧去到係街頭嘅演出啦，咁我哋過往其實都有幾個 location 咧成功申請到嘅。咁譬如我哋喺葵涌廣場對出嘅公共嘅地方啦，咁、我哋喺旺角嘅豉油街嗰邊啦，咁亦都喺旺角東嘅鐵路站啦。咁啊，我哋呢啲地方咧，其實申請咧，我哋雖然佢寫啊，我係需要14日最少，咁但係我哋嘅經驗咧，就係起碼都預一個月時間俾自己啦，因為可能都需要審批需時嘅。咁而我哋申請嘅嗰個牌照咧，就係向警務處申請咧公眾街道及或道路就換樂器許可證。咁而呢個許可證咧，其實就唔包括呢、這個揚聲器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要好好地控制翻我哋自己咧嗰個 volume。即个声量，咁啊，亦都有趣地咧，我哋都试过系，其实有警方可能真系附近有商铺投诉比较大声，咁我哋其实就作为一个社工，我哋都会同佢哋即时同警方同埋现场观众协调，咁啊，希望大家都攞到个平衡点啦。
0: 咁所以最后扬声器唔包括喺音乐即系器材入边啦，咁所以系冇用到扬声器呢样嘢嘅。
1: 我哋当然系同警方即系我哋好好嘅合作同埋沟通，我哋都系尽量配合，唔再收到投诉啦。
2: 咁喺咁多个经验里面呢，你哋点总结到，譬如啦，你哋搞过咁样，自己有场地啦，人哋地方又有场地啦，公众地方又要申请啦。咁呢啲嘅经验对于你嚟讲系一个你点样总结呢个经验呢？即系对于一个 busker 嚟讲，或者对于后生仔，你鼓励佢言音嘛，佢落去街头嘅时候。咁可以点传递到俾佢？
3: 其实去到后续呢部分咧，我哋更加多会同唔同嘅机构或者唔同互相都有需求嘅团体合作。咁同一个普通落街 busking 嘅状态系有啲啲唔同嘅，因为嗰个系即系纯自主嘅。咁但系如果系有机构合作形式咧，其实双方都会有期望。可能头先 Raymond 讲某一啲节目啊，或者可能 Christmas 啊，咁你要唱翻啲 Christmas 歌啦。甚至我哋遇过有一啲系要着佢嘅一啲特别嘅服饰啦，因为佢可能系一个自己嘅周年庆典嚟嘅，咁、我觉得嗰个经验俾到年轻嘅 busker 咧，或者参与音乐嘅人去理解、就是，就系其实成个生态圈咧系一个互相互赢嘅场合嚟嘅。如果我有一啲好嘅音乐，或者我哋用另一个角度睇，就系、是、你可以提供到一啲别人所需嘅嘢嘅时候，咁、同时别人有啲需要，你又可以配合，你就可以喺呢个行业里面更加持久，或者你可以开拓到更加多唔同嘅路。咁我哋作为一个中间嘅配合啦，或者一个润滑剂咁样啦，咁可以即系喺身边俾到一啲资讯佢。的确会有一啲 busker 咧，会我约着嗰啲衫啊唔靓，我个style 唔系咁噶，我系T 恤牛仔裤嘅啫，咁你着得隆重啲，咁佢哋会唔习惯，咁可能让佢哋知道，你如果拣呢个方向行咧，你会有呢一个嘅获益，但系都有个咁嘅付出喺度咯。
2: 咁呢啲学员最大嘅转变完成咗之后，其实佢哋有啲咩 feedback 嘅咧？即系有啲咩回馈俾你？
3: 我的确觉得两款都有嘅，即系有啲系我哋唔介意佢慢慢去。揾自己嘅路，有啲可能会淡出一啲，佢哋继续用佢哋鍾意嘅方法去做 busking， 咁有啲可能会想试多啲唔同嘅嘢，就会有多啲配合。咁喺过程里面，我哋有少少似一个保障网咁，有啲咩问题可以问我哋。譬如有一啲呢会试过自己出去参加比赛，原来要自己俾钱出去演出啊，佢要自己演俾咗钱先，咁佢会问我哋啊呢、這个值唔值得啊，咁我哋试下喺行内问下嗰啲机构嘅明星啊各样，同佢多啲 support 咁。
0: 不如我哋听返首歌，晏啲返嚟继续倾。
2: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疲憤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再次翻到嚟咧 Busking GPS。头先咧都分享过啦，延音咧其实咧都有好多个项目包含咗喺里边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咧你觉得延音喺街头表演呢个角色入边系扮演紧一个咩嘅身份嘅咧？
4: 我觉得我哋系好似将两个其中两个组群嘅人拉埋一齐。咁当然有 Busker 啦，咁另外就系佢表演紧俾公众人士听，就是公众人士。我哋好多时都会同 Busker 去强调咧，其实同公众之间或者使用公共空间有嘅矛盾，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咧，系我哋嘅表演有冇摆到心机落去。
3: 嗯，
4: 当我哋成日都借镜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地区啊，啲 Busking 嘅项目唔系净系音乐嘅，佢哋好多唔同款式嘅，好似得到好多掌声、啊，好似大家专登去旅行都要去睇、啊。咁、嗯、会唔会系因为对方个表演系真系令到你驻足，会想去听？而我哋亦都会留意到，而家好多 Busking 嘅项目咧，的确会有摆咗唔同心机落去嘅，你行过去就 feel 到噶啦、嗯。究竟佢系望住个 mon 喺度唱歌自娱嗰种啦，定系佢真系向周围嘅公众去演出紧？系啦，佢系摆咗心机落去咧。咁呢、這个我哋希望可以作为一个中介人或者系活动嘅推手啦，可以俾Busker 觉得我哋其实同系企喺佢嗰边嘅，但系都可以 pass 到个 message 俾佢，就系公众人士佢都希望可以睇到有水准嘅演出、嗯，而我哋本身作为 Busker 就可以行到呢一步啦，只要你俾心机练好每一个演出就可以噶啦。
5: 嗯，咁我都好想J 同 Raymond 分享一下你哋由呢、這个活动筹划者身份呢个角度上去分享啦。对于自己学员喺毕业之后有冇咩特别嘅期望，有啲咩想特别想见得到嘅咧？
4: 首先就系、是、呼应翻我哋自己一开始讲咧，佢对自己嗰个 identity。佢慢慢去揾到，其实佢参与呢件事个内在个自发性喺边度。如果佢系觉得演出嘅时候得到观众嘅掌声好开心，亦都已经足够，其实佢可以继续做 Busker 嘅。冇人话 Busker 唔系一件专业嘅事。我哋都好希望就系延音呢个 program 话俾人哋知 ，Busking 都可以 bus 得好专业啦。咁亦都真系见到我哋好多导师啊、评审啊、行内嘅人都系不断俾紧呢个信心佢哋。哇！你直情睇 YouTube， 你都觉得嗰个 Busking 好睇。其实而家都好多网上啲人揸住一支吉他。其实香港嘅 Busker。即系未来就真系靠你噶啦！你能唔能够喺闹市嘅地方演出嘅时候，令人由衷去拍手掌，唔介意你演出嘅圈越围越大，都想睇你嘅演出咧？咁系咯。

0: 望喺呢方面可以俾到一个俾到个愿景佢哋咯。
1: 嗯，咁咧。呢个是演出方面的愿景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第一节呢 ,Raymond 都有提过呢还有一些的社工元素一些个人成长方面啦都希望在这个计划度达到的。咁现在已经进行了有三届啦。咁你觉得呢有没有学员又会真的展现到这一种的转变呢
2: 哦，绝对有，绝对有。我谂我其中有几位学员，我印象都好深刻嘅。咁譬如有一位咧，就系佢系唱 rap 嘅，系啦。咁佢本身可能觉得喺 busking 喺街头咧，并唔系特别多人喜欢唱 rap 啦。咁但系佢喺呢个教育面咧，佢又会发现原来佢自己咧，佢本身读中文系出身，对于 rapping 咧呢样嘢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佢同埋揾到咧，将佢以前过往一啲佢嘅经验。可以转化成为到佢而家玩音乐入面嘅特质，咁所以呢个系我见到系对于自己嘅要求入面咧，其实佢可以系将过往嘅经验糅合成为今日塑造到佢想做嘅佢。咁有句即系说话好得意咁讲啦，其实佢可能做得到系一种经验啦，咁做唔到系社会或者系现实对佢嘅磨练。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佢所发生经历过嘅嘢咧，都系佢人生入面其中一个阶段嘅锻炼。并不是代表它是一个终点，是一个不断可以是转化和不断成长的过程。
1: 哇，这个呢都很呼应到我们上集的嘉宾 Lam 路，也是你们计划的学员，他们讲了有一句说话呢，就是给其他的 Busker 一个鼓励，就是做了先。那我想都是很跟 Raymond 刚才讲的一样，做了先得的呢就是经验。是啦，那我们在呢啲嘅经验入面啦，其实咧都知道你哋有唔同嘅经验累积到啦，即系包括你哋作为呢个嘅主办嘅机构啦咁样。咁你哋觉得咧喺香港嘅 busking 文化入面啦，从你哋以往嘅经验嚟讲咧，有冇啲乜嘢嘅可能场地又好啦，一啲设施啦，或者系政策方面有啲嘅配套咧，可以令到 busking 呢个嘅环境咧系更加发展得好啲嘅咧？
0: 嗯，系啊，其实呢个系我哋嘅需要帮助嘅地方。咁讲緊系譬如硬件地方，咁头先都讲到有啲唔同嘅申请方法，但我哋都好平衡到公众人士或者可能政府部门佢哋嘅考虑啦。譬如我哋有参考过外国嘅一啲想法，或者甚至本地呢都有啲研究有呢个构思，系会唔会喺唔同嘅地方可以设立一啲唔同 level 嘅演出场地。咁亦都有机会就系、是、俾Busker 知道，其实佢要有一啲相对嘅预备，相对演出能力咧，佢就可以去到呢个场啦，或者去到呢、這
3: 个
0: 系啦、
3: 啊，
0: 去到呢、這
3: 个
0: 冇错啦。因为嗰、那个其实而家咧，大家冇一个标准喺度，咁、我觉得系可以嘅，即系其实参考外国真系会有一个评审去俾一啲 feedback 佢哋啊，你呢个属于系初阶嘅、中阶嘅，定系已经系专业级别嘅咧？咁譬如有啲系真系音乐嘅知识上面啦，有啲系佢演出啊，或者同观众互动嘅能力啦，嗰、那个评审都会俾分嘅、或者可能佢对歌曲认识嘅多少啊，其实可以呢个慢慢再倾，但系俾咗个评分出嚟咧、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咁。
3: 你同咁多个商业场所合作过啦，咁对于商业地方嚟，你有咩建议可以用得多啲俾 Busker 用嘅？
2: 我可唔可以试下咁样理解，就系咧，点样可以推动到商界咧，同埋我谂街头表演者咧之间可以大家多啲互动嘅？咁啊，其一啦，其实我谂大家都各自有佢需要啦。咁譬如可能商界而家我哋即系 so called 就成日都讲话，好想多啲人留港消费。咁啊，会唔会佢可以划到一啲系专属嘅表演区域啦？咁啊，第二就系、是、busker， 其实你亦都需要喺个演出上面咧，真系花多啲心机。譬如系你呼应翻可能个商场嘅特点，咁啊，仲有你嘅歌曲会唔会系有一啲系你会真系可以配合到佢商场嘅地点啦，或者系佢嘅人流特色，即系客流量嘅特色。咁呢啲我谂系商界同埋 busker 之间咧，其实如果可以，大家都系有佢嘅配对到咧，系一个 win-win 嘅 situation 啦。
3: 第一个三年计划完咗啦，你哋有冇展望嘅咧？
0: 我哋想头先我哋自己讲嗰啲嘢咧，即系希望可以各方各界一齐努力做啦。但系其实我哋自己都可以行出第一步。咁的确都想摆多啲类似系 audition 啦，或者一啲让 busker 知道佢哋嘅演出嘅。feedback 可以客观啲俾翻一啲咁样嘅资讯佢哋呢个方向，譬如会唔会系喺街头本身都可以有多

0: 啲 feedback 可以收集到，俾佢哋感受一下，其实点样可以进步咁。
1: 嗯，咁你哋有冇计划紧第二期嘅研音嘅咧？
0: 我哋随时都欢迎任何 busker 同我哋联络嘅。咁你想打研音啊，music sus 啊，咁上网页就揾到我哋噶啦。
1: 嗯嗯。咁咧，今日咧好多谢两位嘉宾啦，嚟到我哋嗰度咧分享咧，作为一个教授，亦都咧站喺一个社工嘅角度，点样咧培训我哋啲 busker。咁我觉得呢个经验咧，确实系对于年轻嘅人咧好重要嘅，即系除咗佢去音乐发展之外，点样成为一个即系对外对内自己都有成长呢个身份咧。咁我就非常之期待下一期嘅学员咧，可以咧再出现喺我哋。当中为我哋带来更多精彩的街头表演项目。咁咧，我哋再次多谢两位嘉宾啦，阿 J 同埋 Raymond 上到嚟我哋节目分享，多谢晒你哋，
2: 多谢 Raymond，
1: 我哋下集见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零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零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零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不知道大家看动画《狮子王》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那只成日围绕住辛巴旁边慌乱地飞来飞去，嘴非常之大的雀鸟沙祖呢？好多人都以为沙祖的原型是巨嘴鸟，但其实沙祖是犀鸟来的，犀是犀利的犀。

犀鸟是亚洲最大型的森林鸟类之一，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双角犀鸟。双角犀鸟拥有一个巨大而弯曲的黄色鸟喙，所以大家才经常将它们和巨嘴鸟混淆。那我们怎么可以分辨到双角犀鸟和巨嘴鸟呢？双角犀鸟有一个特有的黄色盔突，盔是盔甲的盔，盔突位于喙上方的中空骨质结构，令到它们好像戴了一顶帽子。这样东西不会很重影响平衡的吗？这个盔突是由蜂窝状的骨质纤维所构成，所以质地很轻，不会妨碍飞行。而这个盔突不单只是双角犀鸟外貌的象征，它还可以用来对抗竞争者，又或者作为求偶的时候吸引异性的关键。不要看它这个嘴好像很大个，以为会很笨重，这个嘴还可以灵巧地采食和理毛，作用真的非常之多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的羽毛主要是黑色，白色的尾羽长而阔，中间有一道黑条纹。双角犀鸟非常注重它们羽毛的保养，它们会透过尾脂腺分泌的油脂为羽毛染色，它们会用灰沾取黄色油脂，然后涂抹到翅膀和颈羽上面，之后它们就可以拥有闪耀的金黄色冠羽和翅膀边缘了。这种天然的美容术在鸟类当中相当少见。

一般鸟类的性别，我们用肉眼很难分别，而要分辨双角犀鸟的性别，其实只要用心观察就可以了。秘诀就是它们的眼睛。雌雄的双角犀鸟的外表的确相似，除了都有鸟类少见的粗长睫毛之外，其实它们虹膜的颜色不一样。雄鸟是红色，雌鸟就是白色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它们是群居型的树栖鸟类，经常成双成对，又或者家庭式地群居在热带森林的树上面，以树洞为巢。双角犀鸟虽然作为鸟类，但是飞行技巧实在差强人意，它们的飞翔缓慢，而且显得有些笨拙。但是飞行缓慢并不是因为被窥突影响，而是它们的翅膀形状本来就不适宜长途飞行，所以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它们在树枝间跳行，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0。

0: 1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59美元，卖出45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导致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相角犀鸟虽然飞得不远，飞得缓慢，但是它们的觅食方式就十分灵巧了。就算这个大大的嘴巴占了身体的三分之一，都丝毫不会笨拙。犀鸟食东西的时候，会将果实又或者小猎物抛向空中，再张开嘴准确接住，就好像人类抛接零食一样咁利落。我们可能会偶尔失手，但是双角犀鸟基本上百发百中。它们是杂食性动物，最喜欢吃的是榕树果实，但是偶尔都会捕食昆虫、爬行类又或者小型哺乳类动物。

相角犀鸟在感情世界里面几乎是专情的代表，在长达30至40年的生命当中，他们只会选择一位伴侣，然后厮守终生。如果不幸地其中一只鸟先行离世，另一半甚至可能会因为悲伤而绝食死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当相角西鸟成对之后，就会寻找一棵高大而且古老的树用来筑巢。其中高出树冠的树木对他们来讲就是景观第一的优良住宅。挑选好树木之后，受孕的雌鸟就会在树洞处筑巢和生产。其后他们就会以食物的碎屑和粪便泥土将洞口填满，只是留下鸟喙可以探出的大小。这个时候雄鸟就会担起喂养妻儿的重担了。而雌鸟在洞里面都不是叹世界的，除了喂养幼鸟之外，还要时刻清理洞内的卫生。雄鸟这个将雌鸟和雏鸟收埋的安排，大概就是为了保护它们，等雌鸟可以安心生产，雏鸟可以安全成长。雄鸟日复一日的辛勤守护，雌鸟忍受不能够自由之苦，直至到雏鸟羽翼渐丰，才会同雌鸟一起破洞而出，展翅迎向天空。

在中国一共可以见到五种犀鸟，包括双角犀鸟、中颈犀鸟、花冠鹫盔犀鸟、冠斑犀鸟同埋白喉犀鸟。但是由于偷猎同埋伐林等等嘅活动，导致中国五种犀鸟嘅分布同埋数量大为萎缩。双角犀鸟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种，犀鸟的数量稀少，保护行动刻不容缓。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其实对大自然非常重要，它是森林之中重要的种子传播者，对维持和恢复热带雨林贡献良多，所以我们保护它们的同时，其实都是保护自己。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香道 Amanda。

有不少想成为森林疗愈向导的朋友，他可能自己本身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专业的，然后觉得能够带人去大自然，去感受自己，去接收大自然的疗愈，能够为他们本身的专业带来多一个技能，可以服务更加多的人。原来这个增值的过程呢，其实不单止是能够帮到其他人，可能有阵时呢，首先是帮到自己，发现了自己和大自然的连结，发现了自己先。我们今天呢，请到森林疗愈向导 Chloe 林楚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经历。

记得我当初呢认识森林浴是因为在疫情的尾声，我当时觉得工作上面好像又遇到一些难题咁样。我做治疗师的工作呢，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在专业上面不停地找些东西来进修，尤其是在有兴趣的领域上面，都想再看看究竟有没有一些新的知识可以引入去日常的临床工作上面。由于我是自雇人士，一个 freelancer， 我更加就会想，究竟市场上面的需求是不是真的有呢？我读完这个课程，其实是不是可以帮到我工作上面增加收入呢？咁嗰时揾下揾下嘅时候，有一日我老公就突然间同我讲：，我发现咗有一个课程似乎好适合你。一睇之下，我就俾嗰张绿色嘅 poster 吸引咗我啦。我见到入面一个山林，有一片绿色嘅大地。再细睇入去，原来森林浴是要考取一个国际认证的一个专项来的。而且呢，临床上面科研亦都有不同地方出了一些文献，指出了森林浴是一个有效令人身心健康的方法。换句话讲，即是在我工作上面应该有机会用得着啦。而且还有国际的认受性，那似乎真的不错喎。但是当我再看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个课程是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密集的课堂。最后呢，还要有机会自己要去外国几日深造。看完之后，我的内在，我的内心就有一股阻力令我却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见到 Amanda 在香港搞了一个叫做森林治疗带自己回家的活动。我就想，不如试下参加这个本地课程先啦。我事先体验下，况且那时刚刚经历完疫情，其实内心都有一种很想出走的感觉，很想将自己沉浸在户外。我对那种没有束缚、没有口罩的渴望是非常之强烈。结果在第一次参加森林浴的时候，我竟然将自己的大名和大自然联系上来，用来做了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林楚桥，林字入面有两个木，楚字入面又有两个木。

我仲记得咧，细个嘅时候问过爸爸妈妈，点解会起呢个名俾我嘅咧？佢哋话楚乔嘅意思就即系调翻转乔楚，个寓意咧其实都系想我出类拔萃啦，可以好叻咁解啦。但系细个嘅时候，我当然唔会在意呢啲嘢啦，只系觉得哇个乔字好难写啊。而更加令我深刻的，反而我曾经听他们讲过，我的名字里面有这么多树木，所以都特别用这个乔字，有三个土，那这些树木就会可以好好地生长了。就在那个时候，我这个这么直接的联系反应，令我觉得其实我同大自然嘅关系都好近。

0: 就在那个时候，我这个这么直接的联系反应令我觉得其实我和大自然的关系都很近、哦、似乎森林浴对于我来说未必是我工作上面的专业进修，而是在我自我发现旅程里面的开始。
1: 接触大自然呢，除了可以令到我们认识大自然之外，都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那 Chloe 透过森林浴认识多了自己之后，不知道作为妈妈的她又有没有被大自然感染，令到她作为妈妈这个经历都有一些不同呢？
0: 我除了是一位森林浴向导和职业治疗师之外，我还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咪。平日的生活相信就好像大家那为着自己不同的角色去频扑去操心。我成日现在都跟朋友说，我其实是一位经理人，我的生活节奏日常都是围着两个小朋友，他们的日程是什么我就跟着。可能有小朋友的家长会比较有共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放工回家之后再经过一两个小时好像打仗的时间，期间赶小朋友吃饭，赶他们做功课，还有最后可能有少少的亲子时间，终于都等到小朋友睡觉了。当他们睡了之后，我很多时候都会拿起手机不停地看，感觉就是用这少少的时间去赶回看下日常的资讯，又或者去回复一下工作上面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有机会放松下来就更加好了。但是就是这样，结果看了几个小时，去到睡落床的时候又会觉得其实都不太舒服，甚至乎头重重，完全都没放松过。又或者有时特别安排了一些 me time 活动，自己放工的时候去行下街，又可能特意约老公约朋友去看下戏，但是当我出去的时候，小朋友都总会去问我，啊，为什么你今晚又不回来陪我啊？明明我一至五都在家的。甚至乎他们会电话追踪我，问我究竟你几点才回啊？这些说话其实令我觉得放低了他们都会有些罪恶感。甚至我去完之后回到家，发现原来其实很多手尾要跟的。那时就更加会产生了一阵后悔的感觉，早知道就不去了，留下在家快快手做一些事情就更好。记得当时 Amanda 在带自己回家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功课，叫我们去找下自己的一个宝座，于是我就开始了这个练习。哪怕是送小朋友上学之后的15分钟，又或者在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在家楼下的一个小花园坐下。这段小小的时间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插电机会，是一个很舒服的 me time 时间。原来当你觉得有插电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做很多事情，也都不需要看很多资讯，就是有一个位置让你可以很安心地静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的方法呢，就是很纯粹地看下眼前有什么花草树木，此时此刻其实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有时甚至乎我会同佢哋打个招呼，话俾佢哋听我今日嘅工作，今日嘅繁忙日程，甚至乎系一啲心目中未解决嘅问题或者担心。个感觉系原来除咗我个名同大自然有关。

0: 题或者担心，个感觉是原来除了我的名字和大自然有关，我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甚至乎可以说我觉得心里面就有一片原野。其实插电最紧要就是方便，随时随地都找啱你的插座就得了。
1: 听 Chloe 的分享就知道做妈咪真的很不容易，由朝到晚每一刻都未必可以放低妈咪这个身份。但是刚才听到 Chloe 的分享，就是可以很聪明地在日常生活里面偷取一些时间，将它变成 me time。 但这个 me time 如果我们仍然继续碌手机，可能都未必真的能够插到电。所以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大自然的地方给自己真的好好地休息的话，相信即使是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为很繁忙的妈妈带来一些新的动力。我不知道找回这个动力之后，又会不会在生活里面有更多其他的变化呢？
0: 如果要讲一下究竟森林浴怎样继续帮我找回自己呢，就要讲到去我真的报读了美国大自然及森林疗愈协会 ANFT 的森林疗愈课程那时了。我之前都讲过啦，其实个课程呢都历时了半年有多，而且每个星期呢都起码有一至到两堂的课堂，期间还要每个单元都要交功课。但是就可能因为心目中已经有建立了的连结，所以我就报读了这个课程，而且还在期间我更加第一次发现，原来做功课是前所未有那么令我向往的一个过程。最令我觉得深刻的是，当我拿起支笔去画那些植物或者动物的时候，很久很久都未有再感受过画画的乐趣。而且透过自己的一笔一画，每一笔的笔触更加令我深入地去认识到各种的植物特性。对于我这个平时如果对着文字都很难入脑的人来讲，简直是一个重新的发现。就是这样，直到现在呢，我间中都会拿起支笔画下东西，或者做一些小手工，研究一下有些什么大自然的材料其实是可以用来做手工的。例如我去学了用咖啡渣做一些黏土，可以做到一些很漂亮的摆设和日用品。我又尝试过用竹筒去创作了一批游戏给小朋友参加，又再用一些竹去编织一些小玩意，其实都很有趣的。平时我和自己小朋友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多随手在地下就执起啲树叶，或者是一些时令的花，之后拿回家做托引。我发现其实留住他们这个时节的形态和颜色，可以将这些植物的生命继续留住在这里，延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

生活，去到会做手作，会画画，会将大自然的美好停留下来，摆入去自己生活的空间，听上去都觉得好滋养啊！我们下个礼拜有机会会再听到 Chloe 的分享。如果大家听到今日的故事，觉得可能曾经都有想过为了工作去进修，去找一些新的技能给自己，我鼓励你都可以勇于去尝试，可能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都不定的。

0: 特別巨大，行賄情節特別嚴重，犯罪行為持續時間長，危害後果嚴重，社會影響惡劣，依法應予從嚴懲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032 點，升3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0 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0.27美元，賣出4,54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新鲜出炉，虾饺。
5: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6: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5: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7: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8: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7: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拍拖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嘛，是吧？要偷偷摸摸的咩？当年可能要，而家真系，即系你唔想见到嘅，佢哋都喺呢个地铁啦，喺呢个巴士度做晒嘅。偷偷摸摸，我哋有刘韵姐姐家张来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应该都跟住唱到啦啩。白光姐姐等着你回来啊，咁啊睇下咩情况先个天气。咁啊，琴晚咧贝贝就夜翻啦，咁啊但系咧就中间一路揸车嘅时候发现，咦话个雨势有啲大。咁啊，其实个心里边都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寻日真系好热啊，嗰种嘅热嘅程度咧，系觉得好似就快顶唔住咁样嘅。咁啊，亦都有时出入一啲冷气地方，即系一冻有，你知香港嘅冷气都其实相当充足，一出一入咧就哇打咗几个核次。咁琴晚见到落咁大雨，真系好开心嘅。点解？因为起码嗰个温度系会急剧咁样，即係下降啦，起碼今朝而家到而家呢一刻為止冇呢一個酷熱天氣警告啦，係嘛？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咁啊，至於今日天氣點咧，咁啊講下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啊。喺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咧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最高嘅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我哋有吴欣金姐姐。

我哋有大地回春，咁啊，即系天气咧都有啲热啦，系咪？咁啊，大家亦都唔好话因为天气热唔敢开冷气。我知道有啲哥哥姐姐咧觉得开冷气好贵啦，系咪？可能你自己独居，你话你一个人开冷气，咁真系有啲贵嘅，觉得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令到自己唔舒服啊，要去睇医生，咁嗰条数可能仲贵嘅。呢个第一，第二，可能令到你唔舒服，你要入医院，条数再贵啲，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唔好觉得哇，我真系好贵。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如果一个人去开部冷气好贵，其实政府有好多地方。长年都有冷气嘅，咁例如体育馆啦，系嘛？有啲体育馆其实你行入去睇下人哋打羽毛球啊，睇人哋打篮球系冇人阻住你嘅，即系你系可以随时行入去。体育馆啲冷气好凉爽。咁仲有一个地方就系图书馆啦，图书馆咧就系任意都可以行入去坐，有地方坐啦，有嘢睇啦，系嘛？即系你可以睇图书啦，睇报纸啦，睇杂志啦都得。咁又或者你话唔系，我想去商场都得嘅，有啲商场咧都有啲凳可以坐下嘅，咁有啲食肆啊，即系有啲铺头啊嘛，即系都唔即系，尤其是快餐店啦，系嘛，其实你坐低都唔会俾人话你嘅，啱唔啱？除咗呢啲地方之外，街市咧有啲室内嘅街市其实佢有冷气嘅，啲冷气都好充足嘅。咁当然啦，你话喂一啲社区会堂，咁可能真系要开避暑中心嘅时候，佢哋先会开。有啲社区会堂，如果唔系，佢唔会特登开俾你。其实以上呢啲地方，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区域都会揾到。如果觉得真系有啲热嘅，系咪一个人开冷气有啲贵嘅，可以考虑下去呢啲地方。避一避。继续，我哋有李香兰姐姐夜来香。我谂细个嗰啲朋友唔知咩叫夜来香，我唔系嗰啲。

0: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石修哥哥啊，猛龙特警队啊嘛，前两日咧佩佩参加咗一个活动啦，咁啊现场见到啊石修哥哥，咁啊最初咧就系做嘉宾就讲几句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节目嘅完结之前咧就哇会有石修哥哥粉墨登场唱歌，哇系真系好耐冇听。石修哥哥在现场唱歌，咁啊以为他是唱呢一首《猛龙特警队》啦，啊点知原来是一首新的歌曲啊！咁当然咧，除了他唱之外，仲有两位嘅警务人员同佢一起唱啦。咁啊真系啊，又系佢套身系又做处长噶，系咪啊？好似仿佛咧，佢同呢一个嘅警察都好似有啲渊源咁样啊！呢首都系《猛龙特警队》，都系啊，都系男子汉嘅一种即系表现嚟噶嘛，系咪咁啊？即系相信我好好彩有机会可以喺现场睇到佢唱歌。其实系嘅，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好想喺现场听佢唱歌，特别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冇乜机会喺现场睇到，有即系可能都系听唱片啊或者睇电视先至可以听到。现场睇演唱会啊，或者真系睇人现场表演咧，个气氛确系真系有啲唔同嘅。时间嚟到早上5:35，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会听过佢嘅鳄鱼女，仲有呢一首好得意㗎。

嗱，细路仔唔食饭咧都好正常嘅。咁诶，我凑咗几个小朋友啦，佢唔食饭我咪由佢咯，系嘛？佢肚饿，我自然会食饭啦。好似而家我三公主咁咧，即系开始发育啦嘛。哇，食完一阵啫，即系可能一个钟唔够，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哇吓，你啱啱食完啫，我啲饭都未落格。系啊，妈咪，我好肚饿。跟住要煮个面俾佢啦，跟住食咗完个面，跟住又个零钟之后又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系咪真噶？系嘅，即系如果佢肚饿嘅时候，佢系会同你讲嘅。佢唔肚饿嘅时候，或者佢扭紧计嘅时候，你俾佢，即系正如你心情唔好嘅时候，你浓肉都食落去都冇味啦，系嘛？咁所以佢唔肯入饭，我觉得冇问题嘅。有鬼得佢咯，系嘛？佢肚饿自然会问你攞噶啦，系嘛？我其实都几怕嗰啲咧追住嚟喂嗰啲咧，我唔会嘅，即系都系嗰句，你唔食啊嘛，唔食咁我就收埋噶咯。咁试得一两次之后，佢就发现啊呢招唔得，咁啊唔会再扭计噶啦。嗯，白燕仔唔肯入饭吓，咁我哋有呢个原丽常姐姐嘅个性啊。

0: 李隆基哥哥路直路弯。哇，好强烈嘅炒豆声。不过我好喜欢这种唱片的声音。
1: 夜尽又见阳光洒出千里光芒，岸上渐远小舟经过万重浪，日暮直

哇，把声到而家依然系咁靓嘅，方依期有呢一首嘅《归航》。跟住呢位朋友咧，嚟紧会开演唱会，同样地都系咁多年，把声一样咁好听嘅，Johnny Yip叶振棠。

班小子，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今日咧拣啲歌都比较轻快一啲嘅，令我谂起呢一首。

阿姐汪明荃风筝落好，咁啊睇下今日放唔放到风筝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呢27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又热啦，烈日当空，跟住又有。

呢一个雷暴啦，所以大家都系唔好选择咁多呢一个户外活动，特别系行山吓，即系呢啲咁嘅又热啦，一阵间又雷暴，呢啲行山好危险，所以大家都系静态啲嘅活动啦，因为如果咁热嘅天气咧，又会有机会会中暑啦，系嘛？咁啊雷暴咧，咁你烈日当即系喺个室外嘅地方又会有危险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咁啊，仲有即系有雷暴就唔好游水啦。啊，今日播歌好想播呢一首啊，讲起计数机。

点解今日要想播呢首歌呢？讲起呢计数机呀，因为呢前两日呢我系细女呀，即系三公主呢就做功课呢，系做数学功课喎，就攞咗部计，即系手提电话，你知手提电话有呢一个嘅计数机㗎嘛。我就见到佢揿嚟揿去度揿乜嘢呢，原来佢喺度做紧功课。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数学就应该要用个脑去计嘅，唔系用隻手去计嘅。跟住呢佢就话唔系呀，家姐呢读书嘅时候都用计数机。系喎，中学真系要用计数机。

做机嚟计数嘅，咁又讲起，其实我哋学咁多数嚟做乜嘢咧？嗰啲咩 cycle、cytangent 我嚟学嚟做咩嘅咧？不过我就同佢解释，我话因为咧加减乘除当然系人都要识啦，一啲好基本嘅数系人都要识啦。咁但系点解要学啲咁深奥嘅数咧？嗱，以我嘅理解就应该觉得，因为大家都唔知将来会做啲乜嘢噶嘛，或者将来做读啲乜嘢噶嘛，就系透过一啲嘅唔同嘅课程，你会发掘到自己有啲咩地方系强项啦，或者有啲咩地方你系觉得自己好啦，于是乎咧，你就可以向个目标进发。咁譬如你计数好叻嘅，真系嗰啲哇，即系咩都计到嗰啲咧，咁可以去读计算机学啊、美微积分啊、可能建筑师啊，咁呢啲全部都系要同计数有关噶嘛，咁。要发觉原来你搞唔掂嘅，咁你咪唔好读呢啲咯，或者唔好做呢啲咯，系嘛？即系如果你历史好叻嘅，咁你咪第日去做历史嘅工作咯，系嘛？咁即系其实系读书嘅过程里边，亦都当然每一样嘅读书都即系书本里边亦都有寻求到唔同嘅知识嘅。不过咁即系确实咧，而家现代科技嘅进步咧，确实都系大家。好似唔使用脑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佩佩一个同感，就系、是、以前咧，我哋记电话记得好好嘅，即系姨妈记得号电话啊，姑姐记号电话啊，阿叔记号电话啊，同学仔边个记号电话，同事记号电话，完全系记得嘅，甚至乎一啲嘅政府部门嘅电话，各样咩你都会记得嘅。而家真系好似咩都唔记得嘅，即系你要打一个电话咧，搵翻个人名，咁就揿掣咁就打噶啦。有而家有啲手提电话连。找个人名都不用讲的，跟住他就会帮你自动打。真的有时如果个手提电话没有电，你想打电话给人，你会不会记得你的屋企人电话呢？是真的，事实上即是科技的进步有好处亦都有坏处。继续呢，我们有叶丽仪姐姐的出现，她教大家要忍。咩时间会忍？就是红公仔嘅时候，忍住唔好过马路啊！

确系嘅，喺马路上边咧，真系需要大家有互相礼让嘅。咁啊，佩佩揸车噶嘛，咁咧就发现咧，有啲司机朋友真系好好嘅。咁佢见到你打灯咧，佢都会收慢油，跟住俾你过嘅。不过有啲司机咧，见到你打灯咧，佢会踩多两脚，佢快啲俾你唔过嘅。不过唔紧要嘅，当你真系需要过线嘅时候，自己都要睇清楚啦，系嘛？又喺安全嘅情况下先至好过线啦。咁做行人呢，我成日都讲啦，哥哥姐姐真系好赶时间咩？我成日见到好多时候喺呢红绿灯前边咧，红灯着起唔遵守交通规则，乱咁过马路，好多时候都系哥哥姐姐嘅。咁所以真係希望大家遵守下，咁当然除咗安全情况，即係安全嘅问题之外呢，仲有真係会有机会有罚款嘅，咁所以大家记得要守法喇喎。好，望个钟呢，好快到上昼嘅六点钟啦，转头返嚟呢，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嚟，我哋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二十三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四十一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道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

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环。

0: 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无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10: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11: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10: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11: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1: 听多啲，识多啲，
9: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梨。今朝早由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就星期六啦，咁啊有呢一个嘅历史及文化达人啊和哥咧出现。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下非遗，大家究竟知唔知咩叫非遗呢？呢两个字真係听得多啦。咁究竟系咩嚟呢？同埋呢同非遗相关嘅活动今日佢都会介绍㗎喎。今日呢好想播校长嘅歌曲。原因呢校长嚟緊都会开演唱会啦。哇，佩佩好想去睇。

0: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听神爽利，梗系有我哋嘅达人带我哋周围去玩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香港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啊，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
0: 佩佩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啊，其实咧我有个疑问好耐啊，咁记得咧之前有几集咧，你都间唔中咧都会提下有呢两个字嘅，就叫非遗啦。我发现咧近呢几年咧呢个字咧喺我哋身边咧，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噶，例如咧你会见到啊奶茶又话系非遗啦，系啦呢一个嘅蛋挞又系非遗啦，点心又系非遗啦。咁而好多譬如粤剧啊，或者扎作啊等等呢啲都话系非遗。咁究竟非遗系咩嚟嘅咧？
1: 嗱，呢個問題咧就其實近年都好 hit 嘅啦。我諗大家即係我哋前幾集，我哋之前有講，譬如太平清照啊、天后誕啊，我哋睇過，其實呢啲都係屬於香港嘅非遺項目嚟嘅。咁簡單嚟講，嗱，非遺係啲乜咧？咁全名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我哋簡稱係非遺。咁呢個概念咧，其實個歷史好早嘅。其實我哋比較有一個確定少少咧，大約喺2006年咧，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有一條嘅叫《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啦。咁裏面提到一樣嘢嘅，非遺係乜嘢呢？其實講非遺就係相對於一啲嘅物質文化遺產啦。物質係啲咩呢？譬如我哋成日講啲古蹟啦，譬如有啲香港有啲古蹟，譬如鐘樓咁樣係咪古蹟啦？譬如大館係咪都係一啲古蹟，呢啲物質嚟嘅建築物嚟。咁但係有一啲係叫非物質啦，咁包括一啲嘅技藝啦、一啲嘅知識啦、一啲嘅表演藝術啦，嗱呢啲嘢咧都係實在嚟嘅，都有物質嘅。你話譬如我哋
0: 奶茶，
1: 頭先你講奶茶，
0: 大梯度噶嘛，
1: 好拗頭。你唔係喎，我真係飲緊杯奶茶，好實在一杯奶茶。
0: 係，
1: 但係我哋注重嘅係咪嗰杯奶茶咧？都係嘅，但係我哋更注重係做奶茶嗰個沖奶茶嘅技藝，
0: 個
1: 技藝
0: 係
1: 啦。譬如你話天后誕係非遺，哇唔係喎，天后誕我明明見到個天后像係嘛，我見到個神功戲之前我哋講，喂好物質㗎喎，但係我哋可能注重咧就係、是，係天后誕背後嗰個社會嘅凝聚力，大家嗰個民間嘅信俗，或者天后我哋有啲嘅儀式，點樣透過呢啲嘢我哋凝聚翻某啲嘅社群啦，佢喺呢啲係背後我哋即係注重一啲嘢咧。就是我哋正正就是我哋重視喺非遺保育方面咧一啲嘅重點。咁所以其實嚴格嚟講咧，如果跟翻聯合國嘅定義咧，我哋非遺大約啦，我哋講講分五個範疇啦。一種就係口述傳統同埋語言，即係譬如我哋一啲嘅地方嘅傳說啦，或者譬如我哋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語言上面呢啲係非遺啦一種。第二種叫表演藝術，我諗大家好熟悉啦，我哋嘅粵劇，係嘛？我哋去到世界級非遺嘅粵劇係，甚至南音呢啲啦嚇。第三種咧叫社會實踐同儀式活動啊，我諗我哋之前講好多啦，即係天后誕啊，或者長洲太平清照，呢都係一種啦。第四種咧叫做自然同埋宇宙嘅知識，咁係乜嘢咧？好空泛啊嘛，但係好實在嘅中醫
0: 嚇、
1: 一啲嘅我哋漁民去點睇天嘅知識嗱，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同自然宇宙嘅關係。最尾一樣。傳統手工藝啦，嗱呢樣嘢大家成日見嘅啦，譬如一啲扎作啦，一啲嘅唔同嘅長衫嘅製作技藝啦，或者一啲嘅木雕啊嘅製作技藝，咁呢啲都屬於嘅工藝嘅。咁所以頭先我講呢五個範疇咧，都係我哋屬於非遺嘅一個即係範圍咁樣去理解咯。
0: 嗱，咁我講緊真係呢幾年咧，好厲害啊！呢即係呢兩個字。

0: 真系周遭你都会见到呢两个字噶，我觉得系咪都政府都做咗好多力量落去，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共同努力去保护呢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1: 其实都系噶，嗱，政府大家有留意啦，咁有个办事处好出名啦，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啦。咁我哋就成立咗之后咧，其实佢个总部咧就喺依家荃湾三栋屋博物馆，我哋揾一集可以到时介绍下嗰度。咁有一個非遺嘅展示啦，作為一個非遺展示中心啦，咁另外佢就開始慢慢去到喺香港咧做好多非遺嘅活動。咁仲有一樣嘢咧，就當時仲成立咗一個非遺嘅資助計劃。咁其實咧，佢定每一年都會噶啦，咁啊接收社區唔同嘅申請啦，咁就去資助地方嘅唔同嘅社區團體咧，去到進行一啲非遺嘅啊，好廣泛咯，睇佢哋嗰個內容有研究啦。有一啲活動啦，有一啲嘅導賞團啦，有教育啦，有一啲嘅學術論壇啦，即係種種都有嘅。咁變咗喺呢個辦事處，我睇到同埋個非遺資助計劃嘅即係叫做推廣之下咧，其實慢慢唔單止政府啦，民間好多嘅組織團體咧，都做好多非遺嘅項目嘅。咁你所以見到依家真係呢個真係好明顯一個百花齊放，同埋真係政府同民間咧一個好成功嘅協作。咁我諗十幾廿年前呢，我哋對於非遺兩個字好陌生啦，到今時今日呢，可能你真係你嗰句啦，即係個個都口掛喺口頭邊，即係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同非遺係有關。咁就啱嘅，非遺我成日都話我有個諗法，非遺係源於我哋嘅生活，即係其實我哋生活上好多衣食住行每一樣嘢都有佢嘅傳承，有一個非遺嘅元素。只不過我哋要明白咧，我哋要揾到點樣成為一個非遺咧，我哋都要了解下佢嘅歷史脈絡啦，佢嘅文化傳承啦，咁先至作為我哋認定嘅一個非遺咯嘅項目。
0: 嗱，講起活動咧，我知道咧，今日開始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關於非遺嘅一個活動將會進行喎，係咪啊？
1: 啊，系啊，嗱，旧年开始系第一年嘅，今年系第二年啦。其实咧就每年嘅六月啦，即系听日，即系六月开始，就系、是、一个叫做非遗月。咁其实咧就由即系政府啦，同埋好多团体咧，就大家协作特办嘅。咁咧目的咧就喺、是、呢个月里边咧，就大力去推广香港嘅非遗，甚至系我哋大湾区嘅非遗啊咁样嘅。咁其实就希望透过唔同啊，都见佢活动好丰富嘅，有啲嘉年华啦，有啲导赏团啦，即系去唔同嘅地区去探访一啲非遗啦，有一啲教育活动啦，有一啲嘅见佢有啲工作坊啊，有啲甚至好似今年多咗个新活动添啊，好似佢哋喺六月十一号开始喺太空馆有一场光影节目啊，夜晚。咁就用呢個馬同非遺做主題咧，有一場光影 show 嘅咁樣。咁呢個活動其實咧，就希望呢個月啦，我諗佢透過種種嘅活動咧，向即係香港甚至係旅客咧，去到推廣即係香港嘅非遺項目咁樣咯。
0: 嗱，咁啊，不如我哋即係都介紹一下啦。譬如呢兩日啦，假設今日或者聽日，有冇啲活動我哋都可以去參與一下咁樣嘅咧？
1: 哇，有啊！今日咧精彩啦，今日其實就係佢哋嘅開幕禮啊，啱啱冇三十個今日，咁咧就同聽日都係日都有活動嘅，即係今日三十，聽日卅一啦。咁誒，大家如果有興趣，就一定要去文化中心，同埋佢嘅露天廣場。佢哋由今日咧就十一點開始到六點鐘咧，有一系列嘅室外同室內嘅活動嘅，咁都係同非遺有關啦。咁如果大家去到咧，就會睇到佢哋有一啲，譬如佢哋有條大坑嘅 LED 嘅冇火龍嘅巡遊。咁啊，大家知道啦，大坑
0: 好難逼入去睇㗎。
1: 冇錯，國家級非遺。咁喺今次喺個展場咧，就冇咁大條，不過有條小火龍，咁但係都會都係佢哋大坑福利會咧，佢哋嘅協作嚟嘅。咁佢就可能佢哋喺現場就會介紹話哦，冇火龍嘅歷史啦，或者佢哋啲工藝啦咁樣。咁仲有一啲麒麟啊，同埋一啲嘅即係巡遊啦等等。咁裏面呢就有一啲，我知道佢裏面有好多嘅攤位嘅，咁裏面唔同嘅攤位都有介紹好多嘅非遺項目啦，有譬如有南音嘅快閃啦，有一啲嘅木偶戲啦，有啲粵劇嘅舞台嘅表演啦，同埋一啲皮丘啊，一啲唔同嘅展演咁樣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次去到文化中心呢今日咁都可以睇到呢，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唔認識非遺呢，在今次的活动呢，都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港原来有很多这些的所谓一些的文化传统啦。那有些即是去年我都去过的，我最近带朋友去呢，他们都说哇，原来香港有这么多这么传统的东西呢，原来以前是即是大家没有留意的。其实很得意，因为这些真的是在身边的，但是真

0: 係你冇去睇呢，或者你冇去真係去深究或者去到發現佢呢，係真係沉沒咗嘅，咁所淹沒咗嘅。咁所以呢個非遺嘅月嘅活動我覺得非常之好，就係、是、可以俾大家知道原來我哋香港嘅文化呢即係都幾多姿多彩嘅。
1: 嗯，頭先聽你講呢，嘩，好多唔同嘅節目即係將會喺今日同聽日喺文化中心度有得睇啦。需唔需要收入場費，定係喂我真係一家大細我去到我可以消磨一整日呢？
0: 嘩，其實係免費入場嘅，我睇佢哋係你真係可以消磨一整日，因為我睇到佢裏面啲攤位都有，嘩，都有即係二三十個呢啲咁嘅唔同嘅攤位同埋唔同嘅活動，咁我諗即係都幾好玩嘅。如果一家大細，譬如晏晝即係大家食完個午飯咁過去，都可以消磨一整個晏晝，都幾充實嘅。咁仲有中間我睇到都有啲佢露天廣場有啲唔同嘅表演啦，咁樣我相信都俾到呢兩日都有一個非常之充實嘅週末嘅。如果去嗰度都
1: 嗱，咁我哋去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咧，我哋應該係即係抱一個咩心去學習啊？定係喂我去先娛樂咗先咁樣咧？定係喂我帶小朋友去即係認識真係我哋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技藝，或者好重要嘅一啲嘅物品，等佢哋將來有一個嘅叫追尋啊，個叫做保存啊呢個心咧？
0: 嗱，我覺得即係大家個心態就未必會好。好有壓力咁去嘅，即係其實非遺，我頭先講非遺唔係啲好深奧嘅嘢，即係我成日都話非遺源於生活。其實你每日都做緊嘅，你去茶樓食個點心，飲杯奶茶，係嘛？
1: 飲杯涼茶都係啦。
0: 啊，涼茶又係冇錯啦，睇場大戲啊 ，whatever， 其實都係生活上一啲點滴。咁只不過我哋從一個比較歷史文化角度去睇佢，可能你會更深去睇到。咁所以如果我哋帶啲屋企人去，或者同啲細路去，咁不妨咪先等大家玩下先咯，你咪玩下木偶。係嘛？著個大戲，可能著下啲服裝，或者去到了解下我舞師點樣舞啊，或者佢啲工作坊做個白鐵啊，即係你咪去玩下先咯。咁但係你玩完，咁咪大家去睇下啊，點解呢啲咁嘅嘢咁得意咧？點解我哋平時冇留意，或者啲咩工藝有啲咁叻嘅師傅，可以用啲咁簡單嘅工具做到啲咁有趣嘅民間嘅手藝咧？咁你慢慢就去引起大家嘅興趣，去到追尋佢嗰個源同埋流啦。所以我覺得。呢啲活動好多時都係即係雖然一個引入點啦，我覺得你有時好正式咁同佢講話非遺點點點，同你上一個 lecture， 咁你肯定唔會去啦。咁但係如果我哋透過一啲咁輕鬆嘅表演啊，或者真係去玩嘅，即係遊戲中學習，從遊戲中去到大家去到深入去了解一啲文化一啲嘅內涵，喂，講覺得呢樣嘢就真係幾係一種大家去到認識我哋香港文化嘅一個途徑咯。
1: 咁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啦。咁今日都係由上晝11点開始，一路至到6点啦，喺呢一個文化中心附近嘅地方咧，你都會見到有不同嘅非遺嘅一啲嘅活動啦、攤位啦，咁樣會舉行嘅。咁一家大細絕對可以咧，就係認識多啲我哋咩叫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餘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娛樂嘅一個下晝咯，係吧？
0: 冇錯啊，咁大家應該都好豐富㗎啦，呢兩日都唔使揾咩節目啦，去完可以再去㗎嘛，星期六去完星期日再去。
1: 應該係咪都有啲嘢係未必一樣㗎嘛，可能兩日嘅活動都唔一樣，就算一樣都我相信你11点去到玩唔晒囉，係咪？所以分兩日去應該正常嘅。
0: 係啊，同埋佢有啲表演應該兩日都有唔同嘅表演項目嘅，所以應該都有啲爭議嘅。
1: 好，咁大家記住啦，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呢就先飲啖茶，食個包，跟住呢我同阿和哥又一齊去文化中心啦，好冇？好，咁轉頭晏啲再見，拜拜。
0: Okay, bye bye。

唔該曬和哥嘅，咁啊同大家介紹咗呢個活動啦。如果今日同聽日你未有任何嘅安排，咁又可以考慮下睇下去唔去呢個尖沙咀文化中心度行下啦。不過咧，咁啊今日咧嘅天氣咧要同你講下。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

咁今日都系有雨，亦都热啦，咁啊，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啦。母贤配会沉气，带定支水喺身边，大把遮挡下太阳。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五月份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利，约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 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男童之后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當局完成疫情輸入和傳播風險評估後，將全國劃分為三個等級，其中首都阿布賈以及另外九個州被列為高風險地區，原因是這些地區有國際機場、港口或邊境口岸，人員往來頻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30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大约40亿，两度延期还款，原定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的3月还清本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寻日讨论相关的事项，议员就关注到收费等的问题。医院高层就解释，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的价格调整，而早前已经推出门诊收费套餐，

0: 服務量亦都多咗，陣間有詳細報導。
1: 嗱，香港咧過去幾日啦，過去兩日啦，尤其是嚇都幾熱噶。咁尋日咧有唔少地區啊都錄得36度以上。咁熱嘅天氣啦，特別係老人家嚟講一定要小心啊。咁因為咧出汗多啦，咁而又散熱慢嘅話，好容易會中暑，甚至無咧有發心血管疾病。咁稍後我哋會請嚟家庭醫生同大家講下喺酷熱天氣之下長者要注意嘅地方。
0: 有关国家航天发展近来就好受关注啦。理工大学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同大湾区的中学同国际学校学生参与的。最终香港学校的队伍就包办三甲。有份参与的学者呢，有份举办的学者就话啦，相信呢比赛呢是可以增加学生对于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亦都可以认识到国家相关发展，阵间会讲下。
1: 东华三院拨款1000万是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宏福苑居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处理涉及楼宇买卖相关程序。稍后的特首环节，我们会请来一位有参与这项服务的律师，讲下他们的服务详情。
0: 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在高级别的会议那里，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中方的5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等。有评论就认为单边主义和对抗阵营对抗令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中方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是希望正本清源，还看天下会分析。
1: 现代人的生活几乎是离不开手机的了，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想象过没有手机的日子又可以会是怎样的呢？英国有一个男子就是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5年，至今已经是持续了3年了。他形容在没有再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攞回生活的主导权一样，生活质素亦都得以提升。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市新高，道指首次升穿51000点，受惠人工智能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美股全个星期和全个月都录得升幅。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大二急升近33%，公司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半成 ，Meta 就偏软。今个星期道指累计上升0.9%，纳指升2.4%，标普500指数升1.43%，标指连升9个星期，是2023年12月以嚟最长嘅升市。五月納指的升幅就最多，累計升8.4%，標普500指數升5.2%，道指就累計升2.8%。歐洲三大指數收市變動不大，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10409點，跌16點，法國 CAC 指數收市報8183點，跌5點。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升12点。油价下跌，市场预期美伊最终可以就延长停火达成协议。七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77%。七月嘅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7.36美元，跌幅1.73%。布兰特期油五月下跌超过19%，纽约期油就下跌近17%。金价系上升超过1%，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535.8美元，上升1%。而八月嘅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593美元，升1.3%。美元指数变动不大，仍然处于99以下，较早时系报98.935。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

0: 港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美团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4%，阿里巴巴升超过0.6%，京东就偏软。金融股方面，汇控的 ADR 升超过1%，友邦升近0.2%。港股方面是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寻日最多升307点，高位是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46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是跌4点，报4884点。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1.6%，科指就升0.3%。五月分别跌2.3%，同埋升近0.3%。今年以嚟，恒指累计跌超过1.7%，科指就累计跌大约11.5%。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 五月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個叫做平倉盤，令到啲嘅反彈即係成交個 turnover 有成4000几亿，咁但係整體成個市底係比較弱。
2: 港股啦，五月份累計跌咗就超過2%啦，其實今年以嚟啊頭五個月亦都係跌咗大約2%左右啊。區內股市咧好多同一時期咧都表現得比較好，點樣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勢會唔會都仲係咁嘅格局咧？
1: 會啊，仲係偏軟少少嘅，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咧。都仲會繼續有啲偏遠嘅走勢喺度啦。上個星期中證監罰到三間證券行嗰個嘅原因，令到個市底偏遠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啊，預期佢跌到落去24000邊緣嘅話咧，可能就會係止步嘅，因為始終外圍咧，伊朗啦同埋美國嗰場中東嘅戰爭有機會傾掂數啊嘛。咁所以咧，呢個而家係個好消息啦。咁我覺得喺強弱嘅增持底下嘅時候咧，六月份都會。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沽盘的出现了。
2: 预计六月波幅会是几多呢？
1: 波幅我预计落到去24000的边缘，就算真的跌穿24000的话，跌到23800都会是止步。但是六月份那个的高位呢，不排除呢可能只不过是反弹回去25800、这些的水平呢就已经要向下了。市底不会出现一个急跌在这里，但是都会是偏远。
0: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7.45，按星期微跌0.03%，指数连升五个星期之后整固，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大约9.3%。中原话随住楼市向好，业主大幅收窄议价空间，封盘反价之下盘源减少，影响二手成交减慢。不过有银行调高小额按揭贷款现金回赠，相信继续支持短期楼价上升的趋势未变，不过升幅可能就会略为放缓。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发债规模是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的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的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3: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4: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 高效对接。

0: 也既有利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1: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8: 今日的事，
7: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发展。
6: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修订消防条例、首名港产太空人以及皇岗口岸重建的问题。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本港的控烟措施。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接受电视节目访问。
7: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非遗月2026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0: 在加拿大就有研究发现，老鼠在受伤之后用冰敷住个患处嘅话，初期是 有助降低疼痛的感觉，但如果长时间冰敷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研究紧同样的情况会否发生在人类的身上，一阵讲下。
1: 英国有一个男子就说不想经常受到手机讯息影响到日常生活，于是乎就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五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他形容停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提升生活质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现在都机不离手，依靠手机处理日常事务。英国一个男人就反其道而行，觉得手

0: 机信息经常困扰日常生活，于是已经停用智能手机一段日子，转用纸笔处理所有工作和日常事务，认为能够提升生活质素。住在兰开下郡的38岁男子佛利，三年前发现自己每日的荧幕使用时间高达5小时40分钟，而且经常被电邮、信息和通知影响生活，毅然告别智能手机，并定下5年不用手机的挑战，认为5年这个过渡期足够令自己和手机一刀两断。这个习惯至今不觉不觉维持了近3年，对上一次用手机已经是2023年6月13号。佛利目前经营紧一间屡获殊荣的植物园铺，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情况下，他会用传统的纸本行事历、铅笔和黑板记低所有客人的预约、订单和报告。客人如果想找他，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拨打他的家用座机电话。佛利亦都实行全面去数码化，拒绝客人以信用卡给钱，只是接受现金交易。他说这种营运方式一样受到客人喜爱。佛利表示，一开始要戒手机并不容易，当想到要复邮件或者信息就感到焦虑，但是当戒到之后就觉得好像重夺对生活的主导权，生活节奏放慢了，不单止提升生活质素，亦都令他感觉时间多了，更加能够活在当下。佛利又说，正是计划和地方政府合作成立慈善机构，兴建更多社区园圃，令小朋友能够暂时远离科技，学习园艺，亲近自然。不小心扭亲或者撞伤身体之后，不少人可能都会用冰袋冰敷有关部位。加拿大有专家用老鼠做研究，发现冰敷初期确实有助降低疼痛感觉，但是长时间冰敷就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麦吉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白老鼠身上进行实验，从而了解人类身体在发炎或者做运动受伤之后，用什么方法可以缓解疼痛。结果发现，冰敷一开始确实可以显著降低痛楚，但是当冰敷超过20分钟，过度压抑发炎反应，反而会阻碍完整修复患处所需的生物途径，最终令到因痛楚而引发的行为历时会长超过一倍以上，由正常的15日延长到超过30日。团队解释，人体内拥有中性粒细胞这种白血球，它们在受伤的时候释放的特定蛋白质有助抑制痛楚感觉和修复受伤组织，但是如果在受伤之后冰敷身体，引发的局部低温会令血管强烈收缩，阻碍中性粒细胞进入受伤部位，继而令康复时间延长。团队表示，今次研究只是在老鼠身上进行，不完全代表人类在受伤之后冰敷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医学界可以重新评估，在什么伤势之下冰敷消炎对身体复原帮助最大，而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反效果。团队又说，为了证明人类是否跟老鼠一样，在长期冰敷之后受伤部位的康复时间会延长，目前正是进行临床实验，观察人类在剥智慧齿之后的康复过程。
1: 明朝早嘅6:53，再同大家睇一次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喺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喺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等嘅多个领域交流合作，建立新嘅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嘅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希望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有利于香港经贸和服务业发展。 李家超又说，今次的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

0: 的外访代表团，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利便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来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一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先导计划会设保障措施，在首期发展完成之后的10年内，整幅的土地不得卖散。发展商若果在10年期满之后不提出地契修补、地契修订，政府就会视乎有关地区其他地段的业权人有没有提出申请，或者将有关地土地的整个发展的准许最高总楼面面积余下部分的发展密度和基建容量调配至区内的其他地段。十年期满之后，业权人可以申请透过地契修订移除转让限制。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今年九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是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超过3,100人，即是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新低。而获派头3个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就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86.2%和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学的学童人数亦都是年年减少。他估计来年参加派位的人数会继续下跌，满意率亦都会保持高位，而趋势亦都反映杀校潮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34.1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气温。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比较高。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是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家中的电器状况，如果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以及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搭载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21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驻留最长的纪录。而期间亦都进行了3次的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照。而空间站的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亦都是完成。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医疗人力推算，当局指2025-26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编制职位仍然有空缺，当中

0: 士空缺占编制近一成，系《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一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咧系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梁正涛报道。
2: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五百五十几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苏林说，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

0: 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话，美伊目前唔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话双方已经就其他一啲事项达成共识，但系冇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喺战情室嘅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系并未就同伊朗嘅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话，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昨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也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
3: 我们今次这个五年规划为什么我觉得是用一个协同机制去做呢？因为我觉得是这个香港所有人的五年規劃，亦都是愛國者治港之下的五年規劃。我哋梗係協同同心去做好一件事，是大家一心一意咁協助政府編製呢個五年規劃，希望可以盡快咧做好我哋嘅公眾諮詢文件，之後就做公眾諮詢。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
4: 这个呢是行政长官主动提出，我记得当时和行政长官沟通，我们亦都是仔细去交换意见，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都是很尊重立法会的想法，形成了现在这个机制，就也都是一个首创的机制，让到立法会可以在早的阶段就着香港五年规划有一个参与的角色。今次是立法会破天荒的做法，动员全体的议员高效分工合作，也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 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话，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

0: 0.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路边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张子欣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只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2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恢复期大约要2至3个礼拜，因此他很可能赶不及在6月13号举行的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他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需要在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教练安察洛提主要是安排球员操练组织进攻，预料尼马亦会错过巴西在决赛周前的热身赛。尼马对上一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已经在2023年，外界对他近年的状态一直有疑问。他重返山道士之后一直受到伤患困扰，38场波只攻入17球，他现时仍然是巴西国家队入波最多的球员，过去128次代表国家队攻入79球。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举行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多国代表专程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的5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等。
4: 评论就认为，个别国家对于国际规则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引发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就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意在整是要正本清源，还有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要坚持不干涉内政等等的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人看天下。
1: 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任主席期间提出倡议，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举行高级别会议，过百个国家派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在高级别会议上面，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5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与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为维护、启动、壮大联合国、支持多边主义发出明确信号。王毅表示，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多国外长及各国代表共同重温联合国建立初心，围绕维护、重振、壮大联合国展开热烈深入讨论，形成重要共识。中方倡议亦都得到各国积极回应。他强调，大家都认为联合国宪章冇过时，仍然是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核心地位只能够加强，不能够削弱。不过联合国要更好发挥作用，就必须提升行动能力。他指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一个或少数国家主宰国际事务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应当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最大程度地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寻求合作，抵制对抗，共同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及确定性。王毅又说，大家都认为目前全球治理已经明显滞后，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并应当更平衡地反映各国意愿，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受益。有评论指，今次是中方践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一次重要行动，会议能够吸引100多国代表专程出席，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的写照，印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分析认为，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回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个别国家将国际规则视为儿戏，合则用，不合则弃，接连退出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与条约，引发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准则与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提出重振联合国宪章与安理会权威，目标在于固本，在国际地缘冲突频发的当下，联合国作用屡遭挑战，中方呼吁重振这两大权威，意在正本清源，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分析又指，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有助破解各类国际难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中方将发展置于重振的重要位置，就是为了打破泛安全化的逻辑。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将资源和精力重新聚焦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上，用共同发展铲除动荡不安的土壤。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平台，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能够止步。评论认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同步转化为联合国维和、全球减贫、气候变化治理等领域的强劲动力。期待国际社会以今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为契机，朝着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方向共同努力。
0: 政府当局日前向大埔宏福苑的居民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正是等待回复。东华三院拨款1000万，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他们可以获配对律师协助处理。

0: 密協議和轉讓手續，預料是可以協助到800至1000宗個案。
1: 新聞天地記者黃海怡就訪問了參與這項服務的其中一間律師樓的律師代表夏卓玲，他就說買賣樓宇牽涉不少的法律程序，部分居民可能因為大火而失去樓契，需要補領，他們會提供協助，同時解答法律疑問。他又透露律師樓已經收到一些個案，正陸續接觸相關的居民，聽下他怎麼說。
2: 咁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咧，我哋律師樓好多律師咧都自愿咁樣去參加一啲嘅志願計劃咧，嚟到去幫一啲居民解答一啲法律嘅問題。咁所以咧，當我哋知道東華三院有呢一個法律嘅配對服務，幫助一啲願意出售自己單位嘅居民嚟到去處理呢一個法律程序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樂意嚟到去參與，亦都希望咧可以利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嚟到幫到啲居民盡快去處理佢哋呢一個法律流。
3: 参加呢个计划之后咧，可以点样帮到居民咧？
2: 我哋律师楼咧，房地产嘅部门咯，其实都好具规模。咁我哋亦都好熟悉嗰个房地产买卖嘅流程啦。咁我哋就希望系可以系利用我哋嘅专业知识嚟到去帮助黄福苑大火嘅居民啦。因为都知道佢哋都经历好多，咁我哋都希望咧系尽量系加快，即系去处理个程序，令到个程序咧系顺畅啦。咁同埋係可以好快速咁樣去幫佢哋完成呢一個買賣嗰個程序。其實我哋都已經收到一啲嘅指示，咁收到之後咧，其實我哋喺盡快一兩天之內咧，已經陸陸續續咧咁嚟到接觸呢一啲居民嘅啦，已經。
3: 買賣程序上面會係有啲咩嘢牽涉到嘅咧？
2: 一般嘅買賣程序咧，都會有一個買賣嘅協議簽完之後咧，應該咧就會係有一個即係樓契嘅一個轉讓嘅樓契啦。咁同埋裏面咧，當然亦都包括咧買方需要去睇契啦。咁我哋如果有啲咩問題咧，我哋亦都會幫助去即係解答呢啲喺契上面即係發生嘅問題。咁同埋咧，如果有一啲譬如有一啲嘅居民，佢哋喺無論係咪因為大火，佢哋唔見咗自己啲樓契，咁我哋咧都會幫佢哋咧係即係盡快咁樣去補領翻呢啲嘅樓契，同埋做一啲適當嘅契章啦，嚟到去確保咧佢哋呢一個買賣嗰個交易嘅流程咧係順暢，咁所以咧最主要咧係牽涉到，當我哋收到指示之後，我哋會即刻就係盡快聯絡個業主啦，個買方啦，咁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土地處嗰度咧嚟到去做查冊，咁我哋亦都會咧係做查冊嘅時候咧睇下喺個查冊內容裏面有冇一啲特別嘅地方需要注意嘅，或者需要預先處理嘅，咁我哋就會預先幫佢即係就處理好啦。咁如果唔係咧，係一啲即係比較即係直接嘅，或者係即係簡單嘅一啲嘅樓契情況咧，盡快咁進入去呢一個買賣協議嗰個嘅流程。咁買賣協議當然對方律師要去即係嚟到去即係大家去睇啦，睇下有冇一啲地方需要修改啦。咁然之後盡快係可以係定稿，咁我哋就可以簽署。咁然之後之後咧就係下一個流程咧就應該係簽署嗰個樓宇嘅轉讓嘅契約。咁樓宇轉讓契約咧簽署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係交割噶啦。
3: 咁啊，宏福苑有唔少嘅業主可能都係長者啦，或者唔熟悉啊，即係法律嘅條文啦。咁你哋接觸個案嗰陣咧，有冇遇到嗰啲長者真係睇唔明比較複雜嗰啲法律嘅事情啦？咁喺解説或者處理上面會唔會有啲困難？係點樣樣即係協助佢哋盡快去處理咧？
2: 我哋其實律師樓咧處理嘅房地產事務咧，其實都唔少，都有唔同類型嘅買家啦。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同埋律師們咧都係好有經驗去即係去應付同埋處理一啲即係賣方對於樓契裏面嘅法律條文嘅問題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喺參加呢個計劃之後咧，已經對於我哋嘅同事啦，無論律師或者係即係一啲我哋房地產部門嘅一啲行政人員都好啦，我哋都已經俾曬一啲嘅簡介，介紹咗俾佢哋聽嗰、那個即係個情況係點，所以佢哋已經有曬心理準備同埋有曬嗰個嘅準備咧嚟到去回答即係居民有嘅問題，咁我哋亦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即係可以解決到佢哋即係唔明嘅法律問題咧，嗰啲條款咧，我哋都可以解釋清楚俾佢哋聽。
1: 理工大学即将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期望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理大深空探测研究中心主任兼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精密工程讲座教授

0: 容启亮透露，研究院将在今年的7月成立，已经邀请10多名的知名学者加入。
1: 另外，理大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中学以及国际学校的学生参加，合共提交了65份的设计方案，而冠亚季军都是由香港学校的队伍夺得。容启亮就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容启亮，先听他讲一下这次比赛的情况。
2: 理大咧多年以来咧都搞咗类似嘅呢个比赛嘅，今次嘅比赛咧就系呢系列里边嘅第三次。我哋咧总共收到65份设计嘅方案，好多真系值得褒奖嘅设计嘅。今次咧就系嚟自呢个系52间中学啦，同埋咧嘅国际学校参加嘅，都有呢个港澳同埋大湾区嘅团队一齐参加。
3: 啱啱讲到有65份嘅设计方案啦，由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学生啦，觉得咧香港或者系内地城市嘅学生咧，分别擅长啲乜嘢咧？见到咧头三名咧都系香港学校的队伍啦，香港的学生在航天科技方面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潜力？
2: 看他们的作品里面，香港的学生来说不是只是聚焦在机械人的设计，他们也都就首先去研究一下在月球的环境是怎样。大湾区的同学呢就专注很多的，就在这个机械上面的设计，可能呢在这个月球环境上面、或者这个、天文地理方面呢就注意力呢就比较弱一点。
3: 理大呢都参与了不少国家级的航天项目啦，举办这类比赛呢拿到的想法之后呢，会不会都可以加入在这些国家级的航天任务里面呢？还有觉得这一类的比赛啦对启发学生呢在航天科技的兴趣咧，会有几大的帮助咧？例如会不会都可以培训到多咗人系对即系航天科技的研究有兴趣咧？
2: 比赛里边咧有好多好天马行空嘅谂法嘅，我哋咧都会吸收咗。但系咧，如果真系用喺月球上边咧，当然咧我哋要照顾极多极多嘅其他嘅问题嘅，所以咧会将佢呢个转化嚟应用嘅。呢、这个比赛里边咧，我见到咧就系佢增加咗好多学生对呢个月球啊，以至深空探测啊、航天啊嘅兴趣。學習呢個天文地理嘅興趣咧，增大咗好多，所以咧係好有用嘅。研究呢個月球嘅探索啦，咁啊亦都認識到國家喺呢方面嘅發展。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咧，亦都会增加。
3: 理大咧未来会唔会都将呢一类嘅比赛咧系去恒常化咗啦，或者每年都搞啦？
2: 我哋咧就希望咧比赛咧会恒常化嘅，一步一步咧加入咧不同嘅元素。国家咧就唔系净止着眼喺月球嘅，除咗月球科研站之外咧，就系呢个第一次中国人踏足月球载人航天嘅月球探测。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就是火星取樣返回了。這兩個就是我們國家的跟著在這個2030年之前的最重要任務，所以我們也都會一直一直這樣加入這些元素在個比賽裡面。
3: 理大計劃在今年內成立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籌備工作和進度現在去到什麼程度，未來在航天科技工作方面有沒有什麼目標？
2: 理大咧就係喺呢個航天嘅領域咧，實在咧我哋咧就唔係淨係停留喺譬如深空探測上邊嘅構建嘅呢個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佢下邊咧係包含呢、這個譬如呢個大飛機嘅研究啦、近地嘅航天嘅研究啦，咁當然咧亦都有深空探測研究嘅。航空航天的研究院呢，我们呢就决定了在7月1号或者附近的时间呢就会成立的了，已经定了要10多位知名的学者来加入的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话，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本港天气酷热，寻日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4.1度，创今年最高温嘅纪录，其中多区咧录得36度以上噶。咁熱嘅天氣咧，特別係老人家一唔小心就好易會中暑。家庭醫生林永和話：天氣熱，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時身體散熱慢，空氣又唔流通，好容易出現中暑同熱衰竭等嘅情況，有發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亦都會增加。
2: 咁而咧，老人家皮膚啊，一般都比較乾燥，炎熱嘅天氣可能亦都會較容易感染細菌以致發炎噶。咁林永和接受我哋訪問嘅時候咧，就提醒啦。酷熱天氣在戶外活動風險當然是高，但是如果在室內空氣又不流通的話，長者同樣都會有機會出現不適的情況。聽他怎麼說。
4: 想我們長者呢，就可能擔心他們那個心血管系統呢，就可能負擔會重一點，在熱的天氣之下呢，咁例如可能心跳会快啲啊，血液循环会急啲啊，咁可能会血压会提高啦。另外呢，整体嚟讲可能嗰个呼吸啊都会急速啲啊，咁有机会有一啲可能唞气好似唔顺啦，好似好浅咁唞气，变咗驚佢啲氧气就嗰个换送唔係好够啦。咁另外都担心嗰个身体散热嗰方面呢，如果你话即係天气热，咁佢咁啱

0: 空氣唔流通啊咁樣咧，如果係散熱不足咧，咁就會導致一啲輕微中暑啊，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啊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咧，咁都會都見過啲個案，就係一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1: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0: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嘅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口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我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我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咧，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1: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
0: 咁如果喺户外咧，那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那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1: 如果咧，特別係老人家啦，佢真係發現到自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好似你譬如剛才提到嘅一啲輕微中暑嘅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或者係側邊嘅人可以點樣幫呢啲老人家咧？
0: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咧，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0: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早前是通知政府提前在明年的三月还清40亿3300万给政府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也同意。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相关安排，有议员就建议中大医院提前还款是应该要罚息，亦都有议员表示有居民反映医院的收费偏高。
1: 中大医院管理层就表示，经过多轮的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贷款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而中大医院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的40亿3300万元经过两度延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中大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三月还清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

0: 舉行特別會議。九龍中議員楊永傑建議向中大醫院罰息。
1: 你真係蝦我哋政府，蝦我哋立法會嘅啫。出面坊間你借銀行錢講咗十年還，你提早一筆過還曬，係咪都有罰息啊？咁我哋政府會唔會加翻啲罰息落去？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协议并冇罚息安排，强调纳税人并冇损失。
2: 当初冇罚息个条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系嘛？你都唔会接受啦。咁但系我哋亦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咧亦都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嘅，系对政府个医疗发展系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噶，因为笔钱翻翻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翻嗰个盈利啦。
0: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话：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系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3: 都听到啲马鞍山嘅居民同我讲咧，佢哋点解冇选择中大医院咧？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即系喺正大学站一行出嚟就系、是。咁但系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
0: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价格调整，
4: 都想为回归我哋初衷，就是要有一个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一个价钱。咁所以咧，以往可能初初我哋做嘅时候咧，就未能够咁掌握私家市场或者整体嘅资讯，于是我哋定价咧有啲咧就系用咗一啲叫 formula 就咁去加成上去，咁就未能够回应到市场嘅需求。咁所以經過多年嘅價格調整咧，我相信我哋咧整體嚟講咧競爭力啦，一話即係達到我哋初衷咧好好多。
0: 佢話中大醫院早前簡化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室收費，又推出門診收費套餐，服務量已經增加。
4: 上呼吸系統感染啊、腸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個套餐打包收費，將啲藥物。我哋而家咧3日藥有一個套餐，5日藥有一個套餐。我哋睇到咧呢個真係幫到市民嚇，因為咧我哋嘅急症室服務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時候咧，講緊一日係可能120、140人，最近咧係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長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係去到250人。
0: 卢颂茂认同套餐式收费可以保障病人。
2: 套餐咧就俾市民一个保障，即系唔会话我唔知入到去到底系几多，唔会有一个入到去由个医生开单，即系好似一个冇总数嘅 omakase， 即系厨师法版啊，佢签做乜嘢开咩药做咩检查住几多日都系医生决定嘅，咁而最后就你埋单啊。咁如果你有个总数嘅，咁你即系好似食 omakase 啫，你都知道系就系咁多噶啦啊，俾厨师会俾最好嘅嘢你啊。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减低咗过度医疗，因为咧就有咗呢个之后咧，就冇咗个诱因话我去做多啲检查啊，开多啲药啊呢种咁嘅情况出现啦吓。
0: 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卢颂茂话会将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一并纳入考虑因素。
2: 北上咧就其实系因为内地个医疗咧，确实佢个水准系进步咗好多啊！我哋市民对佢个服务系有个认可，亦都系咧俾到市民一个选择嘅。咁考虑呢、這个即系喺个大湾区嘅医疗个合作个方面啊，甚至有啲病人系北上嘅时候咧，我哋同一时间都要睇睇会。會唔會有我哋嘅醫護人員都北上？因為即係除咗個病人可以上去咧，醫護亦都有嘅，有啲咁樣嘅醫療機構嚇，亦都有我哋香港嘅醫護人員係喺嗰度。咁所以總體嚟講咧，我諗喺個醫療人手方面，我哋都會將呢個因素擺埋落去。
0: 當局預計有關醫療人力推算工作會喺明年上半年完成。

同大家再睇下天气情况啦。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0: 8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特首明日率领商贸团访问中亚。星岛日报，热浪早到，五月创高温，多区发烧冲破37度。明报，小一派首三志愿86.2%创新高。南华早报的头版都是报道，大部分学童小一获派头三志愿。
0: 文汇报头条报道，产业地按实保价下周启动。大公报，按实保价6月1号起申请。东方日报，漏煤气一关制，妇人遭巨爆火势。经济日报，十大屋苑九个升，太古城月涨11%最劲。信报，北水五月走之，港股亚太区爆尾。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喺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喺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嘅交流合作，建立新嘅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嘅机遇。李家超表示，此行将会是向中亚的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希望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有利于香港经贸和服务业发展。李家超说，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香港将会优先聚焦开拓中亚和中东等等的新兴市场航班和航权，以巩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推动中亚企业利用香港金融平台，例如是发行债券和赴港上市，进一步强化阿斯塔纳和香港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上的合作。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的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一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年九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而获派头三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86.2%和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的学童数目亦都年年减少。他估计来年参加派位的人数会持续下跌，满意率就保持是高位，而趋势亦都反映杀校潮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教育局就回复说，每年小一统一派位的满意率都是受到多项因素所影响，除了是参加派位的学童人数之外，家长的选校意愿、选校策略以及是否选择入读私立或者直资学校等等的因素，亦都会影响到派位结果。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34.1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气温的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

0: 现沉下沉的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比较高。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的家中电器状况，例如是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和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搭载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二十一的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的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摄、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其中指令长张陆成为中国第二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日的航天员，亦都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築牢發展根基，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並且積極開拓新賽道，把握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拓展國際發展空間。立法會議員表示，協同機制破格創新，進一步體現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立法會議員將盡心盡力協助特區政府及早完成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攜手開創同心治港的新格局。特區政府將會在本季內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大公報報導。
1: 明報報導，中大校方聯同中大醫院計劃提早在明年的3月19日清還40億3300萬元政府貸款本金。中大校董會主席查日超表示，中大對醫院發展是非常樂觀。早前中大醫院兩度獲批准延期還款，利息以醫院的服務抵償。政府昨日就说，如果院方无法完成提供超过120,000个住院病床日数的服务，可以考虑用钱偿还。中大医院延迟还款的利息以医院的服务抵偿，需要15年之内提供超过120,000个住院病床的日数，现时已经是提供了16,000个。议员陈佩良就关注，如果所有服务的名额不能够在15年之内完成，将会怎样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住院日数是可以门诊影像服务去计算，如果不达标，院方财务许可之下可以用钱偿还，但是届时政府就会检视有关方案，承诺会监察中大医院遵守各类服务承诺。根据政府和中大第二次延迟还款的协议，首次还款日是由2028年开始，2037年还清。这个是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医疗人力推算，当局指2025-26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编制职位仍然有空缺，当中护士空缺占编制近10%。当局又指未来需求上升，公营医疗人手不足是不争事实。截至今年的3月底，有521名非本地培训的医生护士，占本全港注册医生人手3%，注册护士人数0.7%。议员陈海欣说，近日有护士组织表示，有资深护士不获续约或者不再被聘用为兼职，他关注当局是否用尽方法

0: 聘请人手。当局就话，兼职护士某方面未能够符合现时需要，全职护士可以提供延续服务，服务编排更加理想。部分兼职嘅护士嘅时段技能未必系医管局最需要噶，因此唔系所有兼职护士都可以获工作机会。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 1.56 厘。财政部说，今次人民币绿色债券的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是别具意义，不单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也都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经济日报社评话，特首听日将会系率领大型嘅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特首此行咧唔单止系一场纯粹嘅招商引资，而系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系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嘅活力同埋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嘅优势，香港能够喺一带一路嘅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喺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嘅今日，呢一种前瞻思维同主动布局，正正系香港保持竞争力嘅关键所在。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嗰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前往中亚，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嘅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嘅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呢啲新兴地区嘅研究。明报社评，
1: 大公报嘅社评就讲到，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利便产业发展嘅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三年嘅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更加是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亦都能够增强长期投资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讲到，寻日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额为60亿元，总认购额超过624亿元，可见市场反应热烈。未来香港将会继续用好国际化优势，搭建更多联通海内外的金融通道，为强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商报时评，
1: 信报的社评就说，香港跃升为全球跨境理财管理中心的首位，固然是源于香港独特的一国两制、亚洲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也是源于瑞士近年放弃永久中立和绝对保密两项核心优势。特区政府政策必须要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资本固然逐利，但是同样重视制度稳定和政策的可预测性。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到酷热天气，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同市民同心协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的城市防线。是文汇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增多和有几阵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 共创美好将来。